0: 你提供帮助。怎么来购买呢？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车险两个字啊，点击链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就行了，咱们的真人坐席会主动给你打电话，一对一的为您提供帮助。也特别提醒一下，代位求偿的前提就是你买了车损险，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好，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高速方面，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1: 你好西涵，目前呢在连霍高速的由东向西方向转二广高速往洛阳方向匝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呢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此外呢，受到抢修施工的影响，商固高速的沈丘段141公里双浮实施临时管制，车辆分流至宁洛高速通行，预计呢会在明天上午的9点恢复。那么更多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发送高速两字来详细了解。
0: 嗯，好的，谢谢李雷。眼看七夕近在眼前，就是周三，如果还没有准备好礼物的朋友，也别忘了今天可以随时发送秒杀两个汉字啊。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了欧莱雅加全新升级的欧莱雅小黑瓶基底精华75毫升，好多朋友就平时就是在用这款产品啊，它含有98%高稠度发酵精华的小黑瓶，让皮肤接受更好的保护，强韧基底，改善那种粗糙的肤感，而且是淡青质地的，流动性也很好，男女都可以来使用啊！发送秒杀两个汉字，咱们原来是409一瓶的，今天直接到手只要188，这还不算完，买一瓶再送一瓶，到手两瓶欧莱雅的精华液只要188，而且前15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价值79元的欧莱雅积雪草面膜5片，一整套都给你全部配好了。记得啊，发送秒杀10点前的订单，当天郑州的朋友就可以收到货，10点之后的郑州的朋友明天也就能收到货，让爱不等待，发秒杀去选一选。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今天本来是跟大家互动，说你家哪些东西在吃灰，后来就变成了大家就都在借鉴，说哎，你们有没有买过那啥啥
1: 地雷开始。
2: 对对，我挺想买的，行不行啊？
1: 哎，挺好的，我觉得是帮忙大家避避坑啊，就少花一些钱了。听风说梦说到了，有人买过健腹轮吗？还有那种仰卧起坐神器。什么叫仰卧起坐神器？
2: 对，什么东西啊？
1: 健腹轮这个很常见啊。健腹轮
2: 是啥？
1: 就是一个一个轮子，两边你可以握着。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然后你往下推，往前推，
2: 推的那个
1: 练腹肌的。
2: 哦，明白明白。
1: 啊，练腹肌那个健腹轮，这个很常见。
2: 哦，
1: 这个健腹轮吧，倒也没什么，因为它也这个也不贵，也不占地方。
2: 嗯
1: 啊，你偶尔动一动也行。
2: 嗯。
1: 但是呢，一般没有训练基础的人呢，你猛一坐可能会受不了。
2: 没有锻炼基础的朋友，咱们要不就从那个平板支撑开始呢？
1: 对对，先有一个基础。哦，然后，但这个仰卧起坐神器是什么东西？
2: 这个我买过。
1: 你买过？
2: 我买过。
1: 你咋
2: 是不是那种
1: 这么专业啊？
2: 是不是那种扣在地上？哎，对对，就这个东西我买过，就是扣在地上，前面有一个东西能压住你的脚背。
1: 哦，就是负责不用有人按你的脚。
2: 哎，对对对对对，
1: 啊，你就找一个固定的东西。
2: 对对对，我买过。
1: 啊，固定脚。
2: 当时我想的特别好，我说这我一个人在家，我就可以锻炼身体，我不用跑健身房什么的。
1: 我发现了，你这个器械都挺齐全的，
2: 什么都有
1: 啊，就跟很多朋友一样，永远在收藏，但是永远。都动不起来，
2: 书柜上全是书，但都没拆封
1: 啊！这个就叫仰卧起坐神器。我，
2: 哎，对对对，
1: 我以为是什么呢？它能辅助你仰卧起坐，就是
2: 哦，
1: 辅助你起来呢，
2: 哦。这其实就是有点辅助啊，它压你的脚背，也给你一点力量
1: 啊。好吧，啊，原来是这个玩意儿。
2: 对，
1: 反正吧，怎么说呢？听风说梦啊，这个东西，嗯，
2: 他应该是已经买过了。
1: 啊，
2: 他应该已经买过，没看他又发了一个捂着脸的表情，那意思就是你们买过吗？我已经买过了，
1: 买过了，
2: 但不怎么地，
1: 啊，多半是吃灰了。
2: 对，
1: 这个东西，反正我觉得直接不用的话呢，倒不如给他断舍离了。
2: 嗯，
1: 啊，断舍离了。还有他还说了炒菜机，
2: 啥是炒菜机啊？
1: 他还买了一个炒菜机。
2: 这听风说梦这朋友，你也真的是，就是挺想一出是一出啊。
1: 让我搜一下啊，炒菜机，
2: 这是啥？就是
1: 一个。能放在桌面上的
2: 哦，
1: 一个小锅，大家都知道炒菜机就在一些饭店里面、商场里面的饭店里面，
2: 嗯，
1: 能看到过这种东西，只不过是那个缩小版的啊，放在家里面那种缩小版的，大概呢，它那个锅的口径就跟电饭锅差不多大，
2: 嗯，
1: 就那个样子，然后在里面可能自动翻滚的、自动炒菜啊什么的，
2: 哦，
1: 反正这个东西我觉得吧，啊，
2: 你要是做的份儿特别少的话，没必要吧？
1: 对，炒菜机这个东西。我的评价是点点点，
2: 反正他也说了，
1: 我的
2: 花了1000，用了一次
1: 啊，小1000用了一次，
2: 这还挺贵的这一次。
1: 好了，这个就直接帮大家避雷了。我估计可能家庭里边买这个东西的人应该比较少吧。
2: 是啊，我更想知道听风你当时是怎么着你就买了这个东西呢？
1: 会做菜的看不上
2: 啊，
1: 不会做菜的可能嫌麻烦，
2: 还不如去餐厅吃呢，
1: 或者是点外卖
2: 啊。对呀，
1: 对吧？所以这个东西点儿点儿点儿。
2: 还有人说你刚才说那个慢跑垫我也买过，然后前面有一朋友说了，说慢跑垫他也买过，就是那上面都是小凸起的嘛，指压板一样
1: 啊。
2: 他说你别说那个硅胶垫，凭栏听雨说呢，硅胶跑垫我买了，但是硅胶的跑着腿也疼，脚也疼啊。
1: 嗯，
2: 说目前就在沙发下面吃灰了。
1: 嗯，
2: 咱俩让他吃灰的地方不一样，我在阳台，你在沙发下面。
1: 还有一个阿姨恩说到了，说宪哥，既然大家有这么多闲置物品，咱就是说能不能建一个闲置物品交流群，
2: 嗯，
1: 让大家一块儿把这些闲置物品给重新利用起来。
2: 哎，你还别说，也有这个，也可以有这个打算，
1: 也行，
2: 是吧？
1: 啊，如果自己就是你看有些朋友不用的直接就放闲鱼上，
2: 嗯，
1: 可以转手卖了，
2: 嗯，
1: 对于咱们来说呢，大家刚好也多一个交流的机会，是吧？也都这个相当于交朋友了，
2: 嗯，
1: 以物换物，
2: 对对对，
1: 啊，以物换物，哎，这个倒是还真可以
2: 啊。我给你一个这个指压板，你给我一个跑步机，这样哈，
1: 对，大概物品价值差不多的情况下，只要你们两个觉得合适，
2: 嗯，
1: 可以交换一下，
2: 嗯，好嘞，
1: 挺好。
2: 再继续看看其他的朋友，
1: 那一会儿吧，一会儿我们就建一个这个群吧。
2: 好，
1: 好吧，
2: 稍微等待一下啊，朋友们。
1: 刚
2: 才不是有人问那个游戏机的事儿吗？也有人来回答
1: PS5 啊，你的游戏机、掌机啊什么的。有人说这个游戏主机主要看你个人对游戏的热爱程度， 他说我没有买主机，但是我电脑配置还是可以的。
2: 嗯，
1: 我几乎一周要花好多小时玩游戏，这个主要看个人。我给你最大的建议，如果你不是游戏的重度爱好者，你去闲鱼上面看一看
2: 啊，
1: 出二手的人还是很多的。
2: 哦，
1: 啊，那你就别买。如果出二手的人很多，那你就别买。
2: 哦，明白了，就是大家都是买不了两天，用不了两天，
1: 新鲜两天
2: 就出手了。
1: 是的
2: 啊，我以为他是说大家可以去买二手的，这样的话划算一点。谁知道是去看一看流量，如果流量太大就别买了。
1: 对，还有韩新斌说的是拖地机，讲一下。
2: 哦，我觉得这个超好用，我一直在用，我一直在用。
1: 我们家的已经是收起来准备卖了
2: 啊，很好用啊，我觉得。
1: 我们家经历的这个过程啊，是先是扫地机器人，
2: 嗯，
1: 然后买的这个把扫地机器人
2: 换成了吸地机，
1: 二手卖了，
2: 拖地机，嗯，
1: 对，换成了这个。
2: 啊啊！
1: 洗拖一体的那个，
2: 对对对，
1: 手持的，
2: 我也是这样。
1: 后来又把这个收起来，又买了一个扫地机器人。
2: 哦，那最后你的意思是还是机器人省事儿？
1: 对，这个洗拖一体机不好用。
2: 可是我觉得机器人它就扫的不干净，它不像这个洗地机扫的特别干净。
1: 嗯，但是你得动啊。
2: 啊，对啊，你就推着它走吗？
1: 就是，反正用起来的，我的体感也不是特别好。
2: 嗯。
1: 就是挺沉的，挺累的，来回咚咚咚咚咚，
2: 反正，
1: 然后你还得给它做清洗，
2: 哦，那是，
1: 哎，然后充电，
2: 嗯，
1: 干嘛的，挺费劲儿。
2: 那就要看一看那个韩新斌你的使用环境是什么样的，就是看如果他是你们家比较大，然后那些角角落落的地方比较少，东西也没有放的那么多，你用个机器人我觉得比较方便，因为它大面积哗就给你扫了。如果你说我是想把一些角角落落都扫干净，比较细致，那还是那个拖地机，它可以拖到那些地方。会更干净，
1: 嗯，
2: 就看你自己的选择。
1: 是是是，贾继东说到了，说哎呀，说李健已经提醒让，已经提醒让我想起来我的二代 PS 二代，
2: 哦，
1: 都不知道在家哪旮瘩藏哪儿了
2: 啊，在哪儿都不知道了。
1: 说你不说我都把这件事忘了。

0: 常回去扒拉扒拉。
1: 哎，你看还让大家勾起了一些回忆，有一些自己的东西又想起来了。
0: 对，这是刚才沧海一粟问的问题，想问问各位朋友们，有没有买 PS5 的？他说会吃灰吗？他自己准备买，所以没做好准备啊。大家觉得如果这东西还行啊，推荐推荐，就是临门一脚了。如果觉得这个东西，哎呀，真是吃灰吃灰，那可能就帮他省钱了。
1: 所以那朋友不是说了吗？你上二手平台去看看，看出的人多不多。要是出的人特别多，你就谨慎点儿。
0: 对，
1: 还有很多人说你刚才说那个品牌了，静月川啊，包括那个夏日柠檬啊，还给我发了个私信，他俩说的都是同一个品牌，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那个。鹰什么什么一个跑步机的品牌，没印象了是吧？
0: 我只记得隐约带一个鹰字，因为这是一个很古老的产品了。
1: 对，你想想咱们
0: 现在的跑步机已经不一样了。
1: 对，咱们上中学的时候很久远了。
0: 我原来在节目里也说过，它还带一个那个什么功能？带一个就是在那个跑步机的，就是控制台那个方向的下面，有一个震动的一个机器，
1: 震动的，
0: 对，两边呢挂上一个，它有一个就是那种很宽的一个袋子，那个袋子呢就是你可以挂到那个震动机器的两边之后呢，剩下袋子不是可以环绕到你的腰上吗？
1: 就是让你甩腹部肥肉的，
0: 对，一打开之后它会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会震，
1: 我没印象了，
0: 会有这个东西，
1: 好久远啊，
0: 真的很久远了。
1: 反正你一说跑步机，就是很多人都过来说跑步机，小强还说我200。我要出一个价值2000的跑步机，还说那个
0: 什么什么品牌的，
1: 对，外壳有一点轻微的那个晒黄，
0: 说屏幕膜还没接，
1: 天哪，屏幕膜还没接。
0: 你说到这个小强，你还是准备出机器的？那我觉得真的咱有必要建个群了，大家在里边可以交流交流，闲置闲置。
1: 对，
0: 林说到了，说到家庭跑步机了，我当时斥巨资买了一个减肥用的抖抖抖的那个机器。
1: 哎，这跟你说的那个可能差不多。
0: 对，但是我那都是很古早时期的初代产品了，
1: 30年前的，
0: 对，属于初代产品了。说这个抖抖抖的机器叫啥都忘了，好像是懒人减肥机。后来去哪儿也都忘了，
1: 也都忘了。嗨，
0: 那个说到这个家庭用的健身器了，有一位朋友很有意思，我找找在哪儿啊？刚才看到
1: 大概说的是啥？
0: 笑死了，怎么找不到了？
1: 大概说的是什么？记得吗？
0: 杨晓峰。找到了，杨晓峰发了一张就是家庭用的那个动感单车的一个东西。
1: 对，
0: 然后关键是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它除了那个自行车之外，它在自行车那个前面那个篓的那个地方
1: 放了一个破壁机，
0: 上面放了一个就是榨汁机之类的东西。
1: 对对对，这啥
0: 意思？我就懵了，我说
1: 二合一，
0: 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后面是一个自行车，动感单车，
1: 对，
0: 前面那个车把前面放篓的地方有一个榨汁机，然后我再一翻他的意思，一翻他的文字，笑死我了。他说这是他妞，他家闺女，他们公司在卖的一个脚踏骑行式榨汁单车
1: 啊。然后说这个东西点点点点点，
0: 这个名字很复杂，我再重复一遍，叫做脚踏骑行式榨汁单车。
1: 我明白了。是用脚提供动力让它炸起来汁，
0: 应该是这样的。
1: 然后
0: 就是你在上面坐着运动，蹬着自行车，同时前面那个东西它能炸汁，
1: 对，就是提供了能量给它，让它动起来。然后你看它的这个评价也很有意思，这个东西，然后后面是6个点，
0: 对，
1: 意思是很为妞的公司担心呢。
0: 这个
1: 到底谁会去买呢？
0: 我说实话，朋友们，我有点绷不住了。就是看到他的解释之后，我真的绷不住了。
1: 呵，
0: 就是，
1: 就很难想象是吧？很难想象。要不你
0: 我想到了一个场景啊，就是可能会冒犯到杨晓峰啊，就是这就不是冒犯到这个机器啊，就是你有没有见过那个小老鼠在那个。小仓鼠，
1: 见过，
0: 在那个滚轮里面，跑起来
1: 了，对，
0: 就那个东西，有的还旁边能接一个电灯泡什么的，就可以跑，它发电的，
1: 对对对，
0: 就那个东西，我想到了这个场景，
1: 所以人在上面骑着，那边榨着汁，
0: 前面在榨着汁，
1: 然后旁边可能家里人还可以说再蹬快一点，马上就榨好了，加油。
0: 别说了，这更抽象了，就是这个场面更抽象了，更难崩。
1: 哎呀，真的是，今天谢谢大家，让我们开了眼界啊，看到了各种各样吃灰的东西，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聊。
0: 太有趣了，太有趣了。
1: 说一说你们家，就是有没有一些东西买回来再吃灰的？但是你说吧，就是，这个房子肯定是买回来不会吃灰，因为。

0: 你要去居住啊，要去在里面生活呀，所以对于朋友们来讲，这个房子的装修很重要，在一开始就要把它给把握好，一些细节啊，然后一些比如说你买了这些这个是吧，跑步机什么的放在什么地方啊，你都得规划规划。来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参加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有什么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有100万保证金，咱们拿出来可以做赔付，签一口价的合同，没有增项套路，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来报名。
1: 惊涛骇浪那位朋友说，周一早高峰提前出来了20分钟，把媳妇儿送到了单位了，我还有一个小时才上班，
0: 嗯，
1: 坐一下听会儿广播，
0: 哎，
1: 最后一句话是在点我们的，说很久没有听到三个八了，
0: 万能通啊，
1: 帮我们串广告的，
0: 来吧，
1: 谢谢惊涛骇浪啊，很久没有听到了是吧，现在就让你听到，
0: 嗯
1: 啊，咱们的三个八是什么呢，老朋友都不用说了，都知道这是咱的万能通，新朋友说啥意思啊，是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上之后，你能看到我们这个产品的链接和信息。
0: 嗯，
1: 这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这个自主的一个产品，叫做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是专门服务油车车主的。就是你，如果你开的是油车，或者说是一些混动，或者是增程车辆，只要是有发动机在车上参与做工的，
0: 嗯，
1: 那么，或多或少啊，这时间长了之后呢，这个发动机里面都会有积碳，喷油嘴儿堵着了。这个发动机的缸体里面有那个黑乎乎的那个积碳，那么有积碳之后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就是你的动力啊可能会下降，影响它的做工，另外油耗会上升，再一个就是冷车的时候怠速它这个车抖得会很厉害，如果您的车已经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多半啊都是有积碳了，来一瓶咱们的万能通，轻轻松松的就把积碳给搞定了，你只需要在下次去加油的时候灌一瓶到我们的油箱里面就行了，加一瓶到你的油箱里，然后再加上油之后，
0: 嗯，
1: 开着跑啊，边跑边把积碳就给清除掉了。
0: 是的，就这么简单。
1: 对，你跑着跑着，你可能会发现，诶，你的车为什么感觉变轻了，油门很灵敏，
0: 嗯，
1: 然后呢，提速也有劲儿的。这个呢，就是积碳在清除掉之后带来的驾驶的感受。
0: 哎，
1: 现在我们有两款产品啊，这个一个是针对行驶公里80000公里以下的车，您就选三兄弟，
0: 嗯，
1: 一套3瓶199。80000公里以上的车选金装礼盒，一套也是3瓶，售价呢是239。
0: 嗯
1: 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上就行了。
0: 哎，是，今天跟大家聊了一个，就是说你家里面会在吃灰的一些东西啊，就发现了，大家也同时在给很多想要买这些东西的朋友拔草。有一位朋友就说最不吃灰的我们家电器，我觉得是电蒸箱。蒸箱不吃灰啊，就经常会用。
1: 哦，
0: 电蒸箱。要用到香吗，就很大吗，这个东西我买过那种电蒸器，就里面放上水之后一插电，这边上面溜馒头什么的，我觉得也还可以，挺方便的
1: 啊。看来他经常用嘛，可能是
0: 应该比较大，
1: 就喜欢吃一些蒸的东西，蒸蛋呐、啊，
0: 或者自己蒸馒头，
1: 蒸馒头啊，热个东西啊什么的。
0: 对，我觉得饭店就那种超级大的那种，跟个冰箱似的那种蒸箱，看着特过瘾，但家庭里面买这个会比较少吧。
1: 对。哎，还有毛林说到了，也是说到那个动感单车呀。刚才、说我朋友买的运动单车，就是运动器械的那种。
0: 嗯，
1: 我去他家呢，没见他骑过，成了晾衣架了。
0: 这就是很多这个叫什么跑步机的最终归宿。
1: 对，
0: 但是长运动确实是身材很好。大家发、现在发一个关键词秒杀，你可以看到，咱们的主持人珍妮拍的这个就是。拍的带着周六福足金小蛮腰吊坠的一个照片，因为他就经常健身，所以你看他的整个照片拍出来，人的精气神就很不一样。
1: 哦，
0: 大家可以发秒杀去看一看啊。这个周六福足金小蛮腰吊坠也很适合在七夕的时候送给你的那个他。足金吊坠，5G 硬金工艺制作的，路路通的造型啊，这寓意也比较好，事事顺心嘛。搭配的是一个金色的合金链条啊，这个是个合金的，提亮肤色，就是那个坠是一个足金的，买过来送给你的那个他，哎，很有仪式感。发秒杀，原价是1299，因为它是金的嘛，但是我们把这个价格直接打到了238，标签的零头价，还不算完，再送红玛瑙手串一份。哎，大家发秒杀可以看到珍妮带一套的那个效果啊。咱们周六福品牌授权，有品牌的礼盒礼袋，还有权威鉴定证书，放心买，发秒杀。而且呢，现在是同城发货了，就是10点前的订单，郑州的朋友今天就能收到货，10点之后的啊，明天也就能收到了。商城还有一些什么林清轩的精华油啊、礼盒装啊、包包啊，也都很划算，发秒杀可以去看看。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年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7: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先。
0: 早上好，徐建涵。
1: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了一个话题，还挺有意思的啊，就是关于你家里面买过哪些东西已经吃灰了。不局限于小家电
0: 啊，是
1: 啊，或者是一些器械，或者是一些种种啊，
0: 都可以。
1: 为啥呢？是因为网上有一个消息说，网红小家电开始集体吃灰了。
0: 嗯，
1: 根据一些财报半年报显示，家电行业专家就说了，当前小家电呢正处于去泡沫化、存量理性周期。
0: 嗯，
1: 需求呢已经从懒人悦己回归到了功能性、实用性的层面了
0: 啊。
1: 哎，所以说导致一些小家电开始出现了闲置。吃灰这情况，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结果呢就成了一个大型避雷现场。
0: 也是很多人买东西的翻车现场啊。
1: 看到奇奇怪怪各种各样的东西，刚才让我最绷不住的就是那位朋友介绍的他妞他们公司卖的、
0: 脚踏式榨汁机，
1: 那个名字还很复杂。
0: 对，天明刚才就说一听到你们说那个什么脚踏式榨汁机，忽然就觉得我家榨汁机吃灰还是能接受的，毕竟还是挺常规的。
1: 是啊，
0: 所以我就说，我们为这位朋友的就是女儿的公司捏了一把汗呢。
1: 对，就大家真的，你看到那个图片之后，真的很难崩。
0: 对，
1: 要
0: 不然咱们让大家看看，
1: 好，
0: 是不是？
1: 好。
0: 来吧，那我们的那
1: 个
0: 小编、
1: 这个、叶子，
0: 小编可以帮我们把那个图片做一个自动回复，
1: 把刚才那个脚踏榨汁单车那个图片做一个自动回复，让大家看到这个东西。
0: 对对对，
1: 怎么设置关键词呢？它到底是单车还是榨汁机？
0: 我觉得还是单车吧，单车可能会好打一点。
1: 嗯，
0: 来，让我们的小编设计一下
1: 啊，稍后回复那个单车就行了。
0: 哎，还有那个我和你还在问谁的跑步机不想要了，我正好想买一个，要不我就通过你们节目吧。
1: 这样啊，一会儿呢有一个连线，我趁连线的时候，我现在就建个群
0: 啊。行，
1: 咱们感兴趣的朋友呢就进到这个群里面。
0: 嗯，
1: 我们是一个公益性的啊，公益性的大家二手闲置物品交流平台。
0: 对对，
1: 大家呢推荐鼓励大家在上面呢以物换物。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你觉得价值相仿的东西，你感兴趣的，他家这个不用啊，你家这个不用，你俩一商量好，行啊，你们自己邮寄就行了。
0: 嗯嗯，
1: 我现在建个群。
0: 行，你先提供着平台这边呢，我跟大家说点什么呢？反正七夕临近了，咱也少不了说这个准备礼物的话题。刚才我是从这个女生的角度给大家可能做的有一些推荐，那接下来我们要请进今天的 UP 商城好物推荐官，请张石来说说，你准备在这个七夕给你的那个他准备个什么礼物呢？早上好啊。
12: 平时买的这个礼物不少啊，这种闲置的好物啊，我发现有两点一定要谨慎考虑。一个就是它在家里边要落地，就是要占地方，你一定要考虑它占多少地方。另外一个就是它的使用频次，还有一个呢就是它打理起来方不方便。就好像刚才说的这个榨汁机一样，你可能榨的那几分钟呢觉得很方便，然后清洗的时候呢又不方便了。那什么东西你就是摆在那儿光看就赏心悦目呢？各位，答案就是俩字儿，黄金哈。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东西啊，就是 UP 商城推荐的周六福家的999足金小蛮腰的这个吊坠。周六福呢也是知名品牌了，日常戴你显贵气，耐看不过时，放在首饰盒里边哪怕不戴，这也是让你倍感惊喜的一个礼物，关键看着就觉得很保值啊。那这款足金吊坠呢是采用5G 硬金的一个工艺制作的，路路通的一个造型呢也是寓意财路通畅，事事顺心，再搭配一个合金的这个链条戴在脖子上呀，特别的提亮肤色，好看又显贵，而且整个人的气质啊都能够提高一截。您不管是日常穿简单的 T 恤啊、裙子呀、通勤的衬衫啊，哎，还是比较这个贵气的这种礼服啊，比较正式的衣服啊，这份心意啊都能够特别好的这个搭配，不管是送自己啊、送媳妇儿啊， 都很有仪式感。咱过节嘛，其实送的东西呢

0: 就是有一个仪式感，就是让每一次带上这个999足金的时候，哎，都能够想起来，哎，这次七夕节的时候，老公送了我一个这么一个礼物，它还有一定的这种情绪价值。那说一下这个价格啊，周六福这个999足金小蛮腰吊坠的这个标签价呢是1299，但是今天 UP 商城跟品牌方直接沟通，咱是采购入仓啊，有这么实惠的一个价格，就是只需要238，也就是说标签价的零头，您就可以今天拿下这个足金吊坠了，立省千元，还送您一条这个诸事顺利的一个红玛瑙手串一份。
1: 嗯，
0: 这个呢，特别适合比如说老妈呀，还有就是自己的这个闺女女儿啊，这个搭配一下，等于说呢是两份好礼。关键是今天现在下单啊，早高峰下单，咱是郑州基本上是今天或者明天一早就可以拿到货了。
1: 嗯
0: 啊。那抓紧时间，您回复秒杀。我也是看了一下这个，目前现货库存是不多了，因为后天大家就要过七夕了，也就最后的小几十单，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秒杀拿下。
1: 好嘞，谢谢谢谢张弛带来的这个推荐啊，这个足金的小吊坠，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发秒杀，赶紧冲一下。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关于吃灰的这些东西啊，真的是太有意思了。有位朋友就说我几年前买了一个东西，就 candy 啊 ，candy， 你说的这个我都震惊了。我说这是个什么倒立机？你们听说过倒立机吗？他说也没用过几次，家里也是放着在落灰。啥情况下你会买一个倒立机呢？
3: 哎，
1: 啊，
3: 我有
1: 什么啊？你还真买了？
3: 我有，
1: 不是。为什么你会买一个倒立机呢？
3: 我说说我大概故事，简单说一下啊，为什么会买这个东西啊？大概是在2011、2012年前后，
1: 嗯，
3: 大概这个阶段，
1: 嗯，
3: 买的，
1: 嗯，
3: 当时为什么买呢？因为当时在演一个电视剧，
1: 哦，
3: 那个电视剧的里面的男主人公呢，他家里面有一个这个东西，
1: 哦，
3: 哎，看上去挺好玩的，你知道吧？就他每次到家了之后呢，他就会这个。把自己就是放在这个架子上固定，先是站在这个架子上，然后把你的两个脚给固定好之后，然后你可以通过手慢慢的把自己给翻过去，翻过去之后呢，你不就倒立了吗？
1: 是因为倒过来眼泪就不会流下去是吗？
3: 不是，倒过来之后他说会增加这个全身的血液，脑部的血液的循环，然后这个反正对身体挺好的。
1: 你就买了？
3: 对。
1: 你是不是也挺贵的？当时
3: 反正得千把块钱。
1: 嗯，你用过吗？
3: 用过。
1: 哦，还真用过。
3: 那买的时候肯定买完之后新鲜呢，要用啊，组装好，在家自己组装，当当当当，这个铁架子，刚刚弄完之后，我还坚持用了一段时间。
1: 用完之后觉得自己更聪明了吗？
3: 并没有，然后就放在那个客厅里面啊，放在那儿。后来呢，慢慢不用了，不用了，不知道什么时候。
1: 嗯。
3: 等我回去之后发现这个东西不见了。
1: 嗯。
3: 然后我就知道可能被我爸妈给。
1: 因为你实在是
3: 收起来了，
1: 实在是看上面落了一层灰，没啥用啊。
3: 对，我真买过这个东西，倒立机。
1: 刚才很多朋友不都是想看那个单车到底什么样吗？我们的小编已经给设计好了，大家现在就回单车，
3: 回单车
1: 是吧？是单车啊，
3: 回单车就行了。
1: 你可以看到那个脚踏式的榨汁机到底是什么样子。
3: 是，另外呢，咱们的刚才在一位朋友的建议之下呢，我们可以这个建一个群，大家在里面交流聊天、互动聊天都行，或者是来以物换物，把自己不用的一些闲置的物品，在群里面可以发布出去。
1: 是的，
3: 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啊，你们可以达成一个。这个交易，
1: 哎，是，
3: 您就发送“早鸟”两个字就行了。
1: 早鸟，
3: 我建了一个“早鸟闲置物品交流群”。
1: 嗯，好了，
3: 大家在里面可以去聊聊啊，延续一下今天这个话题。
1: 发早鸟，
3: 真的很有趣，你知道吗？看到这种各种各样的互动，真的挺逗的啊。
1: 这边大家继续互动着，那边我要说说，还有一些东西它不会闲置，就是香水，为啥不会闲置呢？你放在那儿，本身它就很好看，它就是一个家里的小摆件一样，用起来呢又给你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氛围感。今天的爆款商城还给各位推荐了香奈儿邂逅淡香水，而且今天有七夕真爱礼啊，这个价格确实实惠。首先分为粉邂逅和绿邂逅，粉邂逅呢就是葡萄柚的清甜撞上茉莉的温柔， 就好像清晨的那个花瓣一样，晚就是你一喷上去之后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甜甜的恋爱的感觉，少女感十足。绿蟹后呢适合更加

0: 看了广告之后想象出来的场景。
1: 对对对。
0: 而要去解决你现实当中解决不了的问题，然后再去买东西。
1: 哦，
0: 这是他买选东西的标准。
1: 嗯，
0: 这个东西到底要不要买呢？
1: 有道理啊。
0: 对，到底要不要买？你不要去想看那个广告啊，或者听别人介绍，或者看其他那个网友推荐的。
1: 嗯，
0: 去想象出来你可能会用到这个东西。
1: 嗯，
0: 去想，这叫想象的需求。
1: 嗯嗯，
0: 不要去这样，而是去解决你现实生活当中现在实打实你要用的。
1: 哦，现在就需要这个东西了。
0: 对，
1: 然后你再去买，
0: 哎，就是更实用主义一些。
1: 有道理，有道理
0: 啊，实用主义一些。所以很多可能男性的买东西偏实用主义。
1: 嗯，
0: 但是现在你知道，就是更多的好卖的东西，
1: 嗯，
0: 都是提供情绪价值的。
1: 对，先让你想象到。
0: 哦哟，你知道周末的时候我去那个某商场里面有，就是类似于泡泡玛特那样的，
1: 嗯嗯嗯，
0: 啊，就是卖各种各样的东西，
1: 盲盒啊什么的。
0: 我的天，里面人好多呀！
1: 哎，是是是。
0: 然后你别说，我在里面转着转着转着，哎，我发现这个小玩意儿挺好玩的，
1: 你也想下一代？
0: 哎，这个玩意儿挺好玩的，
1: 嗯，
0: 这个也挺逗，
1: 嗯，
0: 就是各种各样你拿在手里面，要么好看，要么搞笑，要么好玩，
1: 嗯，
0: 的东西，它没有什么实用性，
1: 嗯，
0: 就是给你提供，你看到之后会笑，会开心，
1: 嗯，
0: 一个玩意儿，
1: 嗯，来，今天咱们就聊这个购物的话题啊，说跟购物有关系，说你们有没有买一些东西，买来之后就在家里一直吃灰的，当时你为啥要买它？可以讲讲你的故事。
0: 对，
1: 哎呀，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前面有一个朋友说的一个叫什么，洗内衣的内衣杯，这个玩意儿也是我最近一直想买的，我正好看到有人反馈了，
0: 嗯，
1: 我说好好好，正好我也可以就是自己扫扫雷。他说他是给老公买的，在哪儿找不到了。说买了一个，
0: 找不到，今天太多了，
1: 太多了。说给老公当时，
0: 我啊，你先说完这个吧，我一会儿给大家过一遍，就是朋友们发的东西啊，千奇百怪，
1: 在哪儿啊？找不到了，
0: 已经刷过去了，
1: 刷过去了。总之就是买了一个内衣杯，后来发现完全没啥用。我知道这个东西它就是洗内衣的嘛，就不用你手洗了，不用手搓了，感觉特别方便。我正在纠结买哪个品牌，好了，他替我拔草了。
0: 哎，替可以。还有朵儿说的，为孩子买了个棉花糖机。
1: 你是真能下手啊，
0: 棉花糖机
1: 哦，
0: 就用了一次。
1: 咱去路边买一个棉花糖不方便吗？
0: 哎，还有这个这不是破壁机、厨师机、豆浆机、烤箱
1: 啊，繁言说的
0: 啊。还有古路说的是，没人买面条机吗？
1: 有，前面还真有一个
0: 人买，前面有一个人想买面条机，他是想买，
1: 哦，他是想买。
0: 他说最近喜欢吃手擀面，
1: 哦，
0: 想买一个面条机，有没有人买看看好不好用？
1: 哦，
0: 古路说的是，俺媳妇儿自从收到货，研究好怎么用之后
1: 啊，
0: 就再也没碰过了。
1: 好嘛，就没用是吧？
0: 对，研究明白怎么用了之后不用了，
1: 说还占地方。
0: 他扔吧，让他扔，他还不扔，就一直放在那儿吃灰。
1: 因为你花钱买回来的，他心疼啊，不舍得呀，好好的东西怎么能扔了呢？
0: 对。然后
1: 哎呀，好多好多啊！
0: 小公主问了什么问题？我想知道这个心情跟着放个假的广告，
1: 就咱们的片花儿说是不是你录的，你做的？
0: 哦，不是我录的，
1: 嗯，
0: 那声音不是我，那是国内一个知名的配音大师，
1: 哦，
0: 啊录的。
1: 是，
0: 然后还有
1: 什么？
0: 多了，太多了
1: ，
0: 前面已经翻不出来，我就翻这个最近几个啊，就看这个面条机，这位叫只有晚风，
1: 哦，
0: 说最近有点喜欢吃手工面条，有没有人买过自动面条机，好用不？
1: 这不是刚才告诉你了，
0: 不用买了。
1: 不用买了。
0: 晚风想吃的话，打开地图搜一个手擀面，找一个离你最近的这个饭馆，
1: 对对对，
0: 直接去吃。
1: 还有一个追逐繁星的孩子特别可爱，说广大听友有这么多吃灰的闲置都是怎么处理的呢？括号广告未显示。
0: 不用了，就现在回复早鸟就行了。
1: 对，
0: 回复早鸟，然后进群，大家如果有需求的在里面可以交流。还有诱惑说到了，尘封五年以上的东西有什么呢？
1: 嗯，
0: 红白机，
1: 红白机，
0: 就是，游戏机，
1: 哦，游戏机，哦，
0: 啊，以前的小霸王游戏机，
1: 哦，游戏机，
0: 摇杆机，
1: 摇杆机又是啥？
0: 应该就是带摇杆的那种，带手柄的
1: 打游戏，
0: 带摇杆的游戏机。
1: 哦哦，
0: 榨汁机
1: ，
0: 酸奶机，
1: 哦，
0: 料理机，拖地机，
1: 嗯，
0: 还有一个叫茶吧。
1: 哦哦，我知道，就是那个一个自动的那种茶吧那个机器嘛，就是它上面可以什么，就那种。
0: 他说这都是新鲜劲儿一过再没动过的。
1: 嗯，
0: 一年以上，就是尘封一年以上的有电视机。
1: 哦，电视机一年都没开过了。
0: 啊，他说也就过年的时候春晚开一次。
1: 嗯，
0: 还有高压锅、电磁炉这些。
1: 高压锅还是可以用一用的吧？有时候你
0: 经常做饭的可能会用，
1: 你压个猪蹄儿什么的还是挺方便的。
0: 但是你像你，比如说你说的这个压猪蹄儿，
1: 嗯，
0: 对于我来说，买个猪蹄
1: 就更方便。
0: 我为什么要自己

0: 呀。
1: 那你享受那个过程很快乐呀。
0: 你收拾起来你快乐吗？
1: 就是
0: 刷锅快乐不快乐？这个拾到这个猪蹄儿之后，你还要腌泡，
1: 哦，那倒是
0: 压，最后再做，快不快乐？自己买一个更快乐吧。
1: 哎呀，
0: 还有一个叫喜马拉雅斯，
1: 哦，
0: 好像是这，他说买摩托车会吃灰吗？
1: 你这个。
0: 我亲身经验告诉你，
1: 嗯，
0: 会，你要吗？我这儿可以那个什么？
1: 好嘛，哦，又来了。还有@@@说想买闺蜜机，你看我就说吧，很多女生对这个闺蜜机，
0: 想买闺蜜机
1: 很感兴趣。
0: 就刚刚我看到这个小尼发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也觉得很难崩。就是我查到之后叫什么，嗯，天天闺蜜机，
1: 反正就是闺蜜机，
0: 闺蜜机，
1: 嗯，
0: 我才知道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就是个移动的屏幕，
1: 就大板儿。
0: 带轮子会移动的屏幕，
1: 那里面还有健身课程呀，可以跟着跳。
0: 手机里没有，
1: 太小了，看不清楚。
0: 投到电视上行不行？
1: 那它不能跟着我移动。
0: 你想在哪里动？
1: 就是
0: 运
1: 动，就是走到哪儿运动？
0: 找一个空间狭小的地方运动吗？
1: 运动到哪儿？就这个东西，我说实在，我有一段时间非常入迷，我很想去买，但是后来就是纠结了一下，又放在这儿了。今天听完小尼说不用买了，又拔草了，
0: 绷不住了啊！我真绷不住了，朋友们。哎，还有没有看完就是刚才那个运名字叫什么来着？
1: 脚踏式榨汁机。
0: 脚踏式单车榨汁机
1: 啊！
0: 看完这个的朋友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1: 也可以看看大家的评论是吧。
0: 哎呀
1: 有些东西我们说是会吃灰，但有些它不会。您比如说护肤产品，它一般都不会吃灰，好用就会接着每天早晚的时候都会来一些。咱们经常有句话叫什么，十滴乳液不及一滴精华，所以平时在护肤方面啊，这个精华各位也要选对了。夏天往秋天转了，皮肤容易干燥啊，出现一些问题啊，试试今天 UP 商城推荐的欧莱雅小黑瓶基底液75毫升，也是欧莱雅家的当家花旦啊，含有98%高稠度发酵精华的小黑瓶，能让你的皮肤更好的接受养护，而且日常呢给你打底，强韧肌底，帮助它焕发活力，改善粗糙，男女都能用，是那个淡青质地的，流动性很好，吸收也很快。你作为一个七夕节的礼物送给他也可以啊，发送秒杀两个字，原来呢是一瓶409，咱们只要188，而且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两瓶精华只要188，2.3折了，相当于前15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价值79元的欧莱雅积雪草面膜5片。今天就等于拍一发七，还准备了欧莱雅的专柜礼袋，所以你送礼物也拿得出手。发秒杀赶紧冲！咱们最近商城一直在做秒杀的那个活动，就是发了秒杀点链接进去，首页有一个粉色的大转盘，你去试一试你的这个运气啊，没有空奖，100%中奖，所以很多朋友已经用上了那个中的5块钱的叫代金券了。发送秒杀两个字啊，除此之外还有像抗蓝光眼霜啊，雅诗兰黛家的等等，少量的现货都是同城发货啊。
0: 嗯，感谢贾继东啊，贾继东给我发来了就是刚才一直缠绕我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个
1: 跑步机。
0: 对，我小时候家里面买的那个跑步机叫什么品牌？
1: 嗯，
0: 他说这个，我说带一个英字，对不 对,、
1: 哦、对，
0: 刚才有一个朋友说的那个英，
1: 哦，不是你想的那个，
0: 不是那个品牌，我一看就不像。哦，贾继东这3个字一发过来，我就说就是他。
1: 哦，
0: 我一查连标志的我都想得清清楚楚，就是这个东西。
1: 嗯，就是这个呀。
0: 对，叫英克莱。
1: 哦，
0: 好像叫英克莱。
1: 嗯，
0: 啊，就说是，他说李志武，你的跑步机是英克莱的吧？0几年的时候他也买过，回来搬家的时候扔了，
1: 实在是太占地方，
0: 扔了。
1: 而且我记得这个东西特别沉，就我们家那个超级沉，我都不知道怎么运上来的。
0: 就这个东西，我说过，在我们家它的用处可大了。
1: 嗯，
0: 就它那个扶手，
1: 嗯，
0: 可以挂衣服，
1: 对对对，
0: 挂衣撑，
1: 哎，对对对，
0: 啊，然后那个跑步机的履带上面，
1: 嗯，
0: 可以放鞋子，
1: 对。
0: 然后刚才我说的那个震动的那个上面，
1: 啊，
0: 它可以堆衣服。堆被子，
1: 哦，
0: 堆各种各样的东西，嗯，我的天，特别能成货。
1: 哦，你说这个我想起来了，
0: 特别能成货。
1: 我妈后来就说，你看这个买的多好，咱家被子都有地儿晾了。我记得。
0: 对，可能装了那个东西，
1: 呵，
0: 但是跟运动是一点都那个什么的。
1: 哎，不知道当时怎么就那么大的劲头啊。
0: Silence 说二手群过期了，不是二手那个不是我们的。不是发二手，是发早鸟啊。Silence 发早鸟，
1: 嗯，
0: 早鸟两个词。

0: 是的。
1: 然后 MQ 看完那个动感单车之后说，哎呦我的天，
0: 全是省略号。不知道该怎么评论，就是大家可能看完
1: 是不是很难崩，
0: 看完单车之后很难评论啊。想看的朋友你可以发单车去看一看
1: 啊。看前边这位朋友说，就是刚才有一个想买摩托的朋友啊，他说摩托车买回来五六年以后就骑了1000多公里，
0: 不要买
1: 不要买
0: 不要买。
1: 再发一遍啊，再发一遍天文望远镜。
0: 嗯，
1: 说这个要么是天不好，
0: 嗯，
1: 再也没有小时候这种满天星星的环境了，说想用都用不了。
0: 嗯，
1: 自从他买了这个天文望远镜之后，到家好几年没用过了。
0: 当时想象的很好，
1: 想象的很好，
0: 买回去之后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1: 哎，这东西我也有。
0: 嗯，
1: 就是组装都没组装起到现在。
0: 呵啊。
1: 万里说到家里面有一个自动面条机。
0: 哎，来说说。
1: 啊，我看媳妇儿用的还挺
0: 妈妈用的挺好。
1: 说我妈有一个自动面条机，我看她用的还挺好用的。有时候呢邻居还过来借用。
0: 你看就这种东西你也得看是谁在用。要是妈妈在用，长辈们在用，她真的会用的很好。
1: 就是我跟你讲一开始上小时讲的，
0: 嗯，
1: 不管什么东西不在乎它的价值，
0: 嗯，
1: 它的价格。
0: 你只要用。
1: 你只要天天能用，经常能用，它对你来说它多少钱都
0: 很值得。
1: 都很值得。
0: 是的是的。
1: 啊，还有一些呢是这个也值得去尝试尝试的，
0: 嗯，
1: 比如说咱们习惯了在家里面烧水喝，
0: 啊，
1: 可以尝试换成咱们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
0: 嗯，
1: 小瓶的这个瓶装水，拿起来随时都能喝啊，放在冰箱里面，这个冰冰凉凉的更好，口感更好。另外呢，在办公室里面你可以拿它来泡茶，
0: 啊，
1: 可以把咱们好的茶叶的那个味道更激发出来。
0: 是，
1: 家里面煲汤，刚才还有米哥说的这个蒸米饭，
0: 嗯，
1: 都行。
0: 嗯，
1: 关键价格实惠，而且呢买起来也方便，不用您这个大老远背回家，直接送到家门口，两件起就直接送到家门口，全省包邮。两件的价格是49.9元，到手48瓶，
0: 嗯
1: 啊，48瓶49.9元，很实惠。
0: 来，
1: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是咱们
0: 发单字水，
1: 发一个单字水就行了啊，
0: 嗯，
1: 水到我们的微信上就能下单了。还有咱们的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这暑期快要结束了啊，感兴趣的家长们可以抓住这个暑期的节奏，到郑州的可口可乐快乐工厂去参观了解一下，看看工业奥秘，还有百年品牌的故事。另外还能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
0: 嗯，
1: 哎，又好喝又好玩。您回复工厂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带着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了。
0: 哎，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路上的情况。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5: 你好，齐涵。目前呢，在连霍高速的东向西方向转二广高速往洛阳方向匝道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此外呢，受到抢修施工的影响，商库高速的南向北方向转宁洛高速往洛阳方向匝道实施管制，车辆分流至宁洛高速往安徽方向通行，预计呢会在明天上午的9点恢复。更多路况信息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在市区商都路的由东向西方向快到东四环，一辆大货车发生了侧翻，目前呢占据了三个车道，道路现在是临时管制状态，各位呢注意提前选择其他路线行驶。那么在北三环的东向西方向过了南阳路，中间车道也发生一起事故，后方出现了大概有1公里的排队，各位请小心驾驶通过。季涵，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也要记得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这就是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害怕装修过程当中出问题嘛。那在咱们这儿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你200，有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一口价的合同，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添加记者微信。
1: 嗯，一粒米儿，这位朋友提醒我们说，跟你们反映一下，商都路老富士康门口东向西方向啊，这会儿堵的时间不短了，在富士康向东两个路口，向西一个路口，这里呢经常堵，到路口呢看到是绿灯，但是过不去，两个绿灯呢都不好走，前面车辆呢经常堵到这个路口，绿灯呢变成了停车。
0: 嗯，
1: 不知道能不能跟交通部门反映一下啊，这块的绿灯的红绿灯的信号灯的配时，
0: 嗯，
1: 能调整调整， 啊，收到了，我们把您这个信息已经记录下来了，我们也会跟咱们交警部门来去反馈关于这个交通信号灯配时，如果大家觉得有哪

0: 不合理的这个或者一些建议都可以发过来。
1: 是的。
0: 好，下面呢也跟大家再推荐一下，这西西快到专场了，这个不是快到跟前了，很多兄弟们呢估计都开始挠头了。这东西一看呀还没买。
1: 选什么
0: 啥日子？七夕啥时候啊？啥时候啊？
1: 星期三呢？
0: 后天。兄弟们怕不怕啊？后天。
1: 怕不怕？
0: 后天呢就剩两天的时间了，你这再晚来不及送货了。
1: 嗯。
0: 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带的是莫桑钻的专场，也是咱们爆款商城上了一波这个莫桑钻之后卖爆了。
1: 是的。
0: 然后咱们的莫桑钻呢是来自广东的珠宝大厂严选的高品质的莫桑钻，颜色纯净度都不错，火彩绚烂，而且呢是璀璨吸睛，日常佩戴还是七夕送给爱人都可以啊。当然您要说我想购买这个更好一点的，我们还有人工培育钻。
1: 嗯
0: 啊，人工培育钻和天然钻石一模一样。
1: 嗯，
0: 甚至它的洁净度更好。当然你要说想追求极致性价比的话呢，您就可以看看咱们今天这个莫桑钻。
1: 嗯，
0: 您可以现在直接回复钻石到我们的微信上先去看着，我再介绍。今天第二波款式升级了，每款呢只有200单，喜欢的赶紧下单。第一款呢是一克拉的莫桑钻花季四叶草耳钉啊，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设计，单颗50分的莫桑钻配925银针，这个敏感的耳洞也能戴。
1: 嗯，
0: 专柜呢1000，今天呢269。
1: 嗯，
0: 第二款呢是一克拉的莫桑钻花季四叶草的吊坠，刚才是四叶草耳钉，这个是四叶草的吊坠，一克拉的莫桑钻主石加上925的银链，专柜呢也是要1000+。今天呢咱们车友专享加补贴到手269，跟刚才那个一个价。
1: 嗯，
0: 建议啊四叶草直接按套配买两件，就刚才这两件。
1: 嗯，
0: 买两件直接再减200，也就是说项链加耳钉只要538。
1: 哎，
0: 这就省事了，而且搭配起来更好。第三款主推的是50分的莫桑钻繁星满钻的手链，这个手链呢是白锆石，还有这个50分的莫桑钻是主石，它的寓意也很好，命中注定一起的爱情吧。原价呢1000，今天呢咱们补贴完之后269，一样的价格。第四款呢就是三克拉的莫桑钻繁星满钻的吊坠，也是三克拉的主石啊，三克拉的主石贴满这个碎钻，好看夺目，
1: 璀璨。
0: 对，原价1499，券后369，回复钻石就可以下单了。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假。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3: 我是谢涵。我看到有一朋友说的非常真理的一句话啊，他说你要是实在不知道送给你的另一半什么礼物的话，你就去买黄金，一般不会出错。
2: 那是
3: 是吧？说的很有道理啊。但是你说你要是这个咬着牙去买一个非常大克重的那个黄金吧，确实有时候也觉得有点心疼。怎么办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周六福的足金小蛮腰吊坠，就是一个小吊坠，但是它是足金的，它这个价格啊，哇，实在是很吸引人。周六福999小蛮腰足金吊坠，用的是 5G 硬金工艺制作的，所以它看起来并不是说特别特别小啊。大家发秒杀之后可以看到咱们的主持人珍妮戴到身上的一个效果，发送秒杀两个汉字，你搭配一个裙子啊、 T 恤啊、衬衫啊都可以，送给朋友、送给媳妇儿、送给自己都比较有仪式感。发送秒杀之后你会看到原来是1299的价格，咱们直接只要238拿下了，标签价的零头就能够拿下这款足金吊坠了。而且呢还再送大家一串那个红玛瑙手串，寓意着红运当头，金红搭配感觉也比较有质感啊。同时给大家配的有周六福的品牌礼盒礼袋，还有权威鉴定证书，所以放心买，放心作为礼物送给他。目前呢我们的库存只剩下最后的不到20单了，是这个售完的话就可能补不上。

0: 货了，大家要抓紧时间发秒杀。今天十点之前的订单啊，上午十点之前的订单，郑州的朋友今天就能收到。那么十点之后的订单，那就是明天郑州的朋友就可以收到。哪怕你是其他城市的，也是因为从郑州发货，所以很快发送秒杀。除了这些之外呢，商城最近还有一些什么精华油啊、礼盒装啊，同样可以去逛逛。包括那个大转盘的活动，去转一转，没有空奖，最少你也能拿个什么5块钱代金券之类的啊，可以去玩玩游戏。
1: 嗯，好嘞。哎呦，今天这个话题真的是我一天说不完，我们。
0: 留着，
1: 延续下去，
0: 留着，
1: 延续下去。本周的时候没事了，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
0: 嗯，
1: 第一方面，它是做了一个，相当于我们做了一个调查，
0: 对，
1: 哪些小家电使用，哪些呢、
0: 嗯、
1: 不太使用。
0: 嗯，
1: 再一个呢，也帮那些想购买这些东西的人做了一个排雷。
0: 嗯，
1: 就打算买的时候，看看如果今天就如果近期大家在平台上或者在我们的群里面说的多了，不要了，那你就。
0: 谨慎，
1: 不用买了。
0: 今天大家至少替我拔了三颗草，就是我本来有三个东西都是想买的，你们最后都说把我劝退了。
1: 啊，还有朋友说那么多东西可不可以电商365天无理由退换货呢？
0: 这二手这种就是自己去进行物交换的，这个不好整啊，这不好整，
1: 太难崩了
0: 啊，这很难。
1: 365天，商家听完之后都哭了都。
0: 哎，刚才那个单车榨汁机，有人还真的觉得不错。
1: 韩小雪说这个不错哟，
0: 啊，
1: 又能锻炼身体，又能榨汁。
0: 对呀，说多好啊，你们还觉得就是有点奇怪。
1: 嗯，
0: 你看每个人的观点真的不一样。
1: 那你看，这就是这个那个杨先生可以让咱妞。就是把这个东西推给他，
0: 推给他，
1: 链接链接给他。
0: 我们今天也算是免费给你做推广了，是吧？
1: 对。
0: 哎呀，好，那今天也给大家推荐了各种各样的礼物，确实是临近这个七夕的时候，一般就是购买的需求量会比较大。那你发秒杀之后，还可以看到今天带来的欧莱雅小黑瓶基底精华是75毫升的。一般来讲呢，这个小黑瓶精华也是好多女生会在选精华的时候先考虑到的一款。它里面含有98%高稠度发酵精华的这个成分，让皮肤接受更好的养护，而且同时这个价格非常的给力啊，淡青质地的，流动性也很好，很好吸收。原来一瓶409，咱们现在一瓶188，然后再送你一瓶，到手2瓶啊，只要这个价钱。这还不算完，再送价值79元的欧莱雅家的积雪草面膜5片，用完精华再敷个面膜，哎呀，划算啊！发送秒杀两个字，同样是同城发货，十点之前的订单，郑州的朋友今天就能收到，就是你这会儿下单，你今天就能收到，不耽误你明天送礼物。那个大转盘的游戏也别忘了去转一转啊，都是发秒杀。
1: 嗯，好了，节目的最后也跟大家再来说一下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抓住暑期的尾巴
0: 啊，真的是最后的时间了，
1: 还剩半个月的时间。如果咱们的孩子呢不用参加就是新生的军训的这个环节的话呢，可以到我们这儿来个军训，
0: 哎，
1: 咱们这个效果更好。为什么呢？因为已经连续举办10年了。
0: 嗯，
1: 第二呢，就是有专业的教官，而且呢，能够让孩子们在短期之内呢就养成一个良好的作息的习惯，
0: 嗯，
1: 养成更自律、更坚强、更勇敢这样的品格。然后参加完了之后呢，回去之后很多家长都反映说，孩子感觉跟这个变了个人一样，
0: 哎，
1: 是吧？早上起来之后自己还把被子叠叠，
0: 嗯，
1: 一看哟嘿，还叠成豆腐块被子，
0: 真不错。
1: 都是在里面学的，而且里面呢不光有这个军事化的训练啊，还有孩子们特别喜欢的各种惊险刺激的项目，
0: 嗯，
1: 很好玩。
0: 嗯，
1: 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报名了。3条线路，郑州的陆军线路、青岛的海军线路和湖北的空军线路，3个主题，大家可以这个根据孩子的喜好来报名，回复特种兵就行了。
0: 嗯，好了，看看时间，8:58了，今天早间的一路听天下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一路听天下。
3: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2: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 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FM 104.1
4: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咱们了解高速和市区的通行情况，连线一下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的主持人李雷。李雷你好。
6: 你好，飞扬。目前呢，省内高速有2处事故发生，在京港高速的郑州段673公里处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此外呢，连霍高速的东向西方向转二广高速往洛阳方向匝道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实施管制，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各位请耐心等待一下。目前呢，在郑州市区北三环的东向西方向，在南阳路附近有2起事故，分别占据了左边和中间车道，路段还有大概1公里左右排队。此外呢，在商都路的东向西方向，快到东四环，一辆大货车发生了侧翻，占据了3个车道，道路目前呢是管制状态，各位注意提前选择其他路线行驶。飞扬。
5: 好的，非常感谢李雷。朋友们需要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您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还有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在平时用车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朋友们需要选择车险的话，其中有一点哈，假设就是当咱们发生这个事故之后呢，因为是对方全责，但是对方却只有交强险，他赔不起，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那么首先呢，这个是我们在实际节目当中解决到的一个真实案例。那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可以来首先确定一下咱们自己买的有没有这个车损险，如果有的话，我们也可以联系我们的保险公司。我们的保险公司呢，也会把本来因为对方全责，肯定是应该由对方赔付我们的这个资金，我们的保险公司可以先行来进行垫付。稍后呢，我们的保险公司会帮助我们去走一个代位求偿。通过这样的方式呢，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哈？就是我们自己，第一个是不用跟对方去拉扯，也不需要自己来垫钱，省时也省力，可以从提交申请到拿到赔款整个过程都是一路顺畅的。所以哈，我们跟大家提醒，关于车险，第一个怎么买，然后另外就是车险的这个价格都是大家尤为关注的。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哈，就是我们买了车险之后，对应的险种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它是适合理赔及我们便捷的，这一点如果是和车险相关的问题大家搞不清楚的话，你也可以随时联系河南交通广播，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来获得帮助。

0: 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热线号码了。同时也有一个网址链接哈，点开链接也可以直接留言。

0: 用户呢，您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或者是云听、喜马拉雅啊这些手机客户端车机都可以收听。另外呢，想要在视频上找到我们，您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我们现在关注丁先生啊，他前一段时间啊，就是在五一假期的时候，在高速公路上跟羊群发生了碰撞事故，因为损失啊并不是特别大，为了尽快处理事故，当时啊还走了简易程序。但是假期结束之后，丁先生有点发愁。
1: 五月一号，在那个驻马店新阳高速，西向东方向116公里处南半幅高速上有一个放羊的，他的羊跑到高速上了。当时他这个羊跳到路中间了嘛，刹车已经刹不住了，撞到他的羊了。这个事故认定书呢也认定了，就是说对方全责嘛。当时对方也就表示就是无力赔偿，警官这一块就是说建议代位。关键问题是卡在哪了，就是交警这一块说，他说你可以跟当事人要这个身份证信息，因为这个保险公司不是要这个身份证信息走代位嘛。当事人前面接电话到后来就不接了，他也不提供。我给咱的交警这边，交警说，他说你要是带着咱的律师及律师函，他说让保险公司带的，他说我们这边，他说立马就提供，他说因为我私人提供给你，他说违反那个身份证法。
0: 按说呀，当事人是完全可以获取对方信息的，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考虑，驻马店市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四大队并没有给丁先生提供对方的个人信息，因为毕竟这涉及到事故的双方，而且即便是诉讼也需要用到对方的相关身份信息。所以在节目之后，我们先联系了驻马店市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四大队负责人李警官。
2: 所有的程序现场都交代完了，而且专门交代你们双方互留信息，因为牵扯下一步的赔偿，私下的去征求对方的信息那是你们自愿，我们不参与。但是要从我这儿去拿出，你再通过正当的法律渠道。还有一个是对方车主是否把身份证愿意给他，这得牵扯法律问题。保险公司有常年的法律顾问，直接带着律师函，带个函过来，我随时都给他提供。
0: 李警官表示啊，这个事儿啊，不是在案件处理过程当中发生的，而是在案件处理完之后发生的。说当时啊，就让双方互留了信息，但是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并没有拿到对方的这个相关信息。但是案件处理完之后，丁先生又找过来说要求提供对方信息。那李警官说呢，可以要求这个保险公司啊出具律师函到交警部门呢直接来调取。那丁先生的保险公司比亚迪保险能不能直接出具这份律师函呢？随后我们的记者也帮助他联系了负责这起赔案的蔡经理。
3: 这个车还没有定损，没有具体的这个定损人员，我是跟他说了一个正常手续，保险公司走代位最长的话需要对方一个身份手续，因为这个东西是不是我们4S店要求的，是保险公司要求要的。
0: 联系上蔡经理，核实完这个信息之后，我们才知道蔡经理原来不是保险公司的负责人，他是比亚迪市城 4S 店的保险专员。那关于能否出具律师函，需要咨询比亚迪保险。所以多方辗转之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又联系了比亚迪保险河南分公司的负责人左经理。
4: 这个三者的身份信息还有户籍信息是我们后续需要启动法律诉讼开展追偿工作的一个法定的材料，如果没有三者的这个户籍信息，到时候法院他不会给立案，没办法给被追偿方发送这个传票。目前来说，确实是我们保险公司这边可能是还不够完善，我们确实没有去法律援助，我们这边出具律师函，这个流程确实可能是还有需要完善的地方，后续我们这边也会给公司这边来反馈，去尽快的完善一下这方面的不足。
0: 一通话术啊，最后翻译过来就是比亚迪保险爱莫能助。左经理表示，他会向公司反馈客户的相关诉求，但是目前这个事儿办不到。究竟这个律师函该怎么拿到，保险公司能不能出具，交警能不能直接给，丁先生怎么才能获取帮助？在节目之后，我们的记者啊直接咨询了节目组的法律顾问，河南宏达律师事务所的马潇律师。
5: 诉讼来讲，他这个要求被告身份信息必须明确，就包含了姓名、住址、出生年月，还有这个身份证号，这些可能在事故认定书当中不会完全体现。在事故认定过程当中，交警肯定会有事故双方身份信息，这个时候就需要交警按照相关的规定，依据一方当事人的这个请求，可以要求交警部门去提供对方的这些事故材料，用于后期的维权和诉讼，应当提供，因为他是实际上的这个当事人，也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受害人，甚至是直接的这个一方。
0: 所以绕一圈啊，这事儿啊又绕回到了驻马店。根据律师 给出的相关建议。

0: 事故机关呢，虽然没有办法直接向保险公司提供事故对方的信息，但是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第65条规定，当事人收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之后，可以查阅、复制、摘录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道路交通事故的证据材料。也就是说，丁先生完全没有必要找保险公司出具律师函，他本人就有权查阅。所以啊，丁先生呢，应该可以联系事故处理部门提供卷宗当中对方的信息用于后期的诉讼。因为在事故处理当中呢，在事故处理卷宗当中啊，应该附载的有对方的个人身份信息，包括有身份证的提供的有身份证复印件，如果没有身份证的应该有驾驶证、行驶证的照片。所以鉴于目前的情况啊，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又把这件事儿直接反映到了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很快丁先生就接到了驻马店事故民警的回复。
1: 交警那边打电话说他是明天给解决，
2: 让我写了申请嘛，协助把这个事给处理掉。
0: 第二天丁先生去到了驻马店市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四大队，信息能不能给了呢？
2: 身份证信息发给保险公司了，没啥问题了，能推进了。这个也谢谢你们的关注，帮了很大的忙，太谢谢，太感谢了。
0: 这里啊，我们也提醒各位驾驶员，发生事故之后，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双方在现场互留身份信息，这样呢，避免后期无法达成赔偿协议，这种情况啊，就可以简化处理，拿着信息啊，直接去起诉或者走代位求偿了。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网址链接也可以直接留言，同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电话号码。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5: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6: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3: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中国石油2026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
3: 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
7: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
3: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7: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先来回复一下我们听众李先生的咨询哈。您问到的这个车险的问题呢，是因为我们如果是涉及到这个车险的报价，是需要了解您的一个基本信息的，包括您的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码，这样呢才可以给您一个答复。所以建议大家哈，和车险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编辑车险两个字，直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获得我们的帮助。还有呢，就是刚刚有朋友在发这个加装的哈，就是如果您有加装需求，您可以发加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和华普装饰有一个品质加装节，咱的品质加装节给大家做的三大硬核福利呢，分别就是工期约定的90天，延期一天会直接赔您200块钱。发生纠纷之后呢，咱们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再有一个就是从一开始我们签一个闭口合同，其实任何东西哈，我们把它落实到合同的条款里，也就避免了后期彼此之间这种推诿或者是扯皮的一些现象。我们为的是告别增项的套路。所以对应的关键词哈，大家可以来发送加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因为我们还专门有这个质量监督记者，我们从选材、施工到验收。 都是全程跟进的，大家可以放心无忧来进行装修这件事情哈。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家装节，因为每一个家庭都有装修的需求，所以说您可以发送这个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还有就是这个老张也在问这个微信平台上，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的这个万能通，如果您想选择万能通的话哈，您那个关键词呢直接去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然后按照您的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来选择我们的产品。像我们会建议8万公里以上的朋友们去选择我们的这个精装礼盒，8万公里以内的朋友可以来选择这个全能优户三兄弟哈。这个呢是目前我们后台可能就是这个大家关注比较高的，都在问这个三兄弟分别是什么哈。它是一套是三瓶，分别是做积碳清除、做动力提升以及清除三元催化器内部的这个积碳来使用的。但是我们就强调一点哈，在选择这个产品的过程中，如果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是在8万公里以内的话，咱们是适用这个三兄弟的。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哈，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刚刚也在讲哈，就是大家发完这个888之后，其实也可以看到我们很多听众在我们的后台是有一些留言的。确定几个核心哈，第一个是您的车子是纯油的或者是插混的增程的，就只要烧汽油都是适用的，这是其一。其二呢是，如果说您选择的是我们的这个就是产品套装的话，咱们按照哈就是车辆的这个行驶里程，一箱油用一瓶这样的一个规则来添加。再有就是它解决哪些问题，一个是你的油耗有增加，你的动力却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去清除积碳。还有就是朋友们看一下咱们平时用车的这个习惯，都是就是按照这个市区在通勤，从出发到目的地都是比较短途的，都需要来清除一下积碳。对应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您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一定要记好哈，我们在每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关键词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您今天如果是发送这个大牌的话，您可以看到的是香奈儿邂逅的一个淡香水，但是它的关键词哈，我们设定好的是发大牌两个字，主要是考虑到你看七夕节马上要到了，而且我们的后台的这个数据也发现很多朋友们对于这个选择香水这件事情现在是越来越关注了。大家可能会觉得说香水这个第一这个价格它适中，另外呢就是它可能不太容易出错，它有烟火气，同时呢它有这个氛围感，一抹恰到好处的香水哈，确实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有品质有温度。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香奈儿邂逅淡香水呢，它的复购率比较高，但是它有两款哈，大家按照喜好来选择。如果你喜欢那种就是很软甜的少女感的话，去选择我们的这个粉邂逅，它是葡萄柚的清香撞上茉莉的温柔。那如果说大家是想要选择那种就是很干练很自信的，您可以去选择绿邂逅。重点是这样的哈，我们给大家补贴完之后，这个价格直接您到手是299块钱，如果说是我们的商城会员的话，咱们下单可以再减5块。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朋友们一定要记好了哈，就是您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问题信息，都可以编辑对应的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开发票啊，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遇到的一个场景，但是如果您是在交管12123客户端上处理完交通违法之后，您知道怎么开发票吗？安阳的申先生啊，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11: 我的车是安阳的车，在郑州违章，12123那个平台上我交了那个违停罚款，怎么连个发票都找不着？那个业务办里面的那个电子发票那一点就点不开，几个月都点不开。我连续处理了三个，前一段还处理过两个，它就是不显示嘛，没有发票。联系了12123那个平台，他说要到现场去，结果我到这个窗口他也打印不出来。
0: 到底是功能不全还是软件故障呢？在交管12123手机客户端交纳罚款之后，会出现一个查看票据的选项，但是啊，申先生说点击之后没有任何的反应。所以节目之后，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先联系了河南省交管12123客服热线。
12: 12123没有开发票的地方，河南交警微信公众号右下角有一个开发票的地方，可以识别一下。
0: 看来啊，这个交管12123呢，它并不能直接开出发票。按照客服的提示，记者也尝试打开了河南交警微信公众号，在首页的右下角有一个电子票据的选项，进入之后啊，就在已开票记录当中可以查看到已经处理的违法记录以及对应的发票。于是啊，我们很快就告知申先生操作方式，让他也去试一试。
13: 我点开这个河南交警，一点就我的票就显我的名字，查到今年元月份的有，去年的也有，但就是今年四月份交了的票现在还没有，还查不到，他可能是不是有批量开票啊，顾不上，搞不清。
0: 哎，申先生说啊，大部分。

0: 票都找到了，但是啊，今年四月份交罚款的发票没有。随后呢，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又联系了河南省交管总队的相关处室负责人，那么根据查询到的情况，回复记者说呀，这个正常情况下交完罚款第二天发票的相关信息呢就会同步到河南交警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类似申先生这种情况呢，需要当事人提供详细的缴费记录，可以根据缴费凭证上面的流水号来进行查询。后来经过查询啊，发现是四月份在系统故障的期间申先生交纳的这笔罚款，那么交管总队呢把这个流水号啊进行了数据重传，在重传刷新之后，数据从后台来看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状态。所以我们的记者啊也告知申先生再重新尝试登录微信查看。昨天上午省交管总队啊在完成数据重传之后，我们也请申先生再次进行了查询。
1: 都找到了，这个圆满解决了，原来到现场也没找到，支付宝也找不到。南方谈交通这个节目真的挺好啊，谢谢您。
0: 目前啊，申先生这个小问题已经解决了啊，看似是个小问题，但是啊，给申先生带来了不少的麻烦。所以啊，如果您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或者困难，也可以随时来联系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在科技服务于我们生活的同时啊，有时候啊，科技也会有点小 bug 哈。我们允许科技的小 bug 出现啊，但是啊，各位遇到这类的问题也不用慌。我们常说一句话哈，就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只要咱确确实实交完罚款了，这个票啊肯定是能找得到的。所以如果有这样的问题，您来联系南方谈交通节目就可以了，我们来帮您解决。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发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点开网址啊，上面有个网址链接，也可以直接来留言。那另外呢，在节目之外啊，你也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的抖音快手视频号，都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年涨工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8: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3: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玲，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2: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12: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5569-7009。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4: 在路上，在您身边，来回复一下刚刚我们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丽莹朋友们在发这个关键词的时候呢，对应的关键词是发特种兵哈，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我们回复给夏夏这个朋友的咨询哈，我是特种兵夏丽莹呢，是河南交通广播已经连续10年举办的一个夏丽莹，我们的这个夏丽莹的营期和孩子们的这个假期是同步的，所以呢，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哈，因为今天已经8月17号了，如果您想来报名的话，抓紧时间，还有一些这个余。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微信平台。咱们是有3条线路的哈，像陆军的话呢就在咱们郑州，我是建议大家看到目前这个时间的话，可能您就手来报名最合适也更方便。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是有这个陆军和空军的，就是看看不是那个海军和空军的哈，看看大家的这个喜好和就是您的家庭日程，提前来做安排就可以了。我们在整个项目的当中给大家安排的项目其实挺丰富的，有很多家长个人也很感兴趣，比如说像我们提到的这个登上军舰，还有这个强海的桨板冲浪，包括那个高空机降打靶，以及特色爆屏机火

0: 舰桶的发射、密室探险，等等哈，包括那个就是我个人其实一直很期待的模拟的跳伞风洞体验。大家如果想孩子们同样来体验到以上项目的话，我们的海陆空三个线路您都可以来选择。对应的关键词记好了哈，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但是呢，我们这个哈就是核对一下孩子的年龄，只要是在5到15岁之间的孩子都是可以来报名的。就如果说大家觉得孩子年龄小，您不需要担心哈，我们有生活老师会帮助孩子们来，比如说简单的这个清洗衣物啊，就是收纳呀，都是没有问题的，大家这点可以放心。而且我们的主持人跟孩子们都是同吃同住的，任何信息我们在群里面都会跟家长有及时的反馈。您只需要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还有哈，平平的888，我们看到了，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哈，咱对应的来选择这个产品就可以。如果是8万公里靠上的，选择我们的精装礼盒。还有一点就是七夕，我们算一下日子，就剩下2天了。那现在买礼物不耽误您表达节日的心意，其实我觉得哈不需要很贵，但这个心意该表达的时候呢是要去表达一下，哪怕你就是发个信息也行。那如果说想更显诚意的话，可以在我们的 UP 商城上去看一下，我们近期有很多团队小伙伴专门挑选出来的，就是按照历史的数据和我们的后台朋友们的咨询。今天先跟大家分享的有一个哈，其中一个是周六福的一个足金的小蛮腰的吊坠和一个红玛瑙的手串，它的价格一共只要238块钱。首先哈，就我们说你想日常能够戴而且比较耐看的，其实这个周六福的小蛮腰的金坠呢确实是比较适宜的，因为它本身呢是用的 5G 的这种硬金的工艺来做的一个制作，路路通的造型也寓意着财路通畅和事事顺心。它搭配了一个金色合金的链条来提亮我们的肤色，好看也显贵气，穿 T 恤裙子通勤的衬衣都可以来搭。它的价格吊牌价正常是1299，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的价格呢只要238，标签价的零头就可以拿下这款足金的吊坠，立省1000元。而且我们七夕有一个福利再加码，加码之后呢还给大家送了一个就是红玛瑙的一个手串，寓意是鸿运当头。对应的关键词哈，大家抓紧时间去发送秒杀两个字，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然了，就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生活里的好物，比如说星期六专柜的同款的软皮水桶包啊，还有那个林清轩的精华油，您都可以通过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的方式来进行获取。
1: 上个月我们接到了叫做张先生的一路求助，他说啊自己在河北唐县跑车的时候遇到了点小麻烦，我们来听听张先生当时跟我们反映的情况。
2: 4月1号夜里2:44，有一个闯进行在保定那个唐县，然后是我是同一时间普挂一起挂牌了我两个，当地联系了半挂车，他不是车头一个牌照，挂着一个牌照是吧？两个户口，他说我这是不一个公司，我进行了你罚我，我认罚是吧？你不能同一时间的抓我两个，车头一个挂着一个，这不是有点太不人性化了是不？
1: 这是一次闯进行的处罚，因为张先生开的是一辆挂车啊。这个挂车呢，我们知道车头有一个车牌，然后挂车呢是另外一个车牌，因为车挂呢它有时候会分离，然后呢这个可能会挂车的车头挂的是另外一个挂车，都有这种可能性。那么在抓拍的时候呢，通常只抓拍车头或者只抓拍车尾，但是恰巧啊，这个地方的摄像头是前面一个后面一个，把这个车头和车尾都拍上了。那如果是对于闯红灯啊，或者是比如驾驶人压线等等这样的违法信息呢，因为普通的小汽车前后是同一张号牌，而对于挂车来讲啊，可能就会存在前后号牌不同的情况。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啊，一般来讲只录入一次违法啊，那如果车头和车牌啊挂车的车牌都被录了，那就不太合理了。所以之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就第一时间联系了唐县交警大队啊，唐县交警大队呢是隶属于河北省保定市，我们先联系了唐县交警大队的法制室。
3: 你有事打我们那个宣传科的电话啊，你打我们642079吧。
1: 在记者表明身份之后啊，唐县交警大队呢告诉记者说，这个事儿啊得联系宣传部门。随后啊，我们记者啊也跟宣传部门取得了联络，
4: 记录了同一辆车两个号码牌，记录了两次违规行为是吧？好嘞，我们跟公安那边反馈一下，我让这边联系您。
1: 同时呢，为了加快这个解决问题的进度，按照记者以往解决类似情况的经验呀，我们又把这件事儿反映给了保定市 交管支队，也就是唐县交警的上级部门。我们看保定市交管支队啊，能不能协助来督促尽快解决。
5: 这边给你记录转办，会有人给他联系，那电话往这上弄，这边给他记录转办啊。
1: 嗯，保定市交管支队也告诉记者说，他们会联系唐县交警啊，主动来联系车主解决这件事儿。大概过了三天，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就接到了张先生的联络啊，我们问问他这个唐县交警有没有跟他联系。
2: 他没联系了，让我给他发那个驾驶证、行驶证那个复印件，我在快递寄过去了。
1: 因为是异地的问题，所以需要张先生啊把相关的复印材料要邮寄过去。邮寄呢通常也需要三四天的时间。大概又过了三天的时间，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再次联系唐县交警，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处理的进展。
6: 他给我们寄过来复印件，因为保证得核实，后来又查那个录像，因为他的摄像头一个是前面一个是后面，我们得需要他整个这个前后的录像，把这些拷给保定，然后保定也需要核实。这个已经给那个车主打过电话了，给他解释过了，然后这个时间也给他说来着。
1: 这个唐县交警啊表示已经收到了张先生发来的复印材料和复核材料，唐县交警啊已经补充了相关视频证据，并且上报给保定市交管支队。而撤销程序啊，大概需要两周时间可以走完。大概两周之后，唐县交警主动联系了记者，说这个挂车闯禁行的违法已经撤销。随后呢，我们联系张先生，让他也跟挂靠的公司核实一下，因为只有挂靠公司才能查到他的车辆的详细违法信息。张先生啊也立刻联系了公司。
2: 刚才让公司查了，他说挂车这个违章取消了，谢谢了啊，麻烦你们了。
1: 目前这个违法录入已经撤销。那如果您在出行当中啊也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麻烦事儿，可以随时来联系我们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和65889494。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网址链接来直接留言，也是可以直接找到我们的。
7: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8: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咱们看一下高速的通行提示。京港澳高速郑州段的673公里的东半幅，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第二、三车道可以通行。连霍高速目前东向西方向转二广高速洛阳方向匝道内，因为有单方事故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还有日兰高速兰考段的441公里的西半幅，也就是北向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因为施工，兰南高速双浦站禁止货车上站，预计在9月12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还有二广高速同样是因为施工的原因，目前邓州新野站禁止货车上站，预计在9月15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抢修施工，青衣高速偃师段的55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因为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那目前的第一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需要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哈，大家一定记得，您直接发送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在后台整理成了文字，方便朋友们来查收，一定记好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咱们说哈，就在日常皮肤做护理的过程当中，有一句俗语是这么讲的，就是十滴乳液呢它不及一滴精华，精华选对了，护肤这件事情其实它往往都是事半功倍的。那本周三是七夕，如果说大家有这个选择礼物需求的话，可以到我们的 UP 商城来看，我们还有一个欧莱雅家全新升级的欧莱雅的小黑瓶的基底精华液，是75毫升的，这个呢它是欧莱雅家族里面的一个当家花旦，它的复购率呢是比较高的。这款它含有98%的一个高稠度的发酵精华的小黑瓶，它可以让你的肌肤更好的接受养护，它是适合所有的年龄段的。日常护肤打底啊，或者是想要强韧肌底，帮助我们来焕活肌肤活力，改善粗糙的朋友都可以来选择它。它那个蛋清，它是属于蛋清质地的哈，流动性比较好，上脸的话呢吸收挺快的，也不容易有黏腻的感觉，而且很核心的是男生女生都可以来使用。对应的关键词哈，大家可以通过去发送这个 个就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获取它的详细信息。因为这个欧莱雅第四代小黑瓶75毫升的官网价格一瓶是409，今天呢我们有一个立减的活动，到手之后只要188，而且咱是买一瓶再送一瓶正装，到手两瓶。

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现，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郑州的王先生，他呀在交管12123上申请补办了一个车牌，但是没想到的是，后续这个麻烦呀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2: 郑州打车啊，11月30号嘛，在那个12123办那个补领车牌嘛，我选择在新密自取。过一天嘛，业务被退办了，他那个钱没有退回来。打电话问的，他说是公户车，你必须在郑州自取，要不你选择邮寄。我打电话，他说要等几天，等三天，现在有好几天还没有退回来。
1: 节目之后呢，我们的记者啊也找王先生索要了当时他在交管12123上补换领号牌记录的这个信息，上面显示的是已退办，以及他的微信支付凭证。既然这个业务没办成，那钱应该是能退还呀。根据王先生啊，他的了解，他说啊，这个咱们车管部门的民警告诉他说，3天左右是可以到账的，但是距离这个业务退办已经1周多了，这钱还没有退回来，王先生越想越没底儿，所以啊，南方工作室记者先帮他联系了郑州市车管所的网办中心。
3: 如果是当天退的话，那个钱会原楼返回。今天申请的，然后明天给他退了，那个钱是原楼返回不了的。他得拿那个退费手续，就是当时他交费那个截图，然后来车管所，应该是100块钱那个车牌。
4: 光拿截图就行是吧？
3: 有身份证，还有那个截图，还有银行卡。
4: 银行卡有要求吗？比如说郑州银行什么之类的？
3: 河南省内的都行，你也可以把我们电话给他，直接打就行。然后有啥问题的话，我们这边会给他说。最好就是明天打吧，因为今天啥也查不了。
1: 我们联系郑州车管所网办中心，这一天啊刚好赶上网络故障，所以啊没有办法来查询详细的情况。但是工作人员推测呢，说王先生啊有可能是不是申请当天来办理退办的，而是第二天才办的退办，超过24小时之后扣除的费用是没有办法直接来退回的，需要走线下的材料来提供之后才能走这个退款流程。所以2天之后，按照记者的提示啊，王先生也自己主动联系了郑州市车管所的网办中心。
2: 我们中心联系过以后，查那个交易流水嘛，他也查到了，因为超过1天都不能自动退回呢，只能做那个残量退款。因为我的公司车让我去现场提交资料，郑州车管所那个网办中心，因为我在外地嘛，没在家嘛。
1: 因为当天啊，王先生不在郑州，所以没有办法直接去网办中心哈。但是这笔钱确实查到了，是因为业务退办时间超过了24小时，跟咱们网办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的情况是一样的，需要走线下的退款流程。但是考虑到他人在外地呢，南方工作室记者又跟郑州市车管所的这个网办中心进行了沟通啊，看看能不能当事人不到现场提供相关证件，以及图片，包括呢这个当时办理的一些流水的材料。那网办中心啊也告诉记者说，如果王先生确实不在啊，或者是不方便，也可以直接呢邮寄相关材料，或者是拿着这个电子档案来联系他们。记者也把相关的手续啊第一时间告诉了王先生。大概2天之后，王先生顺利提交了资料。
2: 今天我跟他网办中心有联系的，我资料有给他们提供过了，已经求那个一个委托书和那个付款记录和那个身份证和那个储蓄卡，过照片就不用跑了。上午我提我资料，刚才给我打过电话，现在已经提交上去了，已经总通知都行了，1个月吧大概啊。谢谢啊。
1: 这个事儿比较早了啊，当时呢提交完相关的资料，这个王先生啊就再也没跟我们联系过。大概1个月之后啊，我们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在这个回访线索的时候啊，看到了王先生这条线索，当时他没有告知我们是

0: 府办理完成，所以我们又主动跟王先生联系了，看看这100块钱的退款到底有没有如期到账。随后呢，我们的记者再次联系了郑州社管所网办中心，那这个网办中心也跟记者提供了退款申请表等一系列的资料啊，他们也把这个资料啊提供给了财政部门，他们也会帮忙催促，但是具体时间啊还要以财政支付为准。于是呢，南方工作室记者又联系了郑州市财政部门，对方明确表示，类似的财政退款啊需要的周期还是比较长的，大概得3到5个月的时间。这个王先生啊可以放心，只要材料提交了，钱肯定是能退回去的。大概3个月之后，我们的记者又联系了王先生。
1: 之前那个要再补那个车牌嘛，钱扣的，他那个车牌没补好嘛。昨天到那儿呢，100，之前可不短，谢谢啊。
0: 现在钱终于拿到了哈。当然了，在这儿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这个交管12123上啊，每一步你在申请的时候或者提交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说明，很多朋友大概划了划了就过去了，从来没有仔细看过，就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就一直点。但是呢，这个说明里面啊可能有一些特殊情况，个别朋友啊可能这个您在网上办理的情况呢跟您现实的情况是不一致的，比如说有一些公车办理的时候啊，或者是有一些朋友不在当地啊，等等等等，可能办不了。所以呢，就是在交管12123上弹出提示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说明情况，也避免因为业务无法办理被退办这样的情况。而且呢，尽量是在工作日来提交申请，也避免遇到类似的麻烦。啊，最重要的还是看清楚交管12123上面的提示。那还有一些朋友呢，比如说这个业务他不需要啊，但是在这个网上啊自己闹着玩去试啊，我试试吧，反正我现在也没事儿，我就弄着试一试，哎，结果一试一办，办到最后了，发现这个业务啊退办不了了，或者出现问题了啊，所以这个交管12123啊，你在这个网上办业务，它相当于你到车管所业务大厅办业务，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每一步呢都是很严肃的操作哈，所以一定要记得看清楚上面的文字提示，如果是需要的话就一步一步往下办就行了，如果不需要千万别在上面随便试。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不方便记录的朋友，您发送热线点开网址链接可以直接留言。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在本周一啊，我们接到了冯先生的一路求助。他说啊，明明自己收到了违法提醒短信，但是在处理的时候，在交管12123上看不到这两条违法信息。
7: 我是3月31号和4月1号在新乡，然后有两次违章，一个是不按导向行驶，一个是违反禁止标线指示。但是我在12123上查的时候的话，12123只显示那个违法未处理，但是处理清单是空的。4月8号的时候，我是联系了新乡这边的交警，然后他们说的话是系统的问题，我这个情况的话，他的意思是必须要线下去处理。然后我的意思就是，我因为时间可能不太宽裕，所以说我想能不能联系后台，然后把这个数据刷出来，我手机上能处理。
6: 节目之后我们记者跟您联系，您先把您的个人的像身份证信息啊之类的这个具体的信息先告诉我们记者，我们记者帮您去联系刷新一下试试。在节目之后啊，我们记者也跟冯先生核实了一下，冯先生为什么要知道这两条呢？是因为他收到了短信，但是呢，打开交管12123之后，只显示有个数字二，就是能看见这个地方有两条信息，但点开之后啊是空白的，看不到具体什么地方啊、什么原因、什么样的违法信息，所以也没有办法点击来进行处理。虽然冯先生这个违法地是在新乡，但是实际上车牌是郑州的。于是呢，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就帮助他先联系了郑州市车管所的网办中心，也就是他的车籍所在地的车管所，看看能不能通过郑州车管所来直接刷新，同步这样的违法信息呢？
8: 刷新违法信息，车主带入身份证、行驶证来车管所现场刷，或者说讲拿走也可以。
6: 考虑到这个违法信息啊，在交管12123上没有办法显示这个问题，其实不是个大问题。但是呢，冯先生说自己啊要跑一趟车管所还挺麻烦，时间还挺久，而且还要跑到郑州，这样就更麻烦了。实际上是系统数据异常导致的，所以我们南方工作室记者又帮助他联系了郑州市公安交管支队。那支队呢，在查询之后啊，明确回复记者说，他们可以安排科技部门帮助当事人来刷新车辆状态，24小时之内，这个信息啊，应该就能恢复正常。当天下午，冯先生，在这个信息刷新之后啊，也给记者同步了最新情况。
9: 查我的12123了，登录上面看了，然后两起都出来了，比较完整，什么都有，都可以在线上处理了。谢谢咱们栏目组。
6: 在这儿啊，我们也这个在帮助冯先生处理问题的同时，也有这个科技部门的民警给我们支招哈，说如果车主遇到了类似的情况，您的违法数据在交管12123上显示是异常的，也就是说有数字信息，但是呢看不到具体的违法，您可以打开交管12123手机客户端，然后呢点上方的，在首页上面有个电子证件凭证啊，电子证件凭证，点击之后呢，在这个里头啊找到货车通行码。很多朋友说我是小车呀，我不是货车呀，没关系啊，您就只管往下。

0: 操作就行了，点这个货车通行码，然后呢这个货车通行码的页面啊是空白的，就是对于很多小型汽车来说这个页面是空白的，但是呢在这个屏幕的右侧呀有一个悬浮窗，这个悬浮窗写的是问题反馈，然后您可以点开这个问题反馈，打开之后啊把反馈地选择为车籍所在地，比如说您是豫 A 豫 V 的号牌您就选郑州啊，您是豫 C 的号牌您就选洛阳，您是豫 K 的号牌就选许昌，然后呢这个问题类型啊选择违法处理，然后描述问题并且上传截图，那么各地交管部门在收到反馈信息之后呢通常情况下就会很快来刷新车辆状态了啊，首页上面有个电子凭证，然后点开货车通行码，有一个小的悬浮窗，在您的屏幕的右侧有一个问题反馈，点开之后来进行刷新就可以试一试了。当然遇到这种问题的朋友不是很多啊，如果您遇到了可以试一试，不行的话还可以继续联系我们的节目热线，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号码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两个字，发热线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1: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姑且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1: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关注一下开封的崔先生，他前段时间呢开车帮忙送了一趟人，但是在送人的途中啊遇到了点麻烦。
4: 前几天去那个东明干活的时候，工人说他那个活干完了，想让我开车把他送回家去，他找老板借一辆小车。开着从东明回来的时候，路过那个兰考西高速口西边一点，被交警拦下，说他那个车上的违章比较多，必须得处理。当时我说这个车是借的，不是我的车。他说呢，就开几个不扣分的单子，拉出来三个不扣分的单子。当时说不会影响到我。现在私家车的车主他一直不去处理这个违章，现在我也联系不到他，我找那个工人联系他，他说他不管。我大货车在那个信阳有违章，现在我的违章罚款我已经交过了，就是他这个违章现在一直在我这个驾驶证上绑着嘞，我就是感觉我非常的冤枉，你知道吧？那个违章也不是我的，那个车也不是我的，当时开出来了三个违章停车的单子，就是罚款200，他一直不交，现在滞纳金加在一起已经1200了。
0: 这个事儿我们节目之后也帮您去联系一下开封交警，看看有没有撤销的可能性。所以听得出来崔先生也是一肚子委屈啊，本来是纯帮忙，自己啊也没有收取任何报酬，现在呢驾驶证上不仅多了600元的罚款，还产生了600元的滞纳金。节目之后我们也跟崔先生进行了确认，这个车呢是借来的车，而且这个车呢也不是雇佣方老板的，而是老板临时借别人的，现在啊根本就联系不上实际车主。换句话来讲，这车啊到底是不是老板借来的，现在我们也搞不清楚。考虑到崔先生并不是实际违法人，这个罚单呢被交警拦停之后啊现场处理并被开出了罚单，其实啊也就是说这个实际的违法呀跟崔先生并不是同一人。所以在节目之后，我们南方工作室记者联系了开出罚单的开封祥符区交管大队，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撤销？
5: 我有了差点给当时念一下，看到底咋回事。
0: 开封祥符区交管大队啊明确说这三条违法记录呢会跟崔先生进行核实，在查证之后啊也确定了这三起违法跟崔先生本人没有关系，他们会按照相关程序把这三条违法进行回退，也就是说撤销这三张罚单。不过呢这需要当事人配合调查。第二天下午，崔先生在开封祥符区交管大队也联系了记者。
6: 我刚才去了那个祥符区交警队的那个法制科，找到人了。他让我写了一个那个情况说明，把这个过程给他说了一下。他说，那边需要调查核实一下。他给我留了一个电话，让我等个两三天给他打个电话看一下进度。谢谢，谢谢。
0: 三天之后，崔先生告诉记者说啊，这个事情有了进展。
6: 刚给那个李主任打电话了，他说已经上报完了，就差一个审批，就这一两天应该能解决。
0: 祥符区交管大队啊经过核实确认，这三条违法信息呢并不是崔先生的非现场违法，所以说

0: 他不是违法当事人，并且申请给罚单进行了回退。又经过了3天的等待，崔先生通过交管12123也查询了自己驾驶证的最新状态。
1: 刚看了一下那个12123上面确实那个违章没了，湘湖区的3个那个违章停车的违章已经解决了，非常感谢你。
0: 目前呢这3条违法呀已经回退了啊，但是呢这个崔先生啊也表示像这样的朋友啊以后不能再交了哈。有些朋友呢这个交了之后啊是帮自己忙的，但有些朋友交了之后啊是给自己添麻烦的。崔先生开的这辆车呀既不清楚他从何而来，更不清楚啊这辆车曾经发生过什么。所以啊我们经常说车不能外借哈，也不能借车。轻易借来的车如果不了解底细和情况，遇到问题那可能麻烦的是自己。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也可以随时拨打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7: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先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连霍高速目前东向西方向转二广高速洛阳方向的匝道内，因为有单方事故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但是路政和交警呢都在现场的紧急处理，请大家稍作等待。还有日兰高速兰考段的441公里的西半幅，也就是北向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因为施工的原因，目前兰南高速双铺站禁止货车上站，预计在9月12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同样，因为施工，二广高速邓州新野站禁止货车上站，预计在9月15号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抢修施工，青衣高速偃师段的55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还有，我们看一下，因为抢修施工的原因，重点关注一下商固高速，一个是沈丘段的141公里，目前实行了双幅的临时交通管制，车辆分流至宁洛高速通行，预计8月18号的9点钟可以恢复正常行驶。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同样是商固高速南向北的方向转宁洛高速往洛阳方向的匝道呢，因为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车辆分流至宁洛高速往安徽方向通行，预计在8月18号的早上9点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直接来回复一下，找一下是新锐照这个新锐西哈发来的这个信息，问到的是车险相关的问题，在此再跟大家做一个回复。朋友们，我刚刚看到有在问这个车险怎么买的，包括就是这个续险的一些要求的，其实续险没有什么要求，大家只需要记着哈，就是您的车险到期前30天你都可以提前来进行保险的购买，就这一点大家时间概念上哈注意点关注一下。再有一个呢，就是车辆的车险的选择，它主要参照的是哪些维度，大家得清楚。第一个呢，就是您的车辆的一个实际的价值，还有就是您平时开车的一个用车环境，这个用车环境指到第一个，车辆它经常是市区通行，还是说您需要这个市区加高速，它这个路况更复杂一些，您是个人经常一个人驾驶，还是说全家满载的情况比较高，它重点哈参照的是这样的两个维度来确定咱们需要选择哪一个险种。那当你确定了就是我的这个车应该对应的买哪些保险之后，更为关注的一个点在哪儿呢，就是咱得知道咱的这个保险买的是什么险种，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适合来进行理赔，对吧？我们近期跟大家重点来讲解的一个案例，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的，就是当我们在路上行驶的过程中，因为有这个事故等等，对方是全责，但是对方说我只有交强险，他没有就是更多的这个险种来赔偿我们。首先大家肯定第一反应是你觉得很倒霉，你很焦虑，你很烦躁。其实在这个时候啊，大家可以首先来想一想，咱自己买的有没有这个车损险，如果说咱买的有这个车损险的话，咱也可以联系咱自己的保险公司，咱的保险公司可以帮我们走一个代位求偿。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咱的保险公司可以先把原本应该由对方赔偿的这个费用先给我们赔付了，为的就是能够让我们哈，就是让这个车主一个是省心，一个是省时，我们不再需要去跟对方去拉扯，也不用自己来垫付钱。但前提记好哈，是我们的车子咱买的是有这个车损险的，我们走代位求偿这个难题就可以顺利的来化解。所以你看我们经常在后台哈，大家关心更多的问题就是我这车我买保险你们告诉我得多少钱，我们都会跟大家讲买多少钱，这个是可以用公式算出来的。但是我们需要了解的是，第一咱们选择哪些险种，另外就是出险了之后我们用什么样的险种，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获得更快速的理赔，对吧？大家和车险相关的哈，您都可以编辑车险两个字统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有人工坐席会一对一的为大家解疑答惑。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0: 是的，咱们的节目哈，从这个选车买车开始。

但是我们会一直跟踪服务大家的有车生活。像您的这个车辆在维修养护方面，包括二手车的买卖交易方面，有任何疑问都可以随时在线咨询，以及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和车险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哈。再来回复一下小秋也在咨询，车险应该选择哪些主要的险种，这是一个好问题哈，最起码就大家没有说车险应该买哪些全险。咱们再来强调一下哈，在车险购买的过程当中，官方说法没有全险这么一说，可能就是平时生活里面大家听到了说你买个全险吧，它是一个行业习惯性的一种表述方式，但是呢它会给大家带来一个误解是什么呢，就是觉得我买了全险了，我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来获得理赔，其实不是这样的哈。第一个它没有全险这样的一个官方的概念，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是按照在理赔的过程中一定是根据您买了什么保险，它适用的这个理赔场景来进行赔付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会给大家讲在买车险之前一定要依照我们自己个人用车的实际情况，而不是说看别人买啥咱也买啥，这个是不对的哈，一定要结合自己的这个车辆的用车需求来进行这个车辆保险的购买。当然我们也会给大家做一些推荐，这个推荐的这个依据是我们按照一个是我们的专业学习，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后台我们处理太多这种就是车险理赔的问题，那么综合很多情况大概率会发生的，它经常会高频使用到的哪些有效的险种，我们在节目里面是会给大家做一些推荐的。那比如说像首先咱们讲交强险，那肯定就不用说了，是必须要买的。除此以外呢还有商业险，商业险的部分比较核心的像第三者的责任险，包括这个车损险、医保外用药责任险以及这个驾乘意外险，对吧，我们都会建议大家去考虑哈。但是前提是咱们得对这些险有一些了解，你就说任何人都不可能像我们自己一样100%的熟悉我们的用车场景、用车环境、用车的这个意图等等，所以我们要首先学会就是去表达，把这些问题讲清楚，然后按照这个就是专业的一些意见和参考咱们来进行车险的选择。就像我们刚刚也在讲代位求偿这件事情，它是有一定的条件的哈，咱自己得有这个车损险的前提情况之下我们才可以走这个代位求偿。大家和车险相关的问题，你也可以把个性化的内容直接用文字编辑好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或者是您留下您的联系电话也行，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都可以哈，我们的人工作息看到之后呢会给大家回复的。啊，强调一点哈，就以前我们也忽略了，就大家发送完车险之后呢一定要点击我们这个链接把您的联系方式留下来，这样才能收到我们客服的回信。因为可能很多朋友以为就是发了车险之后，您想啊，您发个车险我们是没有办法联系到大家的，对吧，发送完车险之后我们是有一个链接，大家简单的填写一下您的姓名和电话就可以了，我们可以为您提供车险咋买，车险的过程当中怎么样使用和理赔，就是关乎于您用车生活的一系列问题，我们看到之后都会第一时间为大家来解疑答惑。就像我们要在此刻哈，先来回复一下我们的这个就是丁程问到的一个信息，在车辆选择的时候呢，确实就是在我们群里面发的信息，我们私信聊了也很多。他的这个需求其实也比较简单，就是我要用15万块钱想选择一个大六座的 SUV， 看了两款车，一个是那个领跑的416，再有一个呢是那个50的星光。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他也表述了，其实一开始并没有看到这个领跑的416这个车型，邻居推荐的，就这个还问了我们说他们家那个价格是不是给的比较低，只能说哈，在同样的一个就是竞争段内，可能它的这个价格呢会有一个降维打击的一个就是营销的一个方式。领跑的416和他个人主动就是关注到的那个50星光，我们也问了说50星光 L 这个车您是怎么找到的呢，他说就是觉得挺好看的，一个是自己认为好看的车型，一个是邻居推荐的这个领跑的416，所以说就是不知道应该怎么选了，然后就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里面后台给我们私信了。是这样的哈，就是我觉得这个两个车型其实它确实是比较代表性的，在15万这个级别当中我们可以选择到的这个大六座的 SUV 哈，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因为从去年我们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讲，火的车型就这两年火的哈，一个是大六座的 SUV， 一个就是这个七座的 MPV 的车型。那很多家庭孩子就二胎家庭嘛，六座这个 SUV 呢，可能从以前大家觉得说，哎，我就是它属于是一个加分的一个部分，但现在呢，它可能成为一种刚需。那对于就是我们普通家庭来选择车型，我们的预算给到15万，你希望可以找到一个能够舒服的坐得下六个人的这个新车的话，怎么来选哈？说实在的，就是我们也在跟我们这个就是丁程在聊，其实选择并不是很多，但这两个车这个就是重叠的部分挺多的，那怎么选？我们今天就把这个话题拿到节目里面哈，跟大家来做一个这个分享。
咱们先看哈，这个领跑的 C16 呢，它其实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有一个新款的上市，全系给的车型真的挺多的，就给了8款让你选，但价位区间差度并不是很大，14.58万开始到16.98万，就错了这么2万多块钱，有8款车型。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营销策略是什么呢？就是我每一个价位段我都会给到你比较密集的这个配置，方便哈，就是锁定消费者。它的标配的这个激光雷达，还有高通 8295P 的一个芯片，它走的依然是新势力里面哈那种科技平权的一个路线。那50星光 L 的上市呢，在它之后一个月，它有3款车型，但是价位会探得更低，就109800到132800。所以丁程也是问到了我们说这个150000，如果选的话，可能拿到的是这个50星光 L 的一个顶配车型；如果是选择这个领跑 C16 的话，可能卡到的是一个就是中间档的一个车型。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哈，就看咱们的这个个人的需求是什么了。咱们先看这3万块钱，它就是具体是差在哪儿了。这个价格呢，也是朋友们可能更敏感的。大家如果对这2款车有关注和了解的话，你也可以编辑您的这个就是建议，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咱们来看一下哈，就我们刚刚说了这个3万块钱的这个价格差在哪儿了。领跑 C16 呢，它是有纯电的和增程的双动力，有5座6座两种布局。那么星光50星光 L 全系是2+2+2的一个6座，它如果说是官方价格哈是12.28万，我们刚刚讲的109800是它叠加到一些权益之后到手的一个价格，所以它的入门版的差价大概是3万。那么顶配版的这个差价呢，就是一个是36000，一个是37000。3万块钱，其实如果说我们精打细算过日子的话，你会发现它基本上够一个家庭2-3年的这种油费和电费，从养车的这个成本上来讲哈。所以两款车它给你的是不同的这个选车的逻辑方向。领跑 C16 是什么呢？它是属于配置下放的，它准备把比如说可能更高级别的那种20甚至靠30万以上的6座的这个头等舱或者这个激光雷达直接给你压到20万以内。那么星光 L 相比起来，就是它走的可能就是更加务实了。所以在这个选择的问题当中，首先我们得看你的家庭需要的是这种更高的配置，还是说你家庭里面需要的是更务实的一个就是养护的一个成本。外观方面我们就直接略过了哈，因为我一直都觉得就是外观方面其实都是仁者见仁和智者见智。但是我们可以提一下领跑 C16，它是那种就是直瀑式的一个进气格栅，上下分体式的一个大灯，而且前面用的是贯穿的分段式的一个 LED 的日间行车灯。它家族的那种气息比较明确，就是辨识度会更高一些，也有隐藏的门把手，有那种比较密就是密服式的一个轮毂，而且它用的是熏黑的一个外后视镜，这些呢会增加它的时尚度和这种运动的气息。那如果是五菱星光来讲的话呢，它整个车辆的这个线条是比较平整和规整的，它的那个体型是比较饱满的，它的车头包括那个侧裙和车尾都有镀铬的饰条来做装饰，谈不上很惊艳哈，但这个造型呢是属于非常的耐看，而且不精进，就符合很多家庭说我就选择一台中规中矩的 SUV 就行。这个它是可以的，特别是哈，它那个中控台的边缘都做了一些很圆润的这种处理，为的是什么？我们专门当时就是看到这个细节的时候有跟这个品牌方沟通，它为的是细节上能够照料更多，就比如说像老人和孩子磕碰了一些风险，所以这个哈，大家去选车的时候可以重点看一下它那个中控台的那个边角的一些做工的问题。再形容一下哈，那个星光 L 就是一个很可靠的家庭伙伴，它不张扬，它提倡的是这种不出错就行。那么领跑的 C16 呢，它是属于比较科技的一个时尚的一个单品或者潮品，它属于这样的一个定位哈。那么从这个空间上我们也来看一下，同样是6座的车型，我们真正要 PK 到的是它的第二排和第三排的一个实际的乘坐感受。像五菱星光的话是2.950米，它比那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领跑的 C16 的2.825米，整个轴距方面要长了有55毫米。它的轴距，如果说这个不止是125毫米，就它这个轴距更长的话呢，其实，在6座 SUV 当中，它的轴距更长，它决定的是第三排的一个乘坐体验。所以大家现在买这种
种就是三排车型的话，对于第三排的这个空间是有比较高的期待的。那它第二排用2+2+2的这种座椅布局，为的是中间呢可以留下一个更宽的那种纯平的过道，方便老人上下车来乘坐，或者是就是

0: 你有这种移动的车内移动需求的时候，那么领跑416呢，它的这个优势在于说它比较灵活，它六座版的那个第二排有一个同级独有的那种双侧滑独立的一个座椅，它可以支持就一键你内滑70毫米的一个贴地，就是贴贴模式，为了是方便孩子你来就方便家长来照顾孩子，那你一键外滑它就可以拓展整个这个中间的一个通道，就等于说你的这个车辆的座椅可以向外侧打开，方便第三排去进入。那同样第二排的座椅的这个后背它又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躺角，可以到155度，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加上它标配的这个通风加热和按摩，这个吸引力确实更大。这也是我们丁程这个朋友哈，为什么就是朋友那个邻居一推荐他看了以后就自己开始心动了，本来觉得星光 L 就已经够用了，但现在为什么愿意再增加一点点1到2万的这个预算去选择领跑416，主要也是因为这个就是空间的这个部分。那还有一点哈，就是咱们讲你在这个车辆的使用过程当中，如果是作为这个家庭使用，咱们来讲选车哈，有时候跟选房它有点类似。你比如说像星光 L 的面积，它更像是那种很经济适用的三居室，每一个房间你都能住人。那么领跑416呢，它是属于说装修更加精致的科技两居室，主人房比较享受，那客房呢可能大家有一些是愿意牺牲掉的，我不需要给我太大，就是我平时我自己一个人开着，然后那个家庭4个人来乘坐，偶尔兼顾6个人使用就够了。所以哈，还是看您家庭的这个真正的这个用车需求在哪儿，咱们就怎么来选择。这是我们帮丁程哈做的这个车型选择的一些推荐，也供大家来做一些参考。那如果朋友们也有车型需要了解咨询的，您也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好，直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李姐，中秋快乐！
11: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1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2: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4: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能学到什么呢？
1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1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7: 今年当年资，我不安要逃避了。
18: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5: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3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5: 各位车主朋友注意啦，中国石油临危

0: 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啦！无论你是河南私家车、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均可参与。报名即送百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1: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有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4: 咱们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夜里我省是多云见晴天，南部有偏东风，其他县市区是偏南风转偏北风，全省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全省是30到32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是20到22度。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转多云，偏南风转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也来回复一下微信平台上小伟的这个888的咨询哈，大家想了解万能通的话，对应的关键词其实很简单，您只需要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发送完888之后哈，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万能通就这个呢，是因为是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品牌，很多老听众都比较熟悉了，我们就提炼几个关键点。第一个呢，它适用的车型，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就只要我们的车烧汽油都适用，因为积碳就是汽油和机油它不能够充分的燃烧而留下的黑色的胶状物质。那为什么它不能够充分去燃烧呢？第一个，油品的品质；第二个，就是我们可能经常都是比如说相对拥堵的路段或者是市区走走停停的，你从出发到目的地5公里8公里的，发动机本身它整个这个能耗没有办法完全发挥出来，就会造成这种燃油燃烧不充分，就会产生积碳。所以大家明白了哈，就是按照您的这个车辆的使用环境，如果经常都是单程都是很短途的，或者是在拥堵路段开的比较多，很少去在高速公路上跑的各位，一定要去清除这个积碳。那怎么来判断说我们的车子有没有积碳哈？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问题。就如果说你觉得你最近的这个车辆油耗在增加，怠速有抖动，动力在减弱，而且你一看你的这个车辆行驶的也是有了一定的里程数，从来没有清除过积碳的，都需要去清积碳。它就好比说是我们家里面就是你日常炒菜做饭时间长了，你总要去清洗一下这个抽油烟机，不然它那个抽风的那个管道它就会有堵塞，它抽油烟的效果不好，而且它容易造成我们整个灶台有那种漏油的那个情况，对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会建议大家去清除积碳，对应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这个是解决了大家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选择万能通。那么选择了万能通之后怎么使用的问题，我们要特别强调哈，因为我们是一个系列产品，为什么做系列，是因为考虑到和我们的车辆的行驶里程是不一样的，所以3万的咱们就买单支的就行了，3到8万公里的去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特别是10几万公里的朋友哈，一定要去清除积碳，您去选择我们那个精装礼盒就行。礼盒装都是3瓶，那在使用的过程中，三兄弟可以中间控一箱油，如果是选择精装礼盒大里程数的朋友，您就3箱油1箱油用一瓶，3箱依次给它使用完，就整个做到的就是燃油系统的一个积碳的清除和一个养护的动作。所以这些信息哈，大家一定要去掌握，就像我们说的，任何消费之前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不是需要它，当我们需要它之后我们还得明白怎么样来使用它，这两个信息都很重要。所以大家可以先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通过我们的视频图片先做了解也可以，老朋友哈可以直接去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暖阳的我是特种兵，我们看到了你想给孩子报名的话注意几点哈，第一个就是孩子的年龄是在5到15岁之间的，另外呢就是看一看您这个家庭的日程，按照家庭的这个日程的这个时间来选择我们3条线路，有陆军、有海军、有空军，分别是在郑州、青岛和湖北武汉。我们的主持人带队跟孩子们都是同吃同住的，也有生活老师，就是可能年龄稍微小一点的，大家担心他的这个自理能力差一点的，没关系哈，我们专门有这个生活老师会及时帮助孩子们来解决问题的。您需要做的就是跟孩子商量好之后，如果说想让孩子锻炼更强的这种自理能力，让他就是锻炼一下这个就是饮食的这种习惯，然后不想让他在家里面只是刷手机而每 次你管他的时候就是鸡飞狗跳的，就不想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家长哈，您都可以来尝试让孩子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里面来历练一下。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宣传到，就是很多孩子通过体验我们的我是夏令营这个变化，说实在的我也是家长，就是我看到孩子这种变化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就是我们能够十年举办下来这个活动很值，另外我们能够连续举办十年也是有原因的，这其中一点就跟朋友们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一定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也会每个孩子就是他到我们的这个营期里面来讲的话，我们也会跟家长来及时同步孩子们在营期的一些情况，所以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哈，是发送特种兵，您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腾飞的特种兵我们也看到了，老 K 的特种兵我们也看到了，感谢大家哈。冰糖小葫芦的这个车险我们看到了，大家一定要记得您发送完车险之后呢，我们是有一个链接回复给大家，需要您点开链接填写您的姓名和电话之后哈，我们的人工坐席才能够找到大家，一定要记得哈，留下联系方式方便我们的人工坐席呢去联系各位。还有在回复这个秒杀的朋友，您要注意我们今天的秒杀呢是给大家准备的，考虑到七夕节的这个原因，所以很多朋友如果想选礼物但是自己没有这个想法和方向的，可以来关注我们的 APP 商城，有一个周六福999的小蛮腰的足金吊坠，这个它本身哈，因为就是自带这种贵气的属性，足金吊坠呢它是用的 5G 硬金刚的工艺来制作的，路路通的这个造型本身它的寓意就是财路通畅事事顺心，搭配了金色含那个就是金色含金的这个链条，它为的是什么呢，能够更好的来提亮肤色，很好看也很显贵气，不管您是穿 T 恤裙子通勤的衬衫它都是百搭的。今天我们原价哈，就它的标签的一个价格是1299，我们今天跟品牌方提前有一个沟通，采购入仓完之后加上我们的补贴，现在到手的价格是238，基本上就是说立减千元，然后七夕还有一个福利加码，还会给大家再送一个诸事顺意的红玛瑙的手串两套，就是两件哈，到手的价格是238块钱，拍一到手是两份饰品，周六福品牌授权，配有品牌的礼盒礼袋以及国家权威鉴定的证书，您可以放心来买。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哈，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入库的这种库存的话它是会有限量的，售罄是不补单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得对应的关键词记好哈，是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给大家升级了郑州市区同城发货，您现在下单的话还来得及，当天就能收到，再晚的话可能就是次日达，所以说大家记好对应的这个信息哈，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6: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5: 哎呦，这太感谢了。
7: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8: 哎，老板，来碗面。
9: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8: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7: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6: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0: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7: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来复一下，这个是这个信息我刷一下哈，是哪位朋友？

我发过来的问到我们说这个经济型的老车应该怎么买这个车险哈。经济型的这种老车买车险呢，首先肯定是交强险要选择，对吧？三者险哈，就越是就是经济型，经济型的这个车就怎么来讲呢？就是我们其实有时候说，我们可以约束我们自己的这个驾驶行为，但是你保不齐就是别人会怎么样。所以在整个这个车辆的驾驶的过程当中，我个人是觉得哈，就是交强险和三者险它是一个固定的这种搭配。我说的这个固定的搭配呢，是因为它可以尽可能多的给大家提供一些保障。所以即使咱们是经济实用性的车辆，也建议您去考虑。那么除此以外呢，像这个就是我不知道，就是具体这个经济行的车，您的这个车的车龄有多少年哈？但是我觉得交强险跟三者险这两个考虑完之后，车损险看您的这个个人的用车情况吧。如果是我的话，我依然会比较建议。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医保万用药责任险，刚有朋友也在问是什么意思，我刚提了一嘴，没有具体去解读它哈。医保万用药责任险呢，就是医保外那些需要我们自己来自费的这个项目，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医保万用药责任险来进行这个就是理赔。所以说，但是哈，也得看是什么样的情况，适不适合启动这个就是险种。所以车险这个服务，它是需要就是根据您的个人的实际情况，更有针对性的为大家来做解读的。所以大家有任何就比如说你车就购买车险，我认为哈是最简单的一件事情。而难的是你买完这个车险之后，你得知道咱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对应的去启用这个险种，对吧？所以说有疑问的朋友哈，都可以来发送对应的关键词，就是车险，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了。也感谢大家对于河南交通广播的信任哈。当然怎么进我们的这个节目群是这个李凯问到的信息，您发飞扬关键词，发就是神采飞扬的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进我们的这个节目群，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跟我们保持互动就行了。再来看一下这个丁阳也在群里面问到说，这个阿维塔飞扬老师有什么推荐？你看哈，我的推荐一定是按照就是朋友们的这个选车的需求，有针对性的给您推荐。我得先知道，就是比如说你提到了阿维塔这个车，哎，我会觉得说，那你对这个新能源新势力车是比较关注的，对吧？那么下一步就是首先要看您的这个预算是什么，另外就是你的用车的一个需求是什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哈，能够跟你有一个更好的有针对性的交流。但如果说你近期问我就是推荐什么的话，我会觉得说，那你是看到某个就比如说家族里面某个新车上市了，就是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关注，所以来问到这个车。我们可以来提一下，因为阿维塔这个品牌呢，可能有一些朋友会比较陌生，它是长安华为宁德时代就是三方联合共创的一个战略车型。它本身就像比如说我们先举一个例子哈，咱们就以这个阿维塔 07L 为例，因为这个车呢是一个新款，它呢定位是啥，是属于就是一个智美大五座一个豪华 SUV， 它是239,900起步的一个价格。那么其中呢，就是你去看这个车你要看啥哈，一个是它原创的设计，包括那个百变的空间，还有智能的省心和安全的放心这些。如果说我们想给家庭就是比较时尚的家庭来选择一款中大型豪华 SUV 的话，您可以来看这个。这个就是我们会建议大家，比如说你现在买这种就是新势力的这种车型，它比较强调这种智能化的，你在这个试乘试驾的过程当中就不能够很传统的去按照这个既定的这个线路来走，因为很多功能你没有办法体验到。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建议大家，比如说你像开这个车型，你到那个人流比较密集的这个商业街区去，你可以感受到的是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它的那个全域感知，可以比较从容的去避让行人和非机动车，包括在一些就是比较窄路或者是环岛你去穿行的时候，它是比较灵活的。动力的输出，电车嘛，纯电的车型它比较平顺，有 CDC 的一个动态阻尼减震器，然后再配合四门那种隔音的玻璃，它打造的哈，就如果说朋友们在这个车辆的选择中，现在哈我就发现就是近一两年很多朋友开始在我们的后台留言说，不要就这个风噪胎噪那么大的车，因为车就是一个比较私密的一个环境，我们当然不希望就是你车开起来不管是风噪也好胎噪也好，就你整个坐在车里面就是那个耳朵边有隆隆的影响声，因为有时候你在车里面跟朋友简单的有一个沟通，那个声音大的话确实对于你们的这个沟通包括氛围是一种破坏。还有哈，就是这种车你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什么好，就是当我们假设你行驶到这个地库或者是你不常走的这个路段里，它有一个一键 APA 的一个自动泊车，同时搭配上它的透明底盘，所以就是对于很多比如说新手或者说就是不能说女生啊，咱们只能说就是对于很多新手朋友来讲，你可以比较轻松的去应对各类
窄位置的，或者是就是那个形状不是很规则的这个停车位。

0: 载这个激光雷达的车型的优势在哪哈？比如说你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它可能看得更远，看得更清晰。这是就是简单层面上哈，我们给大家去做一个解读。它也有这种就是 CIS5.0 全维防护的一个膨胀系统，包括那种钢铝的混合拢式的车身、九个安全气囊。为啥说它是长安、华为、宁德时代三方合作的一个战略车型？就是既然是三家合作，那你肯定得把各自的一个杀手锏拿出来。宁德时代的电池你得搁到这儿，对吧？然后那个泰行智控2.0的技术，你是不是也得搁到这儿？所以哈，就是我不知道您具体家庭的这个选车的需求和预算是多少？如果是你想考虑一个中大型的豪华纯电的 SUV， 那是可以来看一下这个阿维塔07L 的哈。这是我们给您的一个建议，个性化的那些问题咨询，大家还可以继续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来。有任何您拿不准的信息，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来进行咨询。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咱们看一下省内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哈，连霍高速东向西转二广高速往洛阳方向呢，因为有事故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朋友们要注意一下。那么还有呢，就是因为车流量比较密集，郑兰高速这个是轩辕丘站的出口，目前通行是稍显缓慢的。再有因为施工，兰南高速双浦站禁止货车上站，预计在9月12号恢复正常通行。二广高速邓州新野站禁止货车上站，预计在9月15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因为道路的抢修施工，青衣高速偃师段的55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因为抢修施工，目前商固高速重点关注，其中一个呢是沈丘段的141公里，目前是双浦有临时的交通管制，车辆会分流至宁洛高速来通行，预计在8月18号早上9点恢复正常行驶。还有一个就是商固高速南向北的方向转宁洛高速往洛阳方向匝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目前车辆分流至宁洛高速往安徽方向通行，预计在8月18号9点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以外，省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是正常开通的，大家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哈，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您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来问一下 AI。
5: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4: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3: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0: 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是的，省下什么都是大家的哈，就是那个车险想省钱怎么办？我们回复一下丁丁的问题哈。您发送完这个车险的关键词之后呢，把您的这个情况描述给我们的人工坐席，我们看到之后呢，会及时给您有这个答复的。车险哈，我们跟大家说是需要了解您的车辆的情况和您的用车情况之后，有针对性的来做这个推荐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就是您一问就直接报价，因为得了解您的这个车辆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对吧？所以我们设定的关键词，大家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再来回复一下。这个紫娟也问到了，说刚刚老师讲的这个代位求偿是怎么回事。代位求偿它适用的场景是这样的哈，就是发生这个事故之后，对方全责，但是他只有交强险，他赔不了我们怎么办？我们买的有这个车损险，我们就可以联系我们自己的保险公司，把原本应该由对方赔偿我们的保险公司先垫付，然后我们的

0: 赔偿，那个保险公司会找对方，这个过程叫做这个代位求偿，它解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省心，我们省力了，对吧？所以和车险相关的问题哈，大家统一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这个毛毛也在问，特种兵现在还有吗？还有，我们的特种兵是跟孩子们这个假期是保持同步的，但今天已经8月17号了，确实时间比较紧张，家长需要的话是发送特种兵哈，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然后再来回复一下 KK 的这个咨询哈，车子跑了70000了，选择三兄弟还是精装礼盒，这是我们经常在后台会解答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是以80000公里为界限的嘛，80000公里内的话大家去选择这个三兄弟，80000公里以上选择精装礼盒。很多朋友都是觉得说快到80000了，不知道应该怎么选，在这个时候呢，您问一下自己哈，你车辆选择你是需要它更强劲的动力的话，你就去升级选择精装礼盒就可以了。如果你觉得说我平时用车还行，对于动力没有过高的需求，那你也可以保守一点，选择我们的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两个选择都行哈，按照您对于车辆动力是否有过高需求来进行判断。但是统一回复的关键词都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然后再来看一下小燕发来信息，用了万能通三兄弟一个周期之后油耗有下降，非常感谢哈，就是很朴实的这个语言，谢谢您发这个信息。就是大家这种反馈，其实你也可以通过语音的方式让更多的朋友听到哈，因为这个确实是大家的一个真实反馈。另外朋友们使用的这个效果怎么样，其实还有一个方法怎么来查询用户的真实反馈，在我们的这个商城里面，因为你可以到这个评论区里面去看，对吧？评论区里面哈，都是大家实实在在的，不管是文字还是这个视频，都会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很感谢大家。选择万能通对应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哈，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上。十几万公里靠上的，那肯定是选择我们的这个精装礼盒了哈，丁阳选择精装礼盒就可以了。扬帆启航的888我们也看到了，大家按照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来选择我们的产品。我再看一下哈，这个是发送，我找一下这个关键词。今天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有一个钻石的一个新的关键词，发钻石你可以来选择到是我们的这个莫桑钻。莫桑钻呢，就是也是我们严选的这个高品质的，我们在颜色和净度上都会做这个把关，主要是考虑到七夕专场哈，商城给一些补贴，所以大家可以重点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莫桑钻。我们买一件是减100，买两件是减200，那有不同的这个就是款式您可以来选择。那么款式是这样的哈，有一个就我们挑选出来的吧，有大概四款，当然不仅仅限制这四款哈，您可以到我们的商城首页去浏览。先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钻石，发钻石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那么有一个一克拉的莫桑钻是花季四叶草的耳钉，它整体专柜的价格是1000多，但是我们补贴完之后的价格只要269，单颗都是50分的这个莫桑钻 S925 的银针。还有呢，也是一个就是一克拉的莫桑钻花季四叶草的一个吊坠，你也同样可以来选择把它配成一套，专柜也得1000多。我们的这个专属价格哈，给大家就是这个福利价到手的价格是269，建议您可以就是两件一起买成一套，因为这样的话还可以享受我们那个买两件减200块钱，等于说这个项链和耳钉只要538就可以直接入手了。那么还有一个是50分的一个莫桑钻，它是繁星满钻的一个手链，这个的话呢就是到手的价格是269，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大家可以来选择这个。另外我们的主推款的第四个呢是有一个三克拉的一个莫桑钻，全场最闪三克拉的一个莫桑钻，像被环星就是环绕起来的月亮一样，很光彩夺目。原价是1499，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券后哈，只要369块钱，还会再送 S925 的一个银链。大家记好啊，以上的福利对应的关键词都是发送钻石，发钻石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给大家配的是有礼盒礼袋的哈，您日常穿搭或者是节日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都很拿得出手。如果是我们的这个商城会员，到手的价格我们还会再减5块钱哈，就是 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了，是发送钻石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家装节的朋友，您关注和了解到的是我们的这个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举办的品质家装节，家庭装修我们给他做了一定的一系列这个福利，所以说对应的关键词哈，大家去发送家装节，当您的这个家庭有装修需求的时候，您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担心的哈，比如说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怎么办，咱们提前约定好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您担心的说这个就是一旦万一他真的是有了这个纠纷来回扯皮工程停在这儿怎么办，不存在，因为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的有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这个钱可以直接赔给您，保障是很实在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大家会担心说低价诱惑后期又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增项的套路怎么办，其实咱们签的是叫做闭口合同，闭口合同就是一开始合同里面写清楚所有的费用，告别的就是这个增项的套路。另外我们也有专门的这个就是家庭装修的监督记者，从您设计选材施工开始到您最后的这个全程的验收，我们的记者都是全程跟进的哈。大家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就问我们的这个记者，您有任何就是不好开口说的也找我们的这个家装记者就行了。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哈，是三个字，您发送家装节，就是家庭装修需求的朋友哈，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 ，GUCCI 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五条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2: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朋友们在车辆的选择过程当中还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及时编辑好对应的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再来看一下这个是老友发了一个信息，也是这个万能通，不知道应该怎么来选择了哈，问我们插混的车型能不能使用。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都可以使用万能通，因为它主要解决的是什么呢？就是只要我们的车子烧汽油，它都会产生这个积碳。这个或多和或少的差异存在于哪儿哈？就是跟我们平时的这个开车和用车环境也有关系。我们为什么建议大家就是说不要大脚的去给油、大脚的去刹车？还有一个就是不要经常只是在市区里面通勤来开车。有条件的话，把您的车，哪怕就是咱们看到这个就是合适的路况，在等速每小时80公里的车况之下，你跑个1-20公里，对于改善咱们这个车辆的积碳哈，都是会有帮助的。所以记好了哈，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它适用的车型是除了这个纯油的以外，插混的和增程的，就只要咱们的车烧汽油都是可以来使用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它解决的问题就是把油耗降下来，把动力提上去。油耗我们做过一个测试，以咱们正常私家车，咱保守说哈，一年跑10000公里，100公里它就给咱只降低1个油，咱一年省2000块钱。所以大家哈，就是把这个车辆买回来之后的经济账我们要算准确了。8万公里往上的车型，甚至是你贴近8万的，大家都可以去选择我们这个精装礼盒。对应的关键词是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之后呢，第一个链接哈，就您点击第一个链接就是我们的精装礼盒。想要了解10万家车友使用的感受，您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商城的首页去浏览，点击那个评论区看一下就知道了啊。花草人的888我们也看到了，非常感谢您的一个关注。朋友们需要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哈，对应的这个关键词是发高速两个字。但是发香水的这个朋友哈，我们可能就需要就是去调整一下我们的这个关键词了。您发香水不如发大牌，发大牌今天可以关注到的就是我们的香奈儿的邂逅淡香水，这个哈就是这两年的一个爆款，比较适合夏末初秋来使用。另外它还有两款，一个是粉瓶的，一个是绿瓶的，就粉绿怎么来选择。粉邂逅呢是葡萄柚的那种清甜撞上茉莉的温柔，所以说如果你需要那种很 软甜的恋爱少女感的话，去选择这个粉卸后，如果你想让自己就是整体更干净利落，更清爽，更自信，上班去使用它的话，您就去选择我们这个绿卸后，它是那种柠檬又混着雪松，很干净利落的那种轻，就是微风的感觉。重点是这样的哈，我们有品牌方的一个让利，也有我们自己商城给的一个补贴。

接到手的价格，您只需要支付299。如果是我们的商城会员下单的话呢，还可以再减5块钱。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好了哈，对应的关键词，需要香水的各位，去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咱们就说哈，这个精致的妆容呢，它都是需要一份暗香来加分的，所以在这两天选择礼物不知道应该怎么选的，这个可以直接来抄作业哈。您发送大牌就可以了解我们的香奈儿的邂逅淡香水两款，按照您的个人的喜好来进行选择就可以了。当然有朋友，我看到后台还是有很多朋友是两瓶一起买的，它这个颜值也很在线，品牌也很在线，所以说大家对应的关键词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然后再来回复一下这个小秋也在问到我们这个万能通怎么选哈。如果说5万公里的话，您去选择我们那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吧。全能优护三兄弟目前对于您的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来讲就已经够使用了。如果说里程数更大的朋友们去选择我们的这个精装礼盒，但是你像你的这个车就跑了可能一两年3-4万公里的话，也可以先选择我们的这个单支先来试用一下哈。试用之后咱们再做决定。对应的关键词大家简单一点，都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查收这个就是对应的一些信息提醒了。再来回复一下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大家问到了，说这个三者险的保额飞扬老师怎么建议。这个三者险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是按照这个300万的这个保额来选择的。大家按照您的这个车辆的这个需求和您的一个大概的一个预算吧来考虑。其实我为什么会建议大家去选择这个300万的保额，因为它保额提高了100万，对于我们实际支付的这个金额来讲可能也就是大几十百十块钱，它这个差异不是很大。但它的保额增加了，尤其是像哈，就比如说您的车辆单价比较高的朋友，或者说就是用车概率比较频繁的朋友，我们会建议大家在这个保额上哈，尽量的去选择这个300万的这个保额来考虑。建议您选择的就是那个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个是就是你提前30天，哪怕你提前15天，但是你不要提前3天，因为会忘，就大家一忙的话会忘记去给车辆买保险这件事情。我们接到太多哈，就听众在后台留言都是错过1天2天就是忘记了这件事情。所以我一般会怎么记，就像我说我的保险是4月份，所以说每年到4月的时候我都会就是已经行，因为这么多年了嘛，你就已经形成一个认知，就每年4月份你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是关于车辆的一个保险的问题哈。大家可以发送对应的关键词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获得帮助，就比较简单一些。另外哈，还有就是大家再回复这个秒杀的，今天回复秒杀我们还有一个单品是欧莱雅小黑瓶的一个肌底精华液75毫升，同时我们会给大家赠送同款正装的精华液75毫升，再加上欧莱雅积雪草的面膜15片，以及欧莱雅的这个专柜的礼袋，就方便大家这两天使用。俗话说得好，十滴乳液它都不及一滴精华，所以说精华选对很重要，它是可以让我们事半功倍的。只是说就是近期哈，这个福利方面大家要尤其去关注。我们讲到的我们赠的这一瓶它也同样是正装，等于说您到手就是买两瓶的话只要188块钱，连官网的这个价格2.3折到就不到它的一半，也就是2.3折左右吧。那前150名下单的我们会再送79块钱的欧莱雅的积雪草的面膜15片。就是怎么来用哈，你用完精华液之后你直接跟着去敷这个面膜，它的护肤效果会更好，因为平时的话你单买一片也得10几块钱，今天我们给大家免费送了拍一发七，同样的哈就是这个有专柜的礼袋。七夕的活动我们是只有今天一天的，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去发送秒杀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这样呢就可以看到我们在商城里面给大家选择好的。当然你也可以通过发送对应的关键词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商城首页来浏览一下，按照您的喜好和需求来选择。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为您送上的是1041假装课堂。

0: 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先来了解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连霍高速东向西的方向转二广高速洛阳方向匝道内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临时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此外呢，因为车流量大的缘故，正滦高速轩辕丘站出口通行缓慢，因施工呢，兰南高速双铺站禁止货车上站，预计9月12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大家随时了解高速方面的动态，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开车在路上啊，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所以这根弦要牢牢的绷紧。出发之前咱们看看车况，了解一下路况。那么也有朋友咨询啊，说对方全责却只有交强险，赔不起该怎么办？我们经常提醒大家啊，车险到期前的30天是黄金续保期，但我的车险办好了，出了事故对方全责，他却两手一摊说没钱赔，那该怎么办？就自己的安全值提得比较高，但是别人没有这个意识，该怎么办？有位车友就遇到了这样的麻烦事儿哈，正在他为难的时候，向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保险座席进行求助。那经过查询，他车上有车损险，完全可以走一个代位求偿，难题就顺利化解了。什么叫代位求偿呢？简单说就是你的保险公司先把修车钱赔给你，然后呢，保险公司替你找对方追偿，你不用跟对方去拉扯，也不用自己垫钱，省时又省力，全部都是保险公司在处理这些事儿。从提交申请到拿到赔偿，一路顺畅，这位车友是非常满意的啊。所以您看，咱提问有时候也是你问对专业的人，他能给你非常满意的答复。你如果问机器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个苦哈，就你有很重要的事儿向他咨询，对方就始终是一个机器人，一直就是，哎，您想要咨询哪些问题，请关注以下几条，哗哗给你几个常规的，你自己一对照，哎，全部都不在常规的范围内，您再说转人工，始终就人工忙。咱河南交通广播啊，真人作息，一对一的为大家来解决这些需要咨询的事儿。您就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特别提醒啊，代位求偿的前提是你买了车损险，那这就是在交广办车险的好处，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需要服务的时候呢，咱们的真人坐席为你指路。你可以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你填个信息，我们的坐席会主动和您联系的，一对一的来为您服务，并且我们的坐席是专门服务交广的车友的，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来享受这份一对一的服务啊，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4: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1041家装课堂节目这一小时和您聊一聊怎么让自己的家好住。房子不在大小，而是我们从装修的那一刻开始有没有想明白我们想让家怎么住着舒服，用着顺手，卫生好打扫，有着符合自己生活习惯的设计和审美。欢迎您提需求，我们来想办法。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每天11点到12点和您聊一聊关于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有朋友说啊，我们家一做饭满屋都是味儿，有时候别人家做饭我们家也能闻到味儿。厨房装修止逆阀的安装直接关系到能不能空气清新的问题，怎么装才能不窜味儿？这个问题啊，你上网一搜，几乎所有装修博主都会告诉你，必须贴在瓷砖上啊，原烟道是水泥面的，不平整贴不牢。但我们的记者近期接到多位业主的反馈咨询啊，说自己明明花了高价换了一个不锈钢的止逆阀，还严丝合缝地贴在了瓷砖上，入住两三年之后，邻居家的饭菜味儿依然回来了呀，怎么回事儿呢？刨开吊顶一看，止逆阀底座和瓷砖之间的胶体是完好的，但是瓷砖本身和背后的水泥烟道之间裂开了一圈头发丝儿细的一条缝。那么止逆阀到底该贴在哪儿呢？今天我们的记者夏欣就和大家来说一说他的调查结果。你好，夏欣。
6: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呢，现在市面上关于止逆阀的安装位置一直都是存在争议的。那么具体呢有两种形式啊，一种就是像雨薇刚才提到的，也是很多家庭的一个选择，就是为了好看，为了美观，他会把它贴在这个贴好的瓷砖上。那还有一种呢，也是设计师推荐，包括有一些安装师傅会告诉你说一定要贴在原烟道上的。那么这两种方式到底我们更建议大家用哪一种呢？其实我们1041家装课堂呢调查之后发现，更加建议大家贴在原烟道上。为什么呢？我们首先从这个热力学的角度来说哈，任何的材料它的热胀冷缩的这个点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因此也专门咨询了咱们河南省建筑材料研究设计院的专家，专家也说了，像厨房做饭的时候，这个烟道的温度是非常高的，60-70度都有。像瓷砖呀、水泥砂浆呀，还有我们平常用的这个小青砖啊、混凝土，这三者的膨胀系数它是差异非常非常大的。那你做一次饭可能大家捡不着，你比如说你这个房子住了好几年了，经历了几百次的这个热胀冷缩这个交替之后，瓷砖背后的水泥砂浆层就会跟混凝土的烟道进行剥离，就会形成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种像头发丝儿一样细的细小的裂缝，看不见的一些环形的微裂缝。那么烟道内的正压一推哈，就每次做饭的时候大家用这个抽油烟机一抽烟，这个油烟就会顺着吊顶的裂缝去灌入你的吊顶内，然后再透过吊顶的缝隙去倒灌入您家的厨房。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业主跟我们反馈说，哎，我也按照设计师的要求去说了，也做了啊，都是贴在瓷砖上的，严丝合缝，胶也打得很好，没有看见什么有缝隙啊，为什么还是会闻到别人家做饭的味道？其实从密封的持久性上来看，这种做法它也是有有效期的，会不会出问题呢？后期可能还是会的，比如3-5年的时间。那除非你们家常年用的都是这种保持恒温恒湿，或者说我不怎么这个烹炒，然后也不怎么煎炸，那当然这个持续时间会更长了。但是安装在原烟道上它就不一样了，比如说这个止逆阀它是通过水不漏或者是环氧结构的这种胶直接粘在原混凝土的烟道上，它属于同基材的粘接，那么热胀冷缩的 同步率就会比较高一点了。固化之后它就能形成刚性跟柔性结合的一体化的这个密封层，不会产生剥离还有这个裂缝的产生。那么从密封的持久性上来看呢，只要你的基层处理的干净，这种密封效果跟建筑它可以同等寿命，远远优于贴在瓷砖上的这种做法。那至于很多业主担心的说，哎，我贴在这个原烟道上，原烟道都是凹凸不平的，那怎么办呢？其实好的师傅他是有一套方法的，比如说他先清理，他不是简单的把这个灰给你清理到啊，他是一定要拿那个铲子把这个原来的就是我们所谓的不平的这个地方给你完全的清理掉，然后再选用一些专用的这个粘粘剂啊，然后在四面的受力按压，它等等，它有一系列的这个工序。其实装修里面没有万能公式，那瓷砖贴的好不好也不能保证你后期这个味儿会不会传到家里去。我们的出发点为了平整也好，或者是为了这个没有味道也好，但是很多人都是忽略了这种建筑的热功能性的一个复杂性。所以说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哈，一定要就是贴在原墙面上，是对建筑变形规律的一个理解，然后对于我们工人师傅的这种施工的手法要求也是特别的高的。我们建议大家就是不要从这个美观上面去出发，尽量的还是要从使用的结果跟感受出发，适当的去降低一些美观度，这样的话可能会为后期有可能出现的麻烦让道。那我们了解到的调查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雨薇。
4: 在装修这件事儿啊，您发现了吗？以前我们是获取信息的渠道相对单一，现在呢，获取信息的渠道非常多。以前呢，是师傅说怎么样就怎么样，现在呢，各有各的说法啊，网上啊，我们更是看到的眼花缭乱哈。有些人呢是为了博眼球，自己可能只是照搬照抄，随便说说，完全没有一点个人的体会在里边。有的呢是看似专业，但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所以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这么多年在行业内经过调查，经过我们听众朋友们在实际的装修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经过时间考验之后一些好的方法跟大家来分享。所以每天11点到12点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收听104.1家装课堂，储备一些家庭装修的知识，了解一些装修的福利等等哈。我们为爱家的人，想在装修路上少走弯路的朋友来提供助力。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您有什么需要咨询的吗？欢迎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
0: 啊，这是哪儿？
7: 来了，老弟。
8: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9: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7: 你也听说了？
9: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8: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9: 怎么做的？
8: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9: 快，下这个是吧？
7: 是是是，就它。
10: 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号。
7: 哎，
11: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2: 油门轻，
13: 不仅用了这个万能通翻身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1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1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受西风槽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预计省会郑州市18号夜里到19号有小到中雨，20号有中雨，雨量分布不均，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累计降水量20到40毫米，局部40到5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30到40毫米。由于前期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多地土壤含水量饱和，需加强防范地质灾害滞后风险，同时呢，需要关注局地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城乡积涝、农田自涝等气象灾害风险。当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那需要关注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道路交通、旅游出行等的不利影响。全省呢，今天夜里多云见晴天，南部偏东风，其他县市区偏南风转偏北风，全省风力二到三级，最高气温全省30到32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22到24度。明天西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雷阵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

0: 来自伍佰的这首《再度重相逢》，有一种故事的回忆感。你说有些声音的味道啊，它就是自带故事感的。所以我们从后台梳理发现一些数据哈，大家对这个味道啊，它好像就是格外的敏感啊。所以说到这个味道，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味道气质哈。你是什么样的味道气质呢？你又希望自己的身上带着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呢？来，今天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一款特别好闻的香水，可能也有很多朋友在使用它，就是香奈儿的邂逅淡香水哈。那对于你来说，香水在你的整个气质当中，它是占据一个什么样的地位？那特别是马上要到七夕节了，选购香水用来当做礼物的朋友也会非常多哈。其实生活既要烟火气，也要有这种氛围感，一抹恰到好处的香味能让我们的品质生活更有温度。所以今天啊，推荐和夏天适配度很高的这款香氛香奈儿邂逅淡香水。你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留一瓶。首先，这款香水的复购率特别高，所以也说明了它的价值。那想要拿来当礼物的朋友，那自然很合适。它有粉色和绿色两种味道，你更喜欢哪一款呢？首先，这个粉邂逅啊，它是葡萄柚的清甜撞上茉莉的温柔，就像是清晨初绽的柔嫩花瓣一样，喷上会有一种软甜软甜的恋爱少女感啊。那么绿邂逅呢，是柠檬绘着雪松的干净利落，就像是夏日清晨的微风，清爽又自信。上班的时候喷点它是干练里带着温柔的，聚餐用到它也是热闹当中的一抹清新，就连宅家追剧，你说那喷香水有点浪费吧？其实啊，自己能够闻到这种香水的味道也是最治愈最不浪费的，对不对？你稍稍喷一点在衣领上，你在家里做家务的话都会有一种讲究劲儿，都会有一种很陶醉的氛围，就会让你感受到生活的幸福和美好。重点来了，之所以推荐它，除了它复购率很高很好用，味道很香之外，还有就是它的价格很香。七夕真爱礼福利价给大家拉满哈，直接除了商城补贴平台补贴之外，我们给到各位的只要299块钱，你发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留一瓶了。七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精致的妆容更需要这一抹暗香来加分，香奈儿邂逅温柔百搭，自带高级氛围感啊，一定要记得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下单，既愉悦自己精致体面，也会让整个氛围都会变得不一样。商城的会员也来下单的话优惠更多哈，您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下单了。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8: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9: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8: 哎呦，这太感谢了。
10: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1: 哎，老板，来碗面。
12: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1: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0: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9: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3: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0: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
7: 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4: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5: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一零四一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
0: 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一零四一家装课堂每天十一点到十二点，一个小时和您聊一聊怎么让家住着更舒服。来看一下朋友们在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问题要咨询哈。马超他问说，我家100平的房子装修大概需要花多少钱？装修预算啊，其实风险由人。您家庭的房屋面积啊，还有就是我们对房屋居住的年限，它是用来过渡呢，还是用来这个作为晚年居住呢，还是用来作为一个升级改造呢？它的装修预算花费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哈，100平的房子简装每平米大概是800到1200左右，中装的话每平米是1500到2500左右，精装的话每平米是3000块钱以上。那单说这个设计，它也是有免费的设计是吧，也有什么获过大奖的一些设计，这些都是不一样的。那雨薇更赞同我们平常啊，老百姓装修我们都是在实用的基础上让它美观，所以即便是美观的那些需求，也希望它能够兼具实用功能啊。所以这样呢更注重基础装修，基础装修好的话啊，后期比如说风格啊审美啊发生变化之后咱好调整，但是基础装修硬装的这一部分是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哈。只有这个基础不出问题，咱们后期居住才会更加的安心，您说呢？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哈。克莱因兰这位朋友啊，他问到说，装修一般需要多长时间？咱就还拿这个100平左右的房子来举例啊，简装就是2到3个月的时间，中装是3到4个月的时间，精装的话那就是4到6个月的时间，甚至更长。具体呢受装修复杂程度的影响，施工人员数量的影响，当然还有天气因素的一些影响了。所以希望大家在装修的时候啊，提前去了解一下这个装修公司它的自有工人的数量是多少，比如说它是转包给别人啊，还是自有工人有培训的机制啊，有这个施工标准等等，它造成的结果就不一样。比如说工人多，它统筹起来就比较方便，不会因为啊这个瓦工在其他地方贴着砖呢，所以今天没有办法给您安排啊，加你家的装修就这么干等一星期是吧，它都是非常浪费时间的。当然河南交通广播为大家提供的这个装修啊，它是有保障的。保障什么呢？比如说举个例子，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啊，所以大家可以保证及时的去入住。河南交通广播在售后这一块啊，给到各位的装修体验也非常好，10年质保，终身维护。那我是看到微信平台上希瑞这位朋友啊，他问到一个装修售后的问题，他说装修后有问题，装修公司会负责吗？这得看您找的是哪家装修公司，前期的就售后问题合同是怎么约定的。正规装修公司都会提供售后服务的，一般水电保修个5年，其他项目保修个2年左右等等哈。这些呢当然要在合同当中明确售后服务的条款和相应的责任。还有就是怎么划分的问题啊，其实装修是一个特别需要售后来支撑的事儿。比如你在收房的时候装了3个月，收房的时候你看墙面也刷得非常平整是吧，地面瓷砖铺的也很好，哪哪都是新的，这个心情一好啊，你就挑不出问题。特别是对于不专业的人来说，能让你明眼不专业一打眼还能看出问题的，那实在就是太糟糕了。可是呢他经过1年4季，热胀冷缩4季更替之后，你会发现哎，墙裂缝了。比如说有些这个新砌的墙和原本的墙中间它没有做好衔接，这一部分就特别容易裂缝啊。还有就是瓷砖脱落了等等，你如果自己来进行售后维修的话，它的维修成本返工成本就特别的高。那如果有公司进行售后的话，这个问题就比较好解决了。那 正规的装修公司提供的是这样的售后服务。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合作伙伴为大家提供的装修是十年质保终身维护的。您可以随时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进行报名。装修前的细致规划也是避免遗憾的关键所在啊。希望呢大家咨询的这些问题，我们给到的答复能给您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当然更多的内容你也可以在节目之外来联络我们哈，多多关注1041家装课堂就可以了。11点到12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1041家装课堂给到各位更多的家庭装修知识储备。您有什么关于房子的问题需要咨询的吗？欢迎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让咱们的房屋装修少走弯路，少踩坑。

0: FM 104.1
1: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4: 河南交通广播1041啊，不仅为大家提供车况啊、道路啊等等啊，所有这些服务我们交通出行的内容，我们也希望给大家提供更多好用的车产品。比如说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强的，我们的听友他就愿意为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来代言。他说，我的车13万公里多了啊，之前虽然没有加过类似燃油宝这样的养护剂，但是加完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三兄弟之后啊，明显感觉车子特别顺滑，没有以前的那种顿挫感了，开起来也没有油门特别沉的状态了。特别是今天加完了最后一瓶啊，真的像那个什么巧克力一般丝滑啊，真的是强烈的推荐大家也用起来，也让自己有在路上自由驰骋的满满油劲儿的这种状态哈。大家呢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确实非常好用啊，已经10万车主验证过的好产品，所以我们更愿意更有信心分享给各位了。咱们不仅有万能通三兄弟，也有万能通的金装礼盒等等哈。拿三兄弟来举例子，因为我觉得这是一款性价比特别高的产品，100多块钱三瓶。这三瓶呢，一瓶是除碳养护剂，一瓶动力提升剂，还有一瓶三元催化清洁剂，啊，就是协同作业，让咱们的车子得到一个很好的养护。因为日常去给车子做保养的时候，你也会发现这些项目都得做，可是呢这些项目随便一做千把块钱没了，还得搭进去时间，搭进去功夫，对吧？现在呢100多块钱就解决了，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前段时间呢，去甘肃自驾游，然后呢，忘带了精华液，也忘带了精油，就是随便涂了一些护肤的产品，因为害怕临时买到的会有皮肤过敏的状态啊。回来之后呢，就赶快给皮肤做恶补，真的是哈，十滴乳液不及一滴精华，特别是有一点皮肤岁月感的朋友就更有体会了哈。精华选对了之后呢，护肤这件事儿真的是事半功倍的。本周三就是七夕了，这个日子真的是掐指算来不敢想哈，七夕就要到了，这一年又到了七夕，礼物还没有准备的朋友呢，今天 UP 商城为大家准备了欧莱雅全新升级的小黑瓶基底液精华75毫升装的，那这个是欧莱雅的当家花旦，复购率特别高，买来送闺蜜呀，送自己呀都是可以的啊。有时候啊，我们说这个别人送自己礼物是幸福，自己送自己是实力，那所以怎么着都别忘了好好爱自己就行。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看看今天的价格是不是给力。当然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最近也正在举办一个活动啊，倒计时两天 UP 商城七夕宠物粉大转盘火热进行当中， TF 的口红啊， SK2 的小灯泡啊，真丝丝巾，雅诗兰黛托特包，电台周边啊等等，超级多的礼品等着大家来通过转盘转到自己的手里，把这份幸运也转到自己手里哈。进商城就可以免费参与了，100%中奖，没有空奖，所以您就赶快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去商城里参与大转盘的活动了。活动价格呢也非常给力啊，刚才说到的欧莱雅第四代小黑瓶精华75毫升装的，官网售价一瓶是409，今天 UP 商城七夕福利拉满啊，188买一瓶送一瓶，是不是这个价格福利拉满了，买一瓶送一瓶啊，都是正装，188块钱就可以了，掉到手两瓶欧莱雅精华液188块钱就可以了，那么直接就是2.3折的一个宠粉惊喜给到各位的。如果您现在出手够快，发秒杀够快，前150位下单，雨薇再送您价值79块钱的欧莱雅积雪草面膜5片，用完精华再敷个面膜是吧，这个护肤的效果是翻倍的，面膜单独买一片10几块钱，今天免费送给您了，所以您发秒杀两个字来下单的话，今天是拍一件发7件，还贴心准备了欧莱雅专柜的礼袋，所以您

想，说不定等待想的过程当中又生出好多事端来。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商城的热卖款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啊，368块钱到手两瓶，还在送卡诗的一个洗发水，这个洗发水特别好用啊，你可以试试，有眼霜又有这个洗发水，都是非常好用的爆款爆品。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直接选货。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此刻正在陪大家聊的是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怎么让家住着更舒服，您提要求我们来解决。您可以把自己的问题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里就可以了。我是雨薇，来陪你聊一聊怎么把家装得更舒服。那大家的问题啊，也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有一个问题我今天特别想拎出来和大家聊一聊，有位老人啊，他要装修房子了。一般老人装修房子，他都会咨询啊，是老化改造的问题啊。而这位老人，他咨询的是怎么让孙子孙女愿意常来家里住。听上去这个问题问得很卑微啊，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就特别注重家庭团结，特别注重亲人走动的老人的举动啊。有的就特别的说，哎，他爱来不来，我家就这样。有的呢就特别愿意为这个几代人去做一点自己的努力。那现在年轻人啊，确实更愿意住自己的小窝，哪怕空间不大，也很少主动回家长那儿住啊，回家去常住。其实年轻人不愿意在长辈家住久住啊，往往并不是因为说不喜欢家，而是因为两代人的居住需求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对于年轻人来说，一个真正让自己愿意留下来的家，它不仅要有舒适的床、干净的卫生间，还需要有一定的私人空间、顺手的生活设施、稳定的网络、合适的灯光，以及能够容纳兴趣爱好的自由区域。您说是吗？那什么样的理由能让年轻人和老人家去常住常走动呢？我们今天从装修的角度来讲一讲啊，想让年轻的孙辈愿意常回家来住，与其一味的去追求豪华，不如把重点放在舒适、自由、年轻化和有边界感。那说装成这样，不就是年轻人的房子了吗？老人还能住吗？这不就是自己装个房子，给孙辈装了个家，那哪有自己的区域啊？其实今天雨薇跟大家说到的这几点啊，我相信是适合一家人几代人在一起生活的，并不只是说啊，为了让年轻人愿意来住，我们要牺牲老年人的空间，不是这样的啊。住房设计正在从单纯的满足居住需求，转向更加关注不同家庭成员的生活体验上了。那么怎么让年轻的孙辈一进门就觉得这里可以住，可以放松，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呢？首先我们要做的是给年轻人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真正属于自己的房间。很多长辈给孩子们准备房间的时候，往往把它当成客房来留啊，摆一张床、一个衣柜、一个书桌，平时没人住，把它当成储物间，等孩子回来了临时清理一下，似乎也就可以入住了。那当然以前这已经很好了，可是现在呢，大家的生活条件好了，我们的需求不一样了，特别是对于年轻人来说，真正的私人卧室应该具有稳定的归属感。房间不一定很大，但最好拥有独立而且完整的生活功能。床、衣柜、书桌、充电位置、照明、网络和收纳都应该提前规划好，尤其是插座，不只要考虑传统的电视、台灯和床头灯，还可以根据年轻人的电脑、手机、平板、耳机以及其他电子设备合理增加一些充电的位置。那书桌也不用简单理解为

写作业的地方，对于已经工作的年轻人，它可能是办公区、娱乐区、学习区，甚至是处理个人事务的一个小型工作站。所以啊，桌面深度啊、照明啊、插座以及网络环境都值得认真设计。这么一听来，这不只是适合年轻人，这个房子本身经过这样的装修，房子的价值也在提升。即便您将来这个房子转手卖，很多人看到了这个房子符合更多人的居住习惯和需求了，它是不是特别容易出手，也特别容易卖一个好价格呢？更重要的是，卧室最好不要堆放长辈的杂物。一个房间如果名义上属于孙辈，实际上却塞满了换季的被褥啊、纸箱啊、闲置这物品啊，年轻人自然很难产生这是我的房间这种感觉啊。真正有吸引力的设计是让他回来以后可以直接把行李放下，把衣服啊收进柜子，打开电脑，躺在床上去休息，而不需要重新去整理房间。这种被尊重的私人感往往比昂贵的装修材料更让人容易产生归属感。第二呢，我们来说说客厅。传统家庭装修很重视客厅的体面，那客厅别只追求好看，要让年轻人愿意坐下来。怎么讲呢？大沙发、大茶几、电视背景墙，再搭配整齐的装饰柜，整个空间看起来很端庄完整，但是呢，它未必符合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或者说当下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的生活方式。如今的客厅更适合从会客厅转变成家庭共享空间。咱想想看，自己的家里多久没来客人了，或者说有一个客人你愿意让他来自己的家里吗？对吧，就觉得他也不自在，我们也很麻烦，那何不到楼下我们找一个茶餐厅，大家去叙叙旧吃个饭，互相都在一个自在的空间里。所以现在家里的客厅啊，这个会客的功能在弱化。沙发可以舒服一些，茶几不必过于庞大，电视墙也没有必要做得特别复杂，适当的留出活动区域，让年轻人能够坐着聊天、看电影、玩游戏，甚至在地毯上随意的就那么坐一会儿，反而更容易形成轻松的家庭氛围。住房设计越来越强调功能分区、合理动线和空间的利用率了，这种可变化的设计思路其实非常适合两代甚至三代同住的家庭。对于年轻人来说啊，家的魅力往往不是每样东西都得摆得规规矩矩，而是我可以在这儿舒服地待上一整天。谁想回到自己的家还得端着，对吧？那卧室和公共区域之间也要保留一些边界感。如果说过去的家庭装修更强调一家人聚在一起，那么现在的装修更需要理解是各自怎么去拥有一点属于自己的空间。特别是年轻孙辈回家住的时候啊，最容易产生矛盾的并不是什么装修风格，而是生活的边界在哪里。比如说卧室是不是需要敲门之后才能进入啊，晚上是不是可以保持安静啊，个人的物品不能随意翻动。那这些看似和装修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都会影响居住体验，和前期咱们的装修设计规划也是有很大关系的。那么在户型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空间布局来强化边界。房门呢，也不必为了所谓的通透感而长期敞开着，有时候一扇能够关上的门就是年轻人愿意留下来的重要条件。这并不是疏远家人，而是让不同年龄的人我们都拥有一个舒适的生活尺度。第四点呢，是卫生间了。卫生间很重要，很多家庭装修的时候可能会把大量的预算花在客厅啊，却忽略了卫生间。实际上对于年轻人来说，一个能够如此舒服洗澡、舒服干净明亮、通风良好、使用方便的卫生间，它真的是极大的影响着我们的幸福感。洗漱台附近有没有预留足够的置物空间啊，吹风机、护肤品、剃须刀等等，有没有需要自己的位置呢？此外，卫生间的安全性同样不容忽略。那对于三代同堂来说啊，防滑减少高低差，
合理设置扶手条件等等这些设计，它不仅可以方便长辈，也同样会方便年轻人和孩子的使用。住建部门发布的一个居家适老化改造指导手册里就说哈，现在已经从入户空间、客厅、卧室、卫生间、厨房和阳台等等多个区域提出了具体的改造要点，其中很多理念实际上啊，它具有全龄化的一个适用价值。包括今天为什么挑这个问题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解答呢？因为看似老人想要和晚辈多走动这样一个有一点点卑微的需求，实际上啊，也是在说明我们怎么让我们的家庭装修符合全龄化的一个需求。舒适是第一位的啊，真正好的设计从来不只是服务于某一个年龄段，而是一家人住着都舒服。那说完了卫生间啊，金厨银卫，我们来说说金厨。厨房可以年轻化一点，这个怎么讲哈？说现在年轻人都不做饭啊，现在只是说年轻人的做饭方式和我们不一样了罢了。如果希望年轻孙辈愿意回家住，厨房也是一个值得改善的地方哈。怎么讲呢？很多传统厨房强调能做饭就行，但是你发现了吗？年轻人做饭，他对厨房的需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他喜欢做点咖啡啊、烘焙啊、简单西餐啊等等，偶尔会煮个面、做个早餐什么的。所以，与其把厨房塞得满满当当，不如提高操作的便利性。操作台面呢，要有足够的连续空间啊，常用的物品要放在顺手拿取方便的位置，吊柜呢不要全部做到难以触及的高度，抽屉式的收纳往往比深的柜子也更加方便。如果厨房面积比较小，我们可以通过外边补充一点餐边柜呀、墙面收纳呀、高柜来进行分区，减少台面杂乱。更重要的是，不要把厨房变成长辈一个人的领地哈。这年轻人想要去厨房搭把手，那个长辈都说出去出去出去。哎，年轻人回家以后，如果能够自然的看到这个厨房，他能够动手去准备早餐，做一顿简单的饭，甚至和爷爷奶奶一起完成一顿晚餐，那这种共同生活的体验感往往比装修本身更有意义。家呢，真正吸引人的地方从来不是厨房的门板多漂亮，橱柜的门板多漂亮，什么颜色，而是里面有没有藏着我们的生活。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啊，此刻雨薇跟大家正在聊的是怎么让自己的家让晚辈更喜欢多走动。其实呢，它并不是说这是一个卑微的需求，而是我们愿意为这个家和和美美做的一点努力。其实同样是装修，明明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为什么非得选择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设计呢？这不只是针对年轻人，其实这些说法呢，对于全龄来说都非常合适。那比如说网络和充电设施已经成为家庭的基础配置。你说现在只有年轻人需要网络吗？当然不是，老年人在家的时间更长，老年人更需要网络的陪伴和娱乐。所以说老人的家里，你现在如果不给他把 WiFi 给弄好，那也是不行的。那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个家没有 WiFi 他也是不愿意待，待不住的。所以现在啊，年轻人工作、娱乐、学习和社交都高度的在依赖网络，全龄人都是这样的，对吧？一个房间如果信号不稳定，视频会议卡顿啊，手机没有办法顺畅使用啊，电脑连接不稳定，再漂亮的装修也会迅速失去它的吸引力。装修的时候，我们就要提前规划全屋网络覆盖，而不是等入住之后再临时的去解决。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年轻人更有发言权。比如说老年人在装修这些房子的时候，你可以问问啊自己的孙辈，也是沟通拉近情感的一种方式，就说哎，我准备把咱家的网好好给你弄一弄，等你啥时候回来呀，你打游戏啊、工作呀、开视频会议啊都方便。你想想这一点是不是也让晚辈感受到满满的爱。这些东西看起来它不起眼啊，但是最能体现装修有没有真正考虑生活的细节。那住房品质提升正在越来越强调智慧化，还有我们的居住体验。未来家庭空间也会更加重视设备啊、管线啊、使用需求之间的一个协调性。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雨薇。那说到家庭装修这一块，灯光真的非常重要。以前呢，为了省钱没太在意
灯光的重要性，觉得装那么多灯啊费电是吧，也不常开着。后来发现为什么家里要有温馨感，其实灯光起了很大的作用，它是其他软装替代不了的，有了它整个家就不一样了，就有那盏温暖的灯在等着心爱的人了。年轻人对于家的感觉，很多时候它就是来自于这盏等着它的光。传统住宅我们习惯一盏主灯照亮整个房间，并且是有点惨白的那种。

0: 种灯哈，明亮好像是第一需求，但是真正舒服的一个空间，它是需要多层次照明的。客厅可以有基础照明，也可以增加落地灯、壁灯这些局部光源、重点照明。卧室呢，再配一些柔和的灯。书桌边呢，哎，明确的工作照明。床头呢，再设置一些单独控制的灯具。白天需要明亮，整个房间通透清爽。晚上看电视可以关闭主灯，只留局部光源。那这种场景感会让家更像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而不是一间始终处于营业状态的房屋。今天的这个话题啊，似乎还没有聊完，大家还感兴趣吗？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雨薇在节目之外会给您进行逐一的回复。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在七夕倒计时只有两天的时候啊，因为周三就是七夕了，所以为大家七夕挑礼物，哎，也是给大家提供多一份参考和选择。今天您发秒杀两个字，可以下单到周六福的足金小蛮腰吊坠，还有红玛瑙的手串啊，总共238块钱，是不是200-300块钱？咱们有一个足金的小蛮腰吊坠，红玛瑙手串，是不是都非常符合心意哈？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周六福的999足金小蛮腰吊坠标签价是1299的，但是咱们 UP 商城和品牌方提供这个渠道的提前就有一个这个采购入仓，所以咱们的价格非常划算啊！你现在下单周六福的足金吊坠只要238，标签价的零头就可以拿下这款足金的吊坠了啊！省多少钱？省了1000哈！啊，大家发送秒杀两个字过来，那么七夕福利不止这些。你今天下单，我们再送一个诸事顺意的红玛瑙手串一份啊，也是红运当头，金红搭配，很有质感，也很有彩头啊。238块钱拍一到手，两份饰品，颜值心意全都有了。你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当然咱们入仓库的这个福利哈，这个货品只有最后20单了，售罄不补哦，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咱们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赶快下单。
2: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姑且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调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2: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5: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0: 装修这件事儿啊，一定要找到靠谱的施工团队。可以说前期的这个选择直接关系到咱们后期是否省心，还有就是我们的预算是否能够符合我们的预期，能够保证我们的钱款安全，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哈。大家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报名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联合华普装饰，为大家提供零偷工减料、零增项、零延期这样的30承诺哈，工程呢延期1天赔200，质保更是靠谱，给大家10年质保，终身维护，全程都有记者来跟踪，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就可以了。那再有说到饰品挑选哈，七夕即将到来，那上一波莫桑钻的专场热卖啊，真的是热卖。咱们的莫桑钻出自广东的珠宝大厂，所以说从品质到设计的款式啊，都非常的吸引人。七夕专场设计师的定制款，所有款都是 S925 银精工镶嵌的，源头工厂切工精湛，火彩四溢啊，不容易褪色和掉钻，每一颗都是闪耀夺目的，礼盒礼袋也全都有。那 那想要买到一个拍漂亮的视频，精致的视频，你买莫桑钻很划算啊。咱们赶快发送相应的关键词就可以下单了。您发送团购两个字啊，也可以发送钻石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来吧，发送钻石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价格我们绝对的觉得性价比拉满，但是款式你会觉得哇，这都是大牌设计师款呢。来，发送钻石两个字微信平台来下单了。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8: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天太热啊，一刻都离不开水，喝水咱就喝解渴的水，你发一个字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下单，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为车友定制的专属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哈，口感特别的清冽，49.9元两件包邮到家，全省包邮，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路上汽车多不多？交广跟你说一说。哎，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呢，在京广路，这是一个中午的常规车多的路段，但是今天呢，在南向北的方向刚过陇海路的这个位置呈现了深红色的拥堵。与之同时呢，就另外一条也是南北向的流量路段也是不遑多让啊，这是在中州大道。你说巧不巧，朝相呼应，也是在这个陇海路，但是它是这个北向南往陇海路的方向，目前呢是有一个深红色的排队，重点的这个车头呢是在霍展街附近，这也是一个老堵点了啊，这车流量特别的大啊。前方是否有事故呢？我们问一问头牌车，看到的什么状况呢？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来讲一讲，说一说啊，分享分享，让后方的车友呢能够稍微解惑一下。再来关注到高速，连霍高速东向西方向转二广高速洛阳方向匝道内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连霍高速郑州段589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1、2、3、4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

安陆高速中牟段160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应急车道，第二、三、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因为车流量大，日兰高速兰考段438公里到441公里，正兰高速轩辕丘站出口这两个位置呢都是通行缓慢的状态。因为施工，兰南高速双铺站、二广高速邓州新野站都是禁止货车上站。因为抢修施工，青宜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因为抢修施工，商固高速沈丘段141公里双幅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车辆分流至宁洛高速，预计到8月18号9点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抢修施工，商固高速南向北方向转宁洛高速往洛阳方向的匝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车辆分流至宁洛高速往安徽方向，预计到8月18号明天的9点恢复正常通行。反正很多事呢，你包括别说咱们的车了，你路上的这个道路呢，它有的时候出现问题，咱们也要及时的止损，对吧？我们车辆保障也要拉满，不然出什么问题，你甭管是别人的错还是您的错，花的反正都是您的钱。所以说车险咱们提前要捋好了啊，前30天这个黄金续保期是不是已经到了你的，现在用一个这个流行词来形容，就是到这个车险斩杀线了，是吧？该买车险了。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拒绝 AI 绕圈，交广的特别的服务就在于真人坐席一对一为您服务，有问题交广为您托底，不是语音菜单也不是机器人，发送车险就有人工客服直接一对一沟通，河南交通广播为您把关，专业可信有保障。发送车险两个字，填写个信息，我们的坐席团队就会主动跟您取得联系。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不管怎么样呢，咱们的这个节目呢也会正常的进行。好多朋友也其实怎么说纷纷的做出了响应。你像我们刚刚提问到的这个问题啊，就问大家这个京广路为什么车那么多，是不是有什么状况啊？我们这位车友阿岭就说了，在北向南龙海路这位置堵车，反正是车流量大，没有事故。过了京广中路隧道，它其实就差不多了啊。我觉得这附近人多车多，可能也是跟这个周边啊，你看银基广场附近啊，就到处都是人啊，通过监控大屏幕上看也能够感受得到在里边正在行驶的车辆心情到底是如何。包括周边的几条路，在大学路的这个位置呢，也很明显的感受到啊，就是可能这附近的这个活动也是比较丰富，大家呢也都是在这附近可能需要办事儿，怎么地，挺好啊。这个周一我们挺有精神啊，这是周一的一个现状嘛，是吧？大家正在努力的生活着，是吧？但是呢，有一部分朋友呢，他确实是，可能没什么事儿啊。怎么讲呢？也不能说人家完全是毫无作为，只不过这部分朋友呢，人家是放暑假啊，说的就是咱们的学生朋友们，是吧？正在放暑假啊，这几天呢，可能作业做的也差不多了啊。这家长朋友们回去问一问，有没有像我这种的，从小喜欢把这个作业放到最后一天再写，回去赶紧问一问，马上开学了，是不是作业还没写完，怎么地的，是吧？写完了正好也可以安排点事儿。河南交通广。

0: 我社特种兵夏令营连续10年的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们呢能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这样的一个好习惯，是吧？还能增强团队协作能力呢，是吧？为什么这么讲呢？咱们海陆空3条线路，不一样的这个活动特色，但是同样的都是希望呢孩子在其中呢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他们面对一些困难需要去协同作战的时候能够勇于商量，当他们取得一场场胜利的时候能够给自己一个非常强烈的心理暗示，就是告诉自己其实很多事情只要我付出能力我是可以做到的，对不对？有的时候你在这个A 处取得的这个自信未必不能成为取得 B 这个优势的一个动能，是吧？他山之欲也可攻石嘛，是吧？只要有这份心气，埋下自信的种子，我相信很多事情呢都是可以克服的。这个就是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一个魅力所在。那我们来听一听咱们的小学员们，他们都喜欢什么样的项目，是怎么样的项目让他们一次次的突破自己，从而收获自信的呢？
1: 我今年11岁了，我的陆军、海军、空军都已经参加完了，这是我这个暑假连着第二次来到空军夏令营。陆军最喜欢的就是真人 CS 和20米急降滑索，海军我最喜欢的项目就是有一个赶海的活动，那一次我抓了鱼还有螃蟹带回宿舍，结果第二天都找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是教官放生了。然后这一次是我来到空军，也是我觉得暑假里面最好玩的项目。
2: 我今年8岁了，我喜欢那个真人 CS 和风洞，还有那个去阳光沙滩的那里玩水。
3: 我今年11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非遗手工，可以锻炼我的动脑力和手工力。
4: 我9岁了，我喜欢那个风洞体验彩虹大战游泳，还有非遗手工，我也是非常喜欢。
5: 我喜欢那个阳光沙滩游泳，还有去那个湖心岛拉练。
6: 这回来空军的话，我比较喜欢的项目是风洞。风洞体验就是能感受到伞兵他们的那种失重感，我感觉这个项目好玩的点就在于它特别刺激。还有就是去阳光沙滩，就会觉得在沙滩上光着脚跑会特别的自由，特别的欢快。在这里有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项目，玩都玩不完，所以我们每天都特别开心。
7: 我今年12岁，我去年参加的是陆军夏令营，今年过来参加空军夏令营了。
8: 我们还去了机场，了解了很多飞机的知识和构造。
9: 我今年10岁了，在这个空军夏令营体验到了很多项目，有真人 CS， 还去玩了彩虹滑道，那个彩虹滑道非常的刺激。我在这里吃到的食物和饭菜啥的都特别好吃。
0: 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听我们讲呢是一方面啊，更多的是也可以听一听孩子们自己的声音啊，他们作为最这个亲身体会的参与者吧，到底收获了什么，其实这个我们都能够看得清楚听得明白。大家可以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还有更多的视频留存，包括这个现场到底是怎么样的，环境如何，都可以直接看到啊。暑期即将收尾，咱们的名额也差不多最后几十个了啊，发送特种兵3个字给孩子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5: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6: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7: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8: 今年当年子我不按要合并了，
9: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0: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1: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2: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4: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大家也看得出来是吧，也听得出来，今天中午呢是只有我一个人在这儿，你们应该没有听见其他声音吧。

没有吧，是吧？确实就我一个人，是吧？对啊，今天我搭档呢忙去了啊。上周呢是我们另外一位同事忙去了，所以就是印证了一句话，我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就这种精神，我就想问问大家啊，是不是挺不值钱的？就是，哎，就是一般，你看你。这是块砖，这个其实你一般提到这种人啊，就是职场上有这样的人，其实你会给他竖一个大拇哥，就说这人特别好，然后特别就态度特别的棒，很端正，就是这是一种敬业精神，值得我们赞扬。但是仔细想一想，从个人角度来讲的话，你缺乏一些什么呢？缺乏核心竞争力啊，就是随时随地能被别人取代。这种感觉其实也是非常的奇怪啊，就感觉，后方呢好像有一种督促你，就一直你要这样下去。如果你但凡停下来，你还没有核心竞争力，那这个单位这个公司可能就不需要你了，是吧？嗯，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就工作这个东西呢，它非常的简单，就是一个需要和被需要的一个关系啊。我非常幸运，就是高中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了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活动，叫做模拟招聘会啊。当时老师就教我们一个原则啊，首先学会的第一个词儿就刚刚提到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当然这个原则就是我能给你什么，是吧？你凭什么需要我？说大家带着这个问题去参加招聘会啊，然后往那儿一坐，就开始跟老师啰里吧嗦，啪啪一大堆啊！哎，讲来讲去，你凭什么要我？我到底哪儿好啊？你当时其实作为一个学生来讲，也说不出来什么东西啊。有的可能会聊成绩，聊一聊自己的未来啊。有的呢，可能会聊一聊自己的这个工作经验啊，这打引号的工作啊，比如说当班长，当了多少班长？哎，这我是没我其实也当过班长。那是我上学前班的时候当了一天班长，后来因为跟同桌说话被老师当场罢免，这样的一个非常珍贵的经历啊，我恨不得全都掏出来当时给我的应聘考官说了啊。一个需求跟被需求的关系，你看袁武很袁先生他就有需求，我们也想办法去满足您的需求，这个我先记一下啊，因为暂时我们没有。他说的是什么呢？也问问大家，看你们有没有共同的诉求。那需要的人多了，那我们不是不可以没有，对不对？他说能不能安排一个洗车的活动地点，惊喜的那种，外边啊洗车不彻底，车里边的内饰还是很脏，特别是中控座椅那一块啊洗得不够彻底，因为毕竟你看我们这个。有一对一服务的坐席团队服务大家的这个保险服务，是吧？有这个质量监督记者服务大家的家装服务，是吧？同时呢咱们各种各样的其实也都是更加的精细化垂直化，就是针对咱们交广的车友啊的一些服务，因为你针对的受众面其实越单一，你能够做出的服务就越精细，是吧？你要是说我面临全世界，我跟全世界服务，那你肯定会就跟这个液体渗透一样，你会被不断的稀释，这就是咱们的优势。那问大家啊，如果真的是好多人都可能是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不是说不可以搞一搞，咱想想辙呗，对不对？大家需要我们再不做，那你说我们在这儿干什么，是吧？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当然了，这个关于车内的清洗啊，我们其实有更加内部的一个清洗，那就是万能通除碳清洁养护剂，这个够深入吧？都到车的内脏部分了，内脏排毒，内脏洁净，你说这事儿它到底是多闹挺啊，是吧？这常年开的老车呢，其实你像遇到这个，这周其实可能还是会下雨。遇到这种雨天车况呢，就会断崖式的下滑，积碳层层的堆积啊，发动机磨损老化啊，会导致这个油耗呢居高不下，还会频繁的出现怠速不稳、启动困难、年年卡壳这样的问题，反复维修治标不治本呐。河南交通广播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为老车打造，口碑经得起十万车友的验证，预算亲民选。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分
清洁养护啊，快速恢复车辆动力。想要深度的修护，咱们就选金装礼盒一套239，既能彻底清积碳，又能够修复磨损的部件，给发动机长效的保护。现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选购。欢迎各位来发送888了解一下，因为这个不仅有购买链接啊。就是你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还有这个很多听友使用过后的这个用后感，对他们不同的这个车辆呢，可能这个包括不同的跑的公里数不一样，也许就正好其中有一位朋友跟您的车型非常的一致，跟您的情况非常的一致，那么他使用了多久，用了几瓶，花了几天，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可能对您呢也是一种印证，是吧？看看咱们的老百姓的口碑，也能够在其中帮助您来指导性的购买。也希望我们这个交广的产品呢，能够正儿八经的帮助大家。虽然目前没有这个给大家车辆的一个清洗工作，但是希望呢从内部帮你先整明白。不都特别流行吗？经常那种广告词都是说啊，外部的清理不如从内脏清洁开始，内脏清干净了，那才是真的轻松，那是一种健康，是吧？包括减肥也是，现在好多人减肥都可能是浮于表面，是吧？就是看着瘦，但是其实内脏到底是这个脂肪多不多，这些问题呢反而会被一些朋友忽略啊，就是过分的注重美，反而忽略了我们就是想让自己健康健身，是吧？少吃饭，吃好饭是为了让我们本身健康，而不是单纯的好看啊。有的时候健康可能才是真真正正的一个好看。蓝东坡说，池子兄弟啊，这个装修七日游，是说我上周正儿八经七天，从周一到周五加上这个两个周末的值班，整整七天家装七日游啊，就是这个上咱们的家装课堂栏目组，说我希望考你个问题，我说干装修砸了6大锤9小锤，那么现在下班了，我挣的钱够不够咱俩一人吃一碗苏格兰打卤面，外加一份群英荟萃，再来两杯宫廷玉液酒。我就知道宫廷玉液酒180一杯，但是呢，你这个群英荟萃跟苏格兰打卤面这多少钱？我不知道价呀，哥们儿，关键是大锤80，小锤多少？小锤50是吧？小锤，那应该是够吧？应该，你这赚不少啊！你要是干装修，6大锤9小锤，就是砸进去1000把块钱儿，小千板儿，那不行啊！这种装修公司咱不能找，你知道吗？我上家装课堂栏目组不是去学这些东西的啊！你也别带歪我们听众朋友们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服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为了避免遇到这种情况啊！您别说这个施工队了，就连那个设计这一块，从前端到过程到终端，都是一家说了算，这就叫一站到底。有什么好处呢？能够直观的纠责，能够找问题直接找到当事人，这就是找一家人帮你给他做完最好的一个好处，是吧？当然也有朋友会说，那也不是没有听说过或者是找过这种装修公司，有这种店大欺客的，有低价签约然后工期一半找理由增项加钱的，是吧？也有虽然全是他干的，但是你授权你找不到门，就维权你找不到门，你找不到人，是吧？你理应是他担的责，但是人找不着你怎么办呢？懂你的焦虑。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咱们为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是吧？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如果有纠纷，如果出现什么问题，咱们用这笔钱赔付给您，这保障够实在了吧？哎，您要说那行，这一系列的怎么赔付都是非常完善，那找不着人怎么办呀？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可以看到这个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同时呢还能够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咱们从这个正儿八经前端设计师设计，这个过程有自己的施工队，
我们签署这个闭口合同是吧，结尾

0: 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5: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6: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5: 哎呦，这太感谢了！
7: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8: 哎，老板，来碗面。
9: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8: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7: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6: 哎，张叔、李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0: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7: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中国石油2026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
3: 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
2: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
3: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2: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有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啊！就刚刚我看到有位哥们儿叫蹦蹦啊，蹦蹦啊，他说他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了四个字儿"大牌美妆"啊。我本来想说纠正一下他，但是我发现似乎也触发了我们的关键词啊。但是我想说，今天咱们大牌还真不一定给您的是美妆，它跟美妆不一样啊，它是另外一个层级的体现。它不是让你看起来多么的明媚，但是呢，也能够提升别人你在别人心里的一个印象，是吧？同时，也是很多女士必备的一个产品，就是香水，啊，是吧？不少朋友呢非常看重气味的体验，香水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啊，销量也持续走高，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啊，真的这个难免需要一些味道的烘托。你不然真是有点儿，尤其是在小空间里边挺尴尬这种事儿啊。最尴尬的还不是当时有感觉，是最尴尬的是因为一般人闻不到自己啊。当不小心闻到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我问题这么大。是吧，当你愿意多多审视自己的时候，你就会让自己变得越发的

0: 精致，尤其今儿是周一了，周三就七夕了，是吧？咱们能不能来得及现在下单啊？我觉得还算到点儿啊，两天之内应该能拿到。那如果您稍微有点担心，比如说您说，哎呦，咱们如果是郑州仓发货，那我的这个我远一点，我是济源人啊，我是洛阳人，我是开封人啊，您可以发送大牌，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问问他您这个情况啊多久能收到，咱们也提前做好准备和工作啊。包括有些朋友说，哎，我该买的差不多了，但是呢，哎，这今天这香水我挺喜欢，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香奈儿的，它是国际大牌的，在爆款商城呢，我能以非常低廉的价格拿到它。我想趁着这个，咱不是趁送礼物，咱就是趁这个节日期间，电商搞这个特价，我薅一波羊毛也可以，直接发送大牌过来。香奈儿邂逅淡香水，这款香水的复购率很高啊，因为喷完就喜欢，没有理由拒绝呀。你光说这两款颜色就很可爱啊，一粉一绿，粉邂逅。是葡萄柚的清甜撞上茉莉的温柔，如同清晨初绽的柔软花瓣，喷上有一种软甜恋爱的少女感。绿邂逅是柠檬混着雪松的干净利落，像是夏天的风，夏天的风轻轻的吹过，哈，你喷上它，你也轻轻的在别人身边吹过啊。这个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大牌，咱们的七夕真爱礼福利价，品牌方给出的让利以及商城补贴来到了299，299买的不是别的，那可是香奈儿。发送大牌，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有问题跟咱们购买前跟我们多多交流，多多沟通，是吧？多聊聊售后，有些商家他不敢聊，但是我们敢聊这事儿，因为说白了，咱也丢不起那人，是吧？咱也不希望咱这儿产出的产品呢受到大家的不喜欢啊，有什么误会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尽快的解决，尽快的聊清楚，这就是通过媒体购物的一个好处，因为我们就在这儿摆着，对不对？也跑不了。什么车险服务也是一样，如果说香水这个事儿呢是作为交广的一个认证，那么车险服务呢就是交广的专业了，是吧？之前呢我们有车友就遇到了这个车险办好了，出了事故啊，对方全责。但是呢，双手一摊说：“我没钱啊，怎么办？”他没钱。就当时呢，这个我们的交广坐席接到求助，经过查询啊，就是发现他车上有车损险，完全可以走代位求偿。什么是代位求偿呢？简单来说就是你这块啊，有跟别人有发生了事故，你的保险公司呢，先把修车钱赔给你。你拿这个钱，你先修车去，你先忙去，你不用在这耽误事儿。然后保险公司替您找对方追偿，就你不需要跟对方掰扯了。我说你也赔钱，我没钱。你也赔钱，我真没钱。你想想办法，我不想办法。你说你也聊不过他，你何必呢？我们跟他们聊，对不对？这就是车损险，不用自己垫钱，省时省力。啊，你比如说我这正好规划了一笔钱，我准备去这个月还房贷，我这个月还花呗，我这个月还外卖软件的这个消费，这我是单独另一笔钱，我还要这拆东墙补西墙，何必呢？是吧？帮你垫了，对吧？从提交申请到拿到赔款一路畅通啊，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享受到在车险，在交广办车险的好处。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你身后有整个交通广播来帮助到您。发送车险，填写个信息，我们的坐席会主动跟您联系。哎呀，咱们坐席这经常跟大家说，其实也怕口干舌燥，口干舌燥就多喝水，喝的也是咱交广的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啊。 口感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多种天然矿物元素，口感柔和顺口，日常饮用、车载出行、居家待客都合适。交广车友专属福利价，整件24瓶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水，咱们支持企业定制，把天然山泉水直接带回家啊，吃饱喝足了，对吧？当然这吃饱呢，它有的时候你得看是什么状况，咱不能老看结论，有的时候过程呢可能触目惊心。怎么这样说呢？之前我们车友就叫东东啊，说这个孩子经常吃饭在家里边掉的满桌渣。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没资格笑话人家小孩，因为我从小就是这样，包括我现在也不老实啊。但是东东后续反馈报名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之后啊，他教官说了，要食不言寝不语，而且呢要珍惜啊，要学会珍惜粮食，这样的话孩子能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的这个习惯。还有车友这个大园子说，他家儿子呢从夏令营回来第一件事呢就是叠豆腐块被子，还顺手把妹妹教会了啊！你说这天。这一举两得，一举多得。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共同举办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十年磨一剑。那现在这个暑期也将近结束，锵锵结束。咱们的福利名额最后剩几十个，就是交广补贴的这个名额，最低不到2000元的报名。今年海陆空三线齐发，欢迎各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即可参与报名。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啊。发送完的这个除了咱们的报名这个链接以外呢，还有我们这个群的二维码，这个如果报名成功，到时候会有一个群，这个群里边呢会实时的发送孩子们目前的您家孩子目前的一个状况啊，就是有视频有照片，让您知道这人在远处也能看到孩子现在在干什么，对不对？因为毕竟我们是24小时的封闭式管理，为了纪律性，同时也是为了孩子们的健康啊，为了孩子们的安全着想啊，大家可以放心的交给我们，发送特种兵即可报名。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世界没有森林，陆地生物的99%将灭绝，约有450万个生物物种将不复存在。全世界90%的淡水将白白流入大海，人类面临严重水荒。假如世界没有森林，生物孤单将减少90%，地球上的二氧化碳将大量增加，生物放氧量减少69%，地球升温，许多地区风速将增加60%至80%，亿万人将因风灾而丧生。假如世界没有森林，水灾频繁，大批农田、城市、道路被水冲毁。假如世界没有森林，人类得不到木材以及林业副产品，生产生活寸步难行。空气污染、太阳辐射增加，人类将难以生存。保护森林，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3: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姑且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4: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3: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啊！不知道多少朋友这个是吃完饭来的，或者说正在吃饭的路上，甚至跟我一样，目前呢还在忙碌，我就没吃饭，正饿着呢，想吃什么？我们楼下刚好有一家兰州拉面啊，准备去下班去倒两口啊，挺好。哎，说起来这个兰州拉面啊，其实在网上一直有争议，争议什么呢？争议它的叫法。最早呢，这个我记得是在高中大学左右，有同学算是甘肃人。之前我就讨论到一个事儿，我说我特别爱吃兰州拉面，因为我们其实河南这个作为，尤其是郑州啊，作为交通枢纽城市，咱们全国各地的美食可以说在河南都能吃到。这事儿是应该是咱们特别骄傲的一个事儿，咱们作为中原人很骄傲的事儿，就是我们足不出户吃天下，对不对？这是一个算是很多地方享受不到的一种感觉啊，就是这个外地特别经典的美食，其实在我们这儿也都比比皆是。武汉的热干面也好啊，咱们兰州的牛肉面也好，这个各种各样的其实都能吃到或多或少的，也有正宗的啊，就吃起来就不用跑那么远，挺好的。那当时呢，就煞有介事的跟我说，说

0: 你说的不对。我说我哪儿说的不对？那不叫兰州拉面，我们正宗的本地人都说那叫兰州牛肉面。我说哦，学到了啊。后来往后的好几年我都在致力于纠正别人，我说哎嘿，你不专业了吧，是吧？当时纠正别人是为了满足一个少年人啊，心里边我知道的比你多一点儿，我更正宗的这种胸心。再后来呢，我的心态就发生了变化，因为我开始遇到了那些给别人纠正的网友，到处都有。
1: 这个我告诉你，你叫兰州拉面，你就外行，那叫兰州牛肉面。
0: 到处跟人纠正，哎呦，比比皆是。网上大家知道的多了嘛，现在你想了解这种生僻词儿，那都不需要一个所谓的外地的友人，你通过一个手机，你知天下。河南人不用出河南吃遍天下美食，那你无论是哪儿的人，你只要会上网，你便知天下事，对不对？非常的方便啊，到处给人去科普。就这时候看的这种事儿多了，我又陷入到了一种这个思维的状态啊，我的想法又产生了改变。我就觉得我们作为外地人，我们应该遵循本地人叫牛肉面吗？啊，我们这样叫对吗？后来我的想法就完全做出了改变。我终于有一次忍不住跟一个网友在线上对线啊，你不知道什么叫对线的话，给你解释一下，就是我跟他算是不大不小的辩论了一下啊，俗称吵架，就为自己的论点说了说，我是这样说的啊，您也可以听，有道理，您觉得您就点点头，您觉得不对，那我们的沟通方式是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您只要关注了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有一说一都能聊。我是这么说的啊，我说，首先呢，我没有说这个兰州拉面的起源啊，你要硬说起源的话，它其实确实跟烩面有点关系啊，确实跟这个有关。这个我说这个，首先呢，作为甘肃本地的一个文化特色美食啊，牛肉面那就是牛肉面，一说都知道是什么。但是呢，咱们本地的老师傅把这个东西打向了全国，希望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那么单单叫牛肉面是没有人记住的啊，因为每个地方都有他们地方的牛肉面，各种各样的牛肉面。那如果你没有自己特色的一个前缀叫拉面，那如何让大家记得你啊？如何让咱们本地的文化发散向全国，让大家都知道这赫赫有名的兰州拉面呢？是吧？你关江牛肉面谁记得啊？我们郑州也可以叫羊肉面，我们都知道那是烩面。当然，如果没有自己家里边那最普通的那面条下的羊肉那种，你都有一个前缀，因为你没有这个前缀，你不知道你这个面是怎么做的。这是一个陌生人认知一种事物的一个基础逻辑，对不对？这一点没问题。所以后来我的想法就变成了这样，我认为就应该叫拉面。你不然我都不知道你这玩意儿是，就容易混淆啊！我知道了，但是就是张三知道，李四未必知道。不过最近呢，有一个热搜啊，他还专门跟这个拉面的称谓啊，做了一个大大的书面解释。在天津、江苏等地的兰州拉面的招牌啊，正在陆续换成青海拉面。我相信大家应该见过这种门面店。青海牛肉面，对不对？在咱们本地挺多的啊，青海面这那的，我也见过。我当时还以为这是什么不正宗的，结果事实证明呢，哎，又是我稍微小了，格局小了啊，了解的事儿小了，知识面窄了。这个青海拉面啊，它其实还真就对了，因为本身兰州拉面确实不是来源于兰州。兰州本地啊，甚至没有叫兰州拉面的，对不对？这兰州牛肉面啊，这个遍布全国的兰州拉面其实都是出自于青海人之手，就像正宗的安徽牛肉板面都是出自河北人之手，对吧？正宗的新疆大盘鸡大多数出自于河南人之手，正宗的河南拉面大多出自于上海人之手。有的时候你就做生意嘛，你得扯一个招牌， 这也都合理。据统计呢，这个青海人开的拉面馆呢，已经遍布了330多个城市，有3.1万家，年创收240多亿。显然，青海拉面呢，早就需要被证明的时刻了。啊，名字打开了，打通了，不装了，我们不是兰州人，我们青海人，是吧？就是改名，正儿八经改名。其实，在很多地方意识，这个品牌意识还不强的那个年代呢，用别人的名字打开市场，确实很多。你像重庆鸡公煲，哎，是福建人在做；杭州小笼包是浙江人、成州人在做；青海拉面，它其实呢也是它改名呢，其实也算是我们国内市场很多就发生巨大改变的一个象征，对不对？你这个是中国整个地理标志体系改革的缩影。以前呢，我们这你不得不叫某个名字，那确实是没办法的办法，因为大家接受面窄。你说青海拉面，大家不知道是啥；你说兰州拉面，哦，就懂了，要借势，因势导利。但是现在这个互联网这么发达，我们什么不知道啊？对不对？就不需要搞那么复杂了，这整乱七八糟的，为了让你明白，因为很多产品你让市场接受，你必须说一个名堂，对吧？啊，所以说这是一个正经的改名啊，就是更多的兰州拉面逐渐被取缔啊。我们现在其实正经看一看啊，确实青海的这块就多了啊，所以说这河南其实感觉比这个天津、江苏更早。但是被更多的人看见，成为了热搜词，这说明这个行为、这个动作呢，开始逐渐的大了起来。世道也在改变，就像华普装饰一样，名字很重要。华普的普是土字旁的普，为啥叫这个普？因为人家希望他们的公司企业呢能够接地气，所以说起名字重不重要呢？特别的重要，尤其是这个自身有这个追求的一些企业家。他本身对于名字的这个选择呢，其实是非常的有考究的。哪怕你看起来多简单，那其实他可能也是经过深思熟虑，有一些自己的抱负理想在里头夹杂着。华普装饰啊，接地气的一家装饰公司，深耕于郑州，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咱们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报名。报名家装节，咱们就能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华普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保障够实在。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啊，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报名吧。当然了，这个装号房，这挺重要啊。您要是说我自身，我们小企业也想有企业文化，我觉得没问题啊。名字呢，你可以完全的打印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上。咱们目前支持企业定制啊，是吧？发送水整件24瓶49.9元，2件带回家，全省包邮。支持企业定制，定制好属于您的水，上面写上您的企业的名字，包括企业的文化，如何解释您这个名字，让大家更快的认识您，这多好，是吧？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清爽之可，天然原生水是富含多种天然矿物质元素，口感柔和顺口，无论是日常饮用、车载出行、居家待客都合适。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年涨工资，我不光要合并了，
8: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啊！刚刚聊到这个兰州拉面改名的这个事儿啊，也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分享分享啊，您自己家的特色美食，如果代表您家乡的这个特色美食，有没有您家乡的特别的叫法，也可以分享给我们啊，说点咱不知道的，主题就是说点咱不知道的。当然了，这个除了吃以外呢，咱光吃肯定不行。咱吃完之后啊，还要注重仪态、仪表啊！你吃完之后邋里邋遢的，多不好看呀，是吧？吃饭也得金光闪闪。七夕倒计时仅剩2天了啊！咱们金光闪闪的周六福黄金首饰999小蛮腰足金坠饰，它来了啊！您就说这个闪不闪？要不要来这个啊？想要日常能戴、耐看不过时，还自带好寓意的黄金小吊坠，这款太合适了啊！自带贵气属性，足金吊坠采用5G 硬金工艺制作，路路通的造型寓意着财路通畅、事事顺心。搭配金色合金链条，能够提亮肤色，好看又显贵，提高气质。你无论是穿简单的 T 恤，还是裙子，通勤的衬衫，这种多种搭配的风格呢都没问题，简约大气，暗藏设计感，关键寓意好啊。是吧？一份礼物，它蕴含满满的祝福。你买来送媳妇儿、送朋友、送自己，都有仪式感。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秒杀，咱们从8月13号一直到19号这期间呢都有活动。今天呢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UP 商城七夕宠粉大转盘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有 TF 口红，有 SK2 小灯泡，有真丝丝巾，有雅诗兰黛托特包，还有电台周边。超多礼品等您来赚，进入商城就能免费参加，你还等啥呢？发送秒杀，咱啥也不买就来赚赚，赚一下拿个奖啊，没空奖。周六福999足金小蛮腰吊坠也可以来看一看，标签价1299，咱们 UP 商城跟品牌方提前沟通，采购入仓才拿到这么划算的价格。现在下单周六福足金吊坠只要238。哎，抹个零头还要便宜，发送秒杀，咱们238拿到手，还给您赠送一款诸事如意的红玛瑙手串一份，等于238拍一到手2份饰品。周六福品牌授权，配有品牌礼盒、礼袋以及国家权威鉴定证书，放心买，放心送，入仓库存最后20单。郑州仓直接给您发，10点前订单当天收货，10点后次日达，现在下单明天到手，完全不耽误您过七夕，是吧？同时商城呢还有林清轩4.0精华油礼盒装 拍一发四只要299，星期六同款软皮水桶包礼盒装也只要139，东通回复秒杀下单。是吧，好看的这个珠宝，好看的首饰呢，确实能够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好心情，挺好。除了黄金以外呢，也有人喜欢钻石，喜欢珠宝。那巧了，咱们这个也有钻石，对不对？你除了这个真真的黄金以外呢，咱们也有钻石，但是咱们的这个钻石呢，它是手工钻，莫桑钻。可能有人问了，那这个跟这买钻石，我买这个干嘛呢？装饰级的莫桑钻。首先呢，它的材质跟钻石是非常一致的啊。因为钻石它的形成呢，确实是你首先有一定自然成分，但是它也可以人工催化。它跟黄金不一样，人他炼不出来金，炼出来金那是古代的炼金术，事实证明这是个糟粕啊，这是矿产矿物质。但是钻石呢，还真就是这个由碳组成嘛，金刚石一个最坚硬的东西，但是因为非常的漂亮好看，它变成了首饰，对不对？它本身呢不是一种能源，一种资源，但是它确实很好看。那么为什么有人愿意这个买天然的黄金、天然的钻石呢？黄金咱不用多说，它是需要后期的加工，但是钻石呢，天然的好处是在于它

省去了很多加工，它越原生态越贵啊。但是这玩意儿你说您又不是收藏家，您要那玩意儿干嘛？说句不好听的，我们要钻石要什么？要好看呀，对吧？好看那同时还得买得起呀，买不起再好看跟我有啥关系呢？所以莫桑钻就是让大家都买得起的钻石，颜色跟净度都不错，火彩绚烂，璀璨吸睛，日常佩戴或者是七夕送爱人都行。七夕专场商城还补贴，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很多听友直接都是成套下单，因为也好搭配而且还便宜。你像咱们主推款的一克拉莫桑钻四叶草耳钉要1000，咱们车友专享价格加上补贴只要269，是吧？包括一克拉的这个莫桑钻花季四叶草吊坠，到手才269。这个很多朋友呢都是组合下单，一块儿也给它搭配到一起了。同时还有50分莫桑钻繁星满钻手链，哎，这个呢也非常的搭配各种各样的一个衣服，尤其是夏天穿的特别素的时候，手上有这个小串的满天星，是吧？闪闪发光的，就显得这个一身穿的虽然简单，但是呢低奢内啊，低调奢华有内涵。这款呢是原价1000，但是我们车友专享补贴价呢也给到了269。建议您如果是正在犹豫期间，说我想买一套玩玩，那四叶草这一系列呢直接配一套，买两件减200，项链加耳钉只要538，非常适合您可能想玩玩的这个心态。而且这一玩呢玩的还不简单，玩的还不容易呢，都是好东西啊。同时呢这个繁星系列，如果您刚才听我解释完啊，听我形容完也觉得挺喜欢，闪闪发光的配一些素的衣服相得益彰，是吧？跟手链咱们还有一款手链一起买，同款也好搭配。七夕专场买两件减200的优惠，那这一套呢是638。七夕专场都是设计师定制款，所有款都是 S925 银精工镶嵌，源头工厂切工精湛，火彩四溢，不易褪色和掉钻，每一颗都闪耀夺目。礼盒礼袋包装，日常搭配节日送礼都拿得出手，库存200单。七夕物流紧张啊，如果您觉得慢可以跟客服咨询，就是结合比如说您是哪个地方呢，您可以问一问这个让客服帮您查一查物流能不能更这七夕当天送到，是吧？咱们提前做好功课，省得好事变坏事啊。说我着急了，我现在我才想起来，那这个如果当天到不了，是吧？怎么办？咱先问发送钻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添加客服微信成为会员还能再减5块钱呢，还能问问他这个，比如说您在哪儿，我在濮阳能不能送到啊？我在郑州能不能送到，是吧？都能提前的咨询来询问一下啊，不耽误您的行程，不耽误您体验浪漫。当然也可以趁着这个七夕期间特价拿商品也是不错的，是吧？可能您礼物早送过了呢。送过的礼物呢，他有的时候啊确实是当天送还好一些啊，当天那个在情绪一个高峰的时刻爆发到一个极致啊，当天送的东西别人有我也要有啊，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和心情在里头。提前送呢就是你再加一句，我怕当天忘了，显得挺大气但是不浪漫。浪漫是什么？浪漫就是多花一些心思去记别人的事儿，这个就是浪漫啊。所以总结来说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啊，我们花不装饰他就不是很浪漫，准确的来说他不喜欢您太浪漫。很多朋友选择装修公司来给他们的家重新装修，其实就是不想有太多的心思操心在自己家里边。那凭什么不让你操心呢？如果第一步我们设计师的图纸设计的图让你满意，然后您设计完您这个图敲定之后呢，落地的效果又能有所保障，那同时在施工的过程中呢没有说时不时的给您联系您说这儿加钱那儿加钱的增项的套路，那你也不用管，是吧？完全可以放心的交由他手，后续的承诺呢也有质保，那么才是真真正正的放心，把房子交出去，我该忙我的，忙我的。

咱们为业主权益保驾护航，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就是万一啊有纠纷啊，万一有问题需要售后，咱们就直接用这笔钱赔付给您，是吧？直接给您把这笔钱赔付给您，你不用想了，出问题咱们来掏，是吧？合同里边清清楚楚写明白了所有的费用，也不会有增项套路。所以说，欢迎各位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这样的话，有任何问题呢，有人在你身边来为您保驾护航，为您答疑解惑，这样的话才真真正正的让您的心放在肚子里。欢迎各位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参与报名。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7: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8: Water's not working。
1: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逃出绝命街》。
8: The hell is that？
1: 一场神秘事件让橡树街从平静郊区穿越回史前时代，导致恐龙突然惊现人类小区，并开始大肆掠食。
9: I think that our neighborhood, our house, our whole street has moved.
10: How the hell is that even possible?
1: 普拉特一家发现，他们只有团结一心，奋力一搏，才有希望逃出绝命街，才有可能活下去。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3: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疯狂张真人啊，就是刚刚提到的家乡的美食，风梨夜归人说小哥哥俺家的故事鹅做了好吃啊。首先啊，第一个问题，我确实已经过了叫小哥哥的年龄了，叫小老弟啊，我还小。故事鹅，信阳是吧，故事鹅确实你要硬说的话，它好像叫法就是确实很通用啊，没有再特别的特殊的一个叫法了啊，家乡的一个特色。有的时候可能家乡的叫法出门呢就是另外一种叫法，这种吃的方式呢还不算特别多吧啊。今天是星期一啊，星期一其实更应该学会放松自己。今天呢还有个热搜词叫做得向大自然学习怎么不吃压力，就如何快速地进入到大自然的治愈状态，就分享了几种方法。第一种呢是微自然快速充电，就是趁着现在啊，如果您这会儿没什么事儿，下午还要上班，那么可以在小区里啊公园里坐20分钟，如果没有时间午休的话，抬头看看天啊，看看水边，可以合理的发发呆，放下手机让大脑放松休息，能够快速地降压缓解紧绷的状态啊。第二呢，五官沉浸式放空，看看颜色，摸摸植物，听听风声鸟鸣，闻闻草木的味道，用感官专注当下，停止胡思乱想。没法出门就听自然白噪音，

听个4到8分钟啊，这调整调整呼吸，稳住情绪啊，同时也可以身心安抚一下自己。这个呢，就有点难度了。你可以抱一抱大树，摸一摸泥土，打理打理绿植，能够增加安全感，能够缓解低落的一个情绪，是吧？让人平静又踏实。或者直接就干脆啊，坐在办公室里无脑静坐放空，单纯坐着发呆，不强行思考，不冥想，让大脑彻底待机，快速恢复脑力啊，就无需睡觉也能够让自己很轻松。因为有的时候你如果不习惯午睡，猛一下午睡的话未必是一个好事儿。像我就是间歇性午睡，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有这个时间去午睡一下。那这个午睡呢，睡完之后就会有一种恍如隔世感，就感觉这一天啊掰成两半过了，上午发生的事好像是昨天的事一样，特别的遥远。这有没有坏处呢？特别有坏处。我平时一周上6天班，是吧？我同事都上6天班，我一午休我总觉得我上了12天班，拿了6天的薪资，这挺难受的啊。最后一个方法是这个，就是希望大家啊，用这种方法来让自己缓和一下。如果您没有午休的时间或者习惯的话，能够调动感官，专注当下。有的时候可能用个10来分钟就能让高压的电脑深度充电。因为周一啊，说实话，很少人心情会特别愉悦，毕竟刚休息完。可能有人说了，张弛我没休息，那你心情更差。你看着旁边周围的人，是吧？周一忙忙碌碌，你心里可能还抱怨，你们起码还歇了2天，是吧？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善于调整自己，是吧？可能也不失为是一种好的办法。就像我们这个马上七夕的这个 UP 商城的购物节，是吧？七夕专享的特惠季，咱们也可以这个取悦自己。未必呢，真的是把它拿来礼物，因为毕竟七夕期间呢，咱们起码是有特惠。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是欧莱雅家全新升级的欧莱雅小黑瓶基底液精华75毫升，给到您。这是欧莱雅家的当家花旦啊，复购率很高啊，这个送给自己没问题啊，当礼物也行。欧莱雅注重的是肌肤的吸收力，这款含 98% 的高稠度发酵精华小黑瓶，能够让肌肤更好的接受养护，适合所有年龄段。日常护肤打底，强韧肤底，能够帮助焕活肌肤活力，改善粗糙，搭配后续的护肤品咱一块用，护肤体验呢也会更加的顺畅，上脸吸收快，不黏腻，而且最重要的是男女都能用。所以说我刚刚说这给您自己针对的并不只是女士啊，这个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秒杀欧莱雅第4代小黑瓶精华75毫升，官网售价409，今天咱立减211，到手188，并且是买一瓶再送一瓶正装，2瓶欧莱雅精华液只要188啊，180一杯那是宫廷御液酒，咱们1882杯那可是欧莱雅的精华液。官网一瓶价格都不到，咱买2瓶2.3折啊！前150名，如果您下单，我们再送价值79元的欧莱雅积雪草面膜5片，用完精华液再敷个面膜，护肤效果那是杠杠的啊！如何确定您是不是前150名呢？您点击购物的时候啊，上面备注的有赠品，这个欧莱雅的积雪草面膜，那证明您是咱前150名。面膜你单独买一片都10几块呢啊，免费送，等于是拍一发7，还贴心准备了欧莱雅专柜的礼袋，所以不耽误您送人，看着也好看嘛。这个七夕活动价就1天，自用囤货，同事拼单送爱人都很值，因为2瓶嘛。其实你要说跟同事一块买，跟朋友一块买，咱俩一人买一单，是吧？更便宜了。188，一人一半，你看多少钱，是吧？就是那个面膜5片，您俩好好看怎么分，是吧？同时呢 UP 商城七夕宠粉大转盘火热进行当中， TF 口红、 SK2 小灯泡、真丝丝巾、雅诗兰黛托特包，还有电台周边等等超多礼品等你来赚。发送秒杀进入商城可以免费参与，100%中奖，没有空奖，欢迎各位发送秒杀来看一看。

0: 同时还有一个接近尾声的是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还没给孩子们报名呢，咱们抓住最后的报名时间，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能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一个好习惯，海陆空3条线路见证孩子们的蜕变。今年海陆空3线齐发，郑州陆军特色，青岛海军特色，湖北空军特色，项目很丰富，全副真人武装 CS 登上军舰，浅海桨板冲浪，高空机仗打靶，特色爆冰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赶海，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索滑。河南交通广播拿出的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3千块钱就能报名，福利名额就剩最后几十个了，发送特种兵，咱们可以看到这个视频是吧，看一看咱们现场的视频，孩子们都是进行的什么样的一个项目，我们都说性价比高，那么高在哪儿，项目是不是更丰富啊？这个足够多让您物超所值是吧，包括咱们的这个24小时的教官的管理，专业的教官24小时的这个封闭式教学是吧，也更加的保证孩子们的安全。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报名了。最后呢，也再次推荐咱们河南交广的车险服务。在交广办车险的好处就是，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需要服务的时候有真人坐席给您指路，这可是专属的车险顾问，是真人坐席一对一，不是语音菜单，不是机器人。发送车险就有人工客服一对一沟通，省下的时间呢，您可以陪陪家人啊，您可以忙事业，同时也不用到处比价问朋友，因为咱们这儿有保障。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除了春节全都在线，纯人工聆听您的诉求。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填写信息，我们的坐席团队会主动跟您联系。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姑且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2: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7: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6: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下午的2点钟，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省内高速方面的整体通行情况。连霍高速东向西的方向在转二广高速往洛阳方向的匝道内，单方事故目前正在清理路面，现场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大广高速的濮阳段1810公里处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一应急车道和第二车道，是可供大家通行的，路政交警呢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还有呢，受到施工的影响，兰南高速的双铺站禁止货车上站，预计9月12号恢复正常通行。还有呢，受到施工的影响，二广高速的邓州新野站禁止货车上站，预计9月15号恢复正常通行。还有呢，受到施工的影响啊，这个沁一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处南向北的方向啊有事故发生啊，需要大家注意一下。另外呢，商固高速的沈丘段141公里处双幅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车辆分流至宁洛高速通行，预计会在8月18号，也就是明天早上9点才会恢复正常。还有呢，受到抢修施工的影响啊，商固高速南向北的方向转这个宁洛高速往洛阳方向的匝道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啊，需要大家注意一下。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高速路况信息的话，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发送高速两个字过来就可以了，发送高速两个字就可以获得我们全天为大家实时更新的高速路况了。那么同样，大家掌握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在不影响各位行车安全的前提下，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尺，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观众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法官面对面，农村小院买卖有红线，这些条件缺一不可。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以 5G 视频连线的形式呢，连线灵宝市人民法院原额法官民事审判庭二庭庭长齐国章。咱们城市的居民能不能去买一个农家小院，养养花，种种菜，享受一下采菊东？

0: 一下的悠然生活呢？这听起来是不是挺美的？但是您有没有想过哈，这个美好的田园梦的背后呢，可能会隐藏着巨大的法律风险。最近的李先生他就遇上了这么一件烦心事儿，他呢高高兴兴的付了33,000的定金，想买一个农家小院，但是没有想到最后不仅院子没有到手，定金差点也要不回来。这个买卖过程当中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岔子？您是否清楚买卖农家小院的法律红线呢？想买一个农家小院实现田园梦，真的会像我们想象中那么的顺利吗？我们今天就特别邀请了审理这起案件的哈齐庭长做客法治60分的直播间。齐庭长呢是法说理哈，说着这个农家小院买卖里面咱们必须知道的法律红线。好，接下来我们视频连线灵宝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齐国章。你好齐庭长。
1: 主任你好，各位网友亲，大家好。
0: 好，非常欢迎齐庭长做客我们法治60分的直播间哈。齐庭长，这个案件的原告呢是李先生，被告是张女士。李先生是因为什么事儿起诉的张女士？他的诉讼请求是什么呢？齐庭长，
1: 原告准备从被告处购买一处农村宅基房屋，并交了至定金33,000，后来因无双方呢该交易未能继续进行，因被告不同意返还的定金，原告即向本院起诉，要求解除双方的买卖合同，并返还定金33,000。
0: 嗯，那面对原告的起诉哈，被告张女士她在庭审当中是怎么答辩的？就是她是否认可哈，这个原告呢在她这儿已经付了33,000的定金，要买她的农村宅基地房屋，那么她是否认可自己需要承担一个违约责任呢？
1: 被告认为买卖合同未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在原告没有按照双方约定的时间交付房款。因此按照定金法则的规定，自己作为收取定金的一方是依法不应当返还定金的。
0: 嗯，这是原告啊。李先生呢他打算从张女士那儿买一处农村宅基地房屋，他呢付了33,000元，但是后方呢因为一些事宜呢没有能够让两个人顺利的交易，他就要求这个被告把这个33,000元的定金退给他，但是被告就认为哈，那我没有违约啊，你不应该问我要定金，这个定金我是不予退还的。那么结合双方的陈述哈，法院认为这个案件它最核心的争议焦点是什么呢？齐庭长。
1: 好，经过我们审查，认为本案最核心的争议焦点为两个点。
0: 嗯，
1: 两个焦点。第一点是涉案买卖房屋合同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合法有效。第二点是按时定金是否应当返还。
0: 嗯，这是案件最核心的两个争议焦点哈。第一就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签订的一个农村宅基地房屋的买卖合同是否有效。第二就是他交的这个33,000的定金，被告该不该返还。那么本案有一个关键点哈，就是卖房者是张女士啊，是案件的被告。张女士的身份法庭调查之后确认了她与房屋所有权人，也就是她的配偶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他有没有权利单独的去处分这处房产呢？齐庭长。
1: 这个被告张女士与涉案房屋所有权人确实是夫妻关系，
0: 嗯，
1: 但是在被告与原告协商买卖房屋的时候并没有告知原告的相关情况，只因为只要他卖房他丈夫同意就行了。但是根据法律规定，这张女士无权单独处置涉案房产的，必须要有其丈夫的授权，否则其身份是不合适的。
0: 嗯，就是这个房屋啊，这个农村的宅基地的房屋呢，它的所有权人呢是张女士的丈夫啊，他跟我们家庭处分其他的财产不一样哈，处分这个房屋的时候呢必须得有他丈夫的一个代理授权。那不是说张女士说啊，平时丈夫都听我的，那这个房子他说想卖就能卖的。这个案件还有一个关键点啊，就是买方李先生的身份，原告的身份，法庭有没有查明他是否属于这个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呢？齐庭长。
1: 原告李先生经过我们法庭调查，他不是涉案房产所在地的经济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0: 嗯，他不是这个房产所在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刚刚齐庭长呢给我们很清晰的梳理了这个案件的基本事实和双方的主张。就像齐庭长所讲的哈，一方呢是拿着定金满怀期待的购房者哈，另一方呢却是无权处分引发纠纷的卖房者。双方争议的根源呢，恰恰就是指向了农村宅基地房屋买卖当中有几条不能逾越的法律红线。第一，就是是谁有权卖，也就是说处分权的合法性的问题。这个房子能卖吗？能，谁有权利去卖啊？这是房屋所有权人他处理这个房产时的一个法律的原则的问题。第二，就是谁能够买，也就是说买可以吗？可以买，但是谁能买呢？这个购房主体的资格是我们所有人都有权去买吗？不是啊。这两个问题呢，也恰恰是很多向往这个田园生活的朋友们最容易忽略的问题。那一会儿呢，我们继续有请灵宝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齐国章就这两个问题呢继续为您解析法院呢是如何运用法律的标尺对两个核心问题进行审查和认定的，这个背后的法律原理和裁判的规则又是什么。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5: 我的车三年测了150000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了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次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3: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是的，没错，我们用了这个万能通啊，大家都说好，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所以说想要给自己的爱车除积碳的各位好朋友啊，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就可以了，翻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就可以了。我们说这个积碳它的除积碳的一个原理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原理呢啊，它就是因为我们这个除碳养护剂里面有一个叫做聚醚胺啊的一个活性成分啊，它可以软化分散咱们这个喷油嘴啊、进气阀或者燃烧室等一些不分解的顽固的一些积碳，随着这个燃油燃烧之后呢，以尾气的形式排出去的。所以说，经过这个除碳养护剂的一系列的深化的这个作用之后呢，它可以溶解咱们油路当中沉积的一些胶质和杂质，从而恢复咱们燃油管路的一些通畅。改善咱们燃油的一个流通的效率，而且呢还可以这个减少燃油不完全燃烧产生的一些污染物，降低咱们尾气一些比如说黑臭的问题，通过这个年检的效率也会变得非常的高啊。所以说咱们这个各位小伙伴，无论咱们开的是这个纯油车还是说这个混动车啊，或者是这个什么增程车啊，只要是咱们车上有这个发动机需要用到这个燃油的啊，时间久而久之，这个油路管路以及相关的配件都会产生一层黑黑的积碳，如果这个积碳不去清除的话，久而久之会对咱们的发动机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到时候您可不是花着几十块钱去除积碳的问题了，可能就需要花大几千甚至上万去更换或者大修咱们的发动机了，到时候真的就是要花一个大钱啊，想想心肉疼啊，对不对啊？这个积碳除完之后呢，咱们可以提升动力啊，这是最直观的一个表现，咱们踩油门的时候这个动力反应更加的明显了啊。另外呢，咱们的燃油经济性也会得到提高，它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你会发现，哎，同样是加一箱油，现在你跑的里程更长了啊。另外呢还可以减少这个积碳的二次附着，这是我们这款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跟市面上其他一些这个普通的添加剂最主要的一个差别啊。我们不但除积碳，而且可以有效的抑制积碳的再生，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啊。所以说想要这个花小钱办大事，想要咱们的老车焕发新生动力的话，各位好朋友啊，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这个爱车呢需要养护啊，这个当然了，这个相关的一些手续大门大家也需要给办齐了啊，千万不要这个 这个脱险的情况之下开车上路来行驶，那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呢，有些人呢可能就是因为工作忙呀，或者因为其他原因，可能中间忘了这个给爱车续买保险了，可恰恰就是漏掉的那几天发生的一些事故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咱们只能去掏腰包去花钱来自费维修车辆，或者是赔对方钱或者是修自己的爱车等等到时候真的是划不来。所以说这个保险一定要完完整整的给它续上千万不要中间给它留空档千万不要留空档。而且呢，另外呢，我们说现在咨询这个车险的人也特别多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我们在交通广播买车险呢，不要有任何的担心和疑虑因为呢在市面上或者是您接到一些客服推销的电话让你买的车险，买完之后到最后您发生事故之后，您跟对方联系可能这个客服都找不到或者是在理赔的过程当中对方推三阻四的，或者是对方不会按这个全额给你理赔或者怎么样让自己的整体的使用感受特别的差所有以上提到的这些不好的体验在我们这里都不会出现。您呢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我们会有专属的客服来跟您取得联系根据咱们爱车的使用情况来给您推荐靠谱的这个险种有必要买的咱们就买，没有必要买的咱不用花那冤枉钱，发送车险两个字对比一下吧。
3: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6: 来一起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的我省的西部和北部多云转阴天，午后到夜里，安阳的西部、新乡的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平顶山的西部、南阳的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济源、三门峡、洛阳、南阳的西部会出现局部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明天呢，西部、北中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19号，也就是后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西部和西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区，今天白天到夜里呢，郑州多云到阴天，东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5度。

0: 最近这几天呢，我们爆款商城的小伙伴在梳理这个后台数据的时候呢，发现有不少朋友呢特别注重这个气味的体验。什么意思呢？我们说这个香水啊，用的一定要恰到好处。香水的这个销量呢，也是在持续的走高当中。马上就要到这个七夕节了，选购香水呢，用来当做礼物的朋友也很多啊。那么其实生活当中呢，我们说既要烟火气，同时也需要氛围感哈。一抹恰到好处的香气，能够让咱们的品质生活变得非常的有温度。所以说今天的推荐和夏天非常适配的这个香氛啊，叫做香奈儿的邂逅淡香水。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有这个七夕的真爱礼，价格非常实惠。这款香水的复购率高，想要拿来当做礼物送朋友的话很合适我们有两种啊，有一种叫做粉邂逅，还有一种叫做绿邂逅，两个款啊。粉邂逅呢是那种葡萄柚的清香啊，撞上茉莉的温柔，就像清晨绽放的柔嫩花瓣一样，喷上有一种非常甜蜜的恋爱的少女感的那种感觉。绿邂逅这一款呢，就是比较的干净和利落了，它是柠檬混合着雪松的味道啊，特别像夏日清晨的微风，清爽又自信。咱们上班去喷它，干练里啊显着温柔。咱们吃饭聚餐的时候喷上它，就是热闹当中的一股清新啊，特别的好闻。重点来了，这个七夕真爱礼的福利价，品牌方呢也是给到了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机制啊，直接给到299块钱，299块钱就可以入手这个香奈儿的邂逅淡香水了。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回复大牌两个字，七天无理由售后啊。这个如果发现有问题的话，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七天是可以无理由退换货的，放心下单，放心下单，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大牌两个字。出门的时候呢，自己也要香香的啊。这个回到家的时候呢，家里面也要美美的啊。如果说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还在纠结的各位好朋友，也不要纠结了哈，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发送这个什么呢？家装节啊，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了。我们交通广播呢也是特别举办了这个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为咱们权益的保驾护航的一个活动啊。而且呢，不会让大家多花一分钱，因为呢，我们引入了一个活动的补贴机制，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咱们报名成功之后呢，我们会承诺大家比如说工期是90天的话，我们延期一天赔200啊，就是为了保证咱们按时按点保质保量的把这个家给咱装修好，交付到您的手上。延期一天，我们承诺赔200，发生纠纷100万的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呢，签署的合同呢是一个闭口合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知道有些市面上的一些不良商家啊，他们这个之前给你承诺的可好啊，价格挺低的，但是呢中间呢不断让你加钱，不断让你加钱，就特别的讨厌，对不对？我们直接把这个写到合同里面，杜绝后续增项的这种套路的出现。建议大家再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啊，我们记者呢也是专门为咱们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来全程保驾护航的，从您选材开始到施工再到最后的验收，会做全程的跟进，让咱们装修变得放心又无忧啊。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小佩。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法官面对面，农村小院买卖有红线，哪些条件缺一不可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视频连线的嘉宾呢是灵宝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齐国章。李先生呢，他是怀揣着一个美好的田园梦，他呢相中了一处农家房产，并且与卖家，也就是案件的被告张女士沟通了买卖事宜。基于信任呢，李先生毫不犹豫地支付了33000元的购房定金，满心欢喜地等待着办理过户。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却让他的梦想急转直下，他发现这个房产实际上是张女士配偶傅某名下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房屋，也就是说张女士她不是这个农村宅基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她也没有取得她的配偶傅某的合法授权或者共有权的同意，那么导致这个交易没有办法履行。李先生要求退定金，这个定金能退吗？法院的裁判观点又是什么？您是否清楚买卖农家小院的法律红线呢？我们接下来继续连线灵宝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齐国章。齐庭长，那这个案件刚刚您也讲到了两个核心的争议焦点第一个争议焦点呢就是谁可以卖就是案涉的这个被告张女士她的一个身份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谁可以买，也就是这个案件当中的一个原告她的一个购房主体资格的问题。但是法院呢也是查明了 作为这个案件当中的原告来讲啊，也就是李先生，他呢不是这个房屋所在地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而案件当中的被告呢，他呢是没有这个房子的一个处分权的哈。那么这个案件法院的裁判观点是什么呢？齐庭长，
2: 周女士并非案涉房屋的所有人，她是没有也没有房屋所有权人的授权文书，她是没有权利出售涉案房产的。其次，被告将农村房出售给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违反了法律强行规定，损害了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双方达成的房屋买卖协议合同是无效合同，百万所涉的定金合同系房屋买卖合同的重合同，亦属无效合同。最后，根据法律规定的无效合同自始至终没有法律效力，因该合同取得财产应当予以返还。
1: 嗯，那这个案件判决结果是什么呢？齐庭长，
2: 就是判决被告张女士于判决四年后十日里返还李先生33000元定金。
1: 嗯，您刚刚讲到哈，这个案件当中的被告张女士哈，她呢是在卖这个房屋的时候呢，她本身的行为呢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啊。那您解释一下哈，在判断这个合同效力的时候，这个案件为什么适用了关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呢？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农村的土地、宅基地、自留山、自留地属于集体所有，明确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侵占、买卖或者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九条、第62条也明确规定，宅地归集体所有，使用权需要依法取得，宅基地的使用权仅限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并且符合需要一户一宅的原则，禁止城镇居民购买或者通过其他方式取得。原被告双方之间的买卖行为就是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的强制规定啊，因而属于无效的法律民事行为。
1: 嗯，双方是这种交易行为呢，是一个无效的法律民事行为哈。刚齐庭长说的非常的详细哈，就是像我们农村的土地呀、宅基地呀、自留山、自留地，它是属于集体所有啊，明确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侵占、买卖，或者是以其他的形式呢非法转让土地的。而咱们农村的这个宅基地哈，它的使用权仅限于本村的哈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而且是符合一户一宅的原则，也禁止城镇居民购买或者是通过其他的方式取得。我们注意到哈，这个案件当中的判决呢提到了损害集体经济组织权益，那么法院是如何认定这个案件当中的交易行为是损害了这个权益的呢？齐庭长，
2: 宅地是归农民集体所有，农民对宅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仅是对宅地上的建造的房屋享有所有权。但是我们国家规定了地水房主的原则啊，这一个政策，即房屋所有权转移时，对其占用的土地也有一并要使用进行转移。结合本案来说，若被告将涉案房屋出售给了非本村集体组织成员的原告，那么该宅地的使用权人变成原告，这样就侵害了涉案宅地所在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
1: 嗯，就是咱们的农民对于宅基地它只有使用权哈，没有所有权哈。那么这个宅基地咱们国家规定的是地随房走的政策，如果说咱们这个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的时候呢，它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呢，它是必须要同步转移的啊。那么如果说被告哈，他的交易他在这个交易当中存在过错，比如说他隐瞒了一些真相，隐瞒了事实，他没有说自己呢是这个房屋的所有权人的配偶啊，而原告他也可能会存在审查不严的过失哈。你作为一个城镇居民，你想去买这样的农家小院哈，有一些法律常识你是应该知道的。那么法院在判决返还财产的时候，是否会考虑一个过错相抵的原则呢？这个案件当中是怎么样去考量的呢？齐庭长，
2: 双方确实都存在过错，但并不影响本案买卖合同和定金合同因违法而无效，故原告要求返还33000元定金的诉求得到支持，这正是基于法律对集体土地制度的刚性保护。
1: 双方都有过错哈，要求被告去返还33000的定金呢，是基于法律对集体土地制度的刚性保护。那么如果说咱们城镇居民啊，想合法的去购买一个农村的房屋，他需要满足哪些硬性条件呢？除了合同无效的风险之外，城镇居民如果购买此类的农房，他可能会面临哪些法律或现实的风险？如果城镇居民确实有强烈的意愿说，哎，如果我买不了，那我去租一处农家小院啊，周末的时候休闲休闲。咱们的季厅长在法律上有哪些实质性的建议，既可以满足需求又规避风险呢？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李姐，中秋快乐！
6: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7: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8: 各位车主朋友注意啦，中国石油

0: 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啦！无论你是河南私家车、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均可参与。报名即送百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1: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1: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起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我说这个很多时候呢，这个心动时刻呢，从来都是藏在一些细节里边的。比如说啊，一直能够戳中人心的口红，就是一个非常直白的温柔告白了。那么今天的 UP 商城带来的就是一个知名品牌众多明星同款的 Gucci 的金管口红217色号。不少的口红爱好者呢，都特别的偏爱古驰的口红啊，因为呢，这款口红它的外观非常有辨识度，妆感、质感、表现都是非常不错的。那么这款217的色号呢，更是古驰家的一个热卖款啊，不管是自己用或者是买来送给自己的喜欢的人，都很有仪式感哈。我们说这款口红它薄涂呢是那种温柔的玫瑰豆沙的那种感觉啊，如果您厚涂的话，就是那种浓郁的一种玫瑰棕的一个颜色哈。而且呢，我们说这个口红它是雾面哑光的质地，温润不拔干，约会的时候涂它的氛围感直接给大家拉满，而且呢很容易让人看到你之后呢眼前一亮啊，无论是黄皮啊或者是黄黑皮都特别的友好，上妆很提咱们的这个肤色的色气啊。再来说一下这个价格，我们说这个知名的化妆品的品牌价格都比较贵，对不对啊？那么这款口红的日常售价370块钱，但是呢今天啊，我们是这个七夕专属福利，立减，减完之后呢，到手只需要168块钱，直接下，相当于是4.5折就可以拿下了哈，168块钱，而且呢，还给大家贴心的配备了专柜的礼袋，限定库存只有100只啊，只有100只，郑州仓现货速发，因为呢，有些人可能想要趁着七夕送这个礼物，对不对啊？如果说今天下午这个下单的话，那么明天就可以收到了啊，就是这么的快，我们是次日达，想要这个快速拿到这个礼物的各位好朋友啊，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回复秒杀就可以了。我们说这个暑假已经过了大半了啊，这个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就要开学了啊，所以说有些家长呢可能还会有些小小的遗憾。什么样的遗憾呢？没有带着自己家的宝宝去外边这个做一些社会实践啊，或者是夏令营啊等等之类的啊。建议大家这个想要留下一些美好回忆的各位好朋友啊，建议大家可以去到这个郑州的可口可乐工厂里边去玩一下，看一下啊，可以解锁一下看得见的工艺奥秘。在这里呢，有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还有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可以把这个在课本里面看到学到的一些知识啊，融会贯通，变成咱们眼前的实景啊，这样大家呢可以这个把自己平时所学的知识活灵活现的运用到这个现实的生活当中。而且呢，在这个工厂里面可以看到千件珍藏的藏品，可以诉说着这个品牌的故事啊，让你了解这个可口可乐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这个百年的这个工厂呢啊。还有里边2026世界杯的趣味互动啊，还可以自制专属特调的可乐啊，非常的有趣啊。想要带着自己家的宝宝去到这个可口可乐工厂去参观去感受一下的各位好朋友啊，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去开启一场奇妙的探险之旅了哈。这个直接发送工厂两个字啊，发送工厂两个字。
8: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9: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10: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

0: 是木盒的力量。
1: 你谁呀、啊？你想干什么？
2: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3: 紧急情况确认，
1: 出去！
3: 将你预感的启动，
1: 哎、
3: 请佩戴舰长外套，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2: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3: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4: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5: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民事非增值会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是以视频连线的形式呢，连线灵宝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齐国章，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农村小院买卖有红线，这些条件缺一不可。刚刚呢，齐庭长通过一个他审理过的案件呢，跟大家讲了农村小院买卖当中的一些法律原则，而这个案件的判决呢，也正是基于法律对集体土地制度的刚性保护。所以我们从这个案件当中也看出来，农村小院农村宅基地不是说我们想买就能买，也不是我们想卖就能卖，而是这里面呢它有很多的一些法律的刚性制度，有些红线触碰了，那么这个定金也有可能你要不回来，也有可能这个房子你也卖不成。那接下来呢，我们请齐庭长来说一说，可能现实生活当中的确会有一些朋友说，哎，我还是想合法的去购买一处农村的房屋，那么究竟要满足哪些硬性的条件呢？齐庭长。
1: 好，根据土地管理法和相关政策规定，宅基地属于集体，农民拥有的仅是宅基地的使用权，这意味着宅基地的使用权受到法律限制，不能够自由交易。想买卖农村宅基地自建房，就需要满足以下条件。第一，买卖双方均为同一农村集体组织成员。二，卖方无宅基地，因分户或者外来人口落户等符合集体经济规划情况的。第三是房屋已取得不动产证书，完成确认登记。第四是宅基地使用权与房屋所有权需要一并转让。第五是禁止单独流转。第五是交易需经过集体经济组织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
0: 这是五个刚性制度，也就是说买卖这个农村的宅基地房屋哈，它必须要满足这五个条件，而且是缺一不可。第一个条件就是说，双方它都必须是同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第二个条件是双方都没有买方没有宅基地啊，或者是他因为分户或者是外来人口落户需要符合村

0: 或现实中的风险呢？季厅长，
1: 除了合同无效，买受人可能面临的返还房屋或者仅能获得房屋限制与购买差价的赔偿，非农户口也无法通过房地一起登记取得不动产证书，即使签订了买卖合同也无法办理过户手续，若遇到拆迁也无法获得合法的赔偿，更有可能面临整改、拆除等后果，最后是在买卖人想转让该房屋时也可能面临重重困难，受到了各种限制。
0: 嗯，那所以说我们在购买这样的农村宅基地自建房的时候哈，还是要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交易哈。如果我们不符合以上五个条件的话，您就不要去掏钱啊，交定金买这样的房子，后期呢很可能就会面临这样现实当中的一些法律风险。比如说这个房子哈，如果说你买了那也没有办法办理这个过户，那么后续呢还有可能会比如说遇到一些拆迁的情况，你也不能获得这个合理的一个赔偿啊，面临这种整改呀、拆除，甚至还会有这样的一些后果哈。那如果说咱们的城镇居民说，那我买不了了，好，那我去租一处农家小院休闲休闲，周末的时候啊，带着家人呢去度度假，在这种情况下哈，咱们法官有哪些建议，就是既可以满足需求又规避风险呢？齐厅长，
1: 在房屋买卖交易前要咨询专业人士，通过正规渠道购买产权清晰的房产，特别是农村宅基地自建房，也需要查清资格身份，验明权属证明，备注好款项性质等等，切实呢防范法律风险。
0: 好的，非常感谢灵宝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齐国章今天和法治六十分的连线哈。齐庭长呢也是非常清晰透彻的释法说理哈，带我们完整的回顾了这起案件，也为我们划清了农村宅基地房屋买卖中那些绝对不能触碰的法律红线。今天的这个案例呢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农村宅基地自建房它不仅仅是房子哈，它核心呢是叫宅基地，而宅基地它是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它的使用权有着极其严格的身份属性和保障功能，绝非是可以自由流通的一个普通的商品哈。法律之所以设立这道防火墙，它根本的目的呢就是维护亿万农民的安身立命的根本，守护农村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石。也感谢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法治六十分，再次感谢灵宝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齐国章，感谢您的深度解读，谢谢您齐庭长，再见。
1: 再见。
2: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4: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资讯。行吧，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身边呢经常会有人在问说，哎，为什么同样的年龄有些人看着就是比其他人年轻好多呢？哎，很有可能他就是在用这个欧莱雅的小黑瓶基底液精华。为什么呢？因为俗话说啊，这个十滴乳液不及一滴精华啊，精华选对的话，那么护肤这件事就会事半而功倍。那么本周三啊，就是后天的时候，七夕就要到了，礼物还没有准备好的朋友啊，今天的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欧莱雅全家这个全新升级的这个欧莱雅的小黑瓶基底液精华75毫升的，这是欧莱雅家的当家花旦啊，复购率很高，买来呢送另一半、送闺蜜啊，买给自己用啊等等都是非常划算的。我们说这款产品它的吸收力特别的好，这款呢含有98%的高稠度的发酵精华小黑瓶，能让咱们的肌肤呢更好的接受养护，适合所有的年龄段来使用。咱们日常这个护肤打底呀，可以做到强韧肌底的作用，帮助焕活肌肤活力，改善咱们粗糙的一个脸部的皮肤。而且呢，这款产品它是那种淡青的质地，流动性很好，上脸吸收也特别的快，不容易出现黏腻的情况。男女呢都是可以去用的哈，无论男女老少都是可以去用的这款产品。

再来说一下这个价格啊，官网售价一瓶要卖到400多块钱。那么今天呢，阿布商城七夕福利价到手只需要188，并且啊还没完啊，并且是买一瓶再送一瓶正装，到手两瓶欧莱雅精华液只需要188块钱，连这个官网一瓶的价格还不到哈，就可以买到了。关键是啊，不但是买一送一啊，前150名下单的各位好朋友啊，再送您价值79块钱的这个欧莱雅的积雪草面膜5片，再送您5片这个积雪草面膜。咱们用完这个精华液之后呢，再敷个面膜啊，护肤的效果会好上加好啊。所以说，建议各位小伙伴们想要入手的各位好朋友啊，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回复“秒杀”就可以了。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回到家里的时候呢，自己的家里也要装修的好看一些啊，这样心情才会舒畅啊。但是呢，说到这个装修呢，很多人都会比较头大啊。关于这个装修的话题呢，很多人呢就是一肚子苦水要吐啊，就是可能自己因为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一不小心选择错了啊，怎么办呢？大家可以这个跟着交通广播来选择装修公司就可以了。我们交通广播也是特别举办了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而且呢是专门为咱们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特别引入了一个活动的补贴机制，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啊，这个不会让大家多花一分钱。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报名成功之后呢，可以享受到很多硬核的福利，比如说工期90天的话，延期一天我们赔偿大家200块，延期一天赔200哈。这个发生纠纷的话，百万的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呢，签署的合同是一个闭口合同，咱们保证是一口价，告别后续让您加钱增项的这个套路的出现。另外呢，建议大家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啊，这个记者呢会从您选材开始到后续的施工，再到最后的验收做全程的跟进啊。总之啊，会让您装的放心又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赶快参与报名吧。

0: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 ，GUCCI 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0: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6: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7: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8: 今年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9: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0: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1: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2: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4: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4: 我来问一下 AI。
15: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14: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13: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1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1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8: 我们说这个暑假已经过去大半了，还没有给自己家的孩子报名夏令营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手速了哈，抓紧最后的报名时间。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连续10年口碑的见证哈，我们官方媒体主办的，所以说非常的安全又靠谱，而且呢这里的项目非常的丰富，孩子经过几天的锻炼之后回家之后，你会发现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会变得早睡早起啊，不挑食了，身姿挺拔，更独立了，团队协作精神也更好了，而且呢更懂得感恩父母，更懂得珍惜了啊。另外呢，我们的线路是海陆空三条线路，可供大家不同的需求来选择，见证孩子的蜕变。说到这个丰富的项目啊，真的是特别的多，我们的小朋友呢也是参加的有很多，到底他们最喜欢哪些项目呢？我们来听一下。
19: 我今年11岁了，我的陆军、海军、空军都已经参加完了，这是我这个暑假连着第二次来到空军夏令营。陆军最喜欢的就是真人 CS 和20米级降滑索，海军我最喜欢的项目就是有一个赶海的活动，那一次我抓了鱼还有螃蟹带回宿舍，结果第二天都找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是教官放生了。然后这一次是我来到空军，也是我觉得暑假里面最好玩的项目。
18: 听到小朋友们说到的好玩的项目，我都想跃跃欲试了哈。所以说建议大家，想要报名的各位好朋友，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发送特种兵三个字。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泰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
5: 最好的保护。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京广快速路黄河路的北向南方向缓慢通行，还有在二七广场的周边，二七路北向南还有人民路的双向也需要大家多点耐心。京广快速路的南段整体看起来还不错啊，但是需要关注陇海路到航海路段，本身车道也比较窄一点，再加上车流量会较大一些，一定要小心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我们在路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平安，一定要记得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距离的前提下呢，把咱自己的保险一定要买齐全了。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我车险办好了，出了事故对方全责，但是他两手一摊说没钱赔，那怎么办呢？有位车友就遇上这种麻烦事儿，在他为难的时候呢，向我们交通广播的保险坐席求助，经过查询他车上是有车损险的，完全可以走代为求偿顺利化解。什么叫代为求偿？简单来讲就是你的保险公司把修车的钱先赔给你，后续的其他的事情都由保险公司替你找对方追偿，你不用跟对方拉扯，也不用自己垫钱，省时又省力。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填写信息。我们的坐席不是 AI 啊，是真人坐席为您指路，不需要等个五分钟左右才能联系上他们。那对方如果说您在车险马上就要到期前进行续保的话，其实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发送车险两个字，我们的坐席呢很快就会跟您联系的，发送车险就可以填写信息。

0: 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C， 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河南交通广播有事您说话节目组，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河南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会看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链接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或者呢，关注节目组的抖音账号，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我们有请张先生上线。喂，你好。
3: 哎，你好，杨老师。
2: 张先生是买了一辆车，6月25号买的，后来出现中控黑屏。
3: 对。
2: 具体什么情况？什么车呀？
3: 我是2026年6月25日在咱们那个大中原汽车城买了一台奔腾的瑞E07，然后在7月9号的话，他那个中控屏黑屏了。当时我联系了咱们这个销售人员，他回复很快。然后咱们这个售后跟我说，你重启两下试试，重启两次，他这个黑屏好了。当时到7月23号，这个车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全车失控了都。
2: 全车失控怎么去理解啊？
3: 就是说，刚开始他这个就是显示检测不到动力电池，但是他能开。
2: 能开，检测不到动力电池，但是能开，也就是没断电。
3: 哎，对，他能开。然后联系销售，销售跟我说你不行了，开到店里。当时老婆孩子都在车上，我先把他送到家，然后我想着开到这个 4S 店。结果开到这个小区门口，这个车已经没有刹车了。
2: 那还能开吗？
3: 没有刹车肯定不敢再开了。
2: 不是，就是没有刹车，但是车电力什么供应都是正常的。
3: 不正常，就是说开的时候平时你看踩油门它反应很快，这个时候它反应已经很慢了，但是还能动。
2: 但是刹车也不管用。
3: 刹车不管用了，我下车只能推着它，它要不它溜车。
2: 然后呢？
3: 然后就是我在停的时候，大概过了10几分钟，我说我这个车不敢再开了。它自己把刹车又抱死了。抱死完之后 4S 店说，那你停到那个地方吧，然后我们叫拖车过去，拖车到我跟前的时候，这个就是硬拽上去，它这个电子刹车好像是已经抱死了，后边这两个轮子已经不能动了，硬拽到拖车上。然后到了 4S 店之后，他当时他说修这个新能源车的人是否不在，你明天再来。他当时那个售后的人跟我说，你不用跟车来，我买了一新车，开了10几天出现问题，我想着我要跟着他去看看什么问题，结果去了之后，他说他们的师傅不在，然后你明天再来。到第3天，他们售后给我回复了，他说你这个车是空调水水管没有捋顺，然后倒灌到车里边，把这个车的什么叫他说是叫中枢系统叫什么叫网关什么淹坏了，然后需要给你换一个那个中枢那个网关，然后再给你换个地板。所以说是23号发生这个事儿。到昨天我联系到他们这个公司的王总，王总才给我明确回复一下怎么给你修什么一个方案，他下面有一个姓贺的贺经理一个主管，然后才给我一个明确的这个态度。
2: 那现在就是修是吧？
3: 他们的态度是修，我感觉这个车水从前面的踏板跑到后面的踏板了。我说这个车具体泡到什么地方，以后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故障？因为这一次的故障它是速度低，在30码到40码左右。万一这个车新能源车，它万一要是在高速上出现这些问题，全车失控，能不能保证人身安全？他给我的方案是给我修，然后在 给我个就说误工的补偿啊，就是说给个保养啊什么呀。
2: 嗯嗯，
3: 我也看了这个产品质量法，我下面有明确说明，说是开票60天或者是3000公里，哪个先到哪个为准。出现这种这个电器故障重大这个失控的，可以要求退换。
2: 所以你现在认为它是重大安全隐患？
3: 它现在已经全程失控了，我感觉是一个隐患。
2: 嗯，那他们显然不这么认为，他们就认为这是空调管子没有梳理好，然后导致那个水排进了这个车的电路板里边。
3: 对。
2: 所以他们的想法就是修，你的想法是要求退换货。
3: 对。
2: 这是一辆一汽奔腾的，叫锐意是吧？
3: 锐意07
2: 是一款纯电动汽车。
3: 哎、对。
2: 我们问一下这个你说的王总，应该就是王芳是吧？
3: 对。
2: 行，您稍等一下，我们了解一下这个车的具体情况啊。这是大中原汽车城的天威奔腾4S店的王总啊，我们把王总给请上来。喂，你好。
0: 哎，你好。
2: 哎，就刚才这个张先生反映自己这个车啊，奔腾的叫锐意是吧？锐意07。
0: 嗯嗯。
2: 这个车现在是什么情况啊？他说这个全车失控。
0: 他这个车的话是现在正在售后进行检修。
2: 嗯，
0: 是这样。他也给我们就是客户老师给我打电话也说过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给他解决。现在的话已经找到一个问题，就是是咱们的一个空调管路吧，
2: 嗯，
0: 就是出现问题之后，然后引起到一系列可能是一些的这个故障问题。现在目前的话，那个车是能给他修好，但是他这边打电话的话，说是诉求是想啥是想退车，是不是？
2: 嗯，

0: 像推车的话，这个的话我们也在给厂家这边进行积极沟通，因为他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这边态度就如果说他能符合这个三包法的话，这个是没问题的，好吧？但是他这种的话，他是还是不符合这个三包法，所以就需要我们那个进一步的进行去沟通解决。如果说客户这边有啥诉求的话，然后咱们也可以就是进店，他的有啥想法，我们也去给厂家去进行积极反馈。
1: 你们的意思就是那个空调的排水管道把水给漏到比较关键的电路板上了，或者电脑板上了，是吧？
0: 具体的话，这个车的一个故障情况原因什么造成的啊，需要咱们的一个专业技师然后去给他去说啊。
1: 你现在还不了解情况是吗？
0: 我知道他的车的一个大概情况，但是具体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我还不是太清楚。
1: 因为你看啊，就是关于这个符不符合汽车三包规定的这个退换货的这个情形啊，实际上这里边有的时候确实会引发一些纠纷，就是消费者认为他达到了，这个咱们这个厂商呢会认为他没达到，原因就在这儿。你看他确实就像刚才这个车主引用的这个汽车三包的啊，这个自60天起或者3000公里以内以先到者为准，说到了这个转向系统失效、制动系统失效这个问题。对于车主来说，他只观察这个现象，就是比如说我车开着开着这个刹车它不管用了，那我就认为它就是这里边写到的制动系统失效嘛，对吧？这刹车失效。但是呢送到你们厂商的手里，包括4S店检查之后啊，一般会认为说我这刹车没问题，我是因为比如说是进水进到了某一个电路板上导致的刹车的问题产生，不是刹车本身系统出现问题，双方呢就会因此而产生这个争议。就是你认为这根本不是刹车系统失效了啊，是其他的故障导致的这个刹车可能不太管用了。那消费者认为我不管你是病根在哪儿，我只管我开车的时候这个刹车它不管用了。所以呢确实会存在一些争议，麻烦这个王经理啊，节目之后呢也充分考虑一下这个车的实际情况和消费者的一个诉求啊，再跟厂家好好沟通一下。必要的时候我们也介入看一下这个车，或者再了解一下更详细的情况。那待会儿我也把我的联系方式呢留给您，好不好？你看看咱们这个售后哪个技术经理啊或者主管对这个车更加了解，也可以让他给我回个电话，好不好？
0: 好的，主持人。
1: 好，王总，咱们先聊到这儿啊，麻烦您这个也再跟厂家沟通一下啊。来，我们也把这个一汽奔腾的全国客服给请上来。就对于这个事情啊，大家认为它是否应该属于退换货的这样一个标准呢？刚才讲了，我们其实遇到的这种纠纷啊，大部分就产生就是这样的啊。说起来也简单啊，就是一个认为我只看到现象就行了。啊，另一个从这个技术层面上说，那我觉得刹车呀啊方向盘啊都是正常的，至于它不能用啊，那不能用那可能其他的问题，比如说那、全车断电了啊，全车断电了肯定刹车就不能用了嘛啊，双方就会发生一些这个纠纷。然后我们把一汽奔腾的全国客服也给请上来。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这事儿我估计你也听明白了，故障呢应该还不小，但是呢4S店的意思是说，虽然故障看上去挺吓人的啊，但是它其实就是一个空调管子排水那管子啊可能有问题啊，就是把那个空调水呢流到这个电脑板上或电路板上了，导致个别的配件短路啊什么的，毕竟它是个电车嘛啊，一旦出现那种情况，那肯定全车就跟失控了一样，这儿也不管用了，那儿也失灵了，对吧？对于车主他的诉求是没有错的，引用了这个条款也没有错的，因为对于他来讲，就在事发当时这车的刹车是确实不管用了，那按照这个汽车三包规定的啊，那消费者提出这个退换货退车的主张你们是应该支持的，好吧？所以也请你们厂家啊再充分了解一下这个车和车主的一个诉求啊，尽快拿出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具体这个投诉人联系方式还有河南交通广播海洋我的联系方式，我们导播会留给你，你不要挂电话，好吧？
2: 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啊。
3: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0: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2: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5: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8: 一起来关注天气方面的变化。今天我省的最高气温，西部28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明天西部、北中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局部会有阵雨。19号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在西部、西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关注省会郑州，今天夜里多云到阴天，东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又到了换季的时候啊，所以非常非常离不开就是我们皮肤的一个滋养精华。本周三就是七夕了，很多朋友礼物都还没有准备好，那我们今天啊，上上给你准备的就是10滴乳液不及一滴精华的欧莱雅小黑瓶肌底液精华。这一款肌底液精华呢，就是本身性价比就非常高，然后我们今天 UP 商城给到大家非常非常给力的价格，能够让你体会到就是在本身价格就不贵的基础上，依旧享受一个非常划算很高性价比的产品。这一款含98%的高浓度的发酵精华小黑瓶，能让肌底更好的接受养护，适合所有的年龄段，日常的打底啊什么的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它是蛋清质地的，流动性非常好，就很多朋友在用精华的时候觉得太黏，但这款不会，上脸之后吸收的非常快，男女都能用，就把它涂到脸上之后稍微干一下就可以上妆了。本周三也就是后天就是七夕情人节了，想要给心爱的他准备一份惊喜礼物的话，一定要记得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它的75毫升大瓶装官方售价是409，今天 UP 商城给到大家立减211，到手188，然后买一瓶送一瓶，都是正装，到手两瓶欧莱雅的精华只要188。如果你去买的话是要800多块钱的，但是在我们这儿188就可以拿到了，2.3折。在这个基础上，前15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价值79的欧莱雅积雪草面膜5片，用完精华之后再敷个面膜，护肤效果更好。面膜单独买一片都得10几块钱的，今天是免费送的，拍一发七，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去选购了。在这基础上，我们 UP 商城还有别的活动，就是一直到19号，我们会有个宠粉大转盘。就你发秒杀过来之后，你先看到这个转盘，不要把它关掉，它是没有空奖的，100%中奖，最少要给你个优惠券的。TF 口红、SK2 小灯泡、还有真丝丝巾、雅诗兰黛托特包，以及我们电台的周边，超多礼品。 如果说你确实准备买东西了，咱们发个秒杀；如果你不买东西，你发个秒杀，碰碰运气，没准咱就可以把我们这个什么口红啊、小灯泡啊什么的直接带回家了。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给心爱的他去挑选礼物。其实买给自己也很合适，换季的时候容易皮肤状态不稳定，就是外油内干，然后一上妆就卡粉，怎么看怎么显老。把精华用好，让我们的皮肤喝饱水就可以了。不止皮肤需要喝饱水啊，我们人更需要喝饱水。喝水要解渴，优选肯定是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我们听众米哥在周末的时候还专门给我发消息，说用我们这个小分子水蒸它的那个原阳大米，哇，发现那个口感更好。就是深山的天然水源，它还是小分子水，喝起来口感就非常的清冽甘醇。除了适合蒸大米饭之外呢，你用它来做冷泡茶也非常合适。它是那种天然原生的水质，天然矿物元素非常之多，喝起来很顺口。我一般都是买两箱，一箱放家里，一箱放车上。放家里那个用来做冷泡茶，放车上那个就日常，平时车上坐个人或者自己口渴的时候可以喝上一瓶。单件是24瓶装的，给到大家49.9元两件到家，全省包邮，发送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像这种小分子水，你要到饭店去买，尤其喝酒的朋友们，饭店买过这一款就知道，它的价格大概在10元以内吧，就8-9元这个样子。但是我们这儿算下来1块出头就可以拿到了，发送水就可以下单，支持企业定制，可以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1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10: 哎呦，这太感谢了。
1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3: 哎，老板，来碗面。
1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1: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陪你在路上的是弯弯。刚刚的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在问说，这个万能通到底咋用啊？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在咱们加油之前，你把它加进去之后呢，用油枪的这个冲击力把我们的万能通给冲开，就让它跟你的汽油完全融合。然后我们在日常跑的时候，燃烧这个汽油的时候，就能够同步把发动机啊、喷油嘴啊、火花塞啊、三元催化那儿的积碳帮我们做一个清理了。咱老油车开时间长了，你就想想，就是又想换车。但是又觉得这个老朋友陪你这么多年了，确实有点舍不得，可是他又不太好用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也不妨给咱们这个老油车一个机会，把积碳好好清一清。很多朋友也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说积碳太多了，故障灯亮了，然后你去修理厂一问，一掏积碳，随随便便报价就大几千了，但是油耗越开越高，不处理又不行。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用我们的万能通的话，你就会发现真的不需要浪费一整天的时间等，也不需要花大几千块钱，99元就可以解决问题。发送88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10000公里用一瓶就可以了。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品牌，就我们自己的品牌，你有啥问题随时反馈给任何一个主持人，都是可以帮你解决的。万能通除碳养 养护剂，而且我们非常听劝大家对于我们万能通的一些要求，比如说之前的时候我们都是单瓶卖的，然后很多朋友说那我的积碳特别厚了，我觉得用单瓶就是已经虽然99一瓶但是还是觉得不划算，能不能给我们就是更多的量，那10万公里左右可以用我们的全能优惠三兄弟，一套只要199，相当于给你减了100块钱，三瓶分3步养护到位，就是一箱油用一瓶，连用3箱油，你这个10万公里

你左右产生的积碳都可以帮你清理干净了，之后你再每一万公里用一瓶我们99块钱的产品就行了。那如果说已经接近20万公里了，那积碳都老厚了，有的三元催化都堵了，那故障灯不是这儿亮就那儿亮，用我们的精装礼盒，里面也是三瓶，一套239，三瓶是一个周期，就是积碳非常厚的在用啊，因为它的清洁效果特别强，强力清碳，修护磨损，而且我们还有养护的功效。因为就是如果说你的发动机没有做一个平常的养护的话，它是会有磨损的，磨损比较严重的话仍然是不好开的，就不只是清积碳还有养护，我们两重功效都有。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也可以看一看咱们用过的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反馈，就是基本上都是在说确实能够立竿见影的看到效果的，你的积碳越厚效果越强，就是越明显。如果你新车本身就没有什么积碳，其实它是做一个养护用的，可以替代你给它做的那种比较贵的保养啊什么的。咱发动机保养好了，你的车开个十几年20年还是跟新车一样，就是真的让你换你都舍不得换。我们可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了解详情。今天已经是8月17号了，很多朋友呢都在等着，就是这一波马上要到了一个咱们表达爱意的好日子了。我们1041爆款商城的莫桑钻已经被大家给催疯了，就是各种各样的爆卖，然后大家还在问说有没有上我们之前卖的非常经典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四叶草的耳钉啊，还有吊坠啊，满钻的手链啊，什么网球链啊等等之类的，已经帮大家全部都安排好了，现在已经链接上上去了，你发钻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这次七夕专场除了价格给力之外，商城还有额外的补贴，就不管喜欢什么样的你都可以在我们这儿挑选到产品，同时拿到非常划算的价格。来自广东的珠宝大厂莫桑钻，莫桑钻跟你看到的那些什么锆石是不一样的啊，它的火彩都不一样，莫桑钻整体它给你出来这种效果，颜色和净度都是非常绚烂的那种，很璀璨的感觉，日常佩戴或者七夕送给爱人都可以。我今天戴就是这个莫桑钻的耳钉，就是当你拥有一款这种很经典百搭的这种耳钉之后，你会发现你之前买那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耳钉已经就是不好用了，就是它挑衣服或者挑状态，但是像这种钻的什么都不挑，你只需要精精神神的把它戴上去出门就行了。第二波福利给到大家，款式升级啊，每款只有200单，发送钻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克拉的莫桑钻花季四叶草耳钉，单颗是50分的莫桑钻 S925 银针的，券后只要269，你可以去某宝上看一看啊。但凡是就是它那种有一些是不知道什么材料，就连银的都不是，也是要卖这个价格，但凡稍微有点款式都是要卖超过269的。但是我们给到大家 S925 银针加上莫桑钻，给到大家价格只要269，专柜是要1000多块钱的。还有就是它这个吊坠，同款的吊坠，一克拉的莫桑钻的主石送 S925 的银链，专柜是1000块钱，我们给大家补贴到手269，还是269。那如果说想要配一套的话，买两件再减200块钱，只要538。就是项链加上耳钉只要538块钱，还有满钻手链，就是50分的莫桑钻的主石加上白锆的副石，269，哇塞，这个价格就没有人可以拒绝，因为它真的稍微有点光，它那叫一个璀璨，那叫一个灿烂，就是那种繁星环绕的感觉。同时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款式啊，今天上的款式非常之多，什么手链啊，繁星环啊，吊坠啊，耳钉啊，全部都有，买两件再减200。那项链加手链一整套的价格是可以再减200块钱的。发送钻石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设计师定制款啊，全部都是 S925 的银镶嵌，手工精工镶嵌的，源头工厂，切工也是非常精湛的，因为钻石如果切工不好的话，看起来不够灿烂，不够那个火彩四溢。我们这次找的这个工厂非常之专业，还是礼盒礼袋包装的，日常搭配啊，送礼啊，什么都很合适。真的，你买一款试一试，你就知道，百搭其实只需要这一件就可以，发送钻石就可以。同时，商城会员再减5块钱哦，省5块是5块，现加商城会员再下单。

0: 涛这个带来的说走就走，还有很多朋友问说海洋老师去哪儿了，海洋老师浅浅的短暂的休一下假，大家如果说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依旧可以通过咱们以前的方式来分享给我们，海洋老师回来之后会帮大家来解决的。同时也在今天节目当中看到了很多生面孔啊，基本上应该在四点之前就已经下车了，朋友们，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想咨询，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那很多朋友也在咨询关于我们这个家装节的详细情况，其实就是你在装房子方面考虑到的所有问题我们都提前帮你考虑了，比如说有一些增项问题，说好了150,000装完，结果这儿加点钱那儿加点钱200,000了都还没打住，其实这种情况比较普遍，但是我们要杜绝这种状况非常简单，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家装节，我们有记者监督，把价格定好之后直接签合同，如果有人跟你说加钱，那你直接找我们的记者维权就行了，我们记者手里有100,000的质保金，如果说遇到一些他给你弄虚作假呀，或者说是提前没有说清楚这种情况，你都可以找记者帮你提前赔付，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其实这个是非常有含金量的。我们之前同事在装房子的时候也是说好，当时说的这个工期还不是90天，还应该是4个月吧，反正要超过3个月了，然后装了2年，因为不停在返工，就是这儿不行砸了，然后那儿不行砸了，不停在返工，装了2年，你想想他这个就完全属于延期，延的非常严重了，本来2年前的春节就能住进去的，那延期1天会给大家赔200块钱，如有了这个保障之后，他就算是延期，你每个月也能拿到大几千块钱的一个赔付。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也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可以让你装的放心无忧，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找我们的记者进行咨询，它是24小时在线的，发送家装节就可以参与报名。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27广场的周边，人民路双向、27路的北向南方向，还有银基广场附近的这些道路，整体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大家在这儿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啊，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其他路段看起来都还不错，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一些突发状况，也都欢迎您在保证咱们自己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发送给河南交通广播，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4: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天涨工资，我不按要合并了，
8: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13: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6: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6: 我想找律师。
1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1: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这我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得到自动回复您的链接之后啊，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来，我们有请姚先生上线，问问他遇到了什么情况。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姚先生，什么车，什么事儿啊？
2: 是我2024年，我们是河南南阳的。2024年，在这个南阳建新 4S 店买了26辆东风风行 UE S60，做出租车使用。买到手的时候已经是7月底了，我们发现了空调不制冷，给这个 4S 店反馈的这个情况。他说是咱们这边的季节到了8、9月份，马上都天气凉快了。没法这个试空调，要拿出方案再安排厂家过来再测试，天气冷了这个空调不好测试，到2025年给你们天热的时候开始给你们测试。到了2025年，他也做了不少工作，反正都没有用，直到现在2026年了，我们的空调制冷效果依然是很差。
1: 嗯，这是出租车是吧？
2: 对。
1: 什么车型啊？
2: 东风EVS60 纯电动的。
1: 哦，东风的风行 EVS60 纯电动的，作为出租车买回去之后发现这个制冷效果不太好。那么这2年他们一直就没有给你们一个什么答复吗？
2: 他是这样的，他说大小方案他都要经过厂家，你跟他反映上去，他说是我们研究个方案，研究个方案就给你拖一段时间，或者是10天半个月。
1: 嗯嗯，
2: 等到10天半个月的时候，你问他的时候，厂家说了下个星期来，下个星期不来的时候，再不来，他说我们这个星期天来，星期天来了之后，他随便给你搞一下，就是又给你说了，你们先试着，我们先走，再反馈不行，再从头开始，

0: 他说这个为了散热不好，大拉动的散热好了，这个效果就好了。如果你要是不配合的大动的话，我们就不给你换这个空调这个控制器。他这样不是威胁我们吗？是不是？你这个东西卖给我了，是我的，你要给我商量，我同不同意啊？你不能威胁我，你必须得打呀。
1: 他在你们的前保险杠上打洞了是吧？
0: 对。
1: 那就是从前面应该看到这个保险杠上面都是这个窟窿窟窿窟窿。
0: 对，保险杠牌照圆圈都周围都是窟窿。
1: 你打了吗？你的车？
0: 我没有打，我不给他打。我给他的要求是打洞可以，如果有效果，如果没效果，你给我换回原装保险杠；如果有效果，你从厂家给我设计一款。比较合理的，你不能这个让你像一个破保险杠一样给我装上是吧？你给我重新设计一款，设计个新款给我装上，我们把行驶证改一下，重新拍个照，我们把行驶证改了。
1: 对，就是自带这个通风的。他们不愿意。我想咱们先不说这个啊，就是打洞合理不合理这个事情咱们不说啊，就是你有没有了解到有其他车主这个打过这个窟窿眼的？有吗？
0: 打了。
1: 有是吧？
0: 我们是打了我们2024年，我们是河南南阳西川的，我买了26辆，去年2025年，南阳的新业买了20多辆，南阳买了20多辆，总共买了70-80辆他这样的出租车，打洞的我没有完全统计，应该有20多辆吧，没有用啊，打过了没有用啊，
1: 打过之后也没什么太多的用处是吧？
0: 对啊。
1: 你这个你们这个车呀，我感觉啊应该是空调还在给电池散热，就会导致它的这个部分的功率啊全都浪费到这个电池的散热上了，所以会导致这个室内的这个温度降不下来，特别难解决，这个事情特别难解决。我突然想起来之前的时候有车主啊似乎是投诉过类似的问题，我忘了是不是是哪一款车哪个品牌，我有点记不清了。它主要的问题就出在这个新能源车，它的电池的散热手段就是通过进风啊，就是比如像打窟窿眼儿啊，有一个风道，就是你开车的时候有风能吹到这个电池包里头，然后让它散热啊，这属于风冷，还有这个液冷啊，另外还有通过这个空调、压缩机啊去给它制冷的都有。我估计你们的这个散热就是通过空调压缩机给这个电池包去散热。这样吧，我们反映给厂家看看他们现在有没有什么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给到大家，好吧？
0: 厂家上个星期说是给我们个合理解释，给我们那个要加装换这个，就是这个空调控制器，说了这个大概我没有看具体时间几天，我如果翻一下手机我看得出来是哪一天打的，他说是马上给我们安排。安排了将近10天了，还没有动静。
1: 说换一个，
0: 每次就这样推一推，所以说就推了2年多了。
1: 行啊，那一会儿咱们问问厂家，什么时候这个控制器能先换上，大家体验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作用，好不好？我们来问一下他们。来，我们把东风风行的这个全国客服也给请上来。空调制冷不太好，这个有一些新能源车确实存在这个问题，这等于说是电池包跟人去抢这个空调。导致的一个情况。喂，你好，东风风行的全国客服是吗？
2: 是的，主持人您好。
1: 你好啊，刚才咱们这个南阳的出租车司机姚先生啊，说在2024年呢购买的东风风行的 EV 纯电的 S60，买了之后呢，就因为当时买的时候其实就是夏天啊，7月份买的，当时就感觉这个车的空调啊不太好用。后来跟厂家啊，包括这个售后服务站多次反映，啊，这事儿反正是拖了这么长时间吧，有个2年的时间了，一直没解决。刚才这个姚先生说了，厂家也给出一些这个解决方案，但是呢，一是不太管用，第二呢，也会破坏这个车的外观。比如说姚先生提到其中一个解决方案啊，就是要求这个司机，在前保险杠上打窟窿眼儿，就打一排一排的，就好像就把那个汽车的那个格栅格栅啊就打出来一样。咱们不是都知道新能源车的这个前保险杠都是封死的吗？啊，就不透风。现在要求他们透风啊，打窟窿眼。那车主说了，说你打的那车还能看吗？我们毕竟是出租车一个城市的名片，你给我打上这窟窿眼儿，对吧？你要么你给我单独设计一个你们的全新的保险杠能进风的啊，这不也好吗？啊，总之吧，种种的情况。

0: 延误了这个维修。而且呢，刚才姚先生也说了，厂家还说换那空调的控制器，但是已经承诺了10天了，现在也没人给联系了，什么时候能换啊？大家也都翘首以盼。而且你看河南这个天儿比较热的，也就7、8月份，而且到8月的中旬以后就没有那么热了，等于说今年大家又把这个难熬的最热的这一两个月给熬过去了，你们还是没给拿出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方案。所以也请咱们东风风行啊，这个重视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司机们啊，他还不像私家车，私家车上个班下个班啊，他就从车上下来了，那出车司机呢，他一天到晚的就差在办公室，他就天天在里边待着。如果是夏天特别热的话，它的空调制冷效果又差的话，那工作环境啊，咱们厂家要充分的去考虑到、理解到，啊，好吧。关于这个投诉人联系方式，我们会留给你们。河南交通广播海洋我的联系方式呢，你先记一下，好不好？
1: 嗯，好的。
0: 156-956-9087-1041。
1: 1041，
0: 对，156-9087-1041，你们也让你们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回个话啊。另外，这个投诉人的联系方式，我们导播会告诉你，你不要挂电话。
1: 好的。
2: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呢，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您发关键词之后呢，会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链接填写相关信息，最主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呢在后台就可以看到。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私信找到我。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7: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这里就是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马上到七夕，很多朋友想要准备礼物的时候还是想稳妥一点，比如说准备一些没有女生可以拒绝的口红。那今天 APP 商城给大家上线的就是一款我买了之后我朋友觉得非常好看给我拿走，没办法我自己又买了一支的 GUCCI 金管口红217色号。这款非常非常好看，而且它的外观贼有辨识度，妆感质感都很不错，而且是他们家的热卖款。就之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蹲过这一款啊，就是你如果要到专柜去买的话是要等货的，今天直接给到大家。它是粉棕玫瑰色，就比普通的蜜桃豆沙色增加了一点灰调，就增加一点高级感，一点橘棕感，涂起来又温柔又提气色，就是你不需要化浓妆就可以配它。薄涂是温柔的玫瑰豆沙，厚涂是浓郁的玫瑰棕，自带滤镜感。尤其天忽冷忽热，也眼看就要秋天了，我们稍微穿一点大地色系配它，你不要太高级。口红雾面哑光质地，滋润不拔干。其实很多朋友在买口红都开始买哑光了，因为你要买那种亮比较亮一点的话，就是特别容易粘牙。 这个就是约会的时候涂它，氛围感十足，很容易让人眼前一亮那种。如果说你本身这个夏天晒黑了，晒得有点发黄了，你就用它很提气色。大家可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日常售价是370块钱，今天给大家立减202，到手只要168，还配专柜的礼袋。你要到店里去买的话一定是370，就是你可能一块钱都便宜不了，但是我们这儿是要168块钱，那限量只有100只哈，郑州仓急速发货，就是你明天送基本上也都来得及，发送秒杀就可以了。同城发货，早高峰下单晚高峰收货，当天10点后的订单次日达。同时你在买这款之前先不要着急，先参加一下我们这个幸运大转盘的抽奖，这个抽奖是没有空奖的，朋友们100%中奖， TF 口红、 SK2 小灯泡、真丝丝巾、电台周边，很多礼品等你来。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优惠券，比如说你就想要这支口红，没准就能抽到优惠券，帮你捡钱，那捡一点是一点，还是如果能抽到口红的话，那咱这个口红可能就是不需要买了。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

0: 是哪儿？
1: 来了，老弟，
2: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3: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4: 你也听说了？
3: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2: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3: 这么做的？
2: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3: 快下这个是吧？
1: 是是是，就它。
2: 先输银行卡号，再输身份证号。
0: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一起来了解路况。

息。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二七广场的周边整体的车流量相对来讲都是比较大的，其他路段看起来只是会在部分地方，比如说在花园路农业路北向南方向，还有中州大道金水立交北向南方向，中州大道转龙海高架北向东右转匝道会有少段的车流量较大的情况，我们只需要多点耐心就可以通行。想了解高速路况，随时都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了解一下。截至今天的16点钟呢，安罗高速的中牟段14公里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二车道、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路政交警正在处理当中。洛峦高速的松县段82公里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应急车道，路政交警、消防正在处理当中。因为车流量大，徐广高速的襄城段15公里到17公里北向南方向缓慢通行，部分路段呢是有受到施工的影响，大家可以发送高速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做一个更加详细的了解。同时呢，出门之前也别忘了，咱的老油车如果已经存在积碳问题导致的油耗增加、怠速抖动或者仪表台亮红灯，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帮您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这个品牌是咱们自己的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是真真正正想要帮大家老油车来去做清积碳，而且希望大家能够把钱给省下来的。市面上你去买那种清除积碳的产品有很多，而且有大多数都是一箱油就要用一瓶，每一箱油都要多加几十块钱。那我们这个呢是10000公里用一瓶的，它的核心成分是一种叫 PEA 的成分，清洁积碳的能力非常强。我们这个成分本身给大家添加量就非常的足，所以可以做到10000公里用一瓶就足够了，可以真真正正帮你清积碳的同时去养护咱们的发动机。如果说咱的车辆公里数长了，比如说已经10万公里了，你发现你的车的油耗已经比之前上涨了好几个点了，想要去降一下油耗，然后让车子的动力更足一点，可以用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先用这个三瓶，用完之后呢再10000公里用一瓶做日常的一个养护就可以了，前提就是你之前没有用过万能通哈。那这个呢是有顺序的，按照我们规定的顺序，加油之前加一瓶，三箱油把它用完。如果已经很严重的积碳了，就是特别厚了，油耗特别高了，抖动非常大了，三元催化都有点堵了，你的仪表台亮红灯了，各种闪，我们可以用精装礼盒，一套是239，里面也是三瓶，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这个问题。那修护磨损、长效保护以及强力积碳、强力清积碳三效合一的，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我们也收到很多朋友的一些回复，车友单就说这个万能通确实很牛，因为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就给她推荐我们的全能优惠三兄弟，用了两瓶故障灯就消了。就有的时候故障可能就是卡积碳了，你把这个积碳一清，你会发现你的车恢复到原来刚买到手里那种新车的状态，就是反应特别迅速，操纵性很强，同时呢油耗还可以降到新车的这个状态。发送888就可以了解详情进行购买。

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好玩节目当中，我是弯弯。大家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哪儿几个人想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你也可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关注一下我们给大家做的这个短视频账号，里面会有很多我们吃了之后觉得不错的餐厅给大家来做分享。周末的时候就有朋友问我说，马上到西安了，然后问我在西安的某一条街道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分享一下。这时候就其实还挺自责的，觉得自己总是在郑州周边没有跑太多的地方，像武汉去了，然后山东也去了，但是就是西安没有去，没有能够给到一个更准确更有切身体会的一个推荐。大家如果说之前在西安待过，或者是你在西安做了攻略，哪一家非常好吃，吃过觉得不错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帮助更多的朋友。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说一说你发现了超赞的食物的吃法。为什么会提到这个事儿，是因为有一个热门冷知识。什么叫热门冷知识？就是它本身是个冷知识，但是它上了热门，就是很多朋友都在讨论这件事情，是说很多食物都是面朝下更好吃。面朝下是啥意思？就是本身朝上那一面反过来，把它的面朝下更好吃。我不知道你们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我第一个想到的是那个雪饼，大家都知道吧，周末的时候咱们还聊过那个品牌的雪饼，上面带那个糖粒儿的那种。其实它如果说本身你按照那个上面糖粒儿朝上的话，你先吃到是咸味儿，但它有咸味的雪饼。如果说你把它面朝下的话，那个糖粒儿朝下的话，你首先吃到是甜味儿，你对这个食物的感知就完全不一样了。那这件事情其实是有科学依据的，当然它很简单，就是说我们的味蕾几乎都在舌头上，上颚肯定是不负责尝味道了，因为上颚它没有味蕾。让我吃药的时候都喜欢把药顶到上颚，然后用水把它冲下去，这样我的舌头可以更少沾到它，因为上颚提不出味儿。我们感知咸鲜甜这种味道呢，就是非常密集的分布在我们的舌头的表面，尤其是舌尖和舌头的两侧。上颚没有味觉感受器，中间那儿也没有周边的味觉感受更加的明显。那有很多食物呢，它的酱料啊什么的都是靠上的，害怕掉嘛。你像披萨，它的酱料啊、芝士啊、焦脆层啊什么的都是靠上一点的。那入口的时候这些美味先触碰到没有味蕾的上颚，是不是感觉有点浪费了？所以就有很多朋友说其实反过来吃更好，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可能你这个身上可能要掉一身。它叫什么呢？翻面增效，这可能也是网友来去起了一个名字。把它翻面之后呢，效果更好，风味物质可以第一时间刺激我们的味蕾，不需要做口腔的调整。那有测试显示，这样吃薯片，咸味感知可以提升大概30%。我不知道这个测试是怎么做的。薯片不是本身不分上下吗？薯片哪一面不都是咸的吗？不太理解，但是如果你说披萨的话我就可以懂了。哪些食物适合面朝下呢？刚刚说到的鲜贝里头的那个圆形的鲜贝，甜的那个，然后还有一些零食类的，有粉或者有调料的一面朝下贴着你的舌头，这样的话可以让咸味在第一时间爆发。但也有一些朋友害怕撒到衣服上会把舌头伸出来，我建议就是在没人的地方这样吃，有人的地方这样吃感觉还挺奇怪的。有的时候优雅和极致的美食享受它是不可以同时存在的。还有一些底部焦底的煎烤类的东西，比如说像锅贴一般情况下吃到的上面都多多少有个开口，或者你自己就会开一个口，那肯定是开口里的东西先给你的舌头触碰，能够更好的感知味蕾。但是有一些朋友不太喜欢就是先吃到咸味，喜欢的是它那个皮比较爽滑筋道的口感。所以根据你的喜好的不同，可能你的吃法是不一样的。你有没有发现哪种食物吃起来就是按照某一种姿势或者某一种吃法可以让它的本身的味道有一个质的飞跃，
也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是考验吃商的时候了。有很多不适合的食物提前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你想要尝试的话，我在这儿建议你不要试。首先就是多汁的蛋糕，蛋糕其实本身就不太适合，我们用勺挖着吃就行了，千万

0: 要把它反过来往嘴里扣啊。还有就是汤品，我相信这个大家都知道，口蘑那种的哈，你如果说那个朝下的话非常烫。还有一些点心类的清蒸菜等等，这种质地比较松软一点或者调味比较均匀的食物，其实翻面是无效的。就像他说那个薯片提升30%，我觉得有点扯了，不存在这种情况，它两面都是咸的。一些松散结构的食物呢是容易掉渣的，然后弄脏手或者弄脏衣服这种情况。那有一些酱料呢，如果说直接贴舌面可能会过于咸，就像我周末的时候去吃了一家非常好吃的西安的肉夹馍，就是它里面肉巨厚，但它的饼也巨厚，就是那种很厚的白饼。一般看到这种饼大概就会有一个感知，就是你不能只吃馅儿，你或者说你不能第一口吃太多馅儿，因为它一定非常咸，它是为了中和这个馅儿的咸味儿，所以它饼要弄厚一点，这样你把它放到你的口腔里面咀嚼的时候，两重就是哇好咸，然后再来一口馍的那个甜味儿，就那种甜滋滋的感觉，就会有一个反差，会显得这个饼更好吃了。如果它再是刚烘焙出来的，刚那种酥酥的感觉，再带一点酥香，外皮又是那种就白吉馍的那种又白又润，然后稍微沾一点点水分，它就会比较滑一点的这种感觉，然后咬起来又是酥的，哇塞，这个口感基本上就是已经到达一个很巅峰的状态了。所以建议大家，有一些食物道理都懂，不要让自己习惯的时候后悔。聊一聊你发现的超赞的食物吃法，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身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0: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天气方面的变化。今天我省的最高气温在西部是28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明天西部北中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雷阵雨，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局部有阵雨。19号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西部西南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天，东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这种天气状况下，如果说你要给心爱的他送一份礼物的话，我建议你送点护肤类的，而且市场认知度一定要高。今天 UP 商城给你上线的就是一款又好用又能够在我们这儿拿到更划算的价格，而且我们把这个礼物都给你搭配好了，上线的是欧莱雅小黑瓶肌底液精华。这一款精华非常好的点就在于，尤其是对于就换季的时候皮肤容易干、容易卡纹、容易笑起来脸上有褶的朋友们，它是淡青质地的，流动性非常好，上脸吸收很快，不容易黏腻， 不容易黏腻，就说明你用完它之后很快你就可以上妆了，男女都可以用啊。

这一款用起来整体你这个皮肤的状态，尤其晚上如果说你涂到脸上之后第二天早上再洗脸，你会感觉你的脸是那种滑溜溜的，改善粗糙的效果贼好。本周三就是情人节啦，如果说你想要给心爱的他准备一份惊喜礼物的话，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官方售价75毫升的小黑瓶精华，它是409，我们今天 UP 商城给到大家立减211，到手只要188，这还不够，188买一瓶送一瓶，朋友们，就是减完钱之后再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两瓶都是正装啊，欧莱雅精华只要188，然后前150名朋友们再送价值79的欧莱雅积雪草面膜5片，用完精华敷个面膜，护肤效果更好。这个面膜单独买一片是要10几块钱的，这个非常好用，我自己都买过，免费送了啊！拍一发七，还准备了专柜的礼袋，七夕活动只有这一天，自用囤货送人都很值，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幸运大转盘一定要参与一下，100%中奖，没有空奖，发送秒杀就可以看到了。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2: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10: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9: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10: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9: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
10: 为什么？为什么？
9: 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1: 好吃又好玩。
12: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说一说你发现的那些食物惊为天人的吃法，就是超赞的食物吃法。先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上阿超，他说热烧饼加干脆面吃起来别有一番滋味。如果没有去过开封，我会对你这个吃法非常震惊，可惜我是吃过大盘京家的人。开封不止可以加干脆面，加什么馓子呀，什么锅巴呀，面团子啊，不是米面饭团子等等之类的，反正就是主食加主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甚至有一次在云南那边吃过一个叫青蛙跳的，你猜他加了啥？他加凉粉，他把凉粉加热烧饼里头，然后你咬的时候呢，热烧饼不是开个大嘴吗？而你咬的时候那个凉粉很滑，它会从两边溢出来，就像青蛙从那个烧饼往下蹦一样，所以它叫青蛙跳。你听这个名字也是觉得非常神奇，就是很有想象力的一个名字。吃起来确实是不一样的，就是有的朋友觉得主食加主食，或者说一个比较干一点加一个油乎乎的然后油炸酥脆的东西奇怪，但是你真真正正一旦接受了这个设定之后，你就会发现它真的非常神奇。它就类似于就像你去天津吃了煎饼果子，那不就是碳水加碳水吗？还是加碳水加油炸碳水。然后如果说你到信阳去的话，你会发现信阳那边是用千张包着炸的那个油条一起吃的。哎，这个吃起来就更神奇了，因为千张它本身它不是碳水嘛，它属于蛋白质，是优质的植物蛋白。然后你再去加那个油炸的刚出锅的热乎乎的油条的时候，哇，外面那一层很健康的感觉，豆香，然后里头又是那种油润油润的那种香气，你在咀嚼的时候它里面那个油香会慢慢的渗出来，再加上油条本身微咸的口感，里面有那种非常大的气孔，那种发酵的香气，哇塞，融合在一起就属于那种越嚼越香，刚开始吃刚到嘴里平平无奇，越嚼越香，越吃越上头的这种感觉。然后兔戏他说怪不得我吃披萨的时候总觉得差点味道，原来是姿势不对。物理石英说不是这些东西在嘴里翻个面很难吗？好像也是没毛病，就是可以在嘴里翻个面，但是有一些朋友追求的是第一口 就是它刚入口的时候你就瞳孔地震的那种感觉。所以呢，如果说你一开始把它这样朝下的话，确实想想还是挺不错的。不会融化的雪，他说我吃雪饼都是白色点点朝下的，刚开始吃到就是甜的，所以喜欢吃咸的朋友都喜欢吃鲜贝，那喜欢吃甜的朋友都会喜欢吃雪饼。不知道你是鲜贝款还是雪饼款，反正我从小到大我俩都吃。今天吃什么？说这个淀粉。

0: 肠切成薄馅儿，放到空气炸锅里面调成薯条模式，就可以做成淀粉肠薯馅，就是那种薄而焦脆又带着肉香，它比普通的薯片更有满足感。追剧一次能干完两根，那你吃的不太多。要搁我的话，我可能不止两根了，我能烤多少我就能吃多少。而且你在追剧的时候吃东西，你大概率是没有什么意识的，不知不觉当中你就吃了一大堆。所以往往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买爆米花都喜欢买大桶的嘛，因为买小桶你感觉你还没吃两口呢就没了。天天追剧确实对眼睛不好啊，尤其小孩放假了之后吧，现在作业也写的差不多了，也到了他们开始疯玩的时候了，要不玩游戏，要不追剧，要不出去东跑西跑的，那家长有时候也不放心啊，咱们还得上班，不妨让孩子来感受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已经连续做了10年口碑见证，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主打就是安全靠谱，项目丰富，还是咱们官方媒体主办的，孩子能够收获的非常多，比如说一些好的习惯，早睡早起不挑食，然后身姿更加的挺拔了，团队协作能力更强了，我们这个是非常好玩的，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反馈说一开始就提心吊胆的，入营之后孩子的各种动态都会在群里发嘛，甚至包括晚上查寝啊什么的都会，那期间呢教官跟带队老师以及孩子们相处都是非常愉快的，又可以给自己一个星期的放松时间，也可以让孩子去交更多的朋友，然后去融入集体学到更多。我们三条线路啊，陆军线路是在郑州，然后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线路呢是在武汉。如果说咱们想给咱家孩子报名的话，我们现在还有非常非常少量的特价的名额，真的不多了，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我们也是拿出了重金补贴，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得到。这个各种各样的项目包括了武装真人 CS、 登上军舰、什么赶海呀、球幕影院呀、高空索滑呀、密室探险啊、跳伞风洞体验啊等等之类的，小朋友们在我们这儿整体的感受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们来听一下大家关于这个我们的夏令营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1: 我今年11岁了，我的陆军、海军、空军都已经参加完了，这是我这个暑假连着第二次来到空军夏令营。陆军最喜欢的就是真人 CS 和20米急降滑索，海军我最喜欢的项目就是有一个赶海的活动，那一次我抓了鱼还有螃蟹带回宿舍，结果第二天都找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是教官放生了。然后这一次是我来到空军，也是我觉得暑假里面最好玩的项目。
2: 我今年8岁了，我喜欢那个真人 CS 和风洞，还有那个去阳光沙滩的那里玩水。
3: 我今年11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非遗手工，可以锻炼我的动脑力和手工力。
4: 我9岁了，我喜欢那个风洞的体验，彩虹大战、游泳，还有非遗手工，我也是非常喜欢。
5: 我喜欢那个阳光沙滩游泳，还有去那个湖心岛拉练。
6: 这回来空军的话，我比较喜欢的项目是风洞。风洞体验就是能感受到伞兵他们的那种失重感，我感觉这个项目好玩的点就在于它特别刺激。还有就是去阳光沙滩，就会觉得在沙滩上光着脚跑会特别的自由，特别的欢快。在这里有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项目，玩都玩不完，所以我们每天都特别开心。
7: 我今年12岁，我去年参加的是陆军夏令营，今年过来参加空军夏令营了。
8: 我们还去了机场，了解了很多飞机的知识和构造。
9: 我今年10岁了，在这个空军夏令营体验到了很多项目，有真人 CS， 还去玩了彩虹滑道，那个彩虹滑道非常的刺激。我在这里吃到的食物和饭菜啥的都特别好吃。
0: 就我们对于食材的要求就是当天的食材当天买，然后当天用完，第二天是不允许用剩菜的。所以我们主持人在跟着小朋友们一块去的时候，对于那边的食堂也主打就是一个念念不忘。现在还有补贴名额，不到70个，暑期过半了，报不上名只能等明年了。只要你来带孩子来参加一次，明年他还会问你妈妈什么时候再给我报特种兵啊。发送特种兵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给孩子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啦。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上 LJ 这位朋友是在京港澳高速北向南方向630公里的地方，路东看到有冒浓烟的情况啊，看不清楚具体是什么状况，因为在车道另一侧嘛，

然后再加上中间有一些绿植啊有隔离，所以看不清楚。那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在这边走的话，是北向南方向，从这儿经过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把这个状况呢给高速方面来反馈一下，也提醒大家在高速上行车一定要小心啊，就是一定要在保证咱们自己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再来帮助更多的朋友。在节目开头的时候说到有朋友要去西安，说大家如果有推荐的话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不足道的说，如果吃小吃的话建议去永兴坊，就是去小吃街，不是小吃的话就是吃腊汁肉揪面片。其实我对西安美食的印象就是羊肉泡，各种各样的羊肉泡，就是水盆羊肉其实也可以，在我看来也差不多可以归为羊肉泡一种类别。另外呢就是酿皮，非常非常喜欢吃那种很厚很滑又有一点点梗啾，但它又很软，特别挂汁的这种口感。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太容易吃饱了，就是你想要吃更多样的时候你可能需要跟你的朋友分享。我记得多年前去吃的时候，它上的那个碗儿，就刚上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完了，吃不完了，那个碗儿巨大无比，就是我的头埋进去它还有空余。然后上来之后我发现它只有碗底，就是那个碗可能只有三分之一的食物，它就是为了方便你把它拌开嘛，然后就觉得啊完了不够吃，结果吃着吃着吃着你就会发现它那个量是正好的，就是有经过精密的一个计算。还有就是陕西那个靖糕，当时是看电视剧嘛，就被它给种草了，种草之后郑州就有很多地方都有卖的，就可以吃到那种比较甜一点的糯糯的糯叽叽的那种口感。喜欢吃八宝饭的应该会非常喜欢吃靖糕哈。Jerry 说陇海高架东向西方向看到有一辆车拖着另外一辆车在走，那现在陇海高架车流量比较大哈，感觉很危险，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我们把这个状况呢给交警方面来反馈一下。非常感谢大家在路上看到的信息都跟河南交通广播来进行一个分享，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同时也提醒大家，咱们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呢一定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啊，就是尤其是跟其他车辆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那在路上尤其是天气比较热的情况下，特别容易存在一个情况，就是你开车时间稍微长一点就会发现非常渴，就太阳稍微一晒你整个人就有点脱水的状态。这个时候不妨在咱的车上准备上河南交通广播的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这个是小分子水，很多就是喜欢喝酒的朋友或者说是经常去饭店吃饭的时候有问过喝过不一样的各种各样的水的朋友就会知道，小分子水现在在很多餐厅是有上架的，它的价格在8到9块钱一瓶，确实很好喝，就是它喝起来口感非常干裂甘醇清爽且止渴，它很适合做冷泡茶，就用它来泡茶的话那个口感茶香味都会更加浓郁一点，你用它来蒸大米那个米饭的香气也都会散得更好。天然原生的水质富含多种天然矿物元素，非常顺口，我们给到大家价格不要8到9块钱，咱们自己的产品主打就让大家真真正正喝到好水，单件是24瓶，给到大家49.9块两件，48瓶，一件就1块出头。其实我们有想过把它控到每一件是9毛多，其实也没差多少钱啊，我们只需要稍微控一下就行了，但是这个确实是没有，我们一直在贴钱给大家做的，我们不能再就是卡到我们的利润线以下太多了，所以我们还是49.9两件48瓶，全省包邮，发送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这个水还支持企业定制的，可以用更少的钱把天然矿山泉水带回家，在这个基础上呢如果有企业定制的话都可以把咱们企业的 logo 啊什么的打上去。说到企业 logo 不得不提另外一个全球知名大家也都非常熟悉的，你看到它你就算在空堂你也忍不住想买一瓶的可口可乐。前两天在楼下超市看到有卖那种玻璃瓶装的可口可乐，哇塞，真的那种怀旧的感觉它一下就上来，就是最老的那个版本的。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喝的可口可乐是啥瓶吗？是什么样的口感吗？我觉得就是跟现在那种玻璃瓶装，不是跟现在那种塑料瓶装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如果说你也想有不一样的暑期回忆，再带咱家的孩子来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的话，都可以发送工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它那儿非常好玩，就是飞速流转的罐装流水线，你可以看到就是它那儿可乐是怎么做的，然后非常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他小孩子可能有在课本上见到这些，但是也只是课本上，它其实是比较抽象的，就算有插画也不是很全面，

0: 但你让他可能看到实景之后，跟你说就是写篇作文都没有问题。同时还有千件的珍藏藏品，诉说百年的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还有自制的专属特调可乐，兼顾科普与乐趣。像去这种工厂，我就只有一个感受，就是我一定要就喝，猛猛的喝，可以自己 DIY 那种。发送工厂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带上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吧。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你有发现哪些食物的超赞的吃法，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都可以一起来互动一下。先睡觉吧，这位朋友他说，这个饺子的蘸料一定要放一小勺白糖，醋生抽是基础蘸料，加点糖是为了提鲜，不是说要吃出甜的味道啊，而是把醋的鲜味给激发出来，这样调出来那个味道口感会加成。我觉得你发现了盲点，白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小料，就是蘸料，不管你蘸饺子，你蘸馄饨，或者调凉菜，它都很重要。在这个基础上，如果你再能吃蒜的话，淋点生蒜汁儿，就是蒜水其实也可以淋上去，它的口感再次升华。如果你爱吃辣的话，你再切点鲜的小米辣放进去，哇塞，绝了，就这吃下来就根本都停不下来。而且小米辣嘛，吃的时候你会非常不自觉地拥有很自然清新浓郁的唇色，就像哭泣金管口红217色号一样。今天 UP 商城也给想要在这个七夕送口红的朋友们一个更好的选择，哭泣的这一款金管口红217色号，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家是断货的，好不容易抢到一支被我朋友给拿走了。就是它是那种女生只要涂过一次，你会发现它真的很百搭，你化浓妆化淡妆都可以，不化妆想要单独提气色也可以，它不是那种特别炸眼的，但是它又暗戳戳的那种高级感就出来了，很提气色。粉棕玫瑰色，就是比普通的那种蜜桃豆沙色，蜜桃豆沙色就是比较显嫩嘛，有些朋友其实不太适合蜜桃豆沙色，但是它加一点灰调，这种橘棕感就是温柔又提气色，它还不挑人。如果你这个夏天你晒黑了黑黄皮，朋友们，这个你涂上去就是氛围感十足，它很适合我们稍微偏黄一点的皮肤。厚涂是非常浓郁的玫瑰棕，然后薄涂就是温柔的玫瑰豆沙色，又提气色，然后还可以打造伪素颜，温柔显气质，自带那种滤镜感。现在也快到秋天啊，到秋天我们会选很多大地色系的衣服嘛，你配它真的不要太好看。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可以享受非常给力的价格，日常它的售价是370块钱，一毛都不便宜。我们这次给到大家原价310的立减202，到手只要168，4.5折拿下它，配专柜的礼袋，库存只有100只，只有100只，郑州仓现货现发，基本上今天拍明天就能收到，先买先得，因为本周三后天就是七夕了，如果你这时候还不着急的话，你真的只能去商场花300多块钱买了，370呢，我们只要168，你说你省的钱，咱去吃个火锅，吃个烧烤，它不香吗？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同时你会看到一个幸运大转盘，对吧？这是 UP 商城七夕的一个活动，这个活动是没有空奖的哟，你就去转吧。什么 TF 口红啊 ，SK2 小灯泡呀，真丝丝巾啊，电台的周边啊，超多礼品在等着你。发送秒杀需要买口红的，转完之后去买口红；不需要买口红的，咱也转一转，反正没有空奖，发秒杀就可以购买，也可以去转我们的幸运大转盘啦。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中日大道金水路的北向南方向缓慢通行，其他路段整体看起来都还不错啊，只是有个别路段车流量会大一点，一定要小心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当然有的时候不是说我们自己小心就一定没事儿，我们有时候也可能会在路上遇到一些就是对方全责的事儿，结果他全责，他两手一摊说没钱赔怎么办，这个时候是不是就麻烦了，你又要跟他扯皮，然后你又要去跟他沟通。

0: 告诉我你怎么做，就是你只需要按照他给你说的直接去做就好了。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是在我们交管办车险的好处就是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需要服务的时候有真人坐席给你指路，发个车险填写信息，我们不是 AI 哈，有一些就是你去买他的车险然后他是 AI， 你在 AI 上选半天一二三四五六的，选完之后还要再等五分钟听五分钟音乐才能给你联系上他的真人坐席，真的很麻烦，我们这个不是的，帮大家把这个事情处理清楚，发送车险就可以啦。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很多朋友在咨询关于这个高速免费的一个情况，其实你只需要发送免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整合的文字和图片版，就是那个地图版都可以看得到，就是你照着咱们这个，不管是你对地图比较熟悉，还是说你对它的上下站口熟悉，都可以照着看怎么上下会能够更大限度的享受一个优惠的政策。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你有发现哪些食物的超赞吃法吗？有一些真的看得我不太适应，我感觉我大概率不会这样吃。小中大他说，苹果桃子这类水果呢蘸酱油吃。苹果跟桃子就很好吃了，为什么要蘸酱油？他说是福州的老吃法，水果很清甜，酱油有一点点咸，它不是黑暗料理，习惯之后你就会觉得很妙，家里长辈经常这么吃。继上次荔枝蘸酱油到现在，我当时荔枝蘸酱油的时候我都没蘸，我觉得我不喜欢吃荔枝，所以我如果蘸酱油的话，我就会更不喜欢吃它。但是我可以接受放辣椒盐，但如果你让我蘸酱油的话，多多少少还带点奇怪，我觉得可能会有点腥。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这样吃过哈？如果有的话，也可以来给我反馈一下。我们需要更多的一些数据的采集。板鸭这位朋友说，如果没有卤料包的话，就用马沙拉茶包卤鸡蛋，咖喱鸡蛋嘛，就是说，茶包里面自带了肉桂、黑胡椒、豆蔻香料，丢到卤水里面，卤蛋香味特别足，就是懒人应急神操作。我觉得相对马萨拉包的话，卤料包在家里的概率可能更高一点哈。 Mars 说，吃羊肉泡馍如果买不到馍的话怎么办？直接把法棍掰碎泡到羊汤里，吸饱这个羊汤。虽然说本地人看了会摇头，你说法国人看了会摇头是吧，但是在外想家的时候特别治愈。我一时间分不清楚到底是陕西人会摇头还是法国人会摇头了，反正我现在也在摇头。这个吃法可以试试，我觉得相比水果蘸酱油来讲，这个吃法我更加能够接受一点。它在我的这个食物的名列里面。匿名这位朋友说，卷饼的皮抹上厚花生酱，然后铺切好的香蕉片儿，对折，然后把它们丢进吐司机里面去烤，

0: 这个饼皮是非常焦脆的，花生酱微微融化，热乎香甜。说当年留学的时候经常当正餐吃，而且它的饱腹感很强。我可以理解，如果说你在留学期间这样吃的话，那确实是，毕竟你可供的选择不是特别多，确实这个环境啊它就是这个样子。但如果说你在国内还这样吃的话，那确实是它最多只能当一个餐后的甜点了。自己在家做饭有时候就是主打一个可以随心所欲，你想吃什么放什么，你想吃什么食物你只需要买更好的食材给自己烹饪就行了。但如果咱家厨房装的不顺心的话，也会严重影响你的厨艺，同时会影响你的心情。如果说咱家房子该装修一下，或者说是想要翻新重装一下，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家装节。我们这个官方品质家装节呢，就是把大家装房子可能会考虑到的一些问题、一些顾虑提前帮大家考虑了。我们还做了大量的市场调研，发现很多朋友们不是说你不想找装修公司装，而是因为你找他你担心他价格太贵，你担心他会有增项问题，你担心会有弄虚作假、偷工减料、售后维权找不到地方，然后工期一拖再拖，因为大家装公司生意好，他又给你拖工期。那如果说你担心这些状况，来找河南交通广播。首先我们给到大家补贴，你会发现你在这儿装房子的价格比市面上找工人其实并不会贵太多，但是能够拥有更好的保障以及更专业的一些人员，就遇到问题的时候会有就是这个公司给你兜底，装修公司给你兜底。比如说工人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一旦出现了一些小小的意外，比如说身上有一些损伤，然后需要去看医院医生，那你说你作为业主你管还是不管？如果是外面找的工人的话，有可能要这个事情跟他扯皮。但如果你找的是专业的装修公司，他们自己就是装修公司是给工人买的有保险的，你是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的，你只需要他给你换工人继续做就可以了。那我们这次给到大家呢，还有就是零增项的合同，你就签这个合同，签完之后呢，说多少钱就多少钱，没有人敢跟你说哎，再加点钱吧，如果有找记者维权。我们是不允许在任何时候说要加钱这件事情的，要加钱提前说，签合同之前说，交钱之前说。如果说交钱之前不说的话，那这个钱是不会有人给他加的啊，找我们的记者就行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还有很多很多的权益，比如说像10年质保跟终身维护，后续咱家漏水了、瓷砖掉了，然后有什么需要修缮的地方了、墙开裂了，全部都可以找售后免费上门帮你去做的，你不需要去找就是那种维修刺客了，有的上门都要80，然后再给你修的时候就是开口狮子大张口，你不需要担心这个，只需要打售后电话就行了。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咱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会全程跟进，让你装的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了解详情吧。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2: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0: 这位就是好吃好玩的阳光美食团，我是弯弯。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那些让你为之一振觉得超赞的食物吃法。蓝东坡蓝哥他说这个丹山蘸水就是倒出来直接就是好吃的干碟，配烤肉简直是绝了，加火锅汤、香油、葱花和香菜，放点蒜泥，哇，吃火锅绝了。热油激了之后就是油泼辣子，拌面老香了，拌凉菜也很绝，减脂减肥水煮菜也是一绝，万能。你说的这个我在四川的时候曾经感受过，因为丹山蘸水它是属于云南那边的嘛，两个挨得也比较近一点。四川我认识了一个

0: 小姐妹，她当时跟我说，就是她是靠吃这个蘸料瘦下来的，瘦了得有20多斤嘛。我说你咋瘦的呀？然后她说就是吃。我就说不可能有人会通过吃来瘦下来，我不相信，我觉得她在跟我胡咧咧。后来我发现她确实是，她每天就吃一些水煮的各种各样的蔬菜，然后最多再加一点就是主食类的土豆，如果土豆不算蔬菜的话，然后他就蘸那个料，然后如果说吃肉的话就弄点牛肉，那就比较瘦的腿骨，然后切成片儿，就煮水煮，不放油，就蘸那个蘸水。那个蘸水跟丹山蘸水有点像，因为众所周知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什么什么辣椒面儿，就是在网上特别火两个字的，它跟这个蘸水是有点像的，只是它没有蘸水的那个辣椒那么粗，它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用它上面再浇一点，就是你煮菜的那个汁儿其实也可以，然后你用开水也可以，完了以后弄点葱花啊什么的往里头一放，你就蘸着那个料吃，又好吃又解馋，同时它真的就妥妥的减脂餐，你就吃吧。一段时间之后，你一上秤就惊了，你就秤跟坏了一样，我怎么可以瘦成这个样子？如果有减脂需求的朋友们，可以尝试一下。当然我相信你在郑州你是根本做不到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要吃饱，有的时候你还是馋，是吧？想要吃到很多不同类型的，那就给你推荐一个适合给你自己营造一个你是美男子或者说是美女的氛围，然后让你自己去吃一点水煮菜，觉得我这个像我这么优质的人类就应该吃点水煮菜的一个产品。这款产品就是我个人也非常喜欢，而且我确实是也拥有过104爆款商城给大家上线的香奈儿邂逅香水。我们是在整理梳理后台数据的时候发现，一到过节的时候大家都喜欢买这一款，而且我们大家是默默买的时候呢，这一款的价格可能就做不到像我们在节目里说的那么划算，所以我们这次专门给到大家就是整个商城里头折扣力度以及去难谈的程度非常非常之高的，就值得我们专门放节目里面说的一款，就是一款产品了，香奈儿邂逅淡香水，价格打下来了，简单来讲就价格打下来了，一抹，哇，那种香气恰到好处，闻起来就很高级。像日常你要去买这种香水的话，反正大几百块钱上千那都是有可能的，我们这次给到大家只要299，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它有两款，一款是粉色的，粉色适合那种比较甜美的女生，它是葡萄柚的清甜撞上茉莉的温柔，就像那种清晨刚刚绽放的那种花瓣一样。还有一个绿邂逅，它是柠檬或者雪松的这种感觉，就像夏天清晨那种微风一样，又清爽又自信，就是很清新的一种味道，你喷到衣服上之后它的留香也很持久，一般就是留香到第二天嘛，但是你隔个两三天你再去闻它还是会有这个淡淡的香气。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享受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然后添加一下商城会员的每单都能再减5块钱，发送大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今天陪伴你一个小时的阳光美食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1: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 GUCCI 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1: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中国石油2026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
1: 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
5: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

0: 为文明出行助力，
1: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0: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0: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关注路况，那这会儿来自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在郑上高速新密段9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还有在洛滦高速松县段82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正在进行拖车作业，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那么在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需要大家留意一下了。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那另外呢，想让孩子有一个不一样的暑期回忆吗？您可以带着孩子啊来到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还有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面一些的机械知识给它变成实景。您现在就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得到链接了。千件珍藏的藏品，诉说着百年故事品牌，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兼顾科普和乐趣。您可以直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工厂两个字，带上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吧。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好的，欢迎各位在周一的晚高峰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驰。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省会郑州的一些通行情况。通过我们的路况监控视频系统啊，可以看到晚高峰呢刚刚到来，各条主干道以及在高架桥上呢，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好走的。有几个呢即将出现的这个堵点啊，还是需要各位提醒注意一下。一个是陇海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啊，在紫荆山路上下桥口的位置呢，稍稍有一些车多拥堵。另外呢，就是中州大道金水立交北向南下桥的位置，由于这个汇入的车辆会比较多一些，从商鼎路到金水立交桥上这一段呢，是断断续续、车行缓慢的一个状态。大家走在这儿的时候呢，不要轻易变道，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了。另外呢，就是京广快速路此刻北向南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这个尤其是在京广隧道里面啊，南向北方向还是比较好走的。那以上这些路段呢，都希望各位呢和前车保持好更长的行车的一个距离，咱注意安全行车了。
3: 是，那更多的高速详情啊，您可以直接动动手指，在我们平台上面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我们这边已经为大家实时整理到了高速版本的文字信息了啊。
2: 没错，另外呢，在关注天气预报的时候呢，也注意到了，在明后天呢，可能省会郑州，包括我省的有一些部分地区呢，又会迎来一个小的降雨过程，也提醒各位呢，提前的留意一下。今天呢，我省的西部、北部多云转阴天，午后到夜里呢，在安阳的西部、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西部、南阳西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呢，济源、三门峡、洛阳、南阳的西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呢大雨或者暴雨，其他的县市区都是多云到晴天的一个状态。最高温度28到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到22摄氏度。
3: 是，那在明天的话，西部、北部部分地区呢是阴天到多云，有阵雨、雷阵雨，部分县市呢还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是多云，局部有阵雨。
2: 那再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天，东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1到32摄氏度，最低温度25到26摄氏度。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李姐，中秋快乐！
2: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5: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6: 臣妾做不到啊。
7: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记者呢，从河南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天傍晚啊，西风槽和副热带高压交汇，一场持续到周五的降水过程呢，也是正式的进场了。
1: 是，那在周一傍晚一直到周二，像三峡、洛阳、焦作、济源、安阳、鹤壁、新乡等西部、北部地区呢，会率先降雨。
0: 没错，这波降雨呢，来得比较急，局地呢，不仅有暴雨。

0: 而且会伴随有一些雷暴大风。周三的白天呢，全省雨势有短暂的间歇，大部分地区呢会转为零星的阵雨。但是呢，各位别急着收伞，到了周三的夜间一直到周四，降雨呢会再度的升级。
1: 是，那像在安阳啊、鹤壁、郑州、许昌等北部和中西部部分地区呢，将会普降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需要大家留意一下。
0: 是的，直到本周五啊，雨区呢会退向三门峡、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等西部和东南的边缘，这场漫长的降雨呢才会逐渐的收尾。整体来看呢，全省虽然大部地区呢都有降水，但是呢落区是不均匀的。像黄河以北以及西部的三门峡、洛阳等地，这几天的降水雨量呢会达到40到70毫米，个别的站点呢会突破80毫米。那淮河以北大部地区呢会20到40毫米，其他地区呢普遍都在20毫米以下。
1: 是，那像前两天啊，因为这个阴雨已经很多天了，已经让很多这个土地啊、土壤含水量已经达到了高度的饱和。
0: 是，
1: 像地质灾害也是往往会发生滞后性。那即使中雨，像这个雨势减弱，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等山区，我们这个风险是依然在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了。
0: 大家还是要提高一些安全意识，尤其是在山区或者是有一些崎岖不平的一些地段的朋友呢，还是要时刻的保持安全警醒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另外呢，像贾鲁河、沙颖河等河道目前呢也是仍然维持在高水位，堤岸的泥土啊早已泡软松动，那眼下呢也正值暑期出游的一个高峰，您不管是进山游玩还是途经积水路段，务必呢也提前查看属地的预警，切勿盲目的靠近高风险的河段，避开隐患，才能稳妥的过好这几天。
1: 是的，
0: 那这几天呢也跟各位来推荐一下这个一支能够戳中人心的口红，也是我们商城为大家推荐的啊，直白的这个温柔告白 UP 商城知名品牌众多明星同款的 GUCCI 金管口红217号色，也是不少口红爱好者的偏爱，外观呢也很有辨识度，妆感、质感表现都不错，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很有仪式感。这个呢是GUCCI 金管的217色号，很提气质的一个粉棕玫瑰色，比普通的那种蜜桃豆沙色呢增加了一抹这个灰调的棕橘感啊，薄涂呢是温柔的玫瑰豆沙，厚涂是浓郁的玫瑰棕。口红呢是雾面是哑光的一个质地，温润不拔干，约会的时候呢这个氛围感很足，很容易让人眼前一亮。那也给各位说一下价格。
1: 这个价格的话官网售价是370，但是今天呢我们这次呢有一个充分的福利，现在到手呢是4.5折直接拿下，只需要168。而且呢还贴心配备了专柜的礼袋，不过这边的库存呢是只有100只哈，郑州仓的现货秒发，所以说您现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

0: 您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0: 哎，老板，来碗面。
3: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有朋友问到了陇海高架此刻是不是比较好走啊？这会儿呢，整个陇海高架东向西呢还没有完全发力啊，预计是在六点以后，陇海高架整体东向西方向呢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现在相对来说比较均衡，东向西方向呢，也就是在黄河南路附近呢，稍稍有一些车型缓慢。西向东方向呢，主要的这个车型缓慢的地方呢是集中在紫荆山路上下桥口的位置，尤其是在陇海高架西向东紫荆山路这儿呢，上桥以后呢是堵成了一个深红色。那走到这儿的朋友啊，如果知道堵车原因，除了车多还有什么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声啊。因为一般这个时间点啊，这种情况下陇海高架西向东呢是不会出现这个深红色拥堵的啊，可能是因为事故。那如果说您在现场知道其他的堵车原因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声。
1: 是的，麻烦大家了啊，把您所走的这个路段拥不拥堵啊，或者说有什么小情况的话，都可以

0: 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
1: 是的，
0: 那昨天的时候啊，这个休息日，元阳大米米哥啊也是做了一个小小的实验。
1: 哦，
0: 他说用好水，用好米，看看能蒸出来这个米啊怎么样。哎，结果发现，哎，你别说，美味的一顿饭啊，通过他这个晒视频还有照片，也在我们社群当中也发了啊。他说重点是啥，咱节目里面的这个尖尖小河的山泉水不光是泡茶比较好喝，原来蒸出来的大米饭啊也是特别的香。
1: 没错，喝水要解渴，优选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专属的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您不管是泡茶、冲咖啡，甚至是泡面、煮米，都有不一样的感觉。口感的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单件24瓶装，49.9元，现在2件给您送到家，全省包邮。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

0: 了解路况信息。
1: 那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省内高速的一些通行情况。来自于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截止到今天下午5:25，内邓高速邓州段556公里处北半幅的东向西方向呢，是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据了第一应急车道，第二车道呢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也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
2: 因为车辆比较大，在徐广高速襄城段15公里到17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也是行驶缓慢，需要大家留意一下了。
1: 因为施工，兰南高速双铺站禁止货车上站，预计在9月12恢复正常通行。同样因为施工，二广高速的邓州新野站禁止货车上站，预计呢在9月15恢复正常通行。
2: 那因为抢修施工，在沁宜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
1: 因为抢修施工，商固高速的沈丘段141公里处双幅实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车辆分流至了宁洛高速通行，预计在8月15(9时)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抢修施工，同样是商固高速南向北方向，转宁洛高速往洛阳方向往匝道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车辆分流至宁洛高速往安徽方向通行，预计8月18(9时)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状态。那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详情，你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还是先来刷新一波路面上的通勤情况啊。那么这会儿呢，中州大道上的这个车流量呢增加的会比较的多一些，像南向北方向在快到农业路立交的时候呢，车流量啊陡然增加。您走在这儿时候的就是稍微过了未来路立交这个下桥以后呢，就需要多一些耐心了。
3: 是，那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汉字直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同时呢，提示一下大家，尤其是遇到拥堵路段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拉大和前车的安全距离了啊。
2: 没错，
3: 因为这个时候很容易发生一些小刮小蹭啊。这个时候也想一想啊，咱的这个爱车车险有没有买齐，有没有买足哈。
2: 平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提醒大家，其实车险呢到期前30天就是黄金续保期了。那也有朋友呢在后台发出疑问，说我的车险是办好了，但是有一次呢出了事故，对方全责，他两手一摊，说没钱赔该怎么办。曾经呢有位车友啊遇上了这样的麻烦事儿，那我们交通广播的保险座息呢就跟他解释说，您车上啊有车损险，完全可以走代位求偿，难题就顺利化解了。那什么叫代位求偿？简单来说呢，就是您的保险公司啊把该由对方赔付的钱呢先垫付给您，然后保险公司去替您找对方来追偿。您呢不用跟对方拉扯，也不用自己垫钱，省时省力，从提交申请到拿到赔款一路顺畅。那这位车友也非常满意。当然特别提醒，代位求偿的前提是您自己买了车损险。这个呢就是在交广买车险的好处，您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需要服务的时候呢我们会提供相应的服务，真人作息也会给您指路。
3: 是，您现在可以发送关键词哈，车险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哈。我们这边呢也会根据大家上一年的这个用车需求，还有一些用车的环境哈，给您这个提供相对应的服务哈。
2: 哎，您适合您的这个推荐啊，
3: 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您的姓名、电话、车牌号就可以了。因为有些朋友这个回复车险两个字，发现还有这个车架号，可能有点记不住哈。
2: 嗯，
3: 没有关系的，您发送您的姓名、电话，方便我们的坐席顾问和您取得联系就可以了。
2: 哎，
3: 记好关键词，回复是车险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2: 没错。

0: 我们最近呢，在这个发生的一些这个事儿，也跟各位来说一说啊。最近呢，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一个6岁的小男孩啊，引起了大家的一个注意。
1: 嗯，
0: 他呢是当上了幼儿园的钩织班长。网友都说了，说哎，发现这个小男孩的这个专注力、耐心，肉眼可见的提高了。
1: 嗯，
0: 只见在视频当中呢，小男孩熟练的运用这个毛衣针还有钩针，织出了非常漂亮的一些这个织物，就是手工艺品。
1: 嗯，
0: 网友也表示了，说用毛线织出来的这个好习惯，
1: 是有些家长一看到就发现，哎，这个也是一个办法啊，能够锻炼孩子的专注力。大家也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您这边就可以看到刚刚我张弛和大家说到的这个视频了啊。
0: 没错，
1: 您发送聊天两个汉字，
0: 发送聊天两个字。其实织毛衣这件事呢，也是非常锻炼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手眼协调能力，而且呢会把手啊锻炼得更加灵活。您回复聊天就可以看到这个视频了。
1: 是，那关于孩子啊，其实咱们有的时候也得给他安排的妥妥当当，你得有项目来玩耍，有项目来体验哈。
0: 是，
1: 您现在也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也抓住最后的报名时间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活动呢，今年呢也是来到了10年了啊。
0: 嗯，
1: 我们官方媒体主办，主要的就是安全靠谱，而且项目非常的丰富啊，海陆空三条线路供大家来选择。像陆军的话啊，咱们这边就是安排在了郑州，这个有中间的补贴情况下，价格还不到2000块钱。
0: 没错，
1: 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也可以看到视频回复啊。
0: 暑期已经过半了，想要报名我们的海军和空军的话，分别是在青岛和湖北，也能让孩子呀收获成长。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些已经毕营的夏令营小学员的一些收获怎样。
2: 学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
3: 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4: 我学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5: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姐姐豆腐块，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6: 我今年8岁了，
7: 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飞机的知识。
8: 我学会了整理内务，独立生活。
9: 我5岁都马上该6岁了。我觉得我也学会了照顾自己。
10: 我学会了如何站军姿，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
11: 我学会了团结一致，然后整理内务，还有懂得尊重他人。
12: 我学会了餐桌礼仪，
13: 学会了如何正确的站军姿。
14: 教官也教会了我们守纪律、懂规则。
15: 我们每天吃饭前都要学习餐前文化，我们更加珍惜粮食了。
16: 在这次活动里面的话，因为我是社长嘛，然后呢我知道了怎样照顾弟弟妹妹们，然后呢还有的话，每天早上还有中午午睡的时候都要准时准点的起床，吃饭的话也要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浪费食物。
17: 这几天我和教官还有其他的几位老师关系都特别好，哪里不舒服的时候那老师都会第一时间帮我处理。
18: 通过这次夏令营的感恩教育，发现了父母的辛苦和不容易，我也比之前更爱爸爸妈妈了。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爆款商城上一波莫桑钻的专场啊热卖，那咱们呢也是莫桑钻出自于广东的珠宝大厂，严选了高品质的莫桑钻，颜色和净度呢都不错，日常佩戴或者是送给爱的人都可以，主要是价格非常给力。七夕专场商城呢还补贴，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那今天第二波主推一克拉莫桑钻的花季四叶草的耳钉，单颗呢是50分的莫桑钻，送您 S925 的银针，戴上去以后呢，能够瞬间啊提亮面部的轮廓。在专柜价呢得1000元，但是今天车友的专属价格券后只要269元。
1: 嗯，还有一克拉的这个莫桑钻的四叶草的吊坠也是值得大家来选择一下啊。
0: 是
1: 一克拉的莫桑钻的主钻，再搭配着 S925 的银链，专柜价得1000块钱，我们这个车友的补贴价格现在只需要269。建议大家可以搭配这个四叶草一套啊，这样的话买两件还能再减200块钱。项链加上耳钉现在只需要538。
0: 另外呢还有50分的莫桑钻的繁星满钻手链，这个呢在生活和工作场景当中啊您都可以戴，补贴完以后呢才269元。当然了，全场最闪的就属于3克拉的莫桑钻主石，另外周围还镶满了莫桑钻的碎钻，仿佛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光彩夺目啊。原价呢是1499，但是今天券后价只需要369元，另外呢再送您 S925 的这个银链啊。所以呢这个建议各位呢也可以搭配成套的入手，不贵，并且呢戴起来呢也非常的这个方便。那今天呢您可以发送钻石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节日呢都是礼物礼盒包装，日常搭配节日送礼都拿得出手，您回复钻石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来问一下 AI。
5: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4: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3: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0: 近日啊，在安徽有一个农村的小姐妹呢，就就地取材，用红薯梗和花草啊，做了一套古风的首饰。网友就说了，说这个呀比买的都香。那大家如果说想要看一看的话，回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了啊。
1: 是，可以看得到这个用红薯梗做出来的国风首饰啊。
0: 嗯，
1: 您发送关键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了。
0: 一方面呢，我们大家啊自己动手，有的时候呢还能够做出独特的属于自己定制的这样的一些首饰啊和装饰。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也应该保养好自己的皮肤，这样的话底子好也能够啊衬托更多的不管是衣服啊还是这个首饰啊它的这个光鲜亮丽。所以今天呢也跟各位推荐一下欧莱雅的小黑瓶肌底液精华75毫升的。那今天UP商城推荐的这款呢是欧莱雅家的当家花旦了，复购率很高，买来啊送给另一半、送闺蜜或者买给自己都很划算。欧莱雅呢是注重提升肌肤的一个吸收力，这款呢含90%高稠度的一个发酵精华的小黑瓶，能让肌肤更好的接受养护，适合于各个年龄段。您日常护肤打底、强韧肌底，帮助焕发肌肤的这个活力啊，改善粗糙，并且呢淡青的质地，流动性好，上脸以后呢吸收快，不容易黏腻，男女孩都能用。赶快给自己或者给心爱的他准备一份惊喜的礼物吧。
1: 您现在可以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啊，秒杀两个字您就可以得到链接了。官方售价第四代的小黑瓶的精华75毫升的，官方一瓶得409。我们这次呢拿到手的这个福利呢是买一啊赠一瓶，到手只需要188，相当于是两瓶正装的欧莱雅的精华液只需要188啊。而且前150位下单的各位听友呢，我们这边还会赠送大家价值79元的欧莱雅积雪草的面膜5片，用完精华液再敷个面膜，护肤效果也会更加的好。像这个面膜啊，单买一片也得10几块钱，但是今天呢，直接免费送给您。
0: 是的，
1: 拍一发七，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1: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2: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3: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4: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5: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6: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7: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8: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9: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0: 最近呢，可能有一些朋友啊，想要借着这个过节，然后呢，给心爱的人送上一份礼物。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就是知名品牌当中众多明星同款的 GUCCI 家的经管口红217号色。不少口红爱好者呢，也是非常偏爱这款口红啊，因为外观也很有辨识度，妆感、质感表现都很不错。这款经管的217色号呢，是很提气质的粉棕玫瑰色，薄涂呢就是温柔的玫瑰豆沙，厚涂啊是很浓郁的玫瑰棕。口红呢是哑光的雾面设计，这个质地呢温润不拔干，约会的时候啊涂它氛围感十足，很容易让人眼前一亮，对于黄皮啊黄黑皮的很友好，上妆呢也非常的有气色。那说一下价格，那古驰呢作为知名的化妆护肤品牌啊，这款 GUCCI 的经管217口红的日常售价370，那今天 UP 商城限定的宠粉福利啊只需要168，也就是说4.5折您可以直接拿下。并且呢给各位升级了郑州市区的同城发货，您要是现在下单，第二天就是明天郑州就可以收到货了，抓紧时间，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11: 是的，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进入到商城来挑选一下礼物。同时呢，现在这个大转盘活动也是正在进行当中，您可以直接点开链接试试自己的手气哈。咱们这边有 TF 的口红、 SK2 的小灯泡、真丝丝巾等待着您，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来挑挑选选了。

0: 下班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点钟，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省内高速的一些通行情况。来自于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因为车流量大，徐广高速襄城段15到17公里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通行是比较缓慢的。
7: 是，那因为设备故障，在连霍高速荥阳站宽度超过3.3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恢复正常通行。
6: 那因为施工，兰南高速的双铺站禁止货车上站，预计在9月12号恢复正常通行。
7: 那因为施工，在二广高速邓州新野站是禁止货车上站，预计在9月15号恢复正常通行。
6: 因为抢修施工，沁宜高速偃师段55公里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是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现在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因为抢修施工，商固高速沈丘段141公里处双福市实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车辆呢分流至宁洛高速来通行，预计在8月18号的9时恢复正常。
7: 那因为抢修施工，在商固高速南向北的方向转宁洛高速往洛阳方向的匝道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车辆分流到宁洛高速往安徽方向通行，预计到8月18号的9点恢复正常通行。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

0: 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2: 大家好，我是瘦瘦。
1: 哎，那这周呢，其实我们刚刚经历过上周的一个阴雨天气以后呢，其实这周啊又会迎来一个降雨的过程。那记者呢从河南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天傍晚西风槽和副热带高压交汇，一场持续到本周五的降水啊正在逐渐的进场。
2: 是，那也就是在今天傍晚一直到周二，像三门峡、洛阳、焦作、济源、安阳、鹤壁、新乡等西部和北部地区会率先降雨。
1: 没错，这场降雨呢来得挺急，局部啊不仅有暴雨，还会伴随着雷暴大风。周三的白天呢，全省雨势有短暂的间歇，大部地区呢会转为零星的阵雨，但是别急着收雨具啊。到了周三夜间到周四，降水呢会再度升级。
2: 是，像安阳啊、鹤壁啊、郑州、许昌等北部和中西部部分地区呢会来到中到大雨，局地还有暴雨。
1: 那么到了周五，雨区呢会退向三门峡、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等西部和东南的边缘，这场漫长的降雨呢才逐渐收尾。
2: 是，那整体来看呢，全省虽然大部分地区呢是有降雨，不过到这个区域的话，落到区域也是不是很均匀的那种。而且黄河以北以及西部的三门峡、洛阳等地，这几天的累计降雨量会达到40到70毫米，个别站点会突破80毫米。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呢是来到了20到40毫米，其他地区呢是普遍在20毫米以下的。
1: 没错。那前期的连天的阴雨啊，已经让多个地方的土壤含水量啊高度饱和，地质灾害呢往往具有滞后性，即使是中间雨势减弱，像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等山区的山洪和泥石流的风险呢依然紧绷。另外贾鲁河、沙颖河等河道目前呢仍然维持在一个高水位，堤岸旁边的泥土呢也泡软松动，眼下正值暑期的出游高峰，您进山玩耍或者是途经积水路段，务必要提前的查看属地的一些预警，切勿盲目的靠近高风险的河段，避开隐患，才能稳妥的过好这几天。那最近呢，我们也是继续来跟各位来推荐一下啊，这个礼物没有准备好的朋友来看一看 UP 商城带来的欧莱雅家全新升级的欧莱雅小黑瓶基底液精华。这个呢也是欧莱雅家的当家花旦，复购率很高。这款含有 98% 高稠度发酵精华的小黑瓶呢，可以让肌肤啊更好的接受养护，适合所有的年龄段。那强韧基底，日常护肤打底，帮助焕活肌肤的活力，改善粗糙，搭配以后呢和后续的护肤品一起用，护肤的体验能够更顺畅。而且呢男女都能用，流动性好，淡青的质地，上脸吸收快，不容易黏腻。
2: 是，您现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哈。这次的活动价格真的是超给力，欧莱雅他们家的第四代的小黑瓶精华75毫升的官网售价一瓶是409，我们这次的活动呢是做到了买一瓶送您一瓶，正装的量只需要188，到手两瓶的欧莱雅的精华液啊只需要188，而且前100位下单的各位听友呢，我们这边还会再赠送大家79元的欧莱雅积雪草的面膜物片。
1: 是，
2: 用完精华液再敷一个面膜，护肤的效果也会更加的好。像他们家的这个面膜啊，单独购买一片也得10几块钱，但是今天呢直接免费送给大家，拍一到手是7件啊。您现在可以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直接到商城过来选择礼物吧。

0: 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4: 恭喜你，我亲亲提点。
5: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6: 大家好，我是瘦瘦。
5: 哎，近日啊，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在新闻当中啊刷到一群比较有意思的大象，在云南省普洱市江城县航拍到了亚洲象啊集体睡觉的一个珍贵画面。亚洲象的监测员表示了，说群象啊睡觉都有两头的警戒象，很少见到啊集体熟睡。这个呢，说明他们对周围的一个环境呢比较放心。
6: 嗯
5: 啊，最近呢这段视频呢，大家也都觉得这个大象们啊一起躺着睡觉的这个画面呢，既珍贵难得又憨态可掬。大家回复啊“聊天”两个字到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就可以看到这个视频了。
6: 是的，
5: 回复“聊天”，
6: 您回复“聊天”两个字。所以说，有的时候咱们这个环境啊是非常的重要啊。如果您家里面啊想要给家里面哎捯饬的比较温馨一点的话，你也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以后呢，我们记者的微信二维码，高明的微信二维码已经摆上了，
5: 是的，
6: 别忘了添加下它，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来为您来跟进，主要的就是让大家装修这个板块放心无忧。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之后呢，还有很多硬核的福利，比如说工期90天左右，延期一天赔付您200块钱，发生纠纷的话还有100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记好关键词，回复是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好的，一首这个梁静茹的一首《瘦瘦的》啊，开启了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节目。那后天啊就是七夕了，想要度过，不妨准备一份贴心的小礼物。那今天呢，就让 UP 商城的好物推荐官谢涵来给各位做一个推荐。你好，谢涵。
1: 嗯，大家晚上好啊，想给你的那个他表达一下心意，应该怎么选呢？来听一听今天我们 UP 商城带来的大牌古驰家的热门口红，那就是金管217号色。这支口红呢是郑州仓同城急速发货的，所以晚上下单，明天呢咱们就能收到了。这个颜色是气质款的粉棕玫瑰色，比普通的蜜桃色呢多了一点点灰调，所以更显气质，薄涂好看，厚涂呢就是那种玫瑰棕的感觉啊，也比较的温柔。来，直接发送秒杀，原价是原价是370的217号口红，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呢直接打到了168，一支大牌口红就到手了，还是品牌李代庄啊，咱们郑州仓同城急速发货，赶紧发秒杀来冲一下。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6: 晚宴专线0371-559-7009。
0: 你好，您外卖到了。
7: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8: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9: 哎，老板，来碗面。
10: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9: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8: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1: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8: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目前郑州市区出现的一些新的拥堵的还有一些车型缓慢的点啊。今天呢，农业路高架车流量压力是比较大的，东向西方向从这个京三路附近到西地港这一段呢，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建议各位走在这儿多一些耐心。西向东方向呢，也是从花园路到京三路附近这一段呢，也是需要各位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的。陇海高架此刻的表现呢，还是总体来说不错的啊，只有在东向西黄河南路附近车多排队，还有就是西向东方向紫金山路上方啊，您需要多一些耐心。京广快速路是南段车流量比较大，尤其是此刻在南向北方向，从金水路到京广隧道这一段都是走走停停，车型缓慢的一个状态。北向南方向拥堵主要集中在京广隧道入口的位置，在这儿呢，大家也注意行车安全了。
4: 所以说尤其是在市区啊，这个跑不起来怠速的各位车友，也可以想一想咱的爱车啊，可以来上一瓶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正因为有的时候啊，咱们这个发动机内部燃烧的这个不够充分，所以说久而久之，咱的发动机的内壁上面啊，可能会附着一些这个应该是积碳的问题，它呢就像是锅底灰一样黑乎乎的，久而久之咱这个车速啊这个比较怠速会比较多一点，然后还有就是抖动啊油耗啊越来越高。你现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根据爱车的这个公里数来进行选择。如果你的爱车呢是3到8万公里左右的话，那么选择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是非常的适配啊。
3: 是的，如果说行车里程比较长，8万公里以上，有10几万公里甚至几10万公里的话，您可以直接选择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版一套3瓶，金色的非常好辨认啊。那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回复888就可以下单了啊，回复3个8可以直接下单。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那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大伙儿啊在关注的一些这个路况啊。
3: 刚刚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在我们平台上面回复关键词高速两个字的啊，我们这边已经为大家整理好了文字版本的信息。还有啊，就是在京广南路和陇海快速路交汇处南线北的方向，目前呈现出深红色拥堵啊，
2: 是
3: 需要各位车友呢放慢您的车速了。
2: 今天呢我们也是找到了一些有意思的新闻呢，给各位做了自动回复。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然后呢回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得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版了啊。我们可以边看视频边听我们说的这些事儿啊。首先您可以看到的是6岁的小男孩，然后当上了幼儿园的钩织机班长。钩织班长，他呢是运用自己灵巧的这个双手啊，运用这个毛衣针还有钩针，钩出了一件件好玩的这个毛衣制品啊，这个专注力耐力肉眼可见的提高了。网友也纷纷表示了说用毛线啊织出来的这个好习惯，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个视频。
3: 是，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安徽啊，农村的小姐妹就地取材，用红薯梗啊还有一些花草做了一套古风首饰啊，
2: 还挺惊艳的。
3: 是，很多朋友都说哎呀这买的也香，然后这做出来的更香，您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做的这个首饰了。
2: 没错，其实有的时候啊买的东西啊不如自己做的东西呢更有情绪价值，而且更符合自己的一个心意啊。当然说到香了，其实爆款商城的小伙伴呢也发现啊，咱的不少听友特别看重气味的这个体验，所以后台香水的销量呢也持续走高。那今天呢就给各位推荐香奈儿家的邂逅淡香水，价格也非常实惠，您现在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这款香水呢复购率很高，想要拿来当礼物送朋友也很合适，有粉绿两种味道，粉邂逅呢是葡萄柚的清香撞上茉莉的温柔，就如啊清晨初绽的柔嫩花瓣，喷上去以后呢有软甜恋爱的少女感。
3: 是，那绿色的邂逅呢它是属于那种柠檬，然后混着雪松的干净利落，像夏日的那种清晨的微风一样清爽又自信，上班 喷上它，然后就是有一种那种很干练的温柔哈。
2: 没错，
3: 建议大家直接发送大牌两个字来看看我们这次拿出来的非常给力的价格，现在50毫升哈，加上这个补贴的价格，现在只需要299，你就可以拿到手了啊。回复关键词大牌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2: 这个价格呢非常具有性价比啊，299，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另外呢在入秋以后啊，天气湿度比较适宜的时候呢，在我们后台咨询装修的朋友也是越来越多了。现在装修业主的这个心理呢就是既期待住新家又担心啊装修公司店大欺客，维权售后比较的麻烦，那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也是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啊保驾护航。为此我们也是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监督整个施工过程，并且呢我们也是合作到了河南的头部装企华普装饰呢给各位做施工服务。在这里工期延期有赔付，发生纠纷呢100万质保金也可以先行保障您赔偿您的这个损失。另外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您回复家装节现在就可以参与报名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那么本周三七夕礼物还没有准备好的朋友呢，今天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欧莱雅家的全新升级的欧莱雅小黑瓶基底液精华75毫升，这个呢是欧莱雅家当家花旦，复购率很高，买来送另一半，送给闺蜜，买给自己用都很划算。那欧莱雅呢是注重提升肌肤的吸收力，含 98% 高稠度的发酵精华的小黑瓶，能让肌肤呢更好的接受养护，适合所有的年龄段，并且呢蛋清质地流动性好，上脸吸收快，不容易黏腻，男女都可以用。那活动价格呢非常给力，欧莱雅第四代小黑瓶精华在官网售价一瓶409元，今天啊商城福利立减211元，到手只要188元，并且呢是买一瓶送一瓶的正装。
2: 是的，您现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前150位的朋友呢下单，我们这边还会赠送价值79元的欧莱雅积雪草的面膜5片，用完这个精华液，哎，我们到时候再敷一个面膜，护肤效果会更加倍，而且这个面膜呢单独购买一片也得10几块钱了。今天呢我们是免费送给大家，拍一到手7件，还非常贴心啊，准备到了欧莱雅专柜的礼袋包装，您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5: 另外呢 UP 商城啊特别升级了郑州市区的同城发货，您现在下单啊次日就可以直接到达了。另外呢就是 UP 商城也是举行了一个宠粉大转盘，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进入商城就可以免费参与了，回复秒杀

0: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欢迎回来。目前郑州市区的晚高峰啊，也算是进入到一个全面发力的状态了。中州大道南北双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尤其是从农业立交到金水立交这一段，南北双向车流量均比较大。各位在这个中州大道上走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左右来车，包括呀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咱们控制好车速了。陇海高架整体来说，东向西方向此刻呢，断断续续的有一些车型缓慢的路段，像此刻陇海高架东向西，从黄河南路到东三环这一段，如果您走二层的话，可能需要您多一些耐心了。
7: 是，那现在您可以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来逛一逛 APP 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Gucci 金管口红217色号啊，这个色号呢很多女生都非常喜欢，它是一个粉棕的玫瑰色，薄涂哎，是属于那种玫瑰豆沙，你厚涂的话气场全开，就是那种玫瑰棕，上唇的话又显温柔又显气质，还很显白。原价呢是370啊一管，现在呢我们宠粉价格只需要168，4.5折直接拿下它了啊。我们这边郑州仓直接发货，所以说速度非常的快，还贴心的准备到了这个专柜的礼袋，只有100只啊，所以说大家需要拼拼手速了，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了。

0: 见于行，别让孝行缺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河南交通广播，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根据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在今天18:50发来的消息，目前南邓高速镇平段12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呢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呢也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如果您路过这一路段一定要谨慎慢行。因为施工，现在兰南高速双浦站禁止货车上站，预计在9月12号的时候会恢复正常的通行。那么因为施工呢，现在二广高速邓州新野站禁止货车上站，预计在9月15号左右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抢修施工，现在晋宜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是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因为抢修施工，现在商固高速沈丘段141公里双浮现在实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车辆分流到了宁洛高速来通行，预计在8月18号9点的时候呢将会恢复正常。另外因为抢修施工，现在商务高速南向北方向的转宁洛高速向洛阳方向的匝道呀，现在也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那么车辆分流到宁洛高速往安徽方向来通行，预计在8月18号9点的时候呢也将会同步恢复正常。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是通行顺畅的。好的，以上就是高速的信息，那么也欢迎大家呢把路途当中您遇到的交通路况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是对话教育。

0: 老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4: 北京时间的19:04，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说到这个教育的话题呢，我们都希望孩子呀能有一个非常好的性格，或者说在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会让人感觉这个人非常的温暖和舒适。但是在日常我们观察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呢，有时候啊往往会发现他总有一些不得劲儿的地方。比方说现在有一部分小孩啊，从小呢受到爸爸妈妈的这种宠爱，或者说在某一个环境当中呢，也造就了他小小年纪就会出现非常强的虚荣心。哎，比方说他不跟孩子比学习了，他跟其他同学呢比谁穿了一个名牌鞋子，谁用了一个新款的文具，谁买了一个最新出的手机，或者有时候呢还会攀比家长的这种接送啊，哎，你们家开什么车，我们家开什么车，这穿衣服好看不好看，是不是牌子。小朋友年龄越来越大之后呢，他好像对物质啊有了一个大概模模糊糊的概念，慢慢的开始在意同学的眼光了，就有点好面儿。一旦不如别人的时候，往往呢还会产生些自卑的情绪啊，会闹点小情绪，会不开心。甚至有的时候呢会要求家长，不行，你得给我买啊，你得给我消费。那么针对这样的情况，作为家长呢，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呢？那么面对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发现，家长在引导的时候往往也会出现不一样的反应。首先第一类呢，那就觉得孩子嘛，我这么好不容易这个生下来这个宝贝哥的啊，那我肯定要无条件满足他，让他更加的自信阳光，那不能让孩子出现比不上别人的这种感觉，让他产生这种自卑的情绪，然后呢一味的跟风攀比，满足物质需求，慢慢的呀就养成了一种虚荣浮躁的心态。那另外一种呢，可能觉得啊，哎呦，小小孩子家你怎么能这样去爱慕虚荣呢，这是不好的。于是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会经常的讽刺和挖苦孩子的这种审美，让孩子这个内心呀更加的自卑和敏感。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想和大家呀来分享一些孩子在日常的成长过程当中遇到了攀比心和虚荣心的时候，应该如何帮助他建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怎么样让他不跟风不攀比不浮躁。所以这也是将来孩子呀能够真正优秀的一个内在动力。那么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家孩子有这种爱攀比的情况吗？他了解哪些牌子吗？他也好面吗？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啊参与我们的互动，大家共同来聊一聊这个问题，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与孩子进行沟通，共同呵护孩子的成长。当然如果说让孩子能有更强大的内心，可能对于这些浮华的一些东西呢，也许他就真的不是那么在意了。那怎么才能让小朋友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内心呢？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10年口碑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在这个夏令营当中呢，所有的小朋友穿的都是统一的迷彩服，在这儿没有什么名牌，没有什么高低贵贱，就是小朋友们用一颗颗真诚的热情的心 大家共同作战，共同的起居，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共同站军姿，共同来感恩父母，懂得珍惜生活。而我们的海陆空三条线路呢，也见证了孩子们的蜕变。那么究竟小朋友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了哪些收获呢？接下来我们听听小朋友们是怎么说的。来，这位小学员，您都学到了什么呢？
1: 学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
5: 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6: 我学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7: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姐姐豆腐块，
8: 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9: 我今年8岁了，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飞机的知识。
10: 我学会了整理内务，独立生活。
11: 我5岁都马上该6岁了。我觉得我也学会了照顾自己。
12: 我学会了如何站军姿，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
13: 我学会了团结一致，然后整理内务，还有懂得尊重他人。
14: 我学会了餐桌礼仪，
15: 学会了如何正确的站军姿。
16: 教官也教会了我们守纪律、懂规则。
17: 我们每天吃饭前都要学习餐前文化，我们更加珍惜粮食了。
18: 在这次活动里面的话，因为我是社长嘛，然后呢我知道了怎样照顾弟弟妹妹们，然后呢还有的话每天早上还有中午午睡的时候都要准时准点的起床，吃饭的话也要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浪费食物。
17: 这几天我和教官还有其他的几位老师关系都特别好，哪里不舒服的时候那老师都会第一时间帮我处理。通过这次夏令营的感恩教育，发现了父母的辛苦和不容易，我也比之前更爱爸爸妈妈。
4: 真的很开心看到小朋友类似的一些成长。那其实今年的夏令营呢，我们逐渐也已经接近尾声了，马上大家也要陆陆续续的返回学校，要迎接新的学期了。但说实话，这个特种兵夏令营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已经举办了10年了，今年呢同样是海陆空三线齐发，像我们郑州的陆军特色营，还有青岛的海军特色营，还有湖北空军特色营，项目都是非常丰富的。那河南交通广播呢，今年也是拿出了重金补贴，最低呢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应该说现在名额都已经差不多了，用完了。如果说大家想要关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话呢，我觉得大家现在可以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来。不是说今年能不能参加，我觉得大家可以预定一下明年的名额，因为在明年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在6月份的时候就大致的能确定当年的这个夏令营的情况了。大家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好吧，添加一下记者的客服微信，然后呢我们一般都会有什么老兵回归呀，有很多的一些活动福利呀，早鸟价呀，那在明年的时候您可能就是最早那波知道的。大家可以发送特种兵3个字，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好，接下来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薛之谦认真的学。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大家好，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一个话题跟大家互动，就是当小朋友啊出现了这种爱攀比好面儿的这种情况的时候，作为家长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家小朋友有这种非常有意思的时刻吗？或者说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您是怎么解决的呢？是全方位的满足，还是说对他进行有所取舍的？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参与互动，聊一聊这个话题。我们先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发来的消息啊。四瑶说了，说班里的同学确实有那种比球鞋比文具的情况，所以孩子有时候回家呢会要求换新的啊，然后会出现这种跟风攀比的情况。那看您的说这个情况呢，好像小孩子才上小学是吗？因为我过去了解的就是根据我家孩子这个情况，我感觉好像他在初中的时候可能才有大概的这么一个概念，但没想到啊，就是现在小孩子可能会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还有景深说了，说我们家小朋友也是五年级了，有的时候会特别在意同学的一些看法，害怕被嘲笑，穿衣服呀用东西也希望用比较好的比较新的，就怕同学呢会嘲笑看不起。那针对这样的情况呢，可能就说孩子在日常的交往当中朋友多不多，或者说和他交往的这些人群大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看学习的多一点呢，还是说看穿的多一点。这个攀比啊，有的时候这个攀字很重要，因为他必须要有一个对比的对象，所以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这个时候也要看一看啊，他身边的情况到底是如何的，就观察一下孩子的这个朋友圈。初二的这个初静说了，说青春期的孩子好像虚荣心会更多一点，上小学的时候并没有类似的表现，但是上初中的时候确实会过度的在意外表，心思呀往往在学习上就会跑偏了。是的，过去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会听说啊，就说到了初中或者高中以后，这个女孩子呢就爱美呀打扮的这种心就起来了啊，青春期了，想要变漂亮一点，想更讲究一点。你说这有问题吗？其实也没啥问题啊，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作为家长可能真的要好好的去进行一个有效的引导。那说到爱美呢，其实作为很多的家长们啊，一到这个过节的时候，好多都要准备点什么七夕礼物。有人说了，化妆品其实不需要那么多，你只需要一样口红就够了。所以今天呢，我们阿姆商城给大家准备的就是 Gucci 的经管口红2174号。这个色号呢，它是那种薄涂了之后非常温柔的玫瑰豆沙色。这个色号呢，原价是370块钱，七夕专属福利立减202，到手呢只需要168块钱，今天节目当中呢是4.5折拿下，而且呢我们还配备了专门的专柜的礼袋，限定库存呢只有100只，郑州仓现货速发，先买先得。那当然除了这个口红之外呢，其实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 UP 商城啊七夕宠粉大转盘的活动，大家呢可以直接发送秒杀两字，发送秒杀两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啊，直接下单口红也可以，如果不行的话呢可以直接点进去来参与我们这个大转盘。这个活动呢是100%中奖的，没有空奖啊，非常多的奖品，像什么 SK2 的小灯泡呀，真丝丝巾呀，还有电台的一些周边等等，奖品非常多，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可以参与进来。另外也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爱车啊，说到爱车呢，其实 我们说养可能比修更加重要，怎么样把车更好的养起来呢？今天推荐的是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款产品呢有两个热门的产品，一个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这套呢是199块钱三瓶，一个星期加一瓶啊，能够把我们的车呢养得更好一点。另外还有金装礼盒，金装礼盒呢是针对年头稍微老一点的车，您的车呢已经开了这个8年10年了，来上这一套239块钱也是三瓶一个周期，专门治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等一些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直接发送数字888，发送数字888，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

0: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1: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2: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3: 今天当天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4: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5: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6: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7: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8: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9: 你好，您外卖到了。
1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9: 哎呦，这太感谢了，
11: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9: 哎，老板来碗面。
12: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1: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0: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4: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1: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5: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6: 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那么出行路上，如果大家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及时的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来。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赵洋洋老师。洋洋老师你好。
17: 晚上好主持人。截至目前，南邓高速镇平段12公里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另外，因施工，兰南高速双铺站是禁止货车上站的，预计9月12日恢复正常通行。二广高速邓州新野站禁止货车上站，预计9月15日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16: 好的，感谢杨洋老师的分享。如果出行路上大家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您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收到我们的回复了。我们这个回复呢也是随时会进行更新，让大家呢争取在第一时间了解到高速的运行情况。好的，那接下来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
1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8: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9: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0: 我想找个律师。
21: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5: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飞叔叔。
1: 潮汐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2: 好的，路飞叔叔。
0: 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1: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0: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1: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0: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1: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0: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1: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0: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1: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4: 北京时间的19点31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李小萌。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互动了一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家长挺为难的一个事儿，就是小小年纪这小朋友啊，就有点开始攀比了。那么发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家长究竟应该怎么办呢？根据调研显示啊，有将近70%左右的小学生、初中生存在不同程度的爱面子、虚荣心强的一些问题。那么当问题一旦出现的时候，家长在引导的过程当中呢，并不是每一个都能做到正向的引导。那问题可能出现在一些比较困难的地方，出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啊。比方说校园的攀比氛围它本身就比较重，然后呢，有些家长呢可能是用了一种打压或者妥协的方式，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家长不太会建立正确的价值观，正向的疏导去解决孩子这种浮躁虚荣的心态。那么听众朋友，您有正确的引导方式吗？那么到底遇见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其实针对这个问题呢，今天来上节目之前也是专门咨询了心理老师，他给出了四个正向的引导方案。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首先说第一个方案啊，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在发现孩子出现这种虚荣爱攀比的情况，首先第一点，你一定要跟孩子来说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东西到底是你需要的还是你想要的。刚需正常的物品，那我们就正常的满足，但如果是跟风攀比只为面子的物品，那坚决是不能够盲目消费的。好，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呢，就是一定要重塑孩子的这种价值认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跟孩子沟通，真正一个做人的底气是他的学识、品行、自律，而不是衣服啊、文具啊、名牌啊这些东西，一定要建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认知。那么第三点呢，可能有一些家长在这个应用的时候呢会有点疑惑。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其实应该让孩子呀接纳普通和平凡。其实作为我们一般人来说，谁也不是说上来就能成为亿万富翁啊。作为一个普通家庭、普通孩子，这种简简单单的幸福，可能有的时候孩子不能一时之间他其实是意识不到的。那么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呢，应该告诉孩子，就是我们生活条件也许很普通，但是呢人不能自卑，不能虚荣，因为内心的富足远比外在的光鲜更加重要。而且这种方式呢，可能不仅仅是对于孩子，对于我们正常的普通的成年人来说也同样是如此。就是有的时候不要过分的去逼迫自己一定达到哪一种这个不凡的境界，因为想达到那种不凡的境界，可能对于人的要求也是蛮高的，要有天赋，要有机遇，要有勤奋和努力。当然勤奋和努力是我们一直在进行的事情，但是也要接纳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正常的一些回馈。那么第四点呢，家长呢还是要以身作则的。首先 在这个过程当中，言传身教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家长咱自己就不能老是去攀比啊、消费啊、爱炫耀呀、啊。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其实你就会给孩子树立一个不太好的榜样。所以如果说想让孩子避免掉这种攀比的心态，那作为家长来说，以身作则也是同样重要的。好的，关于孩子的这种虚荣心态，您有什么好的方式和方法吗？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啊，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大家呢共同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李小萌。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有我们 UP 商城的好物送上啊。首先呢 ，UP 商城目前正在举办七夕宠粉大转盘的活动。这个活动呢，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点击我们的 UP 商城就可以来参加了。这个活动呢是100%中奖，没有空奖。直接点开这个大转盘呢，里头有什么 TF 口红啊 SK2 的小灯泡真丝丝巾还有电台的周边等等，超多的礼品，就是您只要点进来啊来参与一下就可以获得以上的一些礼品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好物给大家送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欧莱雅小黑瓶基底精华液75毫升。那这款产品呢一般官网的售价呢是在409，今天 UP 商城七夕福利活动立减211块钱，到手只需要188，而且呢这个188呀是买一瓶再送一瓶，也就是说呢到手是两瓶的欧莱雅精华液只需要188块钱。另外呢今天我们前150名下单的朋友还会再赠送价值79元的欧莱雅积雪草面膜5片，你看用完精华再敷个面膜，这个效果当然是更好了。那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是把这个10几块1片的面膜呢免费送给大家了，相当于呢是拍一发七啊，而且呢还有专属的礼品袋。建议大家呢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秒杀两个字，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

大家好，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其实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说到了一个话题，就是小朋友如果说啊，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想攀比的这种心态，我们作为家长究竟应该怎么来解决或面对呢？其实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很多家长也确实存在有些误区。比方说首先第一个就是会一味的满足孩子的这种攀比的需求，就觉得我的孩子他应该是自信的，他应该是在他周围的同学当中啊，他有一种光芒四射特别棒的这种感觉。这样下来之后呢，这个孩子的欲望也是越来越大，这个心态呢反而会越来越浮躁虚荣。那么另外一类呢，就是说他可能会觉得这个孩子呀，你怎么能这样呢？然后为了打压他这种爱面子虚荣的状态，有可能会在语言上相对比较粗暴，讽刺挖苦孩子。那么时间长之后呢，也容易导致孩子自尊心受伤害，导致他出现自卑呀、敏感呀，甚至会有那种讨好型的心态。所以呢，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今天也是给出了一些方向、方式、方法，希望呢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好的，此时此刻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爆款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七夕好礼。今天七夕好礼给大家带来的是

款香水，香奈儿邂逅淡香水。这款香水的回购率还是蛮高的，因为它有两个颜色啊，一个是粉邂逅，一个是绿邂逅。那您可以根据您家女朋友啊或者媳妇儿啊这个特色，如果是温柔挂的可以买这个粉邂逅，如果是比较干净利落的这种可以直接买这个绿邂逅。那么这款香水呢，大家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大牌就可以直接来留了，因为今天给到的价格是非常给力的啊，299块钱，299块钱，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另外商城会员下单的话呢，我们还能够再减5块钱，所以建议大家呢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信息啊，有没有想了解一下高速路况？是的，其实这个回复呢，大家可以全天24小时，随时您想了解高速情况的，都可以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另外清河问了，说这个万能通它是怎么使用的呢？万能通除碳氧污剂的话呢，我们是一般一个系列啊，就是三瓶的话呢，一个星期往您这个加油箱里加上一瓶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非常的方便啊。如果说想要买万能通的话呢，直接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数字888，回复数字888就可以了。还有这个 MA 想咨询这个郑州现在限号的问题啊，我们郑州的限号呢是从26年的8月份开始的，就是相应的限号的规则呀，您可以直接回复限号两个字，我们会把相应的一些规则包括一些日历直接在微信当中给您一个直接的回复，您大概看一看，把您家车牌号呢直接对应的去对照一下就可以了。那今天节目呢也快要接近尾声了，最后也想跟大家再多说几句。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孩子这种攀比呀、虚荣呀，其实作为家长来说呢，你不需要太过紧张。有的时候呢，不是说孩子就一下子变坏了，而是说他现在毕竟年龄还小，正是价值观的一个成型期，当然这个阶段呢也确实需要家长进行正向的一个引导。第二点呢，就是外在的面子终究是会过时的，只有内在的学识、品行还有底气，这才是孩子一生的资本。我们也希望孩子呢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成长的路途当中逐渐的领会到踏实自律的好处，慢慢呢不浮躁不虚荣。那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和你说声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明天我们再会。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FM 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八点到九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啊。来自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南邓高速镇平段12公里处的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另外，因为施工的原因，兰南高速双铺站禁止货车上站，预计9月12号恢复正常通行。二广高速邓州新野站禁止货车上站，预计9月15号恢复正常通行。此外，因为抢修施工，青衣高速偃师段55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实时高速路况变化，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啊，发送高速就可以了。我们说心动的时刻啊，往往都是藏在一些细微的细节里啊。那一支能戳中人心的口红呢，就是很好的温柔告白了。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呢，就是知名品牌众多明星同款的一款口红，是古驰的啊 ，Gucci 的经管口红217色号。不少口红爱好者啊，都偏爱 Gucci 的口红，因为它首先外观很有辨识度，而且这个持妆感真的是很不错的。这款217也是他们家的一个热卖款了。金管217呢，它是很提气质的粉棕玫瑰色，就是比普通的那种蜜桃的豆沙色再增加了一抹灰调的橘棕的感觉。那薄涂它就是温柔的玫瑰豆沙，日常用来提气色呀，这个打造伪素颜感啊，通勤出门逛街都是很适配的。那它厚涂呢，就是那种更浓郁的玫瑰棕色，上唇之后啊，温柔又显气质，而且是雾面的哑光质地啊，滋润不拔干啊，真的是对黄皮黄黑皮也都是非常友好的。那 Gucci 这款知名的口红呢，217号色的这个金管啊，日常售价都得370了，咱们今天是七夕限定福利啊，到手只要168元，而且我们还配备了专柜的礼袋，限定库存，但是只有100只，不多，都是郑州仓现货速发啊。本周三就是七夕了，咱们所以特别贴心的升级了郑州市区的同城发货，现在拍下，明天送达，不耽误咱们送七夕礼。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

0: 秒杀。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陪您度过萌茸的惬意晚间啊，这里是每晚8点到9点钟与同陪伴您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欢迎各位毛孩子家长啊，每天晚上我们聊一些跟小动物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新闻啊，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看到我们的老朋友慕白说，雨桐雨桐放一首徐良的抽离呗。还真没有听过这首歌啊，我们稍后啊在这个曲库找一下，看有没有这首歌曲啊。首先来关注这则新闻，非洲爱情鸟竟然在厦门落户了，专家提醒啊，千万不要随意放生。几天前在这个厦门的杏林湾畔，有十多只色彩很鲜艳的鹦鹉啊，这个品种叫费氏牡丹鹦鹉，出现在了花木之间，被游客拍了下来。那有一些游客也注意到啊，这群小家伙经常是成群结队的在周边的这个林子里觅食和活动。那这个费氏牡丹鹦鹉啊，常常作为家养的宠物，它为何会在厦门的城市之外啊频频现身呢？据专家说呀，这种鹦鹉它有着非洲爱情鸟的称号，并不是厦门本土的原生鸟类，推测应该是有人放生或者是逃逸的宠物鸟。它也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啊，就身上这个羽毛颜色有这个红色、黄色啊点缀啊，但是大部分还是绿色的，很鲜艳啊。这些鸟也是很活泼，上蹿下跳的，就像一颗颗小芒果一样。那一连数天啊，有多名拍客都拍摄到了这群鹦鹉，它们呢一边啃食花籽，一边呢发出清脆的叫声。哎，那这么萌萌的小鹦鹉，它们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这个记者走访了解到啊，其实在21年前后，他们就在这一带经常出没，比较大的可能是从居民家里或者是专门的饲养地里飞出来的在逃鹦鹉。哎，巧合的是啊，这几年这群在逃鹦鹉，他们不管是筑巢、觅食还是繁殖，都被几名观鸟爱好者见证，而且长期拍摄记录下来了。比如啊，在观鸟爱好者阿正的视频里，这群鹦鹉常常和鸽子、麻雀一块争夺游人这个投喂的饲料啊。去年上半年雌鸟抱窝之后啊，一窝新生的小鹦鹉也是破壳而出，这个雏鸟也是急切地向亲鸟乞讨食物，发出喳喳的声音。在他看来，这些鹦鹉能够存活并且繁育啊，堪称奇迹啊。这群在逃鹦鹉，它们最初有60多只，但是因为毕竟是家养宠物嘛，对吧，生存经验还是不足的，所以说很快就减少到不足30只了。一开始它们也是凭借游客投喂的食物去侥幸填饱肚子，后来的3-4年里啊，它们也没有固定的住所，就是在这个筑巢抱窝的过程当中，经常遭到八哥等鸟类的袭击，所以也是没有幼鸟存活下来。哎，直到去年年初，它们找到了一个比较适合的窝啊，就是在高塔上做窝啊，这样才成功的繁育了后代。目前这个种群有30来只。哎，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寻找食物的模式，就是他们会3-5成对的分散的去觅食，然后到了傍晚就集合在一块儿，吃一些草籽啊、花朵呀，包括嫩叶呀。而且这群在逃鹦鹉也是刷新了很多这个养宠爱好者的认知啊。饲养在鸟笼里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十分活泼的，有时候比较霸道，但是在野外啊，他们面对一些其他的野生鸟类，比如说八哥、麻雀、喜鹊等等，他们就变得胆小如鼠，而且这个竞争力也是很弱的啊。那在此呢，专家也提醒大家，咱们养的这个家养宠物千万不能随意的放生，而且也不能随意的去繁育费氏牡丹鹦鹉。哎，因为它这个原产于非洲嘛，在厦门也是没有野生种群的。

而且它们属于这个外来物种，所以要时刻密切关注它们的一个繁殖扩散情况，避免它们成为有威胁的一个外来入侵的物种啊。啊，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这群号称是非洲爱情鸟的费氏牡丹鹦鹉啊，有多么好看。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动物。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后天就是七夕节了，还没有准备礼物的朋友，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高的欧莱雅小黑瓶基底液精华啊，这个可是欧莱雅家的当家花旦了，复购率也是超高的，买来送另一半啊，或者自己用都是非常划算的。那这款呢是含 98% 高稠度发酵精华的小黑瓶，它可以让咱们肌肤更好的被滋养，适用于所有年龄段，日常呢可以用来强韧肌底，不同肤质不同年龄的朋友坚持用，这个肌肤就会更显通透有光泽，紧致弹润起来。而且它是蛋清质地的，流动性很好，上脸吸收也是不黏腻啊，男女都适配，所以说赶紧为心爱的他准备起来吧啊！关键今天活动价格也超级给力啊！欧莱雅第四代小黑瓶精华75毫升装呢，官网要409元，今天咱们只要188，而且是买一瓶再送一瓶正装，等于到手两瓶的欧莱雅小黑瓶精华也只要188元。而且前150名下单的朋友，咱们再送价值79的欧莱雅的积雪草面膜5片，等于用完精华液再敷个面膜，这个效果就更好了。这个面膜平时单独买，一片都得10几块呢，今天直接就免费送了。但是七夕活动价只有这一天，所以说不管是自己囤货用啊，还是跟同事朋友拼单，还是送爱的人，都是非常值的。而且咱们还很贴心的升级了郑州市区的同城发货，现在下单明天就可以收到货了。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秒杀。
1: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各位车主朋友注意啦，中国石油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啦，无论你是河南私家车、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均可参与，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2: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3: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天当天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7: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近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玲，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我们看到玉树木有林峰在问啊，说老家的成年奶牛猫前几天回家呢，瘦骨嶙峋的，体格跟半大猫一样，脖子往下的黑毛褪色成黄色了啊，这是咋了呢？该怎么干预？感觉这个猫瘦得有点突然啊，而且这个毛色变化也是很突然的，我觉得可以到宠物医院去抽一抽血来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最近得什么病了啊。因为单看这些症状，其实它有很多种可能，我们无法去直接判断啊。那如果是单纯的老化呢，比如说中老年猫，那它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老化过程，应该不会说突然间变得瘦骨嶙峋的啊，还是要尽早去排查一下啊，看看有没有这个尤其是万一有传染病也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儿，是吧？哎，咱们早干预早治疗。有很多养狗狗的家长啊，他会误以为说狗狗的世界只有黑白两种颜色，因为我们说狗狗很多朋友说狗狗是色盲，对不对？哎，实际上狗狗呢是可以看到蓝色和黄色等等颜色的，虽然呢跟人类相比啊，他们的色觉是非常有限的，不过他们的视觉也是有一些优势，比如说他们在黑暗中就能看得比我们更

0: 清楚啊。那它到底是如何区分颜色啊？狗狗的视觉跟人类的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其实啊，咱们人类有三种视锥细胞啊，所以能看到不同的深浅的红色、蓝紫色、绿色等等。那狗狗只有两种视锥细胞可以分辨蓝紫色和黄色啊，这就意味着其实狗狗的视觉与这个红绿色盲的朋友是比较相似的。它看不见红色和绿色，但是它可以看到所有这个蓝黄色调的颜色。虽然说我们在这个色觉方面有优势，但是狗狗的夜视能力肯定是要更强一些啊，因为它的眼睛比我们的更聚光，即使是在光线很弱的情况下，也是可以感知光线的。其实关于它的视力的冷知识还是有蛮多的啊。比如说他们这个观察运动的能力更强，就是运动中的事物啊，这种能力就是能帮他们发现一些小猎物，比如说小松鼠啊等等啊，而且它的视野也比我们更广。狗狗的这个眼间距稍微远一点，所以他们可以在每一个方向上都看得更远。但是它的远距离视力啊，比人类要更模糊一些，而且很难就是近距离观察事物啊，都是有各种条件限制啊。但是它可以通过身形和动作去识别出不同的人。那如果你的狗狗能从很远的地方认出你，不是因为它看清楚你的脸了，而是因为它认出你的身形，包括你的移动方式了。我们看好好生活说，我觉得我家狗能分出黑白色，因为它看到黑狗就打架。我觉得有可能不是说识别出来了啊，是因为白灰和黑它是不同深浅度的，是不是？它可能是识别出了这个深浅度啊。当然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您家宠物比较喜欢什么颜色呢？也可以发到微信平台上啊，我都是可以看到的。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0: 一天一个装修小知识啊，咱们装修业主心里就是很纠结啊，期待住新家，但是又担心找不到靠谱的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或者是增项加钱，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其实可以来了解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最近在办的这个官方的家装节，专门为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最近还有补贴机制。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我们会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服务，同时呢，我们会成立一个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监督您的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有三大福利，比如说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元，发生纠纷会有100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因为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如果有纠纷我们就直接用这笔钱来赔您。另外我们的家装记者也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您的这个家装进度啊，让您装得放心无忧。总之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啦。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萌宠生活圈，欢迎回来，我是雨桐，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来关注这则新闻。25只彩环组团到访武汉，其种群数量比大熊猫还稀少，刷新了本地的观测记录。我们说这个数量比大熊猫还稀少啊，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彩环啊，他们还有一个叫湿地彩虹这个美誉啊。最近啊，这25只彩环都出现在了武汉的陈湖湿地，也是创下了当地有这个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大种群数量的记录。那这个罕见的景象啊，也是迅速引发了武汉观鸟圈的关注，很多的观鸟爱好者都是听到消息之后就前往湿地赶快拍摄啊，记录下这个非常珍贵的画面。据武汉观鸟协会的副会长也是资深的观鸟人魏斌介绍啊，说场面那是相当震撼啊。13号中午的时候呢，他得知有大量彩环出现啊，就马上拿上装备，开了60公里的车到了现场。然后下午2点半的时候他就等啊，这个奇迹果然就发生在了一片稻田里。哎，从看到只有一只起飞到这个23只同框啊，还有2只同时从一侧飞到了另一侧，就是群体飞起啊，起码有25只彩环，他真的是屏住呼吸，非常激动地按下了快门，也是记录下了非常振奋人心的一个新纪录。我们说这次大规模的彩环到访真的是意义非凡。哎，以往在陈湖湿地啊，只能零星的观测到彩环这个一只一只活动的记录啊。那25只一块现身呢，其实也是非常罕见的啊。而且这次到访的大部分都是彩环的幼鸟啊，大概率是来自鄱阳湖湿地的，就是跟江西九江出现的这个彩环种群存在一定的关联度。哎，连日来啊，像有一个就是当地有一个观鸟社群啊，大家也是纷纷的拍摄啊自己看到的这个彩环的影像素材。而且据业内人士说啊，这种鸟它对栖息环境和水质要求是非常高的啊，大规模的到访呢也是这个陈湖湿地生态持续优化的一个表现啊。但是如果就是咱们身边有那种喜欢拍鸟的朋友啊，咱们在观鸟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距离，不要靠近或者惊扰到这些珍稀的鸟类啊，我们也是一同来守护这些生态精灵。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回复可爱两个字来看一看这群彩环啊，非常难得的一次这个大规模的彩环到访的记录啊，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咱爆款商城上一波这个莫桑钻专场直接卖爆了啊，因为咱的莫桑钻都是出自广东珠宝大厂严选的高品质的莫桑钻，它这个颜色和净度真的是都很优秀啊，特别的璀璨闪亮，那日常佩戴或者说七夕送给爱的人也是非常合适的，而且价格依旧给力啊。七夕专场咱们商城还有补贴，买一件减100，两件减200啊，很多听友都是直接成套下单搭配的，很方便。今天咱们第二波也来了，款式升级了，但是每款数量不多，只有200单啊，大家可以先发钻石两个字到商城来慢慢挑选。那我们主推款就是这个一克拉的莫桑钻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的造型很经典了是吧，它每一颗都是50分的莫桑钻啊，配着 S925 的银针，即使是敏感的耳洞呢也是可以戴的，戴上之后就瞬间提亮咱们面部的轮廓，整个人都变得精致起来了。这个专柜价要1000元啊，但是今天车友专享的补贴价只要269。那没有耳洞的朋友啊，咱们可以试试这个一克拉的莫桑钻花季四叶草的吊坠啊，哎，这个寓意很好嘛，爱情幸运咱们都拥有啊。一克拉的莫桑钻主石送 S925 的银链啊，也是只要269的。哎，另外第三款大家比较喜欢的一款就是这个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它是由50分的莫桑钻主石加上白锆的副石，就是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就是它的这个寓意啊，无论多久都会相遇啊，送给心爱的他超级浪漫，这款也是269元，价格都是非常友好的啊。七夕专场咱们都是设计师的定制款，所有款都是源头工厂 S925 银镶嵌，切工精湛的，不会跳这个褪色和掉钻啊，每一颗都是很闪耀，而且是礼盒礼袋包装。七夕物流比较紧张啊，所以咱们要提早发送钻石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挑选了，发送钻石。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奥德赛。
4: Who has a story about Odysseus, huh? You have a story?
3: 本片改编自同名荷马史诗，讲述马特达蒙扮演的奥德修斯的故事，以及他在特洛伊战争后10年的回家之旅。
4: A trick.
3: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5: No one can stand between me.

0: believe in the gods.
1: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2: 星光影院由 FM 一零四一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很多家里养猫的朋友啊，都说猫咪性格很高冷啊。但是高冷的时候呢，它有时候也比较粘人啊，好像大家的这个反应普遍都是这样的。但是啊，如果咱们接触的猫咪足够多，您就会发现，猫和人一样，它其实也是有不同的性格类型的。那有新的研究就指出啊，说按照个性和行为特征呢，其实可以把猫分为七种类型，就像咱们人这个 MBTI 一样啊，有很多不同的性格。研究人员通过了138道题的问卷展开了调查，而且他调查的是家养的猫咪，因为家养猫它跟实验室的猫生活环境是不一样的，可能会更加的客观一些。那这个问卷上面啊，有猫的性别、年龄、品种、毛色，还有主要活动等等的信息。那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研究人员又请猫主人啊再次填写了同样的问卷，那这样就可以通过两次比较啊，来判断一下这个报告的准确度。那最终这个样本是涵盖了有4000多只猫咪啊，通过这些样本啊，咱们也是得到了这个猫咪的七种性格类型啊，听一听，对号入座一下，看看你家的小猫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这七种分别是活泼好动型、胆小懦弱型、敌视人类型、与人交好型、与猫交好型、臭美型和邋遢型。什么叫邋遢型呢？就是说不愿意在猫砂盆里面去排便啊，将这个排泄物弄得到处都是。那结果还显示说，不同品种的猫它可能更倾向于拥有不同的性格特征啊。最胆小的猫咪品种啊，据说是这个俄罗斯蓝猫。那胆子最大的猫呢，是阿比西尼亚猫，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阿比啊，非常的漂亮啊。那最好动的猫呢，是孟加拉猫。那最懒得动的是波斯猫和异国猫。别看波斯猫颜值这么高，但是很懒哦。还有最臭美的猫是暹罗猫和巴黎猫啊，没想到暹罗猫这个脸黑黑的，人家还挺爱美的。那比较敌视人类的猫呢，是土耳其范猫啊。它不仅敌视人类，它对猫其实也不太友好。那你家猫咪是属于哪种类型的性格啊？也欢迎来对号入座一下。我们看微信平台上啊，这位祈祷在问驻马店限号情况。驻马店是不限的啊，咱们只有郑州主城的三环以内限，大家可以发送限行或者限号来获取我们8月份的一个限行日历，小编都给大家来更新好了。
3: 小燕子
0: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
4: 夕阳双起蝶双，
0: 嘿，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5: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6: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0: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1: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咱爆款商城的小伙伴啊，梳理后台后续的时候，这个数据的时候发现，其实不少朋友特别看重气味体验，所以香水的销量也是持续走高的。尤其马上到七夕了，那选香水来做礼物的朋友也特别的多。我们说生活既要烟火气，同时也要一点仪式感，是不是？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记住这个特别的日子。那今天推荐的是一款和夏天非常适配的香氛，就是香奈儿的邂逅淡香水。大家可以先发大牌来看啊，这款香水复购率真的超级高，也是很经典的一款香了，拿来送心爱的他是再合适不过了啊，就看是它更适合粉邂逅还是说绿邂逅哪一种香气。这个粉邂逅它就是甜甜的少女感，它是葡萄柚的清甜撞上茉莉的温柔，就像清晨初初绽放的这个柔嫩的花瓣啊，喷上就是有一种非常小女生的感觉。那绿邂逅呢，它是柠檬混着雪松的干净利落，就像夏天清晨的微风，清爽又自信。上班喷它呢，干练里透着温柔，聚餐用它也是热闹中的一抹小清新。重点来了，今天咱们七夕真爱里的福利价啊，品牌方给出的特惠福利加上商城补贴，直接299元就拿下了啊，非常划算。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大牌

0: 版，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我们看听众杨树伟反馈说，郑少路高速东向西旅店下口不远处啊，是车多缓行的一个状态，估计是有交通事故啊。那行经这一路段的朋友还是要多一些耐心了啊，也感谢我们爱心车友的提示啊。那更多的高速路况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随时了解。其实现在除了养猫猫狗狗的朋友，养异宠的朋友也是比较多的，尤其小时候我们会养一些什么小鸭子啊小兔子啊，对不对？而且还有一个成语叫狡兔三窟，好像这个兔子很狡猾的样子。其实有一些关于兔子的冷知识我们还真的是不知道呢，我们印象中的那些对它的刻板印象啊其实都是错误的。比如说兔子啊到底爱不爱吃胡萝卜呢？是不是他吃胡萝卜这个印象早就深入人心了呀？我们说啊，这个野兔在全球有几十个亚种呢，它们可以适应多样的环境，比如说森林、草原、荒漠，它们其实是典型的那种草食性的动物啊，在野外吃得很杂啊，包括没有毒的各种杂草、植物的种子、果实，包括树木的一些枝叶和嫩皮等等。那这些食物里啊，其实野兔最爱的就是那种苜蓿科的苜蓿科的还有豆科植物的幼苗和嫩叶啊，这里面其实并不包含胡萝卜。再说胡萝卜它是人种植的作物，那在野外其实野兔能吃到的机会也不多。那家兔呢，它是驯化好的品种啊，但是就这个家兔在饲养过程中它其实失去了自主觅食的能力了，那在人类投喂的情况下它也没有办法去自主的选择，加上它们本身这个食性是比较广的，那如果你一直投喂它胡萝卜它也没有办法拒绝。不过在这个长期的适应进化当中啊，兔子的消化道还有它的消化菌群就是可以完全适应消化各种杂草。那胡萝卜里面的糖分含量是比较高的，它就不太适合野兔的一个消化系统了。另外我们知道兔子都是三瓣嘴是吧，这个也是跟它的饮食习惯相关的，它有一个非常发达的门齿啊，可以帮助它啃各种的草类、草根、树皮。那它在啃草根的过程当中，这个三瓣嘴就可以把门齿翻出来啊，这样呢就不会受到嘴唇的羁绊了。另外还有一个谣传是兔子的眼睛是红色的啊，这个也是跟实际不符的。现实中兔子的眼睛颜色有很多种，比如说黑色、蓝色、灰色，那红色只是其中一种。为什么？因为它兔子的眼睛颜色其实是由它身体的色素决定的。那我们看到红眼睛兔子呢，其实不是它眼睛的颜色，而是它这个眼球里毛细血管中血液的颜色。我们看到的红眼睛啊，其实是透明的啊。另外说兔子有一对顺风耳，是不是很厉害啊？我们有时候也喜欢捏捏兔子的耳朵，觉得很可爱。那站在兔子角度呢，其实这个耳朵相当于它的雷达，是很敏感的，它不喜欢被人摸啊，因为兔子其实生性很怯懦，天敌也很多，像狐狸、狼、狗啊、老鹰都是它的天敌，所以它需要一对大大的耳朵去密切的关注周围的情况。另外还有一个成语叫狡兔三窟啊，那在被天敌追的过程当中啊，这个野兔也不会盲目的奔跑，他们确实会利用一些洞穴去躲避啊，平时他们就很勤劳，在他们的这个领域里啊，所有洞穴他要去调查一番，

0: 就是不厌其烦的这样去做。那如果白天被天敌追击，它就能很准确的逃到附近的洞里。它虽然有这种本领，但是它并不喜欢长时间待在洞里，它还是喜欢在地表上活动的啊。所以说野兔生性狡诈啊，行动很诡秘，经常换这个隐藏的位置。常说这狡兔三窟嘛，但是啊，其实它们一般至少有五个洞穴呢。当然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如果您家养的是兔子，它还有什么我们不为人所知的一些性格特点呢？
1: 人，你别惹猫，猫可不是娇滴滴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哭琴见过没？生活不羁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进贡点全鲜肉的猫粮吃吃。
0: 看今天发888的朋友还蛮多的啊，看到来财还有傅培伦啊等等啊。大家如果想了解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把这个车子除一除积碳，如果年限比较久了啊，都可以来发送888了解一下啊。如果您的老车油耗越来越高，油门越来越重，故障灯也亮了，其实我们可以先把积碳来做一下清除。这个是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十万车友都亲测使用过的，口碑也是实打实的。如果是3到8万公里的爱车，就直接发888来看这个三兄弟就行了。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是清三元的。啊，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咱们就选这个金装礼盒。啊，它也是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可以强力清碳、修护磨损、长效保护啊。三瓶用完就是一个完整周期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咱们就更可以看到啦。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萌宠情报站环节啊，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情报。听众宁静致远问说，有没有在博爱的朋友想领养一只狗狗，有意向的可以联系私聊。听众吴华说，有没有想领养奶牛猫的，家里只剩一只了，目前和猫妈妈在一起，是一只快3个月的公猫。听众27问，谁家有小金毛幼崽或者是萨摩耶狗狗也行。医疗保健说，还剩一只边牧幼崽，有需要的朋友请联系。还有听众王金涛说，4个月的雪纳瑞啊，有朋友想要养吗？听众朱丹想领养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宠物爱好者问，边牧熊有要的朋友吗？有比熊的粘人体型，还有边牧的智商。小小灿问，有孩子喜欢小刺猬吗？免费送，没空把玩了，天天在箱子里关着太可怜了，平时可以喂一些刺猬粮、面包虫，偶尔吃一点蔬菜水果。毒药玫瑰说，家里的猫咪生了啊，是一只快3个月的田园猫啊，喜欢的朋友可以联系一下。还有听众 CC 说，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大家如果有各种宠物需求的话，您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啊，同时发送宠物呢也可以进群来找到主播。
1: 人，你可以把自己当猫，猫不在意自己长得好不好看，更不会在意别人的看法，猫喜欢所有人，猫也无视所有人，猫理不理人全看自己的心情。人，如果你像猫一样横冲直撞，那么谨慎的人类就会小心避让。
0: 如果想有不一样的暑期回忆呢，可以带孩子来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这里有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还有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的品牌故事。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带着孩子开启神秘的探索之旅了，发送工厂就可以来了解了。另外，这个暑假过半还没有报我们夏令营的家长也要抓住最后的报名时间了。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连续十年的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孩子能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敢挑战，感恩父母懂珍惜。今年我们也是海陆空三线齐发，郑州陆军特色，青岛海军特色，湖北空军特色啊。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解啦，发送特种兵。

0: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 ，GUCCI 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调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堵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5: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能学到什么呢？
1: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2: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3: 今天当天子我不光要考病了，
4: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5: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6: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7: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8: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9: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9: 哎呦，这太感谢了，
11: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2: 哎，老板来碗面。
13: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2: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1: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0: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4: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1: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5: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6: 生活要有烟火气，也要有氛围感。一抹恰到好处的香气，能让品质生活更有温度。所以今天推荐和夏天适配的香氛——香奈儿邂逅淡香水。想要拿来当礼物的朋友很合适，就看粉绿两种味道你更喜欢哪个。真爱福利价品牌方给出特惠福利，加上商城补贴，直接给到299。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留一瓶，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商城会员下单单单再减5元，赶紧回复大牌下单。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1: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暑期快要结束了，还没给孩子报名夏令营的家长朋友们，要抓住最后的报名时间。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能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敢挑战，感恩父母懂珍惜的良好品质。海陆空三条线路见证孩子蜕变，河南交通广播拿出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福利名额仅剩最后几十个，暑期过半报不上名只能再等一年。马上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给孩子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记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手慢无。

0: 存折，余额已不足。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时刻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同步的直播节目。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搜索南方谈交通，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上个月呀，陈先生在中牟县因为闯红灯被处罚，但是他对处罚不认可。
2: 前几天我在那个25省道那个两家路口有个红绿灯，他没有这个摄像头，正在向北走的时候，交警呢在这个红绿灯北边大概100米多一点，当我过去以后，实际闪黄灯啊，我已经进入口了，我过去了，拦下闯红灯了。感觉他这个对判断上他失误很大，这样离得太远了。因为
1: 这样吧，陈先生，节目之后我们的记者跟您联系，看一下您当时的罚单。节目当中啊，陈先生先后提出了民警钓鱼执法、没有证据等嫌疑。按照陈先生的描述，不是交警诱导他闯红灯，肯定不属于钓鱼执法。那证据问题呢？原则上来说啊，民警在现场执法的时候是不需要电子警察记录作为辅助证据的，现场执法极为有效。不过为了打消陈先生的疑虑啊，也就是他认为说交警在现场执法没有电子眼，所以就不算这个问题哈，我们还是决定联系中牟交警来试一试，万一当时有执法记录仪呢。于是呢，根据陈先生提供的罚单信息，南方工作室记者联系了中牟县交管大队。
3: 那我这边直接给这个陈先生推荐，到时候会有中队的人跟他联系。
1: 中牟交警当即表示愿意配合记者调查，会要求辖区中队尝试查询，看看当时执法记录仪是否存储了执法画面。当天下午查询到记录的中牟交警就跟陈先生取得了联系。
4: 中牟交警他说有执法记录仪，他叫我去到那儿看的。那一天我抽了时间带哭了，我再到那儿看看。
1: 中牟县交管大队啊，相关负责人告诉陈先生说，执法记录仪清晰记录了车辆闯红灯的完整过程，欢迎他随时到执勤中队去查看。上周一，陈先生去到了执勤中队，并且主动给记者反馈了最新情况。
4: 我刚去看了看他那个记录啊，红灯已经变了了，看变红灯我看过，等于闯红灯。那你这样吧，我说可以吧，没办法。
1: 电子警察设备啊，不仅是执法取证工具，更是一种威慑，它避免了一些车辆在没有交警执勤的道路上不守规矩。在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驾驶员习惯了电子警察取证执法的方式，但实际上电子警察只是执勤民警的一种补充，并不意味着现场执勤民警就不能执法不能处罚。希望更多的驾驶员引以为戒，保留一份对法律法规的敬畏心和对执法者的理性平和冷静克制，毕竟规范谨慎的驾驶行为才能换来安全常伴身边。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8: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啊，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上就可以了。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杨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就是13号12:54在东三环给那个集团高速那桥下面刚进那个桥洞的时候，视线有点暗，一下子撞到那个石墩子上了。
0: 您是开车撞到石墩子上了是吧？
1: 在右边个车道路中间放在那里。
0: 石墩子在右边车道的路中间。您刚才说是东三环哪个地方啊？
1: 东三环集团高速那里。
0: 东三环。
1: 东三环机场高速正好那桥下面。
0: 是东三环还是机场高速啊？
1: 东三环。
0: 东三环过机场高速是下穿吗？
1: 不是下穿，就是高架桥。
0: 对呀、那高架桥怎么会有隧道呢？
1: 不是隧道，那桥不是隧道，高架桥下面。
0: 高架桥下面。
1: 对。
0: 就是路面层。
1: 对。
0: 东三环的地面层是不是？
1: 是的。
0: 但是东三环地面层到机场高速不就断了吗？中间有机场高速横穿过去 不只能走桥上吗？
1: 就是桥下面，就是机场高速那个桥下面，南三环路的那个东三环的路上。
0: 东三环的路上，我没太听懂这个位置啊，您先说吧。就是这个地方是这路不通了，是前面有石墩子，就是路不通了，还是说，比如它是桥墩，还是大石头，还是什么东西，还是前面车掉下来的是什么东西啊？
1: 就是那个东三环给机场高速那不是一个高架桥嘛，对吧？高架桥正好在那个桥下面的路面上有一个石墩子，正好赶到一边，是不是那个路阳光炽烈，正好没反应过来，后来撞到那个石墩子上了。
0: 好，这样吧，咱先往下说。你撞到石墩子上，然后呢？打电话的意思是，
1: 我想正看这路政能赔吗？是不是给路政有点关系啊？
0: 路政能不能赔，得看路政有没有过错呀。第一，这个石墩子是不是路政放的？第二呢，这个石墩子放在这儿有没有一个，比如说提示啊、警示啊之类的？第三个呢？
1: 它就单独一个石墩子在那个路上。
0: 第三个呢，要看这个石墩子放在是什么作用。第四个呢，要看是不是人人走到这儿都容易撞上这个石墩子。这里头可能还要分情况来讨论。
1: 那一会儿我撞上来，后来又一个车也撞上，一会儿弄两个车都轮胎爆了。
0: 轮胎爆了，撞石墩子上轮胎爆了。
1: 对。
0: 前车前脸没问题吗？
1: 前脸没问题。
0: 那是多大的石墩子啊？
1: 就给在马路牙子上镶的那个石墩子呢。
0: 马路牙子上镶的石墩子，就是一个石块是吧？
1: 对，一个大石块，大半截，四四方方的。
0: 哦，那这个东西出现在这儿，您认为是路政放的吗？
1: 那我也不知道，我刚从那路过，我也不知道是路政放谁放的，是他们的专工能在那两分放的，应该是。
0: 对，所以说你要起诉路政，或者说你要让路政赔你，首先你得确定这个地方路政是有过错的。就是我们为什么找一个人赔钱，或者为什么找一个人去赔偿，或者一个单位去赔偿，这个东西我们适用的是侵权原则。民法典里面有个侵权责任编，那么侵权责任编里的要求是，由于侵权人的过失或者违法行为给被侵权人造成了财产损失或者是人员伤亡的这种情况，那么被侵权人有权利向侵权人索赔。所以这里头就要看谁是侵权人，以及实施了什么样的侵权行为，这个要搞清楚。搞清楚之后呢，我们才能知道要不要起诉路政，或者要不要找路政去赔。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石块是从桥上行驶的车上面掉下来的，掉到这儿了，然后造成了你的车辆撞上损坏了，那么路政大概率就没有责任。而且呢，比如说您说这个桥下这个路，桥下这个路的施工方或者它的维护方，它跟高速还不一样。高速呢有条例或者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你的巡路人员要多长时间从这儿经过一次，那么它的工作都有规范。但是比如说咱们的一些县乡道路，那没有要求说每天在这个路上都必须有养护人员要从这儿经过，要清理路上的这些东西。那我们驾驶员作为第一责任人要保持这个谨慎。那遇到坑、遇到沟、遇到坎，这都是在路上行驶很正常的事情。那遇到问题我们自己去处理就好了。您刚才说能不能找路政赔，这是简单跟您分析了一下哈，就是首先要看这个责任在谁，以及这个责任人有没有过错，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不能简单的回答您说路政能赔或者不能赔。
1: 那是，
0: 所以说我刚才跟您分析了一下，这里头这有很多问题，就可能要逐一的把它排查清楚。这样吧，杨先生，节目之后呢，我们来联系一下吧。第一呢，是看这个路的归属方，就是它的物权方到底是谁。 因为您刚才说了半天，我没有太弄明白到底是具体哪个位置哈，所以在节目之后呢，我们记者跟您联系，我们落实一下这个位置，就是他弄清位置之后才能去找归属方，就是物权方，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我们

0: 您请我们的法律顾问来帮助您，给您提供一些意见参考，就是到底是起诉好，还是直接找他们好，还是说这个你去起诉也赢不了，只能自己来承担，可能要对这个详细内容进行一下具体研判。所以节目之后我们请这个法律顾问跟您联系，好不好，杨先生？
1: 好，谢谢。
0: 好，不客气，那先这样。说实话刚才那个位置我没太听懂啊，所以秋风落叶给我们发来一张地图，我大概明白这个位置了，因为可能大家也没听懂，三个人告诉我了三个答案。方丈说东三环跟机场高速都不交叉，然后秋风落叶呢给我们截了个导航图啊，说这个它应该是在蝶湖公园的西南角这个位置啊，它应该是有一个涵洞是在交叉的。这个蓝东坡说，他说这个地方啊是东三环转到南四环之后，说最右侧呢就是转机场高速的匝道，目前没有开通。您看咱听众也是一头晕啊，三个人咱听到的都是一样的话，可能大家三个人有三个人不同的理解，所以下来之后我们还要跟杨先生再核实一下这个地方的具体位置。假如说啊，比如说他这地方如果是个施工路段，那这个这恐怕你要是走施工路段，这遇到问题，那咱们看它是不是保通路，是吧？保通路的是什么级别，是不是达到这个级别。但是呢我们说实话最近经常在节目当中遇到这种情况，过个沟过个坎儿，轮胎爆了，然后就要找修路的或者是这个管路的人赔。大家维权的意识确实是越来越强了，但是呢这就像跟我们走路崴着脚道理有点像哈，大家走平路已经走习惯了，有个沟有个坎儿的，一旦轮胎爆了就认为是修路的人的责任，这个也不能说不对，但是呢我觉得也不是全对。因为咱开车，第一呢这个轮胎它本身是个易耗品，它可能会三年爆胎，也可能五年爆胎，也可能七年八年十年都不爆胎，这个跟咱的平时的行驶的环境、轮胎的质量，包括这个行驶的方式、轮胎的磨损损耗等等都有关系。第二呢是跟咱驾驶的车速、方向、位置、角度等等也都有关系。第三呢是这个路呢它本身不可能有人跟你保证它是绝对平的啊，除非比如说达到了一定的等级，比如它是高等级公路，像高速公路或者一级公路等等，它在规定的时速下保持什么样的路面的平整度，这个是有国标要求的。那除此之外，比如说我们的城市道路、施工道路、保通路等等，它本身就是坑坑洼洼不平的。那这个时候包括一些乡村道路，你说我就开着车，我遇到沟遇到坎了，压了一下轮胎爆胎了，我就要找修路的赔。这个事儿呢说实话它有点复杂，它需要牵扯到各方各面的原因才能最终确定它是不是能赔。所以这事儿呢就是下来我们先确定一下吧，先看看路权方，然后呢先拆解分析一下这个具体的原因啊。简单来讲呢，不是说路上有个沟我们车爆胎了我就能找修路的赔，不能这样简单的画等号，我觉得约等号都够呛。节目之后呢我们先来分析分析吧，这里头可能还有很复杂的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我们分析清楚之后也给杨先生一个处理的方法。哎呀，这个成了一个谜团了哈，大家现在重点都在猜刚刚给我们节目打通热线的这个杨先生他到底走的是哪儿。也感谢大家的关心啊。我看到李思远就给我们发来消息了，他说这张照片啊就是东三环机场高速桥下，但是他说上一个人说的呢应该不是这个地方，他说应该是在这儿啊，再往北有一个铁路高架，说那个地方的桥墩上确实有一块凸起啊，是在路面上的，可能是经常从这儿走。他了解，他发来了这个东三环的机场高速桥下这个地方啊，路面挺平的啊，挺平坦的，大家都在正常通行，总体的通行状态都是比较好的。他说就是截图这个位置啊，有一个高铁铁路桥，这个桥墩呢说是跟路面有凸出来差不多一厘米左右啊，一厘米之内有一个小小的凸起，他说不知道是不是说的是这儿哈。所以您看我就说这得弄清楚是哪儿哈，这弄不清楚这事儿挺麻烦的。所以这样节目之后哈，我们好好跟咱杨先生再仔细沟通沟通，看看到底是什么地方，我们落实清楚之后咱也好找路权单位啊。因为路权单位呢分的挺多的，有城市道路，有农村公路，有这个市政部门，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是高等级公路，还有一些其他的过去的我们说俗称的公路，现在至少分成了三个中心哈，加上有这个市区的市政，那它到底是哪儿的这很重要，你找错人了这不也白找吗，对吧？所以节目之后我们先落实一下哈。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2: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回到节目当中来，换接一位听众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陈先生您好。
10: 你好。
9: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陈先生。
10: 我是那个半挂车，然后我在那个7月7号洛阳市偃师区邙山大道那个被拍了一个违反禁令标志的那个违法。
9: 嗯，
10: 但是我是前提是我前一天7月6号我就办过了通行证，但是7月7号还是被拍了。
9: 哦，您是大货车是吗？
10: 对，半挂。
9: 半挂车。您的通行证的时间地点您都看过了吗？都没问题吧？
10: 他通行证上我给你们那个公众号发过了。
9: 嗯，
10: 它显示的就是偃师区的货车进行路段，没有具体哪条路。
9: 这个应该有一个，您右上角有个查看区域详情啊，您看过吗？
10: 我这个我具体我没有看，因为什么，我们是公司车辆，这个是公司的内勤人员帮着办理的。
9: 那您让内勤点一下右上角那个查看区域详情。
10: 区域详情它可以打开是吧？
9: 对呀、啊、这个您发这个全是您车辆的基本信息，从哪儿走怎么走应该都写得很清楚，包括您自己有没有交管1213，他申请完之后您在交管1213上应该能看到。
10: 1213上是不是个人的吗？这是公司车辆，是不是不好看、啊、
9: 挂靠应该可以，您可以试一试吧。如果不行的话，您让公司点一下那个右上角的查看区域详情，包括通行证的一些，因为这是申请基本信息，申请完通过之后应该有一个详细的信息，就是申请通过了，然后哪些地方可以走，哪些地方不能走，这个应该都写得很清楚。咱得先
10: 这个通行证等于说现在还没有打开是吧？
9: 对，是的，您说的这个描述非常准确。
10: 具体的哪条路可以走，哪条路不可以走？
9: 对，您如果都不知道的话，那被拍，那这就应该是在情理之中了吧，是吧？那我们申请了一个通行证，但是我们只是说申请了，具体什么时间走、怎么走、从哪儿走都不知道，那这种情况那只能看运气了，跟没申请没啥区别，因为咱都不知道申请的证上是咋写的，对不对？
10: 他在那个电脑上可以，就这个通行证可以打开是吧？点那个右上角。
9: 对，是的，您看那个您发来的截图，这个右上角不是有一个查看区域详情吗？是吧？这个查看区域详情一点就点开了，点开之后咱得先看看这个地方在不在允许通行的区域内啊。如果在，时间也对，通行区域也对，那没问题，我们可以帮您去申请撤销，这都没问题，或者您自己去申请都能撤掉。但是如果就不在允许通行的时间或者范围之内，那恐怕就有点麻烦了。这样吧，您也去找公司帮个忙好不好，跟公司提个醒。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找洛阳交警来核实一下，看看偃师的具体的进行路段有哪些，通行证申请的范围有哪些，我们也来落实一下好不好，咱们一起、
10: 啊、谢谢
9: 一起努力好吧。
10: 好的，另外我再去反映一个问题、
9: 嗯、哎，您请讲。
10: 就是我走这个路段，就邙山大道这个路段，
9: 嗯，
10: 我们公司好多车辆，
9: 嗯，
10: 就是我的是国五的车，
9: 嗯，
10: 人家国六的车随便走，不用办通行证就可以走，也没有拍违法。 我不知道这个国五车现在就有点寸步难行啊，好像。
9: 那你现在是不是有这个规定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郑州市区新能源车就不限号，汽油车就限号。
10: 这个邙山大道它也不是城区道路，也不是什么繁华路段，那里边好多工厂，而且有那个大型的货车的充电站。
9: 那所以才限制货车呀，你在这种地方限制小车不就没有意义了吗？对不对？
10: 它就限制国五好像是。
9: 那你现在国二还不能上路呢？
10: 国二那就不能说了是吧？
9: 对呀，
10: 国五我的车21年的，到现在才5年。
9: 这东西它肯定是不断进步的呀。关键你现在不是可以申请通行证吗？不是不让你走啊，你申请通行证可以走啊。但是现在你申请通行证呢，你的区域时间你都不了解，是不是走错地方咱不知道啊，对不对？
10: 可以，那谢谢你们，你们帮忙给调查一下，我也给公司说一下，让他看一下。
9: 是的，是的，您让公司给您发一个详情，您自己心里也清楚一点，是吧？咱也避免以后再出类似的问题。我们这边呢，也跟洛阳交警联系一下，帮您核实演示的相关进行区域。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常在你身边，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吕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吕先生。
1: 我很早的时候，08年的时候买了一辆摩托车嘛。
0: 嗯。
1: 现在都快20年了，早在几年前放在院子里嘛，时间长了都生锈了，那时候就给它处理掉卖掉了。
0: 嗯。啊，没有注销是不是？
1: 那时候不知道这个东西，前一段时间就是那个有个货车违章了，
0: 影响学法减分了，
1: 得分嘛。哎，对对。
0: 啊，您
1: 我就是想去咨询你们一下，怎样把这个车给销户了？
0: 目前销不了。
1: 啊，销不了。
0: 对。
1: 那怎么办呢？
0: 那就不能学法减分。
1: 车已经没有了。
0: 啊，那就不能学法减分。珍惜手里的驾驶证。
1: 打印份那个机动车面试证明不行吗？那个承诺书。
0: 谁承诺？跟谁承诺？你承诺了，万一这车再出现了怎么办？
1: 那车不能上路了。
0: 谁给你证明这车不能上路了？谁能证明？自己证明？
1: 让村委会或者是派出所出个证明或者盖个章。
0: 村委会、派出所给你盖吗？给你出吗？
1: 没咨询过。
0: 嗯，对呀，你都想的都可好。那网上也是说话都不负责任，很多网上啊，你说的都不对，你去销户吧，我都销了，你问问他销过没有。是这样的哈，我这个事儿咱正着说哈。首先呢，机动车登记规定要求，机动车报废呢应当送到指定的报废回收机构，然后呢在交管部门的监督下销毁，这个销毁机构会给你出具一个报废证明，拿着报废证明到交警部门去注销车辆，这个时候会给你出注销证明，注销完之后这个车就跟你没关系了，也不会在你的名下，这是正常的注销手续。现在学法减分是怎么回事呢？学法减分是交警部门推出的鼓励政策，或者要优惠措施，优惠政策，鼓励什么呢？鼓励名下机动车和驾驶证都正常的驾驶员有更多的容错机会，因为这些人平时表现很好，所以呢我们就认为他比较诚信啊，或者说他守法的意识、守规的意识比较强，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就可以给他更多的错误的机会。但是他不是一个人人平等的，所有的驾驶员都必须享有的法律的义务，所以说在学法减分这一项当中呢，假如你名下有不正常的机动车，或者不正常的驾驶证，或者未处理的一些违法行为，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限制你学法减分，也就是用限制奖励的方式去限制违法。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你因为自己名下有一辆不正常的车辆，导致了自己没有办法学法减分，不是说不给大家这个机会，而是给了，但是大家没有抓住。但是人家很多名下没有这种不正常车辆或者不正常驾驶证的驾驶员都可以学，所以学法减分不是说人人都享有，我必须得有，人家都有我必须有，不是的，那你做不到你就没有。这个车辆注销呢，有一种情况是像您刚才说的出具证明是可以的，就是国家过一段时间会淘汰一批老旧车辆，这个淘汰是到什么程度呢？第一，就是基本上市场上这种排放标准的或者这种年代入户的车辆已经无法在市场上再进行交易了，也无法再完成现在或者达到现在的这个行驶标准了，换句话来讲你去哪儿都走不通了，那么这种车辆呢会公示一批，交管部门会把它集中公示，公示出来之后还要逐一找到人，要求村委会啊、居委会啊或者社区啊来找到人，找到之后呢，村委会、居委会可以给你开具证明，然后呢交管部门要求大家集中销毁的这批车辆或者集中注销的这些车辆，有这个机会了你可以拿着这个证明去注销。还有一些什么情况呢？在一些地方有试点，就是这个车第一要达到报废的这个标准，按年限上啊达到报废的标准，第二呢就是这�辆车在一定时间范围之内，比如说3年或者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没有这个行驶记录，那么公安部门呢允许你有无车注销这种方式。但是我刚才强调了，这是在个别地方目前有试点，并不是在所有的地方都适用。

0: 所以目前这种情况下，第一，因为你名下有没有注销的机动车，导致没有办法学法减分，它不是一个必须享有的权利。也就是说，不是说现在就我就得学法减分，不学法减分你就违法了，没有这个规定和要求。第二呢，就是在没有集中统一销毁这批车辆的前提下，或者说你们当地没有无车销户的这个要求的前提下，那么暂时你这个车是没有办法注销的，还是只能怪在您的名下。就目前是这样一种情况。如果您想试一试的话，您可以去您当地的车管所去问一问窗口，你说我名下有辆摩托车，看看你们那儿现在有没有，因为有一些是在小批量的试点，它不一定会完全的告诉大家说现在就可以，您可以去问一问，这只能做个尝试。但是呢，目前据我所知，大部分地方是不行的，只有个别地方可以。
1: 那就是到这个驾驶证审验时间，有的违章不处理会怎样了？
0: 你的违法现在是在车上还是在证上？
1: 在那个证上吗？是那个 B 证吗？
0: 在证上已经处理了是吧？就是已经开出处罚决定书了。
1: 对，已经处理过了。
0: 几分？
1: 两分。
0: 交过罚款了是吗？
1: 对。
0: 交过罚款了，到您的下一个记分周期开始的时候，这个记分就自动清零了。
1: B 证会自动清零吗？
0: 对，任何证都会自动清零，但是只不过因为你有记分要参加审验教育学习，现在九分以下的审验教育学习全都可以在手机上完成，就是交管12123上就可以直接完成了。就是原来
1: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驾驶证十多年了，从来没有违章过
0: 啊。这样哈，跟大家解释一下，包括所有的大车的驾驶证，AB 证的驾驶员解释一下，过去呢，审验和清分是绑定的，就是你必须要去参加审验教育学习，你的记分才能清零。但是现在呢，审验和清零是不绑定的，就是你只要这个罚款交过了，那么到下一个记分周期开始的时候，比如说你的驾驶证领证出领时间是就是今天7月15号，那么你从今年7月15号到明年的7月14号的24点，这是一个记分周期。那么你只要在这个记分周期内有罚款并且交过了，到明年的7月15号凌晨0点，你的记分就会被清零。但是你还要参加审验教育学习，如果不参加审验教育学习，虽然驾驶证的分是零的，但是你的驾驶证会显示未审验。你
1: 这是在线上学吗？
0: 对，线上学，交管12123上就可以。
1: 就是说有这个未注销的摩托车不影响？
0: 不影响审验教育学习，正常的业务都不影响，只是不影响那些鼓励措施，还有部分的线上业务。
1: 那我懂了，我懂了。
0: 好，那先这样。
1: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再见，吕先生。在路上，在你身边，看到微信平台上选择比努力更重要，这位朋友就说啊，他说昨天我拉了一个客人哈，他说他20几年前买了一辆车，在6、7年前卖掉了，没有报废啊，但是呢，昨天在车上的时候啊，他说派出所给他打电话，说要给他开一个证明，让他拿着这个证明去注销，这就属于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集中注销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哈，如果有辖区派出所、村委会、社区给您打电话，说你名下之前有一辆车，通知你要注销，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啊，难得的机会，你现在去办，人家就给你办，你过了这个时间点你再去办，人家可能就不会单独给你开这个证明啊，这个一定要注意。所以您说这种情况就属于是通知他集中注销的这一次难得的机会啊，所以大家遇到这种情况啊，这个有人给你打电话，当然要核实哈，别是骗子啊，你去那个社区去核实一下啊，是不是有这么个情况。如果最近比如你的村委会啊、居委会、社区等等一些地方通知您说要集中注销，你名下过去几十年前有一辆车可以注销，您就抓紧时间去啊，抓紧时间去开证明，抓紧时间去注销就可以了。这种情况呢，可能隔一段时间会有一次啊，因为各地都在清理一些太久没有行驶轨迹的车辆啊，包括一些排放标准达不到要求的车辆，它会集中清理。集中清理的时候，大家抓紧时间啊，抓住机会就可以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啊。另外呢，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一下，因为现在各地区的发展情况不一样，所以呢，大家的这个政策区别、政策差别可能在一些地方也有差异哈。我们在节目当中讲的更多的是普遍情况啊。也可能会有一些特例不包含在这个里头啊，所以大家呢还是以交管部门给您的解释为准啊，最好是这样。微信平台上啊，他说我前天在317省道，应该是新密啊，新密往曲梁方向啊，前面有个大货车，我左转，大货车转挡住我的视线，然后左转了，拍了一个违法闯红灯，罚276分。我想问的一下，就是到明年三。

0: 4S 店都了解这个业务。如果说 4S 店没有办法打客的话，那您可能需要去车管所来进行指定的地方来进行打客，然后进行备案啊，就是发动机的合格证、发动机的发票啊，也就是来历证明，然后还有就是发动机号啊，重新打客，打客之后要去备案啊，还有您的维修的证明。这是比较简单的哈，简单来讲就是这几种啊，一般情况下基本上就是这些材料。总之是您去 4S 店维修那一套一定要保存好啊，尤其是发动机的合格证和发动机的发票，这个很重要。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飘了香香的风，她的头发还有她的老公，没事就要开会，没事就要醉，你也只能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疯。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一零四一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

0: 朋友、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三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2: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3: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4: 试试。
5: 我不会抽烟。
3: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5: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是
2: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6: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7: FM 104.1
8: FM 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

0: 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就这样吧。
1: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3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了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

0: 交给我。
1: 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用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干湿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4: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5: 今年当年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6: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7: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8: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9: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通行情况啊。首先来看一看市区的情况，打开我们的交广领航之后呢，现在看到整个市区跑起来是非常顺畅的啊，没有出现通行缓慢或者其他的这个迹象。相对来说呢啊，我们在假期的时候会看郑州东站多一点啊，那么这会儿呢，郑州东站南北两个站台，南站台的车流量稍微更大一些啊，但是呢整体来看都还算比较平稳。大家记得在南北两个站台上下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快下快撤。除此以外呢，市区主次干道跑起来都是非常顺畅的，没有问题。所以提醒大家，今天呢是星期二，那么按照省会郑州市的限行规则，从早上7点到晚上的9点，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啊，限行尾号2和7的车辆。我们再来看看高速方面的情况，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赵洋洋。
6: 早上好，主持人。截至目前，因施工，兰南高速双铺站是禁止货车上站，二广高速邓州新野站是同样是禁止货车上站，预计9月15日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因抢修施工，青衣高速偃师段55公里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是占用第2和应急车道，第1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如果有前往此处的四省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5: 好的，感谢各位呢，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详细的查询。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在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来，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来，再来确定一下目前的省会郑州市的通行情况啊，是非常平稳的啊，很顺，没有看到哪里有堵车的情况。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在郑州东站、南北两个站台，车流量稍微有一点大之外啊，相对来说南站台的车更多一点。其他的市区的主次干道跑起来都很顺畅，没有出现堵车或者通行缓慢的情况。各位可以来补充补充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来您所行进路段看到的路况信息或者是通行情况都可以。
3: 那随时跟我们联系，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点上关注之后，随时您发语音、图片、文字、视频，除了定位信息不予显示之外，其他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啊。
2: 朗朗就问到了，说手机怎么听广播呢？在手机上您可以通过很多APP 来进行收听，比方说这个喜马拉雅、云听啊，还有我们的大象新闻以及学习强国等等，都是可以听得到的啊。还有来看崔鸿飞说早啊，周二早啊，贤哥韩姐，周二，然后呢，他说在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啊，说什么提前预祝这个票房大卖啊，全国火遍全国啊，
3: 票房大卖，
2: 对啊，就是可能是小尼同学了吧啊，小尼同学将来呢也可能会出一部自己的电影，这我们一直都在期待这一天呢，看看小尼什么时候能。上线一部属于自己的电影，这也是咱们看着长大的导演的。
3: 这两天这个小尼也比较忙碌啊，仍然是在这个异国他乡给我们发来一些祝福。
2: 是，今天早上依然是卡着这个时差啊，在美国纽约打卡的第230天，说早上好，我的闺蜜，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说晨光轻轻铺洒窗台，晚风呢上流盛夏的余温，世间万物自在舒展，慢慢长大的我们也渐渐懂得和情绪和解，稳住内心节奏，接纳温柔的接纳生活的种种模样，慢慢的感悟才知晓，人生过的是心情，生活活的是心态，一个好心态的人呢，生活再苦也能学会坚持，日子再难呢也能保持微笑，只要心态好，生活处处都是阳光。然后看看这个，在哪里啊？看看哦。最后呢，也希望大家能稳住心态，常怀暖意，带着童年赋予的力量，认真奔赴往后的每一天。
3: 怎么说呢？我们无法改变环境的时候，就改变一下自己的心态，你会发现一切事物在你眼里也变得可爱起来，你的事情、你的道路也变得顺利起来啊！希望大家就是保持一个怎么讲呢，一个比较平和的状态，然后保持自己的这种前进的动力，才能收获更好的明天嘛。
2: 还有乐妈也来了，说周二早上好啊，褪去周一的仓促，稳住前行的节奏，不必急于求成，默默耕耘自有答案，保持热忱，踏实做事，认真的对待当下的每一刻，愿持续的努力的我们步步向好，万事顺心。
3: 也谢谢一大早很多朋友发来的这个早间心灵鸡汤啊。出行在路上，说不定哪一碗鸡汤就刚好抚慰了你漾起的一些小情绪啊。
2: 对，还有朋友问说郑州还限行吗？刚刚也提醒了大家呢，现在还是在限行限号的措施当中呢。所以呢，省会郑州市今天呢是星期二啊，按照限行规则，早上7点到晚上9点之间，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限行尾号2和7的车。
3: 今天早上出门有没有觉得说这个天气好像是有场雨在这儿酝酿啊？感觉随时会来到身边，具体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也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
1: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3: 今天呢，降水的范围有所扩大，西部、北中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19号，全省大部都会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北部、西部、西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同时，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频发，也请各位注意防范。
2: 本周的我省最高气温大多在30到33度之间，但空气湿度较大，体感的比较闷热。 外出时呢，仍然要注意防暑降温。
3: 具体来看，今天我省的西部、北中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雷阵雨，部分县市区会有中雨，局部地区大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方多云。
2: 省会郑州市今天阴天转阵雨、雷阵雨，温度24到32度。
1: 接下来您将听到，
2: 石油天然气发展15/55规划发布，
3: 我国首次遴选158个基层病种，实行同病同赋，
2: 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新增8家，
3: 河南开展全省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
2: 郑州市造血干细胞捐献人数达到601例。
1: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
3: 国家医保局的消息，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
2: 今年1到7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3: 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
2: 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过60%，7月份达到65.1%，相当于每卖出3辆乘用车，就有2辆是新能源汽车。
3: 央行新增平安银行、渤海银行等8家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
2: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增调中央抗旱物资，支持新疆做好抗旱减灾工作。
3: 近期，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连续破获3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
2: 艺术体操世锦赛落幕，中国队获得1银1铜。
3: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也再次欢迎大家呢，把您在路上看到的、感受到的通行情况呢，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发给我们。各位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找到带认证的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上面呢可以互动聊天，来可以问问题，也可以来进行这个关键词的发送啊。我们其实有很多关键词，比方说在暑期的时候，大家发的比较多的啊，或者是参与的比较多的一个呢，是我们的夏令营活动。因为还有大概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呢，我们的夏令营就要结束了、啊、
2: 是的，
1: 所以在接下来这半个月呢，欢迎大家各位家长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了。海陆空三条线路啊，三条线路见证孩子的蜕变，十年的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您回复特种兵就可以了。
2: 说到孩子了，昨天看到了一条热搜啊，说恐高大哥徒手爬楼托举了悬空的幼童，也借这事儿给家长们提个醒。说最近发生在贵州，有一名两岁多的幼童是翻出窗外，结果就被卡在那个窗户的，应该是防盗窗的那个楞里面了，就卡在那儿。因为我看那个视频了，真的是他的身体悬空，我的一颗心呢也悬起来了。就在这个危急时刻，邻居家有一位杨大哥啊，就是徒手爬到了这个二楼的窗外，拖住了孩子。很快民警也到达了现场，孩子的母亲也赶回了家，众人合力把这个孩子给救下了。事后呢，这个杨大哥就借助梯子往下撤，结果到了地面他才说，他说哎呀怎么这么高啊，原来他本身其实是有一些恐高的，但这种情况下挺身而出。所以我们在这儿也要感谢这些挺身而出的平凡英雄。当然也要提醒家长们，在暑期你看这还是一个比较小的孩子，两岁多的孩子，那包括有一些上到小学了，放假自己在家了，家里人可能觉得已经到小学了没关系了，我就正常上班，把他锁在家里面，他就写写作业看看电视什么的都可以。但是可能在很多安全方面，孩子的知识并没有那么的丰富，一旦他说我想出去玩，哎呀我爬到窗户上看看怎么下去之类的，就可能会引发一些难以想象的后果。
1: 是的，网上有好多这样的视频，看着是挺揪心的。
2: 是很吓人啊。这还好你说这位大哥他挺身而出了，不然的话就那个视频里面显示孩子的头卡在那个防盗窗那个两个愣之间，你想想他能坚持多久？
1: 挂在那儿是吧？
2: 对对，挂在那儿，一个两岁的孩子，挺吓人的。
1: 所以各位家长们在暑期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孩子的安全啊！一方面呢是生活方面的安全，还有一个是玩水的安全。因为夏天了嘛，很多孩子们喜欢去玩玩水啊，去一些湖边啊、河边啊等等的这些地方，我们一再的做宣传提醒大家。汛期到来的时候，暑假到来的时候，也是溺水高发期。
2: 是的，
1: 所以呢，如果要去游泳的话，一定要去这个室内有人的地方。有救生员，有室内有救生圈的地方，这样才能保证尽量的保证安全啊。同时，即便在这种室内的游泳场所，作为家长呢，咱也不能就是往那儿旁边一坐玩手机了
2: 啊。是，
1: 因为也看到过很多这样的视频，家长就在旁边几米外，和别人说话聊天，或者是在看手机回信息。就在这几秒钟的时间，孩子不慎溺水。
2: 因为很多人印象当中可能是看电视剧啊或者看电影，觉得溺水的时候人是会大喊大叫的。你说那孩子一叫我能听不见吗？
1: 对，
2: 我那么熟悉孩子的声音是吧，可能就有点放松警惕。但实际上真正的溺水它发生的时候是无声的，就是它叫不出来的，也是一瞬间的事情啊。

0: 所以我们经常说带孩子的时候，你手或者是眼睛必须有一样在孩子身上，心里才能踏实嘛。
1: 是的是的。好，再来看一看杨洋说到了，早上好啊各位，早打招呼呢，还有 KK， 还有晚风，还有米哥也来了啊，还有随心随缘十月猴仔，小尼李成通啊，祝李成通家的小公主生日快乐。
0: 哦，今年五岁生日了。
1: 对，李成通说，早上好贤哥韩姐，今天是我家小公主五岁的生日啊，祝她生日快乐。
0: 嗯，是的。还有刚刚那个十月想问一下，高速的免费路段是需要一些前提条件的，您可以发免费两个汉字啊，大家想了解的话都可以发免费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看一看车牌号啊，行经的路段啊，什么地方上站什么地方下站，在这个关键词回复里面都标注的非常清楚。
1: 是，米哥说到了，问候各位早安啊。他说今天呢挺开心的啊，醒来就有好运气，出门接了一个大活儿。
0: 哦，
1: 所以说人早上出门要开开心心，说要我，要说我出发了
0: 啊，马上就要出发了。
1: 要说我出发，一路发发发发。
0: 嗯，给自己鼓鼓劲儿啊，打打气，
1: 给自己一些就是那种暗心理暗示。
0: 是的，是的。因为你一路上你自己保持状态好的话，你可能真的能够收获到更多啊，包括你自己在工作的过程当中状态也完全不同了。为什么要努力的打拼呢？还不是为了让咱们的家变得更加美好。那如果最近大家有一些需求，装房子什么的，您也可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有百万质保金，而且呢可以随时和记者高明取得联系，发家装节就行了。
1: 嗯，发家装节。请教大猫说到了，航海路东向西上龙海高架。航海路东向西好像没有办法上龙海高架。他说前面中原福塔门口，那您说的应该是走到中州大道这个位置吧，航海路中州大道这个位置，说前面中原福塔的门口五车道呢被占了三条车道，说基本上每天早上都是这样。怎么回事呢？他说哦，他说就是那些到其他城市，比如说到周口驻马店等等私家运营的车，哦，那这个是不合法的嘛。他说就占据了三条车道，留了两条道这个给其他人过，说每天早上走到这儿都特别堵，周一的时候更是这个难走一些。我们也把这个情况反馈收集反馈之后，看看能不能这个协助，让我们的交警部门的同志去看一看查一查。
0: 是的是的，这个也要特别感谢大家，其实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也经常会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就是为了让咱们的出行更便利，让大家的这些生活变得更好嘛。
1: 是的，所以各位有什么问题了只管问，在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这个还有刚才问的说限不限号啊，有人问说限不限号，限，今天呢是星期二，限行二和七的车啊，省会郑州市限行尾号二和七的车。刚才也说了，为了让生活变得更顺畅更美好更方便，很多部门呢也都在积极的筹划或者是改变一些政策啊，调整一些政策，让大家呢能够更实惠啊。比方说公积金。
0: 哦，
1: 昨天呢我看到这么一个消息，说公积金的用途又变多了。
0: 怎么讲呢？
1: 说最近呢，全国多个城市呢密集出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的政策，装修，厨卫改造，车位购置，物业费，甚至取暖费缴纳，这些好像都纳入到这个公积金可以支付的范围了。
0: 哦，
1: 就以前嘛，大家都知道公积金，住房公积金
0: 就是买房子的时候用，
1: 只能用于这个房屋购买。然后呢还有就是房屋的租赁，等等，就这些只能跟房子相关的事儿。但是现在呢好多人的公积金可能在这个账户里面，你说我现在也没有买房的需求了，我不买房我怎么把这个钱，我用不到这个钱我怎么把它给取出来呢？它一直在那个账户上面啊。所以你看现在增加了像装修厨卫改造，这个厨卫改造也就是特别适合一些老房子。
0: 对，我只把这个厨房卫生间水路什么的重新走一走是吧，
1: 局部改造，对吧。还有呢车位购置啊，买车位，物业费，取暖费，这些是不是就可以增加了我们去公积金使用的用途，就可以把它给取出来了。
0: 是，
1: 那住房公积金的使用的边界也在不断的拓宽，支付规则呢支取的规则也在同步的优化。另外呢很多地方也放开了这个代际互通的通道，居家养老育儿安居 支持适老化和适幼化的改造，让住房公积金呢从一人可用变成了全家能用。
0: 嗯，
1: 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央视带来的一条报道。
2: 近日，北京落地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及配偶可凭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按票面金额50%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单套房屋最高可提取25万元，同时设置10年提取间隔，并对装修企业资质作出明确要求，进一步规范资金使用。
3: 从原来呢相对比较单一的购房、租房，拓展到包括养房、修房，居民呢可以把他的公积金呢有一个更加丰富的一个用途。住房的装修、物业费其实都是这个住房消费里面的支出的一个大头，允许公积金用来支持这些呢，其实对居民的这个获得感呢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
2: 在安徽淮北，居民可以根据厨卫改造、全屋装修的施工进度，灵活选择一次性或者分多次提取公积金。自新政策实施以来，当地装修提取业务已办理1934笔，提取总金额超1.9亿元。
4: 现在我们陆续放开了住宅适老化、适幼化改造等多项提取业务，真正让公积金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切实减轻大家的住房消费压力。
2: 不仅是装修，聚焦日常居住场景，湖南郴州近期明确，新增车位购置、物业费缴纳等也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而且所有新增业务全部开通线上办理通道，大幅简化办事流程。政策落地不久，市民朱百光便顺利办理了业务。
5: 这次我们一共提取了21万多，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资金压力，而且整个流程也是非常的便捷清晰，也让我们确确实实感受到了民生政策的利好。
2: 而在陕西延安，当地近期一次性推出7大新增提取场景，全面覆盖冬季取暖费、车位储藏室购置等日常住房支出，精准贴合当地家庭常态化安居消费需求。
6: 刚好在网上看见延安公积金出了新的提取政策，今天专门过来办理，整个办理业务流程也挺顺利的。
2: 记者注意到，从买房到入住之后的日常居住开销，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边界不断拓宽，各地还配套设置票据核验、额度上限等规则，兼顾惠民实效与资金安全，让政策既放得开也管得住。
7: 在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的同时，多地还积极同步优化支取规则，提高公积金的提取频次，进一步释放资金灵活使用的效能。
2: 以往不少城市办理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商业房贷，执行按年度提取的模式，一年只能支取一次。8月15号起，湖北武汉正式实施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新规，缴存职工正常偿还商业房贷满6个月，即可按月申请提取公积金，累计提取总额不超过商业贷款本金，实现公积金资金逐月对冲还贷压力。
8: 整理了一些职工的意见，然后我们发现呢，不少职工他反馈就是说，个人贷款是按月偿还的，但是呢，公积金却只能一年提取一次，就存在那个资金周转节奏上对不上。
9: 解决了我还房贷的这个难题，我每个月的话是要还3000多的房贷嘛，然后现在的话，我就只需要自己掏2000块的房贷，可以有1000多的房贷是通过公积金那边会给我还，在一定程度上就帮我减轻了生活上的压力嘛。
2: 广西柳州也对住房公积金提取规则做出调整，放开按月还贷提取的同时，增设额度跨年结转机制，当年没有使用完毕的可提取额度可以顺延至下一年继续使用，减少额度闲置浪费。
10: 这些政策呢，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但是他们共同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这个民生属性，都体现了公积金以民生导向，在这个支持力度上面呢，方向也更加的灵活。
2: 记者注意到，从按年提取到按月可提，多地政策调整的核心是让住房公积金支取节奏匹配老百姓真实的资金支出节奏。需要提醒的是，灵活提取不等于无限制支取，提取总额严格受贷款本金、个人账户余额约束，各地细则则存在差异。缴存职工办理前，要通过官方渠道核对本地政策，合理规划资金使用。
7: 住房公积金除了自己用，各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升级了家庭互助机制，多地放开代际互助通道，聚焦居家养老、育儿安居，支持适老化、适幼化改造，让住房公积金从一人可用变成全家能用。
2: 针对以往公积金家庭互助互济受限、覆盖面窄的问题，江苏苏州近日出台新政，放宽直系亲属互助使用门槛，即便亲属户口不在一起，也可互助使用公积金，用于支付购房首付、分摊房贷月供、缴纳购房契税，有效降低年轻群体安家置业的经济压力。
11: 我今天过来办理那个公积金的这个契税提取，新的政策，因为我最近也是刚了解到的，这次的话大概可以提取17,800。
2: 近日，广东珠海正式落地公积金全家帮提取模式，明确缴存职工可使用本人公积金账户余额为配偶、父母、子女的自住住房开展装修改造，支持子女帮扶父母翻新老旧住宅，改善居家居住环境。
12: 父母的房子比较老旧了，然后厨房和卫生间也有一些漏水，一直想装修，最近了解到有这个新政策，打算提取我自己的公积金来给父母装修房子，感觉特别方便。
13: 我们增设了城市更新改造提取和装修提取，及时的回应了群众多样化住房需求，缓解市民的居住环境改善上的一个资金压力。
2: 代际互助的政策也深度赋能老旧小区更新改造，在湖南岳阳，当地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分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个人出资费用，有效降低居民改造门槛，盘活存量住房资源。当地相关业务已办理107笔，累计提取金额536.09万元。专家表示，这类代际互助新政精准补齐了以往住房公积金使用的短板，重点倾斜老年群体、刚需改善家庭。需要注意的是，互助提取仅限自住住房，群众办理业务需提前核对属地细则，备齐相关亲属证明材料。
14: 本轮公积金改革推出的家庭代际互助政策，
10: 公积金可以在不同亲属之间可以进行这个代际的互助，
14: 打通了家庭成员间的公积金使用壁垒，有效盘活家庭沉淀资金，精准对接养老安居、育儿宜居的改善需求，让公积金保障从单人可用升级为全家共济，民生普惠性大幅提升。
1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0: 我是谢涵。通过刚才的一段采访录音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全国的多个城市密集出台了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不同地方可能还有一些不同啊。
1: 对，
0: 具体有朋友可能要问到咱们本地的情况怎么样，大家可以去这个公积金中心详细的咨询咨询。
1: 对，您先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您是省直还是市直？
0: 对
1: 啊，去不同的在网上查一查这个办事大厅也好，或者是电话咨询也好啊，可以先来了解了解咱们当地现在有没有推进这个政策，或者是我们现在有没有什么变化啊，可以先打电话咨询一下，哎，省得跑了。各位也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上啊来发送一下目前市区和省内的高速啊和其他部分地市的通行情况啊。还有你看风向东也说到了，说这个说什么哦，他问了一个问题啊，风向东这个我们也不太了解，所以想咨询咨询大家。他说，先和韩姐，我闺女14岁了，前段时间呢想说去少年宫玩啊，能不能麻烦你们帮忙给大概介绍介绍，感谢了。说实话我也很长时间没有去这个少年宫，也没有了解过这个地方。
0: 哎，但作为从小在郑州长大的孩子，你应该就对这个地方还是有一定感情的吧。没怎么去过。
1: 我印象中啊只去过一次。
0: 哦。
1: 啊，就是在中原路和嵩山路的西这个东北角。
0: 对，反正我知道是在西边的，是在西边。
1: 啊，就是绿城广场对面。
0: 嗯
1: 啊，绿城广场对面，中原路和嵩山路那个地方。我只进去过一次，那都很小很小时候了。
0: 嗯，
1: 也完全没有印象了。
0: 主要是什么呢？
1: 完全没有印象了。
0: 反正对我来讲啊，我们新乡也有这种，就是文化宫啊、少年宫这种地方。对我的来讲呢，我现在想起来那个地方，就是很多很多优秀的小朋友在那儿，就是有跳舞的，然后有什么有这个画画的，就是有很多那种，就是现在咱们说的兴趣班吧。
1: 对，差不多应该是这些。
0: 那个时候都在那一块儿。
1: 那么有没有了解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啊，
0: 对对对，
1: 或者去过的，来说一说。我记得前段时间从那儿路过，我大眼扫了一下，感觉。跟以前的，因为那一块已经变化很大了。
0: 对，
1: 啊，那片就是绿城广场对面原来那个少年文化宫附近变化很大，还有没有这个少年文化宫，还在不在那个地方我都不太确定了。
0: 哎，肯定有朋友是比较熟悉的，大家可以来介绍介绍这个地方现在主要是就什么用途啊，或者说现在是不是跟过去相比有了很大变化呀，都可以啊，通过平台咱们来提供一下信息。
1: 嗯，去过的家长们啊可以帮帮他啊。冯向东说就是具体介绍一下开放时间和地点。
0: 嗯，
1: 还有一位张先生提供了一条路况信息，说南三环过了中州大道西向东方向的最右侧车道，有一名老大爷骑着老头乐在慢慢的往前行驶啊，各位经过的时候注意安全，注意南三环西向东过了中州大道之后的最右边车道，有一名老人骑着老头乐在往东行驶啊。南三环中州大道的西向东。
0: 嗯，好了，大家遇到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有一些朋友是不知道说我们这个到底是不是找到了你们的平台呢，大家也可以发送关键词秒杀试试看。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是Gucci 家的金管口红217号色，那它是那种复古鎏金外壳，217呢是一支粉棕玫瑰色，低饱和的那种色调，哑光丝绒的这个上嘴的感受不容易起皮啊，薄涂厚涂都很有气质。原价370，现在只要168，郑州仓现货速发，发送秒杀下单。
1: 嗯，发秒杀两个字。再来看看这位朋友，看看在哪里啊？叫做WHX 也反映了一个问题。
16: 现在的饭店能不能反映一下，反映一下那个？国贸360南门上那个丰泉路
17: 公积金
16: 是花园路我能不能到那个红色中友路那儿，
17: 然后呢还有
16: 电动车停的太挤了，
0: 哦，
16: 每个特别是周五周六周日的时候也堵得到了严重。
0: 哦，明白了明白了，因为它的背景音比较大，大家可能没有听清楚啊。它是说丰泉路经武路到花园路之间那一段，说到处都是电动车比较多，
1: 嗯，
0: 所以就不太好走，
1: 就两边乱停的电动车比较多，是吧？
0: 希望我们能反馈一下，因为那块我经常在那块走，离咱们单位也不远嘛，就它是很多的那个外卖车辆要去那儿取餐啊什么的，尤其到饭点的时候特别不好走，所以也提醒大家，一是尽量在饭点避开这个路段，再一个我们把情况也会统一反馈一下。
1: 嗯，它本来丰泉路就很
0: 窄，窄很窄
1: 啊，两边呢再加上去360啊，或者去两边那个饭店，是不是？
0: 嗯
1: 啊，多人多，
0: 嗯
1: 啊，所以可能停了很多这个电动车和一些外卖的车辆，
0: 嗯，
1: 导致就不好走了。再加上本身那商场附近，好像我记得那边还有一个，商场的地库的出口，
0: 嗯，
1: 还有车要往外出，但好在那是单行车道，单行，不至于那么堵，
0: 嗯，
1: 好了，也欢迎各位呢继续可以把您了解到的或者是看到的一些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过来啊，包括今天早上啊，咱们截止到目前为止市区的通行情况啊，省内及周边高速的通行情况都可以发过来。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有两段路出现了通行缓慢了，一个呢是京广快速路黄河路段的北向南。京广快速路黄河路段的北向南后方的排队快到农业路高架了，还有一段呢是南三环从紫林山路到京广路之间的西向东，南三环紫林山路到京广路之间的西向东。另外还有一个虽然距离不长啊，但是呢因为是早间的时候东向西通常来说不会堵的，这会儿堵起来了，哪里呢？是陇海高架黄河南路的东向西，陇海高架黄河南路的东向西。也欢迎大家把以上这个我们说到了几条通行缓慢路段的堵车原因啊，经过那里的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帮助更多的朋友。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想喝水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深山自然水源，天然原生水质，口感顺口，单件呢是24瓶，两件48瓶，包邮到家的价格呢是49.9元，您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水就可以下单了啊，记好回复一个字水。
1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8: 这里是
1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8: 河南交通广播，
15: 河南省应急广播，
19: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我们继续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早上好，李雷。
20: 12号谢涵，目前呢受到抢修施工的影响，青衣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各位请根据现场指示有序依次通过。此外呢，受到施工影响，兰南高速的双铺站禁止货车上站，预计会在9月12号恢复。受到施工影响，二广高速的邓州新野站禁止货车上站，预计呢会在9月15号恢复，只有注意提前选择其他路线行驶。在郑州市区，京广快速路黄河路的北向南方向已经开始出现了短距离排队了，各位请小心通过。谢涵，
0: 嗯，好的，非常感谢。
21: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2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23: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24: 今年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25: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26: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27: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28: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5: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29: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0: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1: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2: 我想找个律师。
3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9: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抄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假。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看到有一位朋友 E 开头的朋友啊，是老朋友了，名字很熟。这个 Earnest 说，北三环转东三环往北方向转弯处有一只小猫，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啊。
3: 嗯。
2: 北三环转东三环向北转弯处有一只小猫。
3: 嗯。
2: 还有好多朋友都想问说，刚才听到那个央视做的关于公积金的改革的那个报道嘛，
3: 嗯，
2: 想问问咱们这儿这个怎么取，能不能取？这个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因为全国很多地方还在试点推进当中，
3: 嗯，
2: 所以不是全国都已经落地了，所以详细情况呢，还要咨询一下咱们的省直和市直公积金管理中心。大家呢可以等今天上班之后呢，9点钟以后搜一搜这个电话，打一打，先看您是省直这个公积金还是市值公积金，打对应的电话去咨询一下。
3: 是的，而且要根据你自己的用途啊、需求，比如说你是要装修啊，是要买房子啊，还是要做什么事情啊，详细的再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
2: 嗯，还有看看这个，这位书生说到了，说刚才说到少年宫这个事儿、
3: 对，少年宫。
2: 哎，他说两位好，这个青少年宫那是小时候太熟悉了，说现在很久没去过了。他说我小学是伊和路小学嘛、
3: 哦、
2: 离得近，所以学校组织看电影搞活动都是去少年宫。
3: 嗯，
2: 那儿有很多兴趣班，比方说音乐、美术、武术、
3: 哦、
2: 啊，但是他说仅限于我小学，毕业之后呢就再也没怎么去过了。
3: 嗯，
2: 啊，经常从那儿过。功能和以前大差不差，但具体情况就不太了解了。
3: 哎，你看我们俩的印象差不多，但是他是在郑州，我是在新乡啊。但是凡是这个地方好像就是很多，我小小的我当时心里面想到的就是，哇，怎么这么多优秀的哥哥姐姐啊，就那种感觉。因为有唱歌的、嗯、有跳舞的，好像当时还有学那个滑旱冰的，在那个少年宫那儿。
2: 嗯，
3: 大家有没有近期去过的，可以再跟我们来讲一讲现在它是什么样子啊，也帮一帮刚才那位朋友。
2: 对，好、啊、来看看这个还有没有哦。奋斗的小虾米说，今天呢是姑娘乐乐5岁的生日啊，说爸爸妈妈永远爱你、
3: 嗯、
2: 也祝咱们的小闺女啊，祝乐乐同学生日快乐。
3: 哎，5岁了，离那个进入小学的校门也不远了啊。
2: 嗯、
3: 真的是我们看着一批一批的孩子成长，有时候也很感慨，感觉自己上班也没有几年，但是经常会收到朋友们说，哎，我们家孩子是从小听你们广播，现在都已经到这个高中了什么的啊，说偶尔这个今天正好路上坐我的车赶上了你们的节目点，跟你们互动一下，然后再让对方那个小朋友一开口，我们都很震惊，说啊，是这样的吗？就当年感觉就孩子们还给我们录那个各种宣传片花的时候都是很稚嫩的声音，现在一开口都很成熟了，
2: 变声了都。
3: 对对对对对，
2: 哎呀，这就是岁月的痕迹啊。
3: 也谢谢大家这么多年以来的陪伴啊。
2: 是的，各位也可以继续来发送，如果有带着孩子去过少年文化宫的、这个家长们也可以说说里面现在是什么样啊。
3: 嗯，
2: 有什么，就是因为他想带着闺女去。
3: 对对对对、
2: 我也太长时间就跟他一样就没去过了、所以不知道现在里面有什么样的设置，有什么样的项目，
3: 是的
2: 、什么时间开门。
3: 嗯，
2: 拜托大家了啊。
3: 大家在这儿帮我们搜集一下信息，也回复一下朋友们的问题。刚看到老人发了条消息啊，他可能是想买那个口红发错了，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啊，发秒杀。今天 UP 商城还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爱马仕尼罗河花园香水30毫升，同样发秒杀可以看得到啊。这款香水的前调是葡萄柚混着青芒果的清新果香，中调呢是睡莲的淡淡花香，后调就转为了温润的木香，从20岁到40岁都可以用，就很清爽很日常。30毫升官网售价710，咱们 UP 商城今天只要298，再赠送 DHC 的橄榄润唇膏1.5克的一支，关键是郑州同城发货，今天早上下单明天就到手里了，这对郑州的朋友来讲啊，发秒杀就可以了。
2: 嗯，发秒杀两个字。好，也继续看看朋友们提供的路况信息啊。小崔来了。
4: 上海高架东向西那儿好像在那个最右侧车道是有事故，我刚过去瞄了一眼，好像是看见有事故，因为我走的是西向东。
2: 哦，
4: 就黄河路那儿。
2: 哦，就刚刚我们说的这个陇海高架黄河南路的东向西，一般来说早上东向西不怎么堵的，
3: 对，
2: 但是刚才有一段排队，现在呢已经是过了黄河南路了，再往这个西边一点啊，有一段红色，他小崔说是看到了，好像是有事故啊，好像是有事故，整个的目前的郑州市区的现在通行情况是比较平稳的啊，没有什么长距离的，北三环现在是稍微有一点点要排长队的趋势，北三环呢现在从京三路到丰庆路之间的西向东现在是由黄到红，对吧，前面这一段是黄色的，慢慢的从文化路到丰庆路这一段呢就变成红色了，而且这是一条线连起来的，所以建议大家走北三环的朋友呢提前的，如果这会儿刚刚出门，一会儿要经过北三环，再过个十分钟八分钟的才到北三环的话呢，那么您就要实时的判断一下了，北三环目前从京三路到丰庆路之间的西向东车流量在逐渐的增大当中，还有一个呢是中州大道农业路附近啊，北向南，中州大道农业路附近的北向南排队到了北三环，这段的压力也在逐渐的增大。好了，也欢迎大家呢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呢，可以把您看到的堵车原因啊，或者是有一些情况呢，随时的通过微信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我们一会儿回来。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刚刚咱们一说陪伴，马上就有朋友来自己说自己的情况了。赵家姑娘说，我孩子6个月了，上次跟你们互动的时候还是孕妇照呢，啊，就是准妈妈的时候拍的照片跟我们分享呢。看看时间
2: 过了，转眼你看都半年了，
3: 半年了，
2: 这产假也休完了，
3: 哎，6个月孩子会坐了吧，三番六坐是吧，是三番六坐，六个月应该是刚刚开始会坐了，学坐的时候，哎呀，这个时候的孩子真的非常的可爱啊，
2: 是的呀，那珍惜一下啊，但是这时候也是最需要人的时候，最费妈的时候啊，
3: 对对对，
2: 要辛苦了，
3: 等到他学走路的时候你也带好护腰，都相互的就是照顾好小朋友的同时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2: 还有看看这个贾继东说到了，昨天晚上回家他巴拉巴拉把自己的那个 PS2 给找出来了，说还别说连上试试还能用，
3: 还能用呢，
2: 还能用，
3: 本来都已经想不起来这个物件到底丢到哪儿去了，昨天正好说到了这件事儿，就回家还特意把它翻出来了，你还能翻出来说明还不错，你这个收拾东西的习惯挺好的，
2: 是他昨天呢这个也在互动这个话题的时候，
3: 对对对，
2: 就是帮了我一个忙，我说原来那个跑步机叫什么品牌再也想不起来了，我只记得里面有一个英字，
3: 那因为你是中学时候或者是小学时候的东西了，
2: 小学再小一点的
3: 时间太久了，
2: 太久了，然后就看到我说原来是这个品牌，但是在网上搜连就已经找不到那个图片了，
3: 当年
2: 找不到原先的那个图片了，
3: 当年是特别火的是吧，
2: 你昨天你不是也说到这个事儿吗？
3: 对，我们家也有一个这样的。
2: 所以我感觉那一个阶段呢，有可能是它一个属于按现代化说叫现象级的产品。就是流行的一个产品。
3: 但不一定是那一个牌子吧，可能是一下子好多牌子就是。
2: 一个类型的。
3: 对，一个类型的。
2: 我只记得我们家的那个呢，它的那个跑道啊，那个跑道的那个履带，是绿色的。
3: 我们家是蓝色的，这个我有印象，蓝色的。但是后来就是跑着跑着，也不知道是因为长久不用啊，还是怎么回事，就那个履带就变得摩擦力很大，我昨天讲到了，就跑不动了，所以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放杂物的地方。
2: 是。好了，来，各位可以继续来互动聊天啊，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暑期快要结束了，各位家长朋友们也可以带着小朋友去参观一下我们的可口可乐的工厂，新工厂啊，也看得见里面的工业奥秘，也可以看得到飞速灌装的流水线和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发送工厂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了，还能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记好了，回复工厂两个字。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5: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6: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了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解 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说到刚才这个，有位朋友找到了自己的 PS2 啊，这个 get 这位朋友说，他看了看自己的 PS5 的一些游戏记录。
3: 哦，
2: 啊，就是昨天也刚好说到这个话题了。他说他有一个 PS5 嘛，也是好久没玩。哎，他不是好久没玩，他应该是一直在玩。他就把他的这个相关的数据发过来了啊。我们一看，嚯，还真是，你看，这是一共有37个。有游戏，他在他这个里面啊管理的有37个游戏，总时长是1773小时。
3: 嗯，
2: 啊，1773小时。最近我看他在玩的是什么呀？呀，这都不知道。
3: 你因为你也很久没玩游戏了，
2: 我也不懂这个主机游戏。
3: 哦
2: ，Monster Hunter， Wilds， 这是什么？怪物猎人，还是说以前我只记得有一个叫怪物猎人挺火的，但是那是掌机上的。
3: 哦，
2: 这是什么呀？捕猎大师，
3: 捕猎大师，
2: 还有宇宙机器人无线控制使用指南。
3: 哎呀，
2: 还有这个什么抛，这不是汪汪队吗？
3: 啊，
2: 这不是汪汪队的标志吗？
3: 哎，像啊，像啊，
2: 玩了18个小时。
3: 嗯，
2: 还有这是什么？哦 ，Spiderman 的这个游戏。
3: 嗯，
2: 还有一个叫什么呀？这个就不知道了。啊，
3: 还有4周前的、6个月前的、1天前的，看这东西一直在玩呢。
2: 是的，是的，是的，
3: 一直在玩这东西，你就没买亏，就这么想。
2: 哎，这就是我们昨天说的那个，只要一直在用，只要你用，哎，那就是有价值的。
3: 嗯，
2: 好吧，来，各位也可以继续的互动，来说一说路上的情况啊。今天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路面的通行情况，现在好不好走，哪儿车多？往东边看一看，目前的金水东路。从黄河南路到农业南路之间这一段的东西双向都有一些车多，特别是西向东方向，金水东路、农业南路这个路口的西向东现在出现了一段行驶缓慢和排队。
3: 嗯，
2: 还有一个，在打开东站的这个地图，我们看了一下，现在啊，东站南北两个站台的压力已经上来了，南站台已经排到了就是东三环的辅道上面了啊，东三环的辅道，北站台呢现在也是深红色的，但是排队还行。只是有一些车多，大家走到那个上面，从那个引线上去之后，准备往东站北站台拐的，从那儿开始出现了通行缓慢。
3: 嗯，也欢迎大家随时来补充信息啊。刚才我看到那个朋友发的他玩的一些游戏什么的，我就突然想到昨天的一条热搜，说宇树发布超人机器人，你搜到这一条了吧？
2: 哦，
3: 就很难想象说以后咱们的生活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的。昨天呢，宇树科技

0: 我想一米四，对，哎，一米，哎，不是一米一四，是一米，哎呀，我记不清了，反正好像是这个一米一几差不多，
1: 嗯，
0: 然后
1: 不到一米二是吧？
0: 好像是啊，我一会儿再核实一下，
1: 嗯嗯，
0: 反正大概率那些超级巨星，因为他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卡特是跳得高，他是以扣篮著称嘛，
1: 嗯嗯
0: 啊，滞空时间很长，
1: 嗯，
0: 所以就会看他的这个数据。你想想，当时觉得能垂直弹跳高度，就是你跳起来脚距离地面，
1: 嗯 嗯, 嗯, 嗯，
0: 脚伸直距离地面的高度是多少？嗯嗯、现在这机器人已经原地跳高2米了，
1: 嗯，而且你看他的极限速度每秒啊12.66米啊，而且0.85米的腿长，就整个让人就在想以后。这个超人是不是也可以帮我们人类多做一些什么样其他的工作？我们人类是不是越来越就是解放双手，不用自己去辛苦的做一些什么事情，都交给家里面一家备一个超人也有可能啊。
0: 哎，也许将来每一家都会有一个机器人管家呢。
1: 啊，对啊，
0: 这个我觉得是很好实现的，
1: 就是这种概念嘛，
0: 很快可能就会实现了。
1: 你包括现在很多的智能家电，它互联了之后，不就是差不多起到这种效果？你进门就开始喊。什么什么什么，你帮我把什么什么打开，
0: 嗯、
1: 是吧？这个什么什么打开之类的吧。
0: 是的，
1: 嗯、
0: 啊我刚才查了一下，你看卡特这个显示的是1.12米，差不多。
1: 哦、
0: 有人说1.17米，
1: 反正就是不到1.2米。
0: 对，我记得是1.14米，就差不多就这个样子。
1: 这
0: 已经是巅峰了，
1: 惊人的爆发力了。
0: 对，
1: 这机器人原地起跳2米，火。
0: 当然现在呢肯定有比卡特更厉害的一些这个扣将啊或者是弹跳的怪物啊，那跳的会更高，但是在这个机器人的面前来说的话还是稍微逊色了一些。
1: 嗯，所以
0: 而且机器人发展的快啊。
1: 对对对，但我们要更好的去利用它们，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方便嘛。
0: 对，就像我们一直开着这台机器一样啊，如果开油车的朋友们想清除积碳的话非常简单，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早上8点钟又是早高峰最为繁忙的时刻，我们来马上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早上好，李雷。
5: 早上好，谢涵。此刻呢，在京广快速路黄河路的北向南、农业高架南阳路的西向东、北三环丰庆路的由西向东方向都有至少1公里排队，各位请注意拉开车距，谨慎通行。省内高速目前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受到抢修施工的影响，新沂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占用了2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此外呢，受到施工影响，兰南高速的双铺站禁止货车上站，预计会在9月12号恢复，只有注意提前选择其他路线行驶。如果您在兰南高速通行遇到了突发情况，还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
4: 嗯，好的，谢谢李雷。也看到米哥带来的及时消息啊，说南三环文兴路上桥口的西向东方向有排队，说我果断走了1层，其实是非常顺的啊，上面排队就挺厉害的，是在南三环文兴路的上桥口西往东方向不太好走，建议大家可以选择1层。也感谢米哥提供的及时信息。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一零。

0: 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这里是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谢涵。
2: 早上好，我是李现。
1: 哎，来看平台上云淡风轻说，我一直想不明白，我很纳闷，为什么跑步还需要一台跑步机呢？咱们出去不就能跑了吗？晨练是吧，晚练等等等等。
2: 这个
1: 就当年它是一种，它有点像一个时尚，我觉得
2: 该怎么解释？它满足不同人的需求，对吧？不是所有的环境，或者说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个能坚持下来在外面跑步的。你能在一个区域内把所有的健身的项目都完成，它是最集中、最省时、最高效的一种运动的方式。而且呢，很多去健身房的朋友呢，他需要前期先热热身，对吧？有做无氧的，有做有氧的，最好的是有氧和无氧都结合起来做。所以说，前期先在健身房里面先在跑步机上走走路、热热身，把这个心率、心肺功能给提上来之后，再去做一些其他的高强度的运动，再一个就是方便省事嘛，
1: 是，
2: 你不用在外面再去跑了。那个围着小区转，或者是围着那个专门的跑到操场里面去运动，
1: 对
2: 啊，省时省力了，而且更科学一些，它也能直接记录你跑了多久，消耗了多少。然后跑步机呢，相对来说跑步要比在户外跑步要省力一些，
1: 轻松一点。
2: 哎，对于一些这个新手上手的朋友来说。